顺手搬进去的东西，但其实都是因为心里的牵挂落在了实处。就算在一天里最忙的那个时辰，就算作息有可能错开，但心一直在一起。而日子过久了，这份惦念也成了生活当中无比真实的每一分每一秒。牵挂你的人是我，我们一起来听。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来自广西柳州的莫晴留言说，我姐去外地读研了，我们聊天的内容呢，从每天斗嘴变成了快递到了吗，记得吃饭。上周我比赛拿奖，第一个就告诉她，消息发出去2分钟，她回了一串感叹号，还把我的照片发进家族群。我嘴上嫌她太夸张，心里却开心了一整天，想把想你会想我吗送给我姐。我想她的时候好像她也在想我。
4: 亲姐妹的感情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不会每天说好想你啊，好想你啊，宝贝，我也好想你，我也好想你，但是都藏在一条又一条、一句又一句的提醒啊，还有吐槽里。你嫌他把那个照片发进家族群，丢人，所谓的丢人，但他可能还嫌自己选的不够好，没有能淋漓尽致的展现出妹妹的风采呢。
3: 所以拌嘴也是爱的一种表达。
4: 嗯。
3: 那就把这首《想你会想我吗》送给莫晴姐妹俩。

0: 山西太原的杜若留言说，我想听那首想把我唱给你听，送给补习班那年的同学们。那个时候啊，我们天没亮就去教室，中午趴在桌子上听风，晚上一块回宿舍。每次考试后啊，我们还会去田径场走几圈。那段日子确实累，可身边有人一起熬，就没那么孤单。谢谢大家陪我认真的拼过一次。
1: 我总觉得杜若提起补习那年的时候，虽然大家当初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结果，走进了那段补习之旅，但其实事后回忆起来，好像最难忘的反倒是考完试一起在操场走的那几圈，那是独属于你们青春里一块共享的记忆拼图，又鲜活又深刻，又带着沉甸甸的想念。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央视频的好友六班文娱委员说，2006年高二合唱比赛，别的班都选很有气势的歌，我们班偏要唱想唱就唱，排练时总有人抢拍，班主任在下面急得直打手势，最后没得奖。可谢幕时，全班都因为唱了自己想唱的歌而开心得不行。想把这首歌送给当年的高二六班。20年过去了，大家未必还记得站位，但副歌一响，估计谁都能接上两句。
11: 拿没拿奖没关系，那个班主任在台下急得直打手势，然后同学们在台上越唱越兴奋的那个画面，能让你记了20多年，说明啊，这个青春有时候就是这样，该叛逆的时候叛逆了，该犯傻劲儿的时候犯了傻劲儿了。嗯，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记忆当中永远不可替代的最特别的存在，所以想唱就唱，不只是歌，还有我们的

河南郑州的广场 C 位留言说，我们社区合唱队啊，最近在排往事只能回味，队里最大的68，最小的刚退休，第一次排练，大家不是抢拍就是忘词儿。哎呀，唱到一半啊，自己先乐了。队长说，咱这叫往事只能回味，是歌啊，不是小品。

0: 山里的空气真新鲜。
1: 那是泥土和落叶的味道。过了那道弯，河两岸全是果树。熊大熊二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时候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赵鑫留言说，我家女儿上三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梦想，她先写想学会骑自行车，然后又在后面补了一句长大想当医生。她问我，一个这么小，一个这么大，能不能都算梦想？我说当然算，能让你每天愿意练一点学一点的事都算。想把一首小梦想大梦想送给她。
9: 哇，
8: 好可爱。
9: 而且两个梦想能结合呀。
8: 嗯，
9: 学完骑车学开车，还能当救护车的医生，对吧？我觉得
8: 安排挺好。
9: 我觉得孩子的梦想真的就是他无关大小，你看学会骑车是眼前想做的事儿，当医生是长大之后自己的更高远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认真对待孩子的每一个梦想，千万不要过于影响他和干预他，让他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当家长的只能坐在副驾驶，不能帮着掌握方向盘。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歌。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当音乐发自内心，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于是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国音之旅第一站，鄂尔多斯。这里的人们把荒漠变成绿洲，在绿洲上幻化出一座青春之城。我们的国音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凡凡马凡叔。这一次呢，我是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国音正青春》。第一站就是鄂尔多斯大草原，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而且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每一次、每一站、每一期，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都会有新的音乐伙伴加入我们。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做的是沉浸式的音乐互动。具体是什么样的，当然要看我们节目才知道哦。那现在小伙伴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也要去跟他们集合喽，一会儿见。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们好 ，Hello Hello， 是我国音团的小伙伴，对不对？
2: 是。
3: 怎样？哎呀，
1: 我来个近景，都能收进来？
2: 都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的。作为国音正青春的青春召集官，这一站我将带领九位音乐伙伴一同奔赴美丽的鄂尔多斯，去开启一段特别的音乐之旅。
4: 哇，好美哦！开始
2: 我这个好美啊，我是真的好漂亮。
1: 听说两位本地嘉宾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场极具地域风情的欢迎仪式，究竟会有多精彩？让我们一同期待一下吧。
5: 走 ，Let's go！ 哇！有喝的，
6: 品尝一下我们纯洁的美酒，用右手的无名指敬天，然后再站一下，
7: 点一下
6: 敬地，再站一下敬天。

0: 现在就可以接过我们郑杰的哈达吧。
1: 谢谢。
2: 来来来来，走走。哇，
3: 漂亮呗。
2: 走走走，来，我们往那边去。
3: 好，
4: 走。
5: 觉得怎么样？感受到这个热情了？
6: 我爽，
3: 很好玩。
7: 你们可以有时间骑骑骆驼。你看多好看！
8: 草原热情欢迎你，哇，好多人哦！哇，
0: 热烈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富饶的杭锦旗做客。

0: 们要表达敬意的话，在我们蒙古族礼仪里应该怎么表达？
1: 鄂尔多斯这边是把这个左手举起来，对，巴依森修。哦，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巴依森修，对。
2: 然后下一步就是拿起酒杯干一个，
1: 可以，来来来，喝点，喝上来了，
0: 来来来来来喽，
1: 喝这个茅台王子酒吧，啊，来来来来，都喝下，兄弟们，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到这边就得喝我们的茅台王子酒。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桌子上方锦旗特意为了欢迎我们，这个是波斯特克，这是蒙古的麻花，蒙古果子，这个是奶皮子，奶豆腐，来，我给你们切肉啊，来，
0: 谢谢谢谢。
2: 哇，好爽！

0: 拉歌了，
1: 这就是拉歌了。那我们怎么才能赢过他们？
0: 唱啊！哎呀，
1: 什么？刚才这轮拉歌怎么个结果？
0: 他们赢了。
1: 为什么？不是我们唱到最后吗？
0: 因为他们声音大。
1: 九歌上我们可能略逊当地的朋友一筹啊，但是跟武器多呀，差一首歌不是事儿，是不是？啊，
0: 对，飞哥也唱一首。
1: 飞哥也唱一首嘛。

0: 歌声音乐课，美酒玉知音，大家天南海北赶过来，带着各自的本事聚在这片草原上，就像杯里的美酒，经得住时间，沉得住亲戚，才能够有滋味。这位敬咱们难得相聚，也敬一路赶过来那份踏实劲儿。
1: 哎，说得好，咱们的青春也像这杯酒，一开始呢是热热闹闹的冲劲儿，走着走着沉淀下来哦，才品得出里面的回甘。来吧，让我们共同举杯，为相遇，为音乐，为正在赶路的我们。咱俩可以喝。
2: 我刚刚往那边一瞟，我发现这边好像有好几个小朋友，他们也拿着乐器，是马头琴吗？
1: 是的，是马头琴。
2: 哇，好好奇啊！
0: 来吧，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来来来来，阿柱 ，Kind of Techno， 来，你们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
3: 万马分子
4: 。
2: 哇，好经典的曲目。哇，
1: 就想在草原上听万马奔腾。
0: 不一样的感觉。
1: 就不一样。
0: 两种感觉。

0: 站啊！
1: 小心啊，小心啊。

0: 上飞了。
1: 对对，那是一匹野马，那是。
2: 但是我和玉博是真正的跳了一个骑马舞。
3: 我们是真的骑马了。
0: 马头琴它有自己的马的曲子，那其实二胡它也有自己马的曲子。那我接下来先给大家，对，看赛马。哇！

0: 感觉晒起来了，他们两个手心都冒火星。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我这一次是给我们草原的朋友带来的琵琶，
1: 加油！
4: 让我来给他录上。
0: 哇！要真改编了。

0: 六六，
1: 再来一遍，
2: 没听到，
3: 来一块吧。
0: 来一块吧，一块吧，
2: 一块，一块一块。
0: 在这个时候，我想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感觉，加上六六，然后我们一起即兴的表达一些。
1: 即兴啊，哇，太厉害了！
2: 合作，
3: 来吧。

0: 排练过的，就纯是高兴了来到这儿了，喜欢了想加入，就一起三个人合作了这么一个，就默契到这个份上。
1: 你看表演的把马都感动了。
2: 一转头你给吃完了，
3: 真的都是好吃。
4: 杨妹
0: 子，给弟弟刮点肉吃，再拿点，再拿点，多拿点去那边啃着玩啊。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嘞，都是哥哥的爱。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单乐队，一首 Bad Cha 送给你们。
0: 这个乐器有意思哎。

0: 好，让我们一起造起来吧，在草原上。
1: 老师们，也起来了。

0: 那大家今天还有什么想尝试的吗？
1: 我们去骑马吧。
2: 骑马走呗，
3: 走呗。走

0: 第一次来鄂尔多斯就让我体验到了非常强的幸福感，可以在这么美的环境里，然后看到这么棒的表演。
1: 很热情，每个兄弟姐妹脸上的笑容非常那种青春洋溢，就他们的歌声非常的纯粹，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来传递他们的情感。

今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草原独有的热忱，也领略到了乌兰牧齐老师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那为了让明天的首场音乐会呈现更好的效果，我特意邀请乌兰牧齐乐队的老师们前来助阵，期待大家全力以赴，共同打造一场圆满动人的舞台。

1: 那老莫的古琴是啥？你这没有鼓，它是没有鼓是吧？你就打它这个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是要和谐一些的，行，我们再试一下，来，咱试一下。啊，你或者嘿都行。
2: 然后现在我们俩走，对，然后他在拉。哎，有人在玩地下鱼。
3: 对对对，把设备赶紧挡一下，
4: 这个没赶上，赶快赶快。
2: 在下雨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的演出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要找什么样的场地？
4: 因为这个下雨，最后被迫改了我们的录制的场地，整个形式都变了，什么走位啊，什么的全部都变了。
5: 设计好了哈，有的情绪表演不出来。
4: 对的。
5: 各部门准备，国音正青春首场演出正式开始。

0: 鄂尔多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Sabino。
1: Sabino。
0: 其实呢，我们这一期音乐会的主题是绿洲，但是刚刚我看过了我们的开场曲之后，我觉得除了绿洲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

0: 主题就是恰到好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本身我们音乐会是在我们美丽的七星湖景区最大的湖旁边，但是在我们今天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忽然下了一场大雨，雨呢还在下，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了一个小型的场地来举办这场音乐会。我们非常希望这场音乐会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一起玩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互动，所以大家想唱就唱，想跳就跳，不要拘束自己，好不好？那么在我们今天音乐会一开始，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朋友们，我们先从我们的蒙古族小伙，我们的阿拉木吉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哈拉木吉，也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大家晚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刘家良。
3: 大家好，我是陈一妙，希望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美妙的音乐。
4: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严永强，我是一名唢呐演奏者，是一个来自山西的小伙，谢谢。哦，
0: 欢迎我们国音团的四小只。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在这一期我们的飞行嘉宾们，有请黄玉博。Hello，
5: 黄玉博，黄玉博。
6: 我听说内蒙的朋友们都很好客，
4: 非常的热情。
6: 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是黄玉博。哇，感受到了，感受到了，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拔毛的刘瑶瑶。
8: 大家辛苦了，久等了，我是娃娃毛延青，让我们一会儿一起把这里当做大家的客厅，一起造起来，玩起来，好吗？
9: 好。大家好，我是徐子瑶。特别开心能够在鄂尔多斯见到大家，谢谢。
10: 大家好，我是尤斐。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海来阿木，非常开心来到鄂尔多斯。
12: 자다양한선배노어른들인데
0: 我们嘉宾朋友们都介绍完了，那大家应该也是保有期待了。那么今天晚上这场音乐会，第一个要给我们带来歌声的就是奥日奇愣老师。第一首即将带来什么歌？
12: 这是来自我们老家的一首民谣，叫《漠河如》，它是感恩父亲，感恩草原，感恩一切，感恩自然，敬畏自然的一首歌。对，
0: 那掌声先送给奥日奇愣老师，一起来聆听《漠河如》。
12: 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嗨起来！

0: 谢大家，谢谢兄弟们，谢谢。
1: 刚刚这个歌里大家有没有听到马头琴的声音啊？哎，为什么我刚刚说马头琴呢？其实因为在第二首歌当中，马头琴可以说是奥日老师最好的帮手，对不对？
0: 对，因为就是马头琴在我们蒙古族里边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然后大家都家喻户晓的。我们有好多的小朋友还没有马头琴长得高的时候就开始学马头琴了。
1: 那今天会拉就这么大还没有马头琴高的小朋友有没有来？
0: 今天应该有几组小朋友，但是他们现在长高了。对，但是他们都是从那个没有马头琴高的时候开始拉的马头琴。
1: 马头琴长得慢了点。
0: 对，他们长大了。来，我们有请我们阳光小少年
1: 马年听吉祥马。

0: 哇，岁岁向上，谢谢我们快乐小马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有几个我们的小朋友们拿的乐器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马头琴，就是木吉手里拿的这一把。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大声告诉我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
1: 塔布秀儿。
0: 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我真的很想现在回到我们草原上，跟我们草原来一场约会。
2: 主持人，我来吧。
0: 那我们就请云飞带来《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专业，唱的也专业。我们给刚刚两位姐姐唱的打多少分？
1: 100分。
0: 100分，满分的舞台，对不对？那云飞老师，你说要不然接下来我们来一点节奏，动感一点怎么样？
2: 那我觉得动感就是咱们的那个马马。

0: 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朋友。我在认识他五分钟之后，我发现他就应该长在大草原上。
1: 哎，真的吗？哎，
0: 是不是黄云博？
1: 哎，还真是，我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当中。但是我接下来那首歌其实还蛮安静的，叫做《艳彩》。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舞台的，其实是我们国音正青春国音团的小伙伴们，也就是坐在我这一侧拿着乐器的三位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要带来的歌曲呢，是我们蒙古族很有名的民歌《圆顶帽》。

0: 太棒了。
1: 哦，谢谢，感谢三位带来了完全不一样全新演绎，属于我们国音正青春的原顶帽。接下来有请我们内蒙古族的姑娘刘洋洋还有云飞带来合作歌曲《牧歌》，有请二位。

0: 谢。奥日老师，奥日老师这么想唱歌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怎么帮人云飞老师唱啊？
2: 是不是我有点多余？应该你俩唱。
3: 没有，我有点兴奋了，激动了，不好意思啊。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本地姑娘洋洋，还有我们云飞老师，谢谢二位带来非常好听的牧歌。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新组合，真奇妙组合。二十七愣，还有我们的妙妙，
4: 来有请。

0: 谢谢，谢谢我们真奇妙组合。接下来咱们三个一起请出下一位新朋友好不好？
1: 好，
2: 哪位？
0: 有请子瑶。
2: 来，有请。

谢谢，又是一首大合唱。马上你们即将听到的是由海莱阿木老师特意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观众们准备的一首歌曲，来吧，有请海莱阿木。

谢谢，感谢今天在现场聆听我们音乐会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乌兰木齐带来精彩表演，更要感谢的是我们今天所有在现场贡献了完美演出的每一位嘉宾。咱们国音正青春音乐会下一期再见。

0: 出，茅台王子酒以奋斗点亮青春。
1: 一方水土苍鹰绿，我们在绿洲听见声音生长的力量。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国音之旅第二站，我们来到了迫不及沙漠。国音团携手全新伙伴，开启热血路演拉人挑战。
10: 现场的观众人数还是不够啊，
11: 我们要去拉人了。
12: 在餐厅上面的朋友们，快下来看演出。
10: 帅哥，快去看演出好不好？
12: 来，你们一起跳。
13: 丽雅阿姨带着你跳舞了，是不是？
11: 我是姐姐。
12: 丽雅哥哥的，
11: 就是想叫我姐姐是吧？
9: 当青春与热爱在七星湖畔交汇，一场湖光与乐声交织的限定演出正悄然酝酿，他们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5: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4: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15: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一起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 帅，我可喜欢他跳舞了。哈哈哈！
2: 我又买了俩地人，哎呦，擦地呢，
0: 扫地，
2: 擦玻璃。
1: 帅，
3: 我现在已经康复八年了，
4: 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
2: 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嫁给我好吗？
6: 嫁给他。
2: 恭喜恭喜恭喜，
1: 为你骄傲。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的舞队当中，只有一组队伍能够争取到进入年终展演的机会，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来吧，今天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首先让我们欢迎世界街舞锦标赛霹雳舞单人冠军杨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

0: 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台上有十支舞盒，那我们里面有十支舞队在里面翩翩起舞，但是今天只有五支队伍能够最终登上我们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风采。接下来我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结束之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您喜欢哪个舞盒里的舞者就给他们投一票，点赞数最多的最后直接爆灯，他就登上这番舞台。随心起舞。

0: 是花花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花花老师，那说明你是一个舞蹈老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带着同学们来了。
0: 是的，带着我一群特别特殊的朋友们。可以说我的这群特殊的朋友们，既是我的哥哥姐姐，也是我的大姨和小姨，所以关系有点特殊，而且他们很害羞，一会儿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吗？
1: 好的呢。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节目叫我们的主打歌。
1: 好的，来，舞台交给你们。

0: 的，他们很可爱，都是来自于老年大学。
1: 哦，是的，是的，
0: 全是同学。如果这么说的话，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哥哥姐姐们，大家看看哪个是哥哥。嗯，
0: 哥，
1: 哥哥呢？
0: 这哥哥很特别，哥哥我听说说干嘛就干嘛的。三、二、一，走，走。哇哇哇哇哇哇哇！来吧，接下来，
1: 在场我都说了，有大姨和小姨，肯定是一对姐妹。大姨，姐姐，来猜猜哪个是妹妹？来，小姨请举手。啊！暴露了，暴露了！啊，
0: 这是一对姐妹花吗？亲姐妹啊，
2: 差十岁。
0: 您把帽子摘一下。
3: 白马苍苍了。
0: 哦，帅不？
4: 帅。
0: 帅。谁先进来的？
2: 我们俩一起找。

0: 他的性格非常可爱，是我们的开心果。然后我们跳的舞蹈也主打放松。
1: 那我这个七十加加加的人也可以学。
2: 你有七十了？
1: 加加加，
3: 还有气质，
4: 姐妹花有了。还有
2: 励志担当，我们其中有一位成员也是我们老年大学的老师，他有一个身后非常励志的故事，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癌症的康复者。
5: 我现在已经康复8年了。经过这几年，我就知道快乐多重要，情绪好多重要，所以一直在寻找特别让我能快乐的事情和爱好。我也很喜欢舞蹈，那今年才接触这个索当斯啊，没想到这么开心放松，所以愉悦的时候呢，我就能得到健康。
2: 是的呢，
5: 一句话是活着真好，健康的活着更好，能够快乐的健康的活着最好，
3: 真心的认同。
4: 接下来该你了，你是哪儿的孩子？你说说。
2: 其实我是东北姑娘。
4: 看出来了。那怎么是来到北京的？
2: 想当年我也是一个舞蹈工作室的一个，现在都叫主理人啊。然后当主理人之后，你管的事儿太多了，你就脱离开舞蹈和教学本身了。然后压力太大了之后呢，我其实就是那个甲状腺的指标不算太好，然后就决定给自己放个短期的假，来北京复查检查一下。然后在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个指标它需要等1-2个星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决定我要先去北京所有以前我还认识的一些舞蹈的朋友开的工作室去转一转，看看大家还是不是在跳舞。然后我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居然大家现在还像2008年、2009年那样跳舞。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就什么都不重要了，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所以那一刻我决定留下来北京，重新做一个新的北漂。但也在我北漂的过程中，除了回归到了赛场，回归到了教室里，但同样我也认识了这群特殊的朋友们。
4: 他跳的是 soul dance， 就是灵魂舞蹈。第一次听到这个 soul dance。
2: soul dance 其实它发源于70-80年代。然后70-80年代对咱们最了解就是 disco 的时候，然后其实就是这个 disco 的年代发展出来的一个自在而舞，跟着节奏律动的舞蹈样态，很放松。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一直想跟徐老师学的一个动作，拉丁里边也有这个吧，对吗？
6: 对，有这个动作。
4: 这样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就是想跟您跳一段。
6: Soul dance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舞蹈，但是我一直没有学，今天有机会我向你学习。
4: 来，音乐响起。

0: 因为他教老年大学，所以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加入且无压力，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舞蹈太有压力了，我们不敢亲近，但这样的舞蹈就让我们伸伸手就可以够得到的。老师是不是要带着大家伙来一个呀？
1: 来，
2: 接下来一起来好不好？

0: 心了。健平和病毒胶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
1: 希望大家跳出活力，跳出轻松。
0: 这个就是初级版、入门版，大家能够感受到 Soul Dance 的那种无压力的一个状态。杨老师，你认识他吗？
2: 其实我跟杨凯老师吧，我们在一个圈子里，但是我们属于不同的舞种。哎，

0: 那你们是要切磋一下吗？还是要怎么着？
1: 哇，来掌声鼓励一下！
0: 一人30秒，来。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

0: 守住你的身材，有了就惊艳，千万不要轻忽。
1: 谢谢谢谢，来吧，都上来了，两位老师就在台上点评。徐老师，
2: 我说实话，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 Soul Dance。哦。我觉得他太有魅力了，他太随性，太自如，而且很放松。你随时在哪，你都可以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哈、啊，就是松弛的，哎，
3: 享受，
2: 就像说话一样，跟人在那 talk 说话一样。
3: 就同样一首歌，然后我们稍微跳的那种对音乐的表达
1: 都不一样，
3: 对，
1: 都不一样、
3: 就是。
1: 每一个人的人生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舞蹈的理解也会不一样。好的，那再次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请就坐吧。
2: 谢谢大家。
1: 芳芳，
4: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以舞养心，以舞为伴，我觉得这个是在你们身上诠释的特别好。同时呢，我也觉得舞蹈它是不分年纪的，所以热爱是永不褪色的，所以在你们身上看到的这种爱，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继续秉持着这份爱去享受舞蹈，享受生活。
1: 谢谢。
5: 我一边看我就一边在想，各位应该是都是退休的吧，啊，对，然后退休了以后我们再怎么样继续我们的人生呢，哎，那有一个小火苗，哦，小火苗我们围过去跟它一起燃烧吧，
2: 啊，这形容的太好
5: 啊，一个小火苗，哦，永远那么有活力，然后它还能教给大家舞蹈的技能，看到了舞蹈给人们带来太多太多，重新能够找到回自己啊，重新找到快乐，重新找回健康，重新找到自信，重新找回勇敢，特别特别多。祝所有的人继续跳舞，继续快乐。
1: 那其他各位老师给还是不给？
3: 加油！
1: 谢谢各位。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一决高下。台上还有九支舞队，芳芳喊开始，开始。
2: 停。
1: 三。夏老师，
5: 开始。
3: 停。
1: 三和十，那接下来三和十大门马上打开，里面的舞者会翩翩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投上一票。大门打开，音乐起。

0: 次好。
1: 你好。
2: 你好，
0: 我们是来自福建霞浦新舞团。
1: 哦，霞浦。
0: 对，从小我们都爱看，我们央视啊电视台播出的各种经典电视剧。哦，所以今天我们用他们的片头曲啊、片尾曲啊一起做了个致敬经典的串烧节目，大家拭目以待吧。
1: 好的，那加油喽，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熟悉，每一首歌都可以跟着唱。我想问一下，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你看这俩，
1: 我也发现他们俩一模一样，
0: 是不是啊？
2: 双胞胎。
1: 我说呢，
0: 我刚才说，哎，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是你，
3: 是弟弟。
0: 哦，是哦，你是哥哥。
3: 对，我是哥哥。
1: 请告诉我，哥哥和弟弟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一点是哥哥老一点，弟弟年轻一丢丢。
0: 年轻几分钟？
3: 对，半小时。
0: 哎，这个音乐很有特点，基本上都是经典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或者中间的插曲。你们为什么想到这个创意说要致敬？
3: 因为我们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些影视剧，然后一些经典的比如说水浒传啊、西游记啊，这些都是我们从小
0: 新白娘子传奇，
3: 对，从小看到大的啊，像西游记我都看了一千多遍了，对吧？
0: 蔡明姐他们不仅喜欢看电视剧，他们还喜欢看小品。哦，特别是春晚小品，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不知道啊。
0: 他们说看春晚小品练普通话啊。
3: 对对对，
4: 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父母都要出去上班，然后奶奶70岁养我，我奶奶70岁我1岁，她每天用看小品啊，然后小品学一句词，然后教我一句，学一句教我一句，还教我 go go go， 你也快乐，我也快乐。啊，
2: 看看电视学普通话。
4: 对
2: 啊，那我们说的很快哦，能听得懂就行。
4: 能听得懂，而且我奶奶也学得很好，
2: 不错哟。
3: 我跟大大两个人是从小是爱看，因为我们以前就一台破电视，两个人还是那种要调频道的，然后大冬天的时候为了看那个《曲苑杂谈》。然后天很冷，我叫他去换频道，他不来，他不来我不来，两个人被窝里面就搓了一架。
0: 你说曲苑杂谈，我就知道你们的年纪了。
3: 春晚小品是伴随我们每一年成长的一个记忆点，然后我们每当除夕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就是要看我们的春晚节目。虽然我们南方是没有包饺子的，但是呢，春晚就是我们的一道饺子。
0: 所以他以用自己的方式致敬春晚小品，是不是？
3: 对对对。啊，
0: 你要不要来一段不？
3: 其实我们哈在春晚的小品里面还更喜欢一个人。
0: 谁？
3: 当然是我们的
5: 蔡明老师。啊，
0: 好大声，
2: 好大声。
0: 真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
3: 因为那个我们跳的是 Papi 机械舞，
0: 对，
3: 然后我们的启蒙就来自一个小品叫做机器人去化。
0: 来吧，用你们的方式致敬经典。
6: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呵呵呵。
7: 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8折呢，退货去。
6: 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

0: 花呀、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1: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2: 哇，
0: 怎么样？
2: 好棒哎，真的是。哎
3: 呦，谢谢孩子们，好有心啊，把我拉回了30年前。孩子们，告诉你个细节。

0: 因为我为了演这机器人，我两个月没吃饭，就为了能够减肥。那盒子不够高，我得先蹲在里边，我得先蹲在里边，然后郭达把那盒子拿出来的同时，我偷偷的站起来，啪，是这样的。但是呢，直播那天六个节目后场，我提前六个节目就要蹲在那里边，因为我俩月没吃饭了啊，所以直播那天郭达把盒子拿起来，我啪站起来，我眼前是黑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也听不见了，低血糖了，我就晕了。然后我想，不能倒下，不能倒下，不能倒下，千万不能倒下。我还好，前面郭达有好多话，来了个蔡明啊，平时欺负我呀，怎么跟家里了一大堆话。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我眼前唰，慢慢就都看见了
1: 啊。
0: 但是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感谢老师的付出呀，
0: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2: 但我和大大两个人就也有个小编排
1: 啊，来
2: 致敬我们
1: 春晚，
2: 对，
1: 致敬春晚上，
2: 对对对对，
1: 曾经留下记忆的这些小品是吧？
2: 对对对，好。
3: 欢大米，欢大米，欢大米嘞，欢大米，欢大米。
4: 公公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烫棉花。不信您听着，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5: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
0: 对对，那个白开水。漂亮，
1: 张口就来，
0: 真厉害。
2: 我大大两个人的理念都是，尊重传统，加点创新，然后做自己不一样的事情。
1: 但我觉得他们演的也很好。同学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他们想跟您不知道能够同台表演个啥，也不知道啥，反正就是想跟您同时站在舞台上。
2: 对，邀请我们蔡明老师。我有个大胆想法
0: 啊，你说，
2: 当年郭达老师是操控您的主人，
0: 对，
2: 今年这次让我们俩做机器人，你来做操控我们的主人。
0: 啊，我演郭达是吧？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问题没问题，
1: 你走个设定。
0: 30年前啊，买了机器人，我也不知道搁哪儿去了，可那机器人现在也不能用了，我又买了俩新的啊，这俩长得一样，是一个批号的，他俩能干点啥呢？干点家务吧。就那么晃来晃去的，干活去。哦哦哦哟哟哟哟。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拖地的哦，
1: 哎，我干嘛了？
0: 能帮我做饭吗？又来了，哎呦！哦，炒菜呢，炒菜机器人。还有倒酱油的，哦，哎嗨，嗨，嗨，打机器人还打起来了，哦哦哦，给我来，哎呦，谢谢谢谢，多多多，哎哎哎，来，给你们吃，你拿着，哦哦哦，哎，啊，不错不错，我想想啊，如果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你们能修理吗？咱们试试啊，预备，开始。

0: 谢谢姑姑了，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真的好棒啊！
0: 我去年还买机器人，但一直没启动，我看还能不能启动。走你。

0: 了，而且孩子们都有创意。
1: 对，
2: 今天也是我们圆梦时刻，好开心。
3: 妈妈呀，我上央视了，我终于上央视了，我旁边是蔡明老师啊。
0: 谢谢，回忆一下，
1: 谢谢，谢谢你们孩子们。在看你们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创造力真的是很棒，它能跟戏曲语言类的作品相结合。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应该有榜样的力量，珍惜当下。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
4: 为您骄傲。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5: 我一共上了29年春晚，演的时候没有想过有收获的一天。但是今天我坐在这儿，我觉得能够陪伴你们长大是我的荣幸，你们的笑容让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谢谢你们。
2: 知道你们加油。谢谢袁爱老师，
0: 来吧，谢谢，谢谢各位，
2: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那接下来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环节了，大师小课。来吧，有请徐老师，大门请打开。
4: 我教大家一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and 五六七八 and 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八，前走四步，后退四步，转身 ending pose。
1: 好难啊。

0: 您好，
1: 我叫刘子庸，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引领模特团。哦，
0: 模特团，
1: 对。哦，
0: 那你今天是要走模特步吗？
1: 是，舞蹈跟模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我们结合成一个作品来展演。
0: 那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来加油吧。

0: 术，蒙古族的舞蹈，加上模特走秀，
1: 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行礼这些都会有，还有我们这些服饰。对，
0: 来吧，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引领模特团。
1: 大家好，
0: 突然这声调就高了。咱们这个舞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呀？
3: 我们没事干呢，我们就去我们这个广场跳跳舞走走秀，姐妹们就互相认识，成为了好朋友，完在一块聚的，我们就队伍就庞大了。完了这么个小姑娘又转到我们这里头了，跟我们的孩子一样特别可爱，她的专业特别好，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小姑娘来教我们怎么跳怎么走。我们现在走出了风采，走出了健康，走出了气质啊、完了突然呢，他的小朋友出现了，这小帅哥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吧。他们这么点的岁数，乐意跟我们这么大的岁数在一块儿，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啊，
0: 太厉害了。
1: 因为我比他们的孩子都小嘛，所以就是我们一起锻炼的时候，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然后平时的话，我会从网上看一些视频，然后进入线下的帮他们辅导辅导，然后跟他们一起锻炼。
0: 最漂亮的年龄，
1: 他们的心态特别好，
0: 看出来了，每个人都笑成这样了。我听说有几个姐姐很特别，
1: 他们会技术技巧，能表演绝技啊！
0: 来吧，上！啊、哦，也能下树杈！哎呀，哎呀，哎呀，
4: 六十二，漂亮！
0: 还有什么？
1: 我们有三大神器，砖、形体棍儿，还有一个是碗。
0: 来吧，
1: 因为我们戴的头饰的原因，所以我想请主持人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啊，好，
4: 别给我训板玩坏了啊。
0: 哦，是这样，然后呢？
1: 然后我们一起走。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哦！
1: 形体棍是给身材塑形，砖的作用是让走路更平衡更稳。
5: 好美，
0: 好美啊，
1: 公主。
0: 有几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特别爱笑的笑笑姐。
6: 我是来自乌兰察布市的，我叫贾文。我学这个蒙古舞或者是走秀之前，我瘫痪了两年，当时得了腰椎结核，瘫痪了就走不了，后来经过治疗慢慢就好起来。当时好了以后就跟那小孩学走路，慢慢的那种一步一步的走，整整两年
0: 才缓过来
6: 出了家门看见太阳，哎呀，好像那种重活的感觉，真是那几年熬出来了，真是啊！
0: 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程，小姐姐变得越来越爱笑，越来越爱笑。因为她爱笑，所以伙伴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笑笑姐，因为任何时候看见她都是笑眯眯的模样、
6: 就是、
0: 可能走过黑暗的人才知道光明是多么的灿烂，
6: 重活的感觉。
0: 对，
6: 所以说祝福在座的各位每位姐姐周迅老师，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有，
0: 非常认同。我想知道怎么就你一个男生啊，你这个团宠哪来的呢？
5: 因为那个她是我的女朋友。哦，因为我女朋友会这帮姐姐她们阳光的精神面貌

0: 所感动，他也去选择了模特，加入了这个舞队，成为了其中一员。哦，他和我是同班同学，他是一个舞蹈演员啊。姐姐们之前有个小心愿，说要学习一点舞蹈的基础。嗯嗯，但是他现在已经就很多年没有跳舞了，然后就和我说，你过来给我们这帮姐姐指导一下吧。然后我说可以，我就给他们指导指导，但是我也喜欢上了走秀，虽然我走得不太好，但是是一种热爱。
1: 那你们俩走一个我看看。啊，
2: 音乐。

0: 真的是郎才女貌，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在一起8年了。
0: 哦，从同学开始。
1: 对，我们是大学的同学。哦。大学4年，工作4年，正好8年。
2: 是的，他们俩在我们舞队里就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看见他们那么幸福，两个人相敬相爱，我们也很高兴的，祝福他们永远的幸福下去啊！祝福你们。
1: 我们加入到这个舞队后，除了走秀之外，也经常带着大家一起共舞欢腾，特别欢乐。今天我们也想邀请各位导师一起感受一下。
3: 好，
0: 好，好，
3: 好。
1: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下我们蒙古族欢迎远道而来客人最高的礼节——篝火晚会。虽然在这里没有篝火，但是大家还可以一起唱起来、跳起来，音乐响起来。

0: 其实在台下吧准备了很多话，但上来看到大家瞬间就忘了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还是记在了我的心里。长路漫漫，你我不散，游子庸，嫁给我好吗？
1: 真的不知道，
2: 怎么能让你知道呢？八年了，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有这么多人见证的时候，这么有仪式感的机会，向你说，嫁给我吧。
1: 谢谢。排练这么长时间，我真的还不知道还有这个环节。然后能邀请到各位评委、老师、还有主持人、还有大家的见证，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谢谢大家，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这么多年的陪伴，然后往后余生，我非常想和你在一起。
3: 百年好合。
2: 有这样仪式感的场合，当然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希望你们在接下来平常平淡但又幸福的日子当中，彼此滋养，彼此包容，恩恩爱爱的白头到老一辈子，满满的祝福。

0: 需要点评吗？
1: 我们回去亮灯吧。
0: 我觉得可以，先有仪式感一点。

0: 给心妍一对祝福吧。
1: 我的老婆也是跳舞的，看到你们，然后我想到了我的那种感受。在这里我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早生贵子吧。
0: 很实际，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就在很多不经意间会带来很多的感动和意外的惊喜，是吧？新娘子现在肯定是这么想的，是吧？完全在意料之外。但这个我觉得就是男孩子的用心，可能是给你的小小巧思，也希望你们早生贵子，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谢谢
2: 妈妈的祝福，好好过日子，彼此珍惜，艰难的时候一起跨过，幸福的时候一起拥抱，好吗？来吧，再次掌声祝福这对新人。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
3: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2: 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蔡明姐喊开始，
4: 开始。
2: 太快了你们，徐老师。
5: 停！停！
2: 八，
4: 八，
2: 快了你们！家有喜事，哎呦，这个题目太好了，家有喜事了。大家会怎么去表达呢？接下来七只舞蹈盒子会打开大门，我们看看家有喜事的这种开心与快乐。来，大门打开，音乐起。

0: 笑，以为您是喜婆婆呢。哎呦，我们家娶媳妇儿了！哎呦，我们家娶媳妇儿了，
1: 开心是吧？
2: 开心。
0: 好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牡丹之都、长寿之乡山东菏泽单县的。
0: 先来看你们的节目，你们的节目叫做？
2: 我们的节目叫做《秧歌正俏》。啊，是我们山东的打秧歌、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
2: 行，好的。

0: 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的哈。哎呦，你看这年龄差还会蛮大的。
1: 是的，
0: 我听说最初是为了宝妈。
1: 对啊，
0: 为了恢复。
1: 对，
0: 组织起来的。
1: 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宝妈生完孩子之后呢，可能身材上会有所变形，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不光是咱们的宝妈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现在呢我们就是宝奶宝姥姥另外呢还有我们热爱舞蹈的小姑娘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去。其实我们整支队伍呢，我们是跨越了三代人。
0: 三代人，
1: 我们是长寿之乡啊。那不光是说我们这支队伍的年龄是三代，其实呢在我们队伍里面的家人，我们都是年龄还是非常长的，都好多呀。
0: 那我问一下，家里有80岁以上老人的请举手。
1: 两个要举两个。
2: 80岁以上老人俩，
0: 90岁以上老人请举手。
3: 哇，我婆婆我公公都94、95的。
0: 哦，家里有100岁老人的请举手。哇，有2位。
4: 我的天
0: 哪，天上
1: 的。我家的姥姥。
0: 姥姥
1: 对，
0: 四代同堂。
1: 是的，
0: 姥姥妈妈你孩子。
1: 对，是的。
0: 姥姥101。101岁，我天哪，太好。
5: 我的奶奶98岁，她的妯娌是99岁啊，然后我奶奶的姐姐102岁。
0: 哇，这真是
6: 真好，
0: 真的长寿之乡。到了98岁99岁，我还有姐姐100多岁的姐姐，真幸福啊。这也跟大家的心态那方水土密不可分。
1: 是的，
0: 跟我们说说养生秘诀。
4: 对，
0: 怎么能够让我活到100以上。
1: 首先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当地呢喜欢喝羊肉汤。
0: 羊肉汤，
1: 对，
0: 对身体这么好吗？
1: 对，是的，它滋补呀，然后暖胃呀，都非常好。之所以我们那边的人长寿呢，他的肠胃非常好，这是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规律的作息。你像我们百岁老人呢，他们就是每天都要早上早起，晚上还要早睡啊，吃完饭之后呢还要去散散步啊，不会说坐在那个地方不动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身体的消化也不好。
0: 老人家也爱动。
1: 对，是的。
0: 家里长辈有什么长寿的秘诀传给你的？
5: 就是我来北京之前嘛，我就去回老家看奶奶，我每一次出远门都要去看看她。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有点晚了，晚上7:30的样子，你怎么才来呀，我等我就要休息了。她的作息非常的规律啊，
0: 作息规律。哎，
5: 对，一日三餐之后她都要去推着她的那个小车去溜溜弯。一日三餐每一次都不会落下。
0: 对，有些道理我们听了千遍百遍就是不去做，作息有规律，把手机放下，然后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是的，
0: 老话都有啊。
1: 对，是的。还有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吃得太饱，
0: 对，
1: 70%就可以了。
0: 这个我深有体会，凡是7分饱，别吃过烫的食物。
1: 对，是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养生的一个小秘诀。
0: 收下。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秧歌健身操，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份健康与快乐都一起送给大家。
0: 来吧，
1: 好的，来，大家跟我一起走了哈，十字步来，扭起来，一，脚下动起来好吗？好的，来，让我们把头啊动起来，这样能够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哦。健身秧歌，其实教着秧歌就是我们的非遗。那大大小小从小到老人我们都会扭秧歌，一般我们的秧歌就会在家有喜事的时候，过节日的时候，特别喜庆的时候，我们就会舞起来。那同

0: 同时呢，在秧歌里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角色的扮演，就是不同的角色。那今天呢，我们也想把我们家的喜事搬上来，你和老师一起去乐呵乐呵，感受一下我们的喜事。
1: 咋呀？这没新郎啊？
0: 对，是的。
1: 徐老师，我们缺个新郎。
2: 哎呦我天哪！
1: 新郎，徐老师。

0: 秀的，
1: 可没
2: 可没呀，
1: 漂亮，
3: 哎呀，太漂亮了。
2: 就在台上点评一下吧。
1: 感触的说，跳舞让人年轻啊，
2: 真的是，
1: 真的是。你看刚才说80的90的，我刚才也很自豪，我妈妈91岁啊，也特别棒。所以看见你们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么健康的体魄，其实是我们子女的福分啊，
2: 太大的。
1: 所以希望你们永葆健康，永远年轻，永远跳舞。
2: 好嘞，
3: 老师，
2: 谢谢老师的祝福。
1: 好，谢谢
3: 谢谢老师，
2: 请就坐。哎呀，芳芳，我觉得真的表现得都非常棒，然后看起来你们跳的真是享受，乐在其中。你们完全把山东人那种朴实，然后浑厚的那种地域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
3: 嗯，谢谢老师，
4: 谢谢芳芳。
2: 好的，杨老师，
5: 我其实一直在观察这支队伍，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支队伍很整齐，嗯，整齐的舞蹈，整齐的服装，然后整齐的笑容。所以说让我感觉特别好，我希望你们这支队伍继续保持这种整齐，嗯，非常棒。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新郎官都当了，
1: 就是我能不给吗？对不对？
3: 谢谢老师，谢谢。
1: 给我媳妇在里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再次谢谢姑娘们、姐姐们，
3: 谢
2: 谢你们，
3: 谢谢老师。
2: 好的，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队伍要出场了，还等什么呢？武力全开。

0: 子，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索南桑布，我来自西藏阿里地区超前线艺术团的。哦，
0: 天上阿里啊，
1: 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
0: 我也前一阵刚刚下来，我有几天是醉氧的。你现在还好吗？
1: 刚到的时候就是有点困。
0: 现在缓过来了。
1: 是的。
0: 好的，那话不多说，舞台交给天上阿里。

0: 你好，他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这里面扮演
1: 演的一老爷爷。
0: 虽然说是演的，但是这个团队当中全部都是牧民。哦，他们当然也会在就是农闲的时候宣传家乡，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羊、放牛，对吧？哦，家里有很多羊，对不对？
2: 对。
0: 很多动作都是在自己放牧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3: 是的，是的。有时候我们去放牧的时候，我们那边的草比较短嘛，就是海拔高，
0: 是，
3: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羊是吃不到草的，就会就挖呀挖，然后吃一些最底下的对草根。
0: 对。哦，比如说那个挖草根的动作。哦。
3: 还有有时候下雪啊，那时候就是，然后他们就抖下来，就这种羊，这样。
0: 哦，这种动作是羊在抖血。
3: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动作是来自于对动物的观察。嗯嗯，很有意思。
3: 我们这舞蹈呢，就是一个牧人放牧的时候，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
0: 放着牧，放着牧，就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老人家。
3: 是的，是的。
0: 他的一生的过程。
3: 对。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中谁是高音小王子？哦，来一嗓子吧。

0: 扎西德勒。
1: 还有谁比较有特色？
2: 我们这中间呢，就是有些人是就放牧的时候玩一些比较有趣的，抓石子呀，或者抱摔的动作呀。
1: 哦，抱摔。
2: 对，
1: 谁来演示一下抱摔？哦，老人家上，哦，上。比赛是什么比赛？来，女生试一下。
3: 什么？
1: 哦，
4: 然后没人
1: 啊。我小时候也玩过。
5: 女生小时候都玩这个，
1: 对对对。
6: 我们小时候玩的耍洋拐。

0: 对对对，
1: 杨
2: 馆。
1: 北京的朋友，
3: 我们叫查嘎了哈。
4: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我想问问你们到北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想做什么？
5: 想去看天安门。
4: 想去看升旗。
5: 对对。还有长城，
4: 不到长城非好汉啊。
5: 对对，
4: 你想干嘛？
5: 看升国旗。
4: 看升国旗。
6: 我想去看天安门广场。嗯，我想去天安门广场。
7: 嗯，我也是想去天安门广场。哦，
4: 都想去天安门。
6: 我也去鸟的。
4: 你去鸟巢啊？我想去鸟巢。
5: 好可爱。
7: 故宫，
4: 去想去故宫走一走。
5: 天安门。
4: 天安门
3: 也是。
8: 嗯，我想学舞蹈。
4: 学舞蹈。哦，我懂，一会儿满足你。
9: 对，想学舞蹈。
5: 我想逛街。
4: 孩子们一上台不好意思说，我在下面问他，我说你们想干什么呀？女生说我想做美甲。对，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回去。当然有很多男生也说想去天安门去看升国旗，还有一个小伙子说我想学街舞。来吧，刚才要跳舞的来展示一下吧。你跳藏族舞啊？
10: 对，
4: 你跳街舞。
10: 对，
4: 先看看姑娘跳的街舞。

0: 指导一下吧。芳芳指导一下吧，藏族舞蹈和街舞。
1: 学一个街舞里面的一个技巧或者是一个动作。让你先看我做一下，你看。就是你感觉像骑马一样把它收回来，然后再出来。对，我特别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哦，一，然后这个手摸住你的头，二，穿出来，让这个脚过来，你看，然后抓住脚，换过来，换手，然后定。可以，
0: 慢慢学啊！
1: 他很有那个状态。
2: 对，
0: 好的，那芳芳教姑娘们吧。
2: 好，姑娘们来，我们大家尝试一下，很简单啊。第一个动作是拥抱太阳，第二个动作躺椅，第三个动作上步，然后甩手，这样你们有袖子的话就是甩袖，然后再打开，然后再拉回来，反面，拥抱太阳，躺椅。上步，再旁移，
0: 好，可以吗？好的，无论怎样，我相信这小伙子们、姑娘们都是一次非凡的北京之旅。谢谢芳芳，
3: 谢谢，
0: 亲爱的你们，特别朴实的一群小伙子们、姑娘们，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4: 谢谢你们的笑容，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淳朴的舞蹈，谢谢你们。
1: 用街舞的那种语言来说，就是这支队伍特别纯粹，用一句话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特别棒。给
5: 他们的出现，我特别感动的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质朴的生命之美，明亮的眼睛，清澈之极，雪白的牙齿，哎，黝黑的皮肤，有两块高原红，特别生动质朴。当然，我特别想说的是，你们每一个人这种质朴的笑容，然后呢，深沉低婉的舞步舞姿，以及洋溢起来的对比的喜悦，深深的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们。
2: 我觉得你们把我的心融化了，包括我们的声乐担当是吧，唱歌的那位男同学，真的我觉得天籁。

0: 之音，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的就是娇柔造作的雕琢吧，你这么完全就是一个质朴的天然的骨子里带的血液里流淌的出来的这样真挚的这种感情，我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1: 好的，谢谢来自阿丽的朋友们，台下赶快准备拉票环节，
2: 一会儿见。
0: 笑容真的治愈心灵，
1: 来吧，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花样舞团。

0: 接下来上场的是牡丹艺术团，有请。
1: 好有活力。
0: 那最后登场的是乌兰察布引领模特团的朋友们，有请。

0: 看看谁能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请合意。
1: 以武养心，以武为伴，诠释得特别好，
2: 让老牌经典在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
1: 舞蹈它是不分年纪的，把山东人那种朴实浑厚的那种地域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
2: 他们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质朴的生命之美，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3: 太难了，选得好难。
2: 我们讨论的时长应该是最长的。
0: 怎么决定呢？
2: 最后我们合议了一下哈，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因为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质朴的天然的生命之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也希望你们在北京能够实现你们每个人的心愿。
7: 刚才四位老师都为你们点灯了，在年终展演的现场，他会辅导你们完成作品。你想选哪位老师？
6: 我是学民间舞的。
7: 所以你们的决定是？
6: 是。
8: 3、2、1，
9: 加油老师呀。
6: 再去点嘞。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全面畅伍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新渝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2: 老黄还没晃头。
1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3: 愿意天天来吗？
12: 习惯了噻。
1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4: 睡了，
11: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12: 应该在53到53做半子天。
15: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1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1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7: 终于回来了。
1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8: 香啊。
1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9: 中秋快乐，
1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18: 习惯了吗？
1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8: 妈妈的手艺，
11: 这些不变的

0: 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6: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5: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6: 路过沙漠，
8: 路过草原。
5: 我们开进风景，
6: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9: 心花怒放，
7: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好去酿好酒，口子酱

0: 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2: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3: 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2: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4: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4: 老板也爱唱歌，
2: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4: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5: 完全不敢相信，
4: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5: 从来没有想过，
4: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5: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开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着，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齐年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熊小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和。
7: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艺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二人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1: 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实力不凡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
10: 3号、6号、2号、6号、2号、6号、2号、6号、2号。
1: 欢迎。你们要今天第一个登场，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这么高啊！
6: 小尼哥好，
0: 来来来，
6: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6: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0: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个助听器，因为我老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0: 我是你老爷？
6: 没有没有。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0: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6: 好，谢谢。
0: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6: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0: 好，牛，请准备。
11: 你把我的手先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3: 哇！哇！1号门。
1: 哇，一啊，牛是。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这首歌是1979年创作的歌曲，1989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了这首中国台湾的歌曲，就是潘邦演唱的。
3: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1: 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再接再厉哈，
2: 好，
1: 你加油。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哦、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哦、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1: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啊、
2: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4: 好的都给他了。
1: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2: 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5: 很有心。
1: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2: 对
1: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
1: 哪个
2: 听观众朋友们的吧。
6: 又听观众朋友啊？
7: 又听呀，小心被坑的。
2: 不可以吗？
7: 可以。完了，尝着甜头了，这是。
5: 还怪有礼貌的。
2: 好，那就选兔。
1: 好，选兔。请准备，

0: 冰封吧。
1: 对，它可以冰封。
2: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3: 冰封特权，
2: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3: 冰封。
1: 哎，这会儿很坚定了。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3: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1: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4: 真行啊！
3: 决定了，就选杨。
2: 杨，请准备。二号。
4: 观众还挺善良。
2: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啊！
1: 别浪费这好二号。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蓝莓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哟哟，
0: 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哎，留下来，歌名叫
1: 最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映香，
1: 谢
2: 谢谢
0: 谢。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很完美。
0: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2: 加油加油。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3: 哇，1-2号都抽出来了，
4: 好幸运啊。
0: 短剧都刷吧，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得知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家族秘密。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特别的震惊。
5: 对，确实特别震惊，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5: 完全不敢相信，
0: 怎么会是这样。
5: 对，
0: 你们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哦，
2: 不是亲生的，
0: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真的。
5: 从来没有想过，
0: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5: 我去翻老户口本
0: 才发现。
5: 对，
0: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
6: 想。
0: 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我们再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5: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0: 鼠。说，请准备。6号，还行，还可以，
4: 还可以，还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
0: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3: 我感觉他一人能包圆了，
4: 看他16道门全拆完了。

0: 唱。
1: 旋律很熟，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2: 哒啦哒哒哒啦哒。粤语歌吧，张学友的歌叫什么名来着？
1: 歌词想不太起来，
0: 想不起来就想啊。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张学友，
3: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0: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啦哒啦。
1: 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Yeah。

0: 走。
1: 稍微简单一点点，
2: 直接给缩减了。
0: 你走，
1: 你给我走，
3: 你走。
0: 只想一，
1: 对，
0: 一生
1: 好，
0: 跟你走。
3: 真是一生跟你走，哎，没那么长。
1: 真累呀，啊，我。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年哥好。
0: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好的，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啊，哎，你这纯管剧啊，真
0: 是。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3: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的我的姥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了一个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的亲姥爷走了之后，就一下子我姥姥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就是不知道谁来拉扯这三个孩子。我姥姥当时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下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瘫在那个炕上，然后她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那一刻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小的童年阴影，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直到后来这个姥爷
0: 他出现在了姥姥的生活里。
3: 对对，当时她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她就知道，哇，我姥姥每天都很开心，而且他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0: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3: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0: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3: 对，是的。
0: 继续加油。
3: 好，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3: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0: 好，就他了。
3: 我妈妈的生肖
0: 虎。虎，请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2: 幸运战神，

0: 有了，
1: 有了，
2: 来唱。
3: 刮风这天，我是多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2: 叫什么？
1: 晴天。
4: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5: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6: 对，
2: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晴天的回答正确。
5: 太厉害！

0: 欢迎郭嘉明、晴天，
1: 谢谢你的演唱，
2: 谢谢。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8000元。哎，今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3: 对，对，
0: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3: 没关系。
1: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
4: 哎，你好，小姨。
1: 哎，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3: 写了首歌，对，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1: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没问题。
5: 凉哎，饭好了，快点来家带饭凉凉，快点的哈。
6: 凉哎，哎，老婆婆到我的脚爆了，赶快来家带呀。

0: 我老师特别特别的高兴，
1: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一股海蛎子味儿，
0: 对对，
1: 特别亲切。
0: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1: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2: 我知道。
1: 那这坏小子，
0: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然后他们就
1: 还原了一下。
0: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量了。
1: 我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0: 对对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哎呦，
1: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0: 是的是的。
1: 哎，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0: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书了。你有什么有没有想对我说的？
2: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0: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姥爷再说一句话。
1: 好。
0: 姥爷，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1: 老爷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一切都值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好好加油，好好对姥姥姥爷，好吧？
0: 一定一定
1: 加油！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3: 感觉姥姥姥爷加油吧，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0: 隔代亲，
1: 对对。好的，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1: 好，选哪个生肖？龙蛇。马猴鸡狗猪，
0: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选猴吧。
1: 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它。
0: 好，
1: 猴，请准备。
0: 来吧，
1: 10000元，
0: 加油！
1: 我努力，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想念变成空气在叹息，我们想要
1: 碰到
0: 你的心，那是爱情带来的讯息，让自己
2: 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3: 看你一个人打通关了，
0: 笑得更甜蜜，
2: 叫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就很熟，这歌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2: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3: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4: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5: 哎呦，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4: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想。
3: 确定。
0: 爱情讯息，
4: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
2: 确定。
4: 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6: 大
4: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0: 欢迎欣然，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齐欣然。
0: 不太好猜，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谢谢齐欣然，谢谢。你行啊你，实力啊，不容小视啊。
2: 主要是站在小妮哥身边，一下就有灵感了。
3: 这时候情商起来了，
4: 情商一下子起来了
0: 啊！好，一会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哇，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2: 对，
0: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2: 对，
0: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2: 我姥爷虽然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0: 后面有人吗？
2: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3: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了。
2: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0: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2: 对对，是的，
0: 虽然说一千到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2: 对，
0: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2: 好，
0: 龙蛇马鸡狗猪，
2: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0: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如果打开了这扇门，猜对了歌曲，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2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哇，这首歌我在一个民谣酒馆听过，什么小茉莉
1: 啊，等又说出来了，天哪。
0: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2: 哇，他真的是要通关了
1: 吗？天哪，他这个太强了。
0: 他的手，他的手，但是歌名，
2: 歌名猜一猜，这歌不叫小茉莉吗？
3: 不可能这么短，很长。
0: 小茉莉，他唱了两句这个，小茉莉，
2: 小茉莉，
0: 小茉莉。
2: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4: 没有，
1: 他扮猪吃老虎，他骗我们。
0: 过分了。
2: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
5: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2: 对，
5: 结果啥都会。
2: 对。如果你们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你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他出去吧？
1: 都是我的错。
2: 先给他摁住啊。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5: 厉害，
2: 来，歌名叫
0: 小茉莉，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
2: 吉，小茉莉，回答正确，
5: 厉害厉害，
2: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佳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明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2: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1、2、3、4、5、6扇门，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3: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你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4: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哦，
3: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5: 11号门吧。哎呦！
4: 哇！冰封的门啊！
3: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2: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4: 谢谢了。
2: Respect， 啥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
0: 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3: 对对。
4: 不管什么样的，我们给你找。
1: 哥，除了这个妹儿，我就给你接受。
2: 做好了啊，必须的。
0: 来，11号门，你决定了吗？
3: 决定了。
0: 11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
6: 11号门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11号门，请就位。
2: 我都替他捏把汗呢，加油兄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按下门铃。11号门是20000元。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也想唱。
1: 完了，
2: 没听出来。嗯，哒哒啦，哒哒哒，
3: 哒哒哒。什么歌？能听出来吗？
4: 我也没听出来。
0: 这个我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2: 没听出来？
0: 没有，一点都。
2: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2: 没关系，你有求助。
0: 好，
2: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2: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5: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2: 第一个问题了，
0: 这是谁唱的歌？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
1: 刘德华？那冷雨夜吗？不是吧？
6: 这旋律有一点不对。
0: 给我提示一句他的歌词。
5: 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
6: 我恨我痴心。
0: 这首歌的歌名在描绘什么？
5: 这首歌把心意寄托给浩瀚苍穹，讲的是一位男子把满腔深情藏在心底，始终执着守候心里那份感情的故事哦。你只剩最后一次线索机会了哦。

0: 你想好了，你再思考一下。你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机会了。
1: 嗯，啊，看得好紧张哦。这首歌它是哪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2: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0: 结束了。
1: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3: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1: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0: 好，
1: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4: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0: 似曾相识。
1: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0: 好，
1: 没关系，来吧，
0: 没有更多时间了。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1: 对，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5: 哎呀，好可惜呀。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1: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0: 对对，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杰哥好。
0: 这歌名不太好猜。
1: 如果天有情。
2: 如果天有情。哦，
1: 他还不在副歌的第一句，他在第二段副歌的第一句。
0: 我刚一直在想，那怎么样才能从小吉嘴里套出这个歌名呢？小吉在吗？
3: 当然了。
0: 这首歌的歌名，你能给我例举一个相同的句式的一句话吗？哎，
3: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你问问小尼哥。
0: 我就是小尼哥，
4: 我就是小尼哥。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加油。
2: 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是给老爷的助听器。
2: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赶紧赚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嗯，43000元全部清零。
5: 有点遗憾哦。
0: 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就是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好不好？
2: 谢谢。
0: 比如说这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依晨，希望你未来能够开拓更多自己的音乐空间，好吗？
2: 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张一哥，
0: 再次掌声送给江依晨。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七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7: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6: 对，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7: 真汉子，真汉子。
6: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8: 6号。
9: 8号。
10: 来个六。
11: 4号。
10: 来个
9: 六。
12: 8号。
13: 7号。
14: 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7号。

0: 此刻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2: 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
4: 欢迎你，人生何处不相逢。
5: 主持人好，小林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艳丽，大家都喊我芹菜。
4: 芹菜？
5: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4: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4: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啊，
5: 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4: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5: 哎，《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4: 你爱唱歌？
5: 哎，特别非常喜欢唱歌。
4: 你唱两句。
5: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4: 好，好，好。
5: 总是告别也交错，真心意妈妈承受在于
4: 唱得很好哦，
0: 他很擅长粤语歌。
5: 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
6: 唱的确实好啊，
0: 真好。
5: 某

0: 唱得特别的好。
1: 哇，好听。
0: 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3、4、7、9、12。
1: 那好，就选猪吧。
2: 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0: 确定吗？
1: 确定，我相信大家。
0: 猪，请准备。
3: 现在最简单的。
0: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林依轮的，
2: 他应该是老歌挺熟的。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有来到。
0: 歌名叫做
1: 爱情鸟，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们就开了。
1: 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0: 回答正确。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鸟》。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哦，那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

0: 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哎，大家的参与感特别强，
0: 对，很热闹。

0: 么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自恋的老板啊，自己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哎呀，帅气。
1: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0: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1: 有这种可能。
0: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2: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说老板有个小芹，他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他个机会让他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他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他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他，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他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子了。
3: 无情怎多沉默，风呀的风呀。
0: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1: 招牌，
0: 他想唱歌那看小芹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但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2: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0: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1: 是的，
0: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1: 对头，要看节目了。
4: 但时刻的心情会更好啊，更有氛围嘛。
0: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哦。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1: 龙。
0: 请准备。
5: 感觉有点难的。
4: 然后是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校园之大风吹，
2: 大学之
1: 的谁谁吹着我伤悲，那挺痛那挺悲。
0: 牛不牛？
3: 厉害！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0: 太牛了！
3: 厉害！
4: 你是重庆人？
1: 我重庆人。
4: 你跟谁学的粤语？
1: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4: 一点点抠，是不是？
1: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4: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5: 大
4: 吉，回答正确，厉害。

0: 欢迎石头。像石头这种特别会唱爱唱的人，到你们火锅店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非常受欢迎。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哦、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0: 石头，
4: 我突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
0: 对呀。
3: 有机会我也去去啊。
5: 说走啊，咱就走。
0: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1: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0: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好嘞，谢谢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4: 漂亮。
0: 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
1: 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0: 完了，这期节目过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0: 老板听着呢，
6: 我能听到了。
0: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1: 选一个，鸡狗狗。
0: 鸡狗狗。
1: 我们重庆的鸡的意思。
0: 羊咩咩，蛇丝丝，狗汪汪。确定吗？
1: 确定。
0: 请准备。7号门。
7: 也还好，也还好，也还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他不会
1: 吧？
2: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赐予你和我无限的情。
0: 好厉害哦！
1: 好厉害哦！
2: 一滴泪，啊！
3: 歌名叫做
4: 《左手指月》，
3: 确定吗？
4: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5: 指不上去，
3: 指不上去了。
1: 了
3: 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云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你们好，我是云奇。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三个八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惊艳四座哈、啊哦！谢谢明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两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好的，蛇马选择哪个？我的天！4号门3000元，12号门30000元，天差地别的两首歌，两个难度，你的决定是
1: 选小马。
0: 确定？
1: 确定。
0: 马，请准备。啊，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的声音，
2: 但是这首歌
3: 听过，但歌名是啥呀？
4: 叫什么相
2: 恋？相恋
5: 啊，相恋呢？
0: 唱。
1: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3: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一下想不起来。
0: 再想想，
1: 确实想不出来了。
0: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6: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0: 求助吗？
1: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1: 关键字提醒吧。
0: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1: 第二个吧。
0: 来，第二个字是
1: 相恋。
0: 怎么想起来的？
1: 因为我想到他的歌词，你的声音。
2: 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对家人的一种亲情。但是后面我又想，对家人或者是不管是父亲母亲，不应该用烈，然后应该是孩子走出去了以后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0: 我特别怕他说那个是相恋，相互的那个相，但他很明确的说是对家乡的眷恋，是吗？
1: 哎，
0: 歌名叫做
1: 相恋。
0: 你确定？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7: 哇塞，仙气飘飘啊。

0: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啦。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4: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5: 冲，
3: 加油，
2: 加油。
0: 告诉我为什么？
4: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6: 人嘛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4: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7: 小尼哥，我跟你说，你看他姓唐，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唐，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7: 对，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意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二现场确实挺闲。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不要翻倍。
0: 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4: 不管成功与否，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加油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8: 我感觉12号对他来说也不是很难。
6: 听听12号啥事。

0: 没头绪了。
1: 你再想想，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2: 旗开得胜吗？
3: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
1: 好。嗯。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4: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5: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3: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插条广告。
1: 哎，这个时候插广告效果特别好。开门大
3: 吉
1: 吉，哇！你不是旗开得胜，
3: 到底是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1: 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2: 永远的朋友，
0: 真是永远的朋友，永远的朋友。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龚明威。
0: 谢谢，
3: 好，
2: 谢谢。
0: 啊，很遗憾，歌名很简单，但猜歌却很难。
4: 终于领略到就是12号门的
0: 难度了。
4: 难度和威力了。
0: 来吧，12号门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在清零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请他唱首歌好不好？
5: 来吧。
4: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大家带来这首《谁的眼泪在飞》。
6: 好。

0: 好听。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4: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5: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4: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5: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4: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还在，我相信你们的火锅店肯定会需要的。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你们继续把最美好的味道、最美好的歌声、最火热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加油！
3: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们的梦想。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国庆假期已经结束，在七天小长假里，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限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旅游成为一大热点。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山东枣庄推出演出《铁道游击队》，火车突袭，实景爆破还原当年铁道英雄战斗场景，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节日体验。四川泸州古蔺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四渡赤水题材行进式实景演出《胜利之渡》，这个假期吸引超9万名观众跟随红军队伍穿行古街，沉浸式感受红军绝境突围的壮烈征程。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次已达3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沿着760多米展览线路，1000多件文物静静陈列，飞夺泸定桥留存的铁索、长征途中的手摇发电机、发报机等珍贵展品，串联起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节点。
4: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5: 很多观众都是特意从外地赶来，来北京专程看这个展览。我们本次有300多件首展文物在长征展中展出，我们也会设置一些互动项目，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长征历史、长征文物故事。

0: 在我要当红军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亲手挑选穿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时携带的物资，直观感受长征艰辛，
1: 让我更加真实的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体会到了当时艰苦的生活。我们应该牢记这段历史，在未来呢，也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不懈的努力与奋斗。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0: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3: 以往的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0: 假期期间，各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元的电影家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桥批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口自在湾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游客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近距离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 电影家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益呢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家文旅、家餐饮、家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0: 日前，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公园绿地上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音乐会现场，小提琴家王倩儿以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种美丽人生与爱情的重生。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献唱。
5: 在青浦做一场这样的户外音乐会，尤其是融入山水、融入大自然，在这么空旷的美丽的一个公园广场上面、草地上面，跟这么多的人分享交响乐、分享美声、分享合唱，太美妙了，太美妙了。
6: 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的弥勒市，静卧在喀斯特群山与红壤大地之间。这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三弦舞阿戏跳跃的故乡。大三弦一拨，男女老少围成一圈，脚步踩着节拍，跳得热烈又欢快。从太平湖的花海，到东风韵的红砖艺术城堡，再到可意小镇的阿戏古

村。弥勒的吸引力不在于名山大川和知名景区，而在于人文韵味与艺术滋养交织出的独特体验。用当地的话说，叫一到弥勒就快乐。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西南小城。

0: 随着打卡同质化景区的模式逐渐降温，游客越来越偏爱充满烟火气的老街、地道淳朴的乡土风味以及舒缓自在的生活节奏。一个个独特的县域小城提供了难以复制的松弛感与人情味。云南弥勒就是这样一座有特色、有温度的西南小城。
1: 站在太平湖森林公园的观景台上，一幅巨型大地艺术画映入眼帘。创作者以自然山坡为天然画布，以花卉和苗木为笔墨，绘就了一幅以当地彝族阿细少女为原型的作品。
0: 初秋的太平湖，各色花带顺着山势蜿蜒铺展，如同彩虹跌落山林。很难想象，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湖泊，十多年前还是一片岩石裸露、土层极薄的石墨画荒山。
2: 左老师，您看，这就是我们太平湖的一个原始地貌展示区，您可以拿在手里感受一下。这边就是我们的土地，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石墨画的荒山。
3: 这怎么感觉像沙子？你看一捏就碎。
2: 这种石墨画的土地，它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些农作物的种植，所以我们在这边进行了一些生态修复。您可以看前面，你就会发现跟我们这个原始地貌其实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0: 很好，风景也不错，还能看到这个湖，整个公园的面貌也全都可以看到，大家跟我一起看看吧。完全不吓人，这旁边还有很多绿植，有一种在林海中自由翱翔的感觉。
1: 伴着山峰坐双轨滑车穿行林海，饱览美景，不用赶行程，不用挤景点，这大概就是周末度假最理想的状态。
0: 在弥勒文旅体验有多种打开方式，我上一秒还在欣赏自然风光，这一秒我就坐在了全地形越野车内，快跟我一起感受风驰电掣的魅力吧，出发。

0: 现在有点恍惚。师傅，您是不是特意开的最快速度？
1: 对对对。
0: 我说的这么快，谢谢师傅。
2: 离开太平湖，车往市区开，花海慢慢远去，红砖建筑从树影里冒出来，东风运到了。这里原本是国营东风农场，农场改建后，这里建起了万花筒艺术馆。阳光穿过镂空的砖墙，在内部投下层层叠叠的光影。
3: 我们身后的万花筒建筑呢，是由弥勒本土的这个艺术家2014年用本土烧制的红砖打造的，不含任何一颗钢筋的红砖建筑。截至2025年，东风峪的游客数量已经突破了170万人次，2026年呢预计达到200万人次。
2: 万花筒艺术馆将彝族火文化与现代几何美学巧妙融合，粗犷的红砖肌理在光影中不断变换，使这座建筑成了这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
0: 如果说太平湖是弥勒的生态底色，那东风峪便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创意名片，适合逛一逛拍。

0: 一拍，慢下来感受艺术的气息。
1: 告别东风韵的艺术风情，走进山林深处，就来到了可艺小镇。这里是彝族阿戏人聚居的古村落，也是阿戏跳跃的故乡。可艺由阿戏语音译而来，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而阿戏跳跃的意思就是欢乐跳。各个村寨的阿戏人聚集在山间的开阔地，穿上民族服装，载歌载舞。
0: 哇，刚才看了大家的表演啊，特别的欢快，特别的热闹。哎，那有没有基础的舞步能教一教我？
2: 啊，好的，那我现在就教你。
0: 好呀，
2: 好，来这。一二三四
0: 五，这么快吗？
2: 二三四五，那我来慢
0: 点，慢一点。
2: 对，一二三四五，啊，这四五你要伸回来，再落脚，
0: 再落脚。
2: 嗯，对对，一二三四五，二对，
0: 二
2: 三四五，三二三四五，四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二三四五，四二三四五，就是听那个音乐的节奏。他们弹得快，我们就跳得快；
0: 弹得慢就跳得慢。
2: 跳得慢啊，对，就是这样。哦，
0: 会不会有手部动作？
2: 有的。那我教你。
0: 好，这样，咱们直接开始上难度了。
2: 对，
0: 一，
2: 这样就是。脚这边拍，
0: 啊，
2: 就是耳朵旁边拍，
0: 啊，
2: 对，还有三，这
0: 三，
2: 又脚这边拍，
0: 四，
2: 嗯，拍三下，
0: 一二三，
2: 对，
0: 啊，
2: 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这样，
0: 一二三四五，
2: 二二三四五，对，就是这个节奏。
0: 加上脚，我不确定我还会不会啊？
2: 啊，对，
0: 咱们先，我们这样。来一遍脚，来一遍手，来一遍手脚并用。
2: 嗯，好的，
0: 好，
2: 可以。
0: 一二三四。
2: 来，那开始预备，是，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三二三四五，四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三二三四五，四二三。要耳朵旁边拍。哇，
0: 好的。
2: 在耳朵旁边拍，
0: 哇，有点难度哎。
2: 啊，对，就是最基本的那个阿戏跳跃的最基本动作。
1: 跳累了，地道的彝家八大碗早已备好，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遇。
0: 哇，卢老师，这也太丰盛了，我怎么数着不止八大碗呢？
3: 哇，其实啊，我们的八大碗只是一个称号，在以前啊，我们能凑齐八大碗已经是非常难得，但现在我们的物质非常丰富了，不仅八大碗，甚至有十八大碗。当然今天我们的所有菜品呢也都是我们原汁原味的我们阿戏的传统菜品，像我们的这个红豆煮腊肉，用我们的老红豆啊跟腊肉熬煮，慢慢的把汤汁熬出来，非常的下饭，等会儿一定要多试一下。
0: 这个叫树花是吗？
3: 对，野生树花。
0: 野生树花，
3: 对，也是我们的山林美味。
0: 好清爽的一道凉菜啊。那这样咱们坐下来，正式开始享用这桌八大碗吧。
3: 好，来，有请。
1: 近年来，可艺小镇在保留传统村落风貌的基础上，完善了旅游配套设施，既守住了古村的魂，也过上了现代的日子。老村落里长出了新活力。
4: 传统的这个文化方面，保持的一直都很好。包括这边的这个美食也非常棒。有很多特色的食材，然后这边的人也很热情，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1: 好山好水好文化，不仅吸引了游客，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这里安家创业，成了新弥勒人。
5: 我是2022年到云南的，这中间作为一个游客也走过了16个州市，然后前年我到了弥勒，被弥勒一个是艺术气息，另一个是它的烟火气所吸引，我觉得这个气候是非常宜居的。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做这个项目。
1: 近年来到弥勒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当地顺势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从医疗到出行，从社区

0: 服务到公共空间，让外地人享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待遇。一到弥勒就快乐，这句话不仅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更是落在日常里的实事。弥勒的快乐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能力，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能找到留下的理由。从国家级非遗的千年舞步，到破土生长的艺术建筑，从石磨荒山的绿色逆袭，到吸引外乡人扎根的旅居烟火，弥勒这座快乐之城以传统打底，以生态筑基，以开放迎客，让这片红土地生长出更多可能。也邀请大家来到弥勒，寻找属于你的快乐。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

0: 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引领舞台正当选。
3: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4: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5: 准备好了吗？开始。
0: 薰活有方，理智团圆。本节目由伊利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6: 过节送什么？送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薰活就对了。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0: 光彩。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新活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欢迎大家。
0: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伊利新活的故乡，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呼和浩特市图莫特佐旗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1: 是的，欢迎所有的朋友的到来啊，来到这会儿感觉就是心旷神怡。
0: 没错，
1: 要不要让我们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咱们呼和浩特以及咱们伊利的热情。
0: 大家一定还记得歌曲里面的那首歌词，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好朋友了，有的都超过20年了，他们都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夸夸团的成员们。我们请几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童生。
0: 欢迎韩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小瑞。
4: 我是演员陶慧敏。
5: 大家好，我是歌手乌兰图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菊萍姐姐。
7: 三百成龙，大家好，我是歌手胡思浪。
8: 来了三百成龙，我是舞者李德格京。
0: 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这个台上的节目啊，都是经过了长沙、呼和浩特两个地方新媒体的展演。筛选之后呢，在今天登上我们舞台的将是9组嘉宾演员。那么我们的夸夸团每一位成员的手里呢，会有一张推荐卡，就是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些展演嘉宾他们表演的时候，如果你们特别喜欢，把你们手中这张推荐卡送到这个展演嘉宾的手中，得到推荐卡的这组展演嘉宾呢，就有机会登上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正月初3播出的银铃新春联欢会。
1: 请入座。
0: 好，有请。
1: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展演嘉宾登台之前有一位他们的推荐人，他们的推荐人是更年轻化的，感受一下在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心目当中啊，就是他的银发朋友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话不多说，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推荐人登台。
9: 我叫袁静芳，今年43岁，我来自北京，是一名金融从业者。我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姑姑和她的一群老伙伴们。我从小呢就喜欢黏着姑姑，为什么？在我的家庭聚会当中呢，她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只要有她在，总是充满欢声笑语。今年呢我已经43岁了，但是呢她仍然像老小孩一样充满活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把他们推荐到这个舞台上，让他们像感染我一样感染大家，希望大家给他们加油鼓劲儿。
0: 好，我们就有请这群可爱的老小孩跟大家见面吧。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老小孩艺术团，来自湖南长沙。
0: 您芳龄今年几何呀？
1: 我69了。
0: 69，那咱们团就是不说年龄啊，咱们团龄最长的是哪一位？哎呀，这么积极啊，是我就蹦出来了。来吧，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2010年，我和我们兵团梁团组成的这个团队，至今也有16年了。
0: 就是有这个团的时候就有您。
2: 对，
0: 您是属于是元老级别的了。
2: 是啊，
0: 就您今年应该是有整整有40多岁了吧？
2: 我今年65岁。
0: 哎呦，65岁了啊！
3: 他就是我们团的年纪担当。
4: 哦，你看这个大哥说话还带动作的。
3: 他就是我们团的颜值担当。
0: 如果说到了这个65岁的时候，想不想也像这位姐姐这样漂亮啊？想的话，其实有一个小秘诀，从现在开始就喝咱们伊利新活，准定好使。那除了颜值，咱们有没有那种看不着的其他方面就很突出很优秀的？
5: 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题目选材、音乐的剪辑都是他亲力亲为，里里外外一把手。
6: 来了，哎呦，
5: 来了，来了！
7: 大家晚上好，我叫李斌，是老小孩艺术团的团长。嗯，我们还有一句口号嘞，哦，泥泥新风采，
8: 老小孩来了更精彩。
5: 我是我们的运动担当。我今年74岁了。
0: 我可记着您啊。
5: 你记得我。
9: 我可是记得您啊。
5: 我也认识您呀，小伙子。
0: 跟大家汇报一个前情提要啊，6月份在那个长沙，真的我们跨越了40岁的年龄，但是我做俯卧撑没做过，所以痛定思痛啊，我找了援兵了。哎，咱们《水浒传》当中的黑旋风李逵赵老师，做俯卧撑这块我不行，我找我叔叔上。
1: 好，
0: 叔，他可厉害啊！
10: 你属什么？
5: 我属龙的。
10: 哦，属大龙，我比你小1岁。
7: 好，
10: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
4: 以。赵老师，您平常锻炼吧，一看您的身子骨
11: 挺好的。那。
0: 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3秒钟，咱们就来开始俯卧撑，好不好？

0: 人起来，咱们还得主持后面的内容呢。
1: 那对，
2: 认输了。
3: 哇，怎么样？
1: 太棒了！
0: 我觉得咱们这位大哥的这个担当真的是名副其实，咱们赵老师也是棒棒的啊！
3: 我25下，他30下。
4: 非常不情愿的恭喜我74岁的小伙叔啊，又赢了！
5: 我的两位叔叔这脸上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已经冒汗了。
0: 对对对，来，我们听听我们夸夸团大家的感受好吗？
6: 我先说一句吧，幸亏刚才我没上。74岁的老同志，这位大哥真厉害，向你学习啊！祝你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健康。
7: 彼此彼此。
8: 这几个月不见呀，进步特别大，就是不一样啊！祝贺你们。同时啊，没想到赵小瑞老师这么厉害，您可是我们今天夸夸团的力量担当。你像我们陶慧敏老师，那就是我们夸夸团的颜值担当。
5: 没错。
8: 涂雅，那就是我们。

0: 们的歌声担当，回到家乡，那是什么担当？
1: 我肯定是舞蹈担当了。然后刚刚看着老师们跳，真的特别澎湃，而且刚刚一听年龄，最年轻的也六十

0: 真的是太欢乐了啊！拼起来一点不比这个年轻人逊色。
1: 再次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这第一组上台的展演嘉宾就这么的热情，这么的活力啊，感受到了他们的风采。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呢？我们先有请他的推荐人登场，
0: 有请。
2: 加三杯哦，
1: 大家好，
2: 我是包头市艺术剧院的乌人齐齐格。今天我推荐的是和我一样的追梦人，他跟我学习了9年的舞蹈，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刘子清，今年66岁了。我今天一定要推荐他来到我们这个百姓的大舞台，
0: 来，掌声有请刘子清，
2: 有请。

0: 谢谢。
1: 特别紧张，有点害怕。
0: 特别紧张啊！
1: 我就看到这个
0: 李德哥就，
1: 因为他是舞蹈家，一见他就吓得心跳的。这在不吧？哎
0: 呀，太可爱了！先不看他，你先看我行吗？请您跟大家自我做一个介绍好吗？
1: 我今年66岁了。哇！从53岁开始练的基本功，也直到练到58岁，后来开始是学的舞蹈。
0: 那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你看今天穿了个黄背心。
1: 农村种地人，一直是后来就打了这个环卫工人。
0: 一边干活一边练舞蹈。
1: 练舞蹈。哦，
0: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舞蹈呢？
1: 我从小时候8、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演的一部电影《红绳娘子军》的舞剧，那舞蹈特别美，我心里都想了，我说我多好，就好让人跳这么一支，
0: 特别想跳红长青了。
1: 心里想了一下，也家庭生活条件不行，就没有实现的。直到53岁的时候，我又看到电视《红绳娘子军》了，哎呀，我心里就又把我儿时的梦想就想起来了。看着人家练基本功那么好，后来我就压腿，每天压不下腿，我就捡了10块砖头，在家里头炕上。哎，对了，就是这10块砖头，摸得我脚后跟疼的不行，我就把那不穿的衣服
0: 把那砖头包起来是吧？
1: 包起来。
0: 看上面还有介绍，每天早起4点钟起来练习，练到6点钟，晚上再练1个小时。
1: 除了吃饭，不上班的时候，整天就一天就10几个小时。
2: 是，上班的时候也不耽误练。
3: 这个是少林的那个扫地僧是吧？这个这有结果
1: 哦。我就这么个，我就这么就这样睡觉。哎呦！你今晚上就这么睡觉，这么睡了几个月以后，我的素汤差下来了，你是上差不差？哎呦！
3: 别说60多岁了，这年轻人谁能做到说这个很难的？
0: 一般就是。

0: 学跳舞都要从小学起，
1: 对，
0: 小的时候都比较软，就是练练这些功也比较容易。我听说赵老师在家里您好像也业余练一下是吗？
2: 我是25岁之后开始学习跳舞蹈。
0: 那您一定也知道，就是说其实从一定的这个年纪以后再学习舞蹈要比小孩子学习舞蹈要难得多得多呀。
2: 非常痛苦，过去拍戏的时候啊，我跟着一帮专业运动员一起练功，就每天压腿，我觉得压腿啊是太痛苦的事儿。
3: 不苦不苦，我觉得不苦，可高兴了，
1: 可高兴，
3: 我太高兴了，
1: 可高兴，又要来一个，
3: 只要能下去我就可高兴了，一点也不苦。
0: 我们每个人哈都会被刘大哥刚才说起自己练功时候那种幸福快乐的表情所打动。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您为什么会收他来做学生呢？来，您到中间来。
4: 就是跟我学习一个动作是要需要练一周的，如果这周练不好再练一个月，直到最后他把动作学会了，就是特别感动。他从来不说苦不说累，风雨无阻，没有一天请假，真的是我学校的标杆，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的佼佼者。我都在讲他的这个故事，舞蹈本身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是一件很苦的艺术之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在这个年龄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的舞者向往的一位老人吧。
1: 对，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那我想有这么刻苦这么可爱的一个学生，老师是不是平常在各方面都会很照顾他？
4: 对的，我会从生活上从各个方面关爱他，关心他，他胃不好我就给他买了食补的药材然后送给他。但是我今天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我看他一直演出啊，总是穿着这套衣服，就没有一套像样的舞蹈服装，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次来到呼和浩特，我专门找了一位设计师为你设计了一套专业的舞台服装。哇，
1: 这个太宝贵了，
5: 这么贵我敢穿
4: 的，这个是专业的。
0: 那这么漂亮的礼物是不是要赶快穿上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
1: 呀？
4: 我希望他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
5: 谢谢老师，
0: 从今天开始
1: 这衣服上来都不知道怎么穿，
0: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件专业的这个舞蹈服了。
1: 9年的时间教刘叔叔，没收过一分钱的学费。
4: 刘大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到学校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5: 我说老师，我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4: 志向很高，
1: 第一次说的就是要上央视。
4: 今天圆梦了，
3: 圆梦了，谢谢。
0: 服装也穿上了。那这样吧，呼斯勒坐在台下，要不然您高歌一曲，让我们刘大哥在您的歌声当中翩翩起舞，怎么样？

0: 在这个舞蹈的身上哈，看到这种坚持的力量是用爱来谱写的。我觉得一定要请李德克敬来评价一下。
1: 在他那个舞蹈当中，完全是能感觉到他特别享受，然后坚持这么多年，一直不忘初心，一直热爱舞蹈。其实作为舞蹈专业，而且是至今为止在一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这个精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2: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这份邀请函直接
3: 谢谢哇，
0: 金平姐姐，金平
2: 直接送给
3: 谢谢
2: 大哥，
3: 哎呦哇，
2: 谢谢，祝贺您啊，
4: 谢谢。
2: 但是我也有一份嘱托呀送给您，您呢起早贪黑练舞，但是还是要

0: 意身体，
1: 好的，
0: 身体好才能为自己的热爱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份快乐，好吧？
2: 谢谢，
0: 好，
3: 谢谢菊姐姐，谢谢
0: 主持人。
4: 我决定刘大哥和他的老师站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大家永远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有爱就有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3: 谢谢，谢谢。
5: 你看这个整得这么温情，这么感动啊！来，稍微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接下来下一组要登场的又是哪位推荐人带来推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4: 你好，欢迎您。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窦佳佳，来自河南郑州。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的妈妈和她的老闺蜜们。我妈今年已经65岁了，但是天天比我上班都还忙。我是朝九晚五，她是朝六晚十二。我妈跟她的闺蜜弄了一个组合，叫村里大妈跳步棋。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啊，这么喜感。不要看就是他们是我的长辈，但是呢网络这些潮流他们比我懂了还多。他们现在不是天天练舞跳短视频吗？我有时候也会帮他们去拍一拍这个视频，反正我就听他们指挥。今天他们从小荧幕走上大舞台，我希望他们的风采不被任何镜头束缚，就是尽情释放。
4: 那我们就赶快有请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跳的齐不齐。

0: 的手套还挺扎手啊，这个。
1: 哇，他们真的是百变大妈哈！
0: 太潮了，
1: 特别时尚，特别酷。
0: 这个感觉你们这个台上一个节目啊，把你们这个月的短视频 KPI 全完成了，真好。但是感觉还有点没跳过瘾，对不对？来吧，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村里大妈跳不起。
2: 我们是来自河南郑州，我叫张瑞芳，今年55岁。
4: 我叫马改香，今年65岁。
5: 我叫严喜娥，今年56岁。
6: 我叫侯艳丽，今年54岁。
7: 我叫李思英，今年53岁。
8: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怎么会想起要成立这么样一个组合呢？
7: 我们这个组合呀，因为业余爱好相同，我们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老师，碰在一起真的跳不起，所以说干脆我们就组个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起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吧，投在一起了。
0: 志趣相投。
7: 对。

0: 我知道啊，就其实呢，咱们的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呢，其实在新媒体现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我知道每一条这个视频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不是就直接立在这儿拍就完事儿了。今天啊，给你们加点难度，咱们就创新一下，用现场的这个这么好的灯光，这么好的舞美，你们要不自己来拍一段带运镜的视频，看看能不能在新媒体端发酵一下，挑战一下。
1: 可以是可以，我看到好像涂鸦老师在呢。我们喜欢涂鸦老师的歌，而且跳特别火的那个套马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邀请涂鸦老师一块儿合一段。
0: 有手机吗？我们先拿一个手机，真的拍。
1: 叫女儿帮我们啊，
0: 闺女来
1: 硬吧。
0: 不是那个宝贝。来呗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哇，高兴吗？
1: 过瘾吧？哎呀，哎，谢谢涂鸦，谢谢涂鸦，
2: 特别。希望我们更多的引领的我们的好姐姐好大哥使用乌兰图雅的音乐作为 BGM、oh!
1: 谢谢谢谢，
3: 看你们的这个拍摄哈、啊、我还感觉挺过瘾，所以今天呢既然玩上运镜了，拍上短视频新媒体了啊，咱们也尝试一下这个短视频的拍摄。
1: 你也想试一下吗？
3: 但是拍摄的内容呢，肯定跳舞我是不会了啊，拿一个我最擅长的领域来进行尝试吧，俯卧撑、啊、不是我们就拿老本行口播，
1: 可以可以，是吧？
3: 怎么能够花式的运镜出来？台下的每一位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拍摄好不好？就是一会儿呢，我会说到引领舞台正当时，大家一起喊乐享生活好状态，彩排一下，引领舞台正当时，
4: 乐享生活好状态。
3: 来，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喝伊利新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
5: 乐享生活好状态。
1: 这圆满成功，一镜到底，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跑了一圈，结束了。
3: 咱们现场的朋友们，这个口号喊的是真齐呀、啊！当然，我们在这儿也希望村里大妈跳不齐组合早日成为村里大妈跳得齐组合，越跳越好，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哎呀，涂鸦送出了手中的推荐卡，
2: 继续使用我的歌。
3: 很圆满啊！期待你们更加精彩的表现。今天的各组展演嘉宾啊，真的是每一组都有各自的特色啊。那接下来登场的又会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呢？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6: 两位老师好。
3: 你好。
6: 大家晚上好。我叫王小娇，今年47岁了，我是一名乡村幼儿教师。今天我推荐的这位是我的一位忘年歌友，他和我的爸爸年纪差不多，老人家特别的可爱，我们都叫他二大爷。我们在公园唱歌的时候认识的，至今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二大爷唱歌的时候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我们都喜欢他。自从跟二大爷在一起唱歌一起玩，现在也开朗了很多，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二大爷推荐到这个舞台上，希望我们大家多多的支持二大爷，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那咱们就一起有请二大爷闪亮登场。

0: 我感觉我和小梅姐都多余上来，
1: 对，
0: 这个就是二大爷今天的演唱会。
1: 刚才尤其是这个冲到这个观众席当中，满场飞，
0: 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2: 我是来自山西太原，我是一名炼钢工人，也是一名退休工人。我这个唱歌了是没学过，没花过一分钱。我这个人很少得到表扬，别人一说嗓子好就很自信，就开始买了个盒盒开始练。
0: 盒盒是什么？
2: 就是半导体插上个 U 盘。
0: 广播是吧？广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一直坚持到现在。
0: 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一鞭子是吧？
2: 这是个道具，也就是放羊的鞭子。
0: 起来，起来，哦呦，起来，哦呦，
2: 自己估计套路走了，
0: 确实是不按套路出牌，咱这还没准备好呢，这鞭子起来，
1: 他这是全方位啊，立体的给大家做表现，我们再请上几位嘉宾上来试试，好不好？
3: 好嘞，
1: 胡思乐，赵老师，
4: 高寿。
2: 我今年73周岁，
5: 没想到同岁。
1: 来吧，二大爷先教一下。
2: 右手拿起鞭子，手朝下。哎呦呦呦呦哥！
1: 赵老师先来。
5: 我虽然没演过羊倌啊，我演过车把式。
0: 哎呦，很有那个感觉啊，很像。赵老师这个打法是伤敌1000，自损990，这种。来吧，好嘞。
1: 嘿，哎，你说韩老师这个空中控制鞭子有点意思。哎，特别好，
0: 不错不错。您这个作为草原上的这个是吧，既要甩出鞭子，又感受在那种骑马上驰骋那种感觉，要加个难度啊。二大爷你点评点评。
2: 都甩得挺好，
0: 你看二大爷这情商啊，是吧，雨露均沾都好。
1: 啊，都好。那我觉得今天特别难得，二大爷刚才您说您这个唱歌都是自学的哈，没有人教过您，那今天你看胡松乐正好站在您旁边，这个唱歌有什么秘诀？哎
6: 呦，不敢说是秘诀，其实刚刚被二大爷的这首歌，其实我是在下面是真的是被感动了。我觉得包括下去跟我们嘉宾握手的那个节奏，正好到鞠萍姐姐那首歌结束了，那个节奏把握的太准确了，真的。
2: 我唱歌我是这么个想，唱歌它是有灵魂的，首先你要有画面，有情感。唱山的时候略微看得高点，唱情人的时候略微看得低点，这是我的个人的悟啊，不一定对。
1: 我怎么感觉二大爷说的已经超越了这个唱歌本身，感觉是在说表演了。看那个小眼神刚才转换的多好哈。
6: 其实在这儿我在学东西呢。啊，
0: 可不是，听了一堂二大爷小课堂。谢谢二大爷啊，真的很亲切，感觉就是马上在一个饭桌上一位自己家的家人一样。这不眼瞅就是中秋节了吗？
1: 对，
0: 家人聚会，走亲访友，没有空手上门的道理。
1: 没错没错，
0: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所以中秋送什么？
1: 送幸福。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0: 再次的感谢二大爷的精彩表演。

0: 非自个儿难的。
1: 我们是为您这种炙热的情感，这种朴实，把我们都感染了。
2: 我希望您呢继续在舞台上带给更多人欢乐。
0: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韩老师。
3: 看完了二大爷的精彩的这种热情的表演之后，接下来又登场的是怎样的嘉宾呢？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5: 大家好，我叫丁晨卓，今年37岁，来自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赵堡村。我的工作是一名小学的音乐老师。那么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姥姥特别喜欢唱歌，姥爷年轻的时候呢，自己在村里办了一个剧团，我们一家人来经营，所以说我们一家人也可以组一个小小的乐队吧。然后呢，有了这个乐队之后呢，就陪姥姥一起唱唱歌，让姥姥开心开心。后来偶然的一次机会，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边包饺子边唱歌的一个视频上了网上，给火了，浏览量大概有6000多万，姥姥成了我们村里边的一个大明星了。所以说今天呢，我推荐我的姥姥来到这个大舞台上，因为她是第一次上舞台，她有点小紧张，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也给姥姥多多鼓励，谢谢大家。
3: 来，有请姥姥。姥姥你好。
4: 姥姥好。
3: 姥姥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
4: 哇，这声音太好听了。
6: 我是张奶奶，我今年82岁。谢谢大家。
3: 哎呦，这声音真好听，真洪亮。听起来哪有80啊，是吧？20。哎，
4: 刚才听了姥姥这个声音，第一声出来，我就觉得特别像一位特别有名的歌唱家的声音，
7: 像郭兰英老师。
4: 对，
7: 特别甜。
6: 郭兰英老师啊，咱不敢比啊，我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不过我爱唱她的歌。哦，啊，
7: 唱什么呀？
6: 唱几句就是。我的祖国。
3: 好啊，来来来，

0: 这也唱得太好了吧，
1: 真是太谦虚了，你看那个起承转合哈，就绝对是有郭兰英老师的那个味儿哈，
2: 而且夸奖了
1: 姥姥太可爱了，你看这么多人给您鼓掌，现在不紧张了吧？
2: 不紧张了。
3: 那接下来咱们就正式的来上一个表演好吗？
2: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还跟我的女儿儿子媳妇儿
1: 一家人都来了呀，
2: 都来了，请我的女儿儿子你们都上来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一家人，二胡子的是我的女儿，这个是我的二儿子，这个是我的二媳妇，这是我的外孙。
4: 大家好，
2: 我们一家子五口人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3: 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舞台交给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谢谢。

0: 姥姥真的真的真的，大孙子真的。
1: 说实话呀，姥姥啊，您这不光是这个歌唱的好，您这动作也太有标志性了。我这看着那个画面啊，向前进，向前进，我感觉呀、啊，今天晚上这脑子里面要不向前进两个小时，我都睡不着觉。
2: 这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哈，特别好。想问一下，平常咱们这一家人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组织这个唱歌活动的呢？
3: 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活动，就是咋唱都行，坐在院子里唱，坐在炕头上唱，在公园里遛弯，累了坐下唱几句，其实就是陪着妈妈开心，她高兴我们就都高兴。
4: 我们家是和睦的一家人，我这个女儿很孝顺，我的媳妇儿贤惠，我的外甥听话孝顺，所以说家和万事兴。我们一家子啊，给大家唱一首这个家和万事兴。

0: 叫母慈子孝，家和万事兴。
1: 刚才姥姥一家人唱的这首家和万事兴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福气送到大家的心里了，对不对？大家接到了没有？赵老师正款款向舞台上走来。
2: 谢谢谢谢啊，
3: 特别棒，在您的带领下，一大家子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确实是所有家庭的楷模，向你们学习。
1: 谢谢赵老师。说到一家人相守相伴，咱们中老年人拥有一个好的体魄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咱们伊利星活就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了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喝伊利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乐享生活好状态。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姥姥能够身体健康，多喝咱们伊利星活，家和万事兴。
4: 我觉得您给我们以及全国人民都做了一个榜样啊，向您看齐。我觉得我们这个夸夸团也应该出一个老师来祝一下兴，也献上一首歌表示祝贺。

0: 喝伊利星火，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星火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接下来有请下一组选手的推荐人登场，
1: 有请
2: 小朋友。
3: 孙子恩今年11岁了，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她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们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
4: 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啊，就是从您太奶太姥太爷那代就算上了？
3: 那也不是，指的是我的姥姥、我的妈妈、我的姐姐还有我。
4: 你也会唱戏？
3: 当然啦。
1: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行当的？
3: 我唱的是旦角。哎
1: 呦，了不得，
4: 了不得！
1: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已经超过姥姥了。
4: 我是觉得姥姥登场之后会更加的亮眼。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赶快开始吧。

0: 谢谢
1: 谢谢谢
0: 天请我们的夸夸团陶慧明来，你点评一下。
2: 唱得非常好，我也曾经学过黄梅戏，跟我们越剧这个发声还不太一样，但是我特别喜欢黄梅戏，而且母子俩就配合得特别特别的。
0: 他们是姥姥和外孙、
2: 对不起，
3: 帮我姥姥说年轻了，
2: 姥姥太年轻了，
3: 谢谢谢谢。
0: 妈妈今天没来吗？
3: 妈妈现在不在了，
0: 对不起啊。所以一直是姥姥带着子恩是吧？
3: 是的，她非常棒，很乖。每当她唱起妈妈的京剧《梨花颂》，哎呀，我听到像她妈妈的声音一模一样啊！我想啊，我的女儿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1: 其实也是一个传承。如果妈妈知道啊，今天子恩这么小的一个年纪已经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还是能够跟姥姥在一块儿，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替你开心。
0: 我此时此刻特别想抱一抱她哈，特别宝贝这个乖宝宝哈，特别好。我也很喜欢梨花颂，也没时间唱，我跟你学两句行吗？
4: 当然可以。
1: 那姥姥也一起好不好，在这个舞台上。
4: 好的好的。

0: 谢谢子恩，想不到小小的年纪啊，唱的这个戏韵里面，感觉到孩子对戏曲还是有很深的理解的。去年我和我的姥姥一块儿去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我们参加了新年音乐会，我是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
1: 给全世界的一个道理。好的，加油，子恩！哇，李子恩，来，送出了手中这张宝贵的邀请。为什么会送这种的我们中华的传统优秀文化这样的传承，从他们这儿开始，带帮帮的代代的相传，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像我们的前辈给他们这么好的传承，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2: 所以一定要给大家有鼓励，加油！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3: 再次的谢谢两位。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下一组的我们的表演的嘉宾了。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上场推荐。你好，大家好，我叫邢娜。
2: 今年45岁，来自美丽的青城。我现在就职于北疆公证处，我是接下来要展演的六零乐队的歌迷。这是歌迷呀！嗯，
4: 您这工作，我还以为上来之后要说刚才发出的所有的邀请卡真实有效，
2: 原来不是干这个事儿的。今天
4: 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六零乐队呢？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陶然亭公园。
2: 看到了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那个歌曲是特别有感染力，特别的打动我。
1: 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六零乐队，好像他们的演出场地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乐队的表演场地好像不太一样。对对对，喜欢在公园里演。
4: 是，这次也是通过我们有个粉丝群，得知那个六零乐队要来我的家乡，就是特别的激动，然后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2: 真的有点激动。
4: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如此有感染力的六零乐队会带来怎样的表演？有请。

0: 感觉参加音乐节啊，感觉真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队伍，
1: 我们是北京60年代乐队，前两年退休了，然后就想把自己曾经喜欢的音乐，然后拿起来跟哥几个一起到公园啊，到一些路演的地方。
0: 公园里面演出的场景怎么样？观众多不多？
1: 刚开始也就是20-30人、30-50人那样，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唱的，大家觉得这帮老头也好，还是说这帮喜欢音乐退休的人，他们唱的那些歌吧，对外代表他们一份真诚吧，所以大家慢慢喜欢我。今天可以不客气的说，我们最多的人的时候不低于3000人在现场。
0: 演唱会的几天啊，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啊，这就是桃园亭公园。
2: 会不会有歌单呢？那么多歌，
3: 花房姑娘，
0: 花房姑娘，
2: 可以吗？
1: 没问题，
0: 咱们就造起来。

0: 每一看你们上来啊，我就很怀旧。我希望咱们的六零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大家还能在一起，激励大家，让大家嗨起来，好吧？
1: 好，谢谢张老师。
2: 希望你们有越来越多的舞台和越来越多的一路追随你们的、喜欢你们的朋友。
3: 谢谢。
2: 好，加油！
1: 谢谢，谢谢。
2: 接下来马上要登场的是我们下一组的表演的嘉宾，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4: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今年34岁，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学生们
2: 啊，大学老师，我们是引领新风采啊，都得是有点年龄的叔叔阿姨。
4: 我和我的学生们已经相处10年了。
2: 啥大学10年还不毕业，博士都念完了。
4: 因为我们是一所不会毕业的大学。
2: 哦，不毕业的大学，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啊心里面的这个痒痒肉
1: 悬念拉起来了。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先看节目好不好？

肩膀，空心掌拍起来。各位跟上我，跟上我，请全体队友向后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拍拍拍拍。太棒了，各位，请向前看，面带微笑，good。

0: 就把我们这个拍拍骚进行一个延续是吧，这都得拍一圈，这都得拍一圈。
1: 现场的朋友们刚才看见我带着叔阿姨们不停地去拍一拍，那其实就是我单独在老年大学上课对老年人设计的一个内容，拍拍肩，捏捏斜方肌。那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友好的动作，
0: 关键是拍完了之后啊，感觉特别的促进血液循环。为什么我这么有经验呢？刚才这确实是享受了。
2: 我想请教董老师，就是咱们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除了刚才我们知道这些文艺爱好类的，还有一些什么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呢？
1: 一类是与当下时代接轨，比如说无人机课，还有智能手机运用课，心脏的一些，告诉他们一些急救的内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在老年大学呢，我会不停带着老年人做一些周至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缓解很多老年人这个阿尔兹海默病。
0: 有没有就是我们现场年轻人也能够学到的，能够动起来的，也学上几招？
1: 那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们一会儿跟着音乐，看各位能否跟上我们老年大学的叔叔阿姨，好吗？
0: 好。
1: 动作很简单，第一个，赞扬别人，赞扬别人之后，我们的拇指顶在我们的肩膀，一、二、三、四。第二步，当我遇见很大太阳，我需要的是遮阳，遮阳，遮阳，遮阳。我们要把我们的烦恼丢出去，不要睡懒觉，很棒，很棒，很棒。Yeah. 跟上我的节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油，加油，加油！
0: 来，音乐走。

0: 挺难得的，刚才还看着你的歌型，除了那种专业的舞蹈，蹦蹦跳跳，哎，还挺有感觉的，
1: 好可爱。
0: 当然了，其实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啊，其实我们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关爱家人，关爱老年人。我给自己的家人就喝的是伊利星活，伊利的这个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呢，它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很有帮助。引领舞台正当时，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能够乐享生活的一个好状态，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加油。欢送我们的宝贝嘛，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快乐。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下一组表演嘉宾呢，同样是组合的形式，但是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同，具体是为什么，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登场。
2: 有请特别美丽的一名女生，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郭，来自上海的记忆咖啡馆，也是一名艺术疗愈师，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上海医学院。那我来这边做志愿者做了3年。
2: 您能告诉我们这个咖啡馆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我们这里的店员呢，是一群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这样的一群长者们，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更多更好的来到社区，走出家庭，参加更多的活动，也可以收获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关怀。
2: 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是吗？
3: 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乐器吹奏版的梦里水乡，但是老宝贝们其实是非常的忐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可能好害怕吹错，又害怕这个曲调太单调了。
0: 那如果说是器乐伴唱呢？
3: 请到陶慧明老师能给我们的老宝贝们伴唱吗？他们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4: 这个事儿我很愿意做，
3: 太感谢了，
4: 我特别愿意做这个事情。

0: 谢谢谢谢。
1: 我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会儿你看那个咱们都是穿着着我们美丽的传统的这个旗袍，旗袍呢可能元素是锦，然后慧敏老师刚才的这个表演就是花，加在一起就是锦上添花。
2: 那我可以把这个邀请卡，
1: 哎，你看这花绽放了，
0: 飞奔上台啊。
3: 谢谢谢谢。
4: 我们记忆咖啡馆的老宝贝平均年龄已经达到73岁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号咖啡馆的店员也在现场。
5: 我是记忆咖啡馆的第一位老宝贝志愿者，我是咖啡师，我的咖啡馆已经6年了。
6: 这个老宝贝，
7: 我这个性格呀比较内向，我胆子也很小，我呢见了陌生人呢我都不敢说话。后来我女儿呢鼓励我到这个附近记忆咖啡馆做志愿者，后来才知道她是延缓和提前干预阿尔兹海默病的公益活动。我来这儿也认识了好多朋友，我还参加了毅力星火公益性片的活动。
1: 听咱们老宝贝儿的介绍啊，真的感受到了咱们毅力星活呢是在用心守护这份银铃的记忆。
0: 是啊，其实毅力星活不止以这样的方式在线下咖啡馆默默陪伴。就在前不久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毅力集团再次斩获了中国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这份荣誉离不开老年营养改善工程这份暖心公益。未来呢，他们还会联合医学专家钻研中老年认知健康，用营养科研守护长辈的珍贵记忆。再次感谢毅力星活。
4: 我们今天其实还和老宝贝们一起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在场的大家，是一首感恩的心。
1: 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精美的礼物。

0: 谢谢，感谢伊犁星火对中老年群体倾注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感谢社会各界给伊犁团体的关爱和陪伴。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力量站出来，为我们的伊犁群体的活力保鲜助力。
1: 关爱中老年朋友，伊犁星火，我们永远在路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表演嘉宾的推荐人登场。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非的一名在职职工，我是90后，今年31岁。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同学们。
1: 您才30，您同学才多大呀？
2: 我是我们团队里面年纪最小的一名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和我妈妈一般大。在进入班级之前呢，我更多的是担心焦虑，因为我之前落下了很多

0: 课程，我担心会拖他们的后腿。那一天我有一个舞蹈动作很模糊，我就去问一个正在休息的姐姐，啪，我话音刚落地站起来了，一遍一遍的去给我演示舞蹈动作，我很感动。所以今天我要站在这里推荐我的同学们，推荐他们登上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
1: 那就把舞台交给他们。

0: 太漂亮了，像仙子一样。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非舞蹈队的学员们。我也特别好奇，各位老师都是负责一些什么工作的？
2: 他们当中呢，有质量员、保管员、党建的一些干部，还有一些幼儿园的老师，啊，甚至还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1: 哇，真是太厉害了哈！
2: 这里头很多人也曾经都是优秀的先进生产者呀，
1: 荣获过这些荣誉的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举个手，
2: 举个手。很优秀的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一般看芭蕾的那个音乐啊，一般都是古典的这些音乐哈，古典的曲子，那么这次咱们这个节目领航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这个呢，我就想请我们团队的丽丽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3: 我孩子的爷爷就是我的公公，他就是咱们国家1988年飞豹战斗机首飞成功的领航员，所以每当我跳领航这支舞蹈时，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和非常荣耀的。
1: 谢谢谢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飞豹呢是我国第一架完全自行设计的重型战机，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那些为祖国做出每一份贡献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2: 其实呢，这份工作呢，大部分都是和家人哈，就聚少离多。那么现在呢，中秋节临近了，我们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大家和小家一支舞，但愿人长久。
4: 我其实跟我的团队在来之前呢，我们有了解到赵小瑞赵老师也在现场，平常呢我们也特别喜欢赵老师的作品，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邀请赵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舞蹈。
0: 赵老师今天能文能武啊，
1: 热烈欢迎。

0: 了，真的太美了。
1: 谢谢张老师，今天真的看到了您好多好多面。再把掌声送给赵老师和我们西非的姐姐们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美好的祝福已经送给大家了，但是中秋将至，千万别忘了送礼送新活。喝伊利新活，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新活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
0: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展演节目就全部结束了。
1: 感觉今天的节目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说5遍，精彩。每一组老宝贝们都特别特别的。

0: 可爱啊，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没看够。
1: 在我们说结束之前，我再给你爆个料哦。你看这个呼斯勒，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好多人来的啊。对，刚才我们在后台化妆的时候，你看他在忙里忙外的招呼的都是谁呀？
0: 这全场坐的还挺稳的。哎
2: 呦，早就坐不住了，我就上去吧。
1: 我说了半天就是等您自己上来呢。
0: 是的，没想到今天这个还有彩蛋，是吧？
1: 有请亲人们上台。哦，
3: 薪火有方，理智团圆。本节目由伊利薪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薪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薪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薪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薪火就对了，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个服饰和头戴是姑娘出嫁时候要穿戴的，所以今天我跟长辈们要表演的这首歌跟姑娘出嫁的歌曲有关，叫《古树》。这里要介绍一下，这边您猜是谁的妈妈？
1: 你的。
2: 我的妈妈
1: 是吗？
2: 猜对一半，她是李德格景的亲妈妈。哇，
1: 真的，
0: 舞台交给你们。

0: 薰活有方，理智团圆。本节目由伊利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薰活就对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亲爱的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银铃新风采的收官展演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
5: 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伊利薰活配方奶粉，感谢我们的夸夸团长们，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更重要的是祝福全天下所有的老宝贝们保重身体，健健康康，
4: 阖家欢乐。朋友们再见。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简单嘛，谁是真正的闺蜜、双胞胎、亲姐妹？
1: 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女。
2: 母女，
3: 这太不像了。
4: 大家好，
5: 我们来自同一个乐队，
0: 我们是 HLK。发型上看是真像。
6: 谁是会弹古筝的人？
7: 我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
8: 我能在拳头上跳舞。
0: 他们的搭档现在在隐藏。
6: 杨帆，你说错了，他们的搭档没有隐藏。
0: 是谁呀、啊？
6: 就是一会儿你得把拳头举起来。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0: 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益智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正的那一位吗？当然在这里首先要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欢迎大家。那四支战队每一队呢都有自己的领队，在我们的节目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大锁。哎，
1: 我发现今天这个观众席坐的都非常的满呢。哦，对，人多力量大，好不好？
0: 但是今天大锁身后的观众啊，有一点不是特别幸运。
1: 怎么说？
0: 因为你们看的都是大锁老师这件衣服的背面啊，亮点没有看到，来给展示一下。锁哥今天带补丁来的。
1: 你说到衣服，我发现，哎，之前帆哥都穿着西装革履的，没发现帆哥身材保持得这么好？
0: 你看，但是一站到现场发现，逊色了。
1: 怎么说？
0: 因为最亮眼的是我们的少峰老师。哎呦。
2: 我们全家都是越战越有名的影迷，我们家人普遍反映说是少峰啊，你最近可没拿冠军呢。哎，我这是又来了，找到了一件红色战袍。哦，今天除了两位优秀的年轻人是我的对手，我的最佳搭档陶老师，
0: 你说谁不年轻呢？哎，
2: 陶老师是我的最强对手。
0: 那接下来掌声欢迎陶慧敏老师。陶老师好。
3: 你们想不想得第一啊？加油啊，加油。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欢迎。啊，除了四位我们的领队，场上还有另外一位我的好伙伴，人工 AI 机器人球宝。
4: 大家好，我是球宝。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一共五轮的游戏，第一关热身，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这好像不是一个片场过来。好，听听你们的介绍。
5: 大家好，我们会弹奏古筝。
6: 大家好，我会弹奏古筝。哎呦，
7: 大家好，我也会弹奏古筝。
0: 中间那位，请问阁下是李先生吗？
6: 正是在下。
0: 诗仙都来了哈。好，古筝这门乐器啊，相信大家很熟，但是还是有必要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古筝是我国传统的拨弦乐器，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这组隐藏者通过别具一格的造型和游刃有余的演奏，让更多人听到如流水潺潺、如珠落玉盘的优美琴音。请问，台上三组隐藏者中谁是会弹古筝的人？
0: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真达人就可以开始提问了哈。懂音乐的，
1: 我最懂音乐了，好不好？啊，我想请问一下一号两位。古筝是你们俩是四手连弹，还是一个人弹，一个人在旁边端茶倒水啊？
8: 我们俩是连弹，
1: 连，
8: 对，合奏。
1: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9: 我们是一个景区的同事。
0: 哎，我冒昧问一下，就是这是你们的工装吗？
9: 对，我们
8: 对，是我们的工装。
1: 你哪个景区的同事啊？
9: 沐浴水库。
8: 沐浴水库，
9: 我们莱阳本地的沐浴水库。
1: 水库边上的？
9: 不是，水库景区。因为我们沐浴水库的所有的水是供于我们城市的饮水啊。对，
0: 那你们为什么会弹古筝，而且是两个人一起合作呢？
9: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平时比较枯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景区的环境比较好，而且我们景区也经常放这种音乐，像高山流水这种，我们觉得还挺好听的，正好也是一丰富一下我们的这种业余生活啊。
8: 2024年我们两个人就报了一个老师的那个古筝班，
1: 学两年就四手连弹了。
9: 我们就一起弹，
8: 我们一起弹合奏。
9: 对对，
1: 行，邵老师问吧。
2: 好，我想问一下三号，您也是景区的工作人员吗？
7: 哦，不是，我是工地上的，是搭那个架子。哦，
2: 搭脚手架。啊，
7: 对对对对。
2: 怎么个一个机缘巧合让你爱上了古筝呢？
0: 那还用问吗？搭越战越勇的时候正好缺一个人，就被叫来了。
7: 小时候那我们那边吧条件比较有限，然后我是上工地打工了以后才接触到古筝的。哦，平时喜欢看一些武侠片呀，还有包括那时候也会看我们的央视舞台。
2: 哪个栏目？
7: 越战越勇。啊，
0: 越战越勇

0: 您来过吗？
1: 2021年。
0: 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啊，这唱歌的那个时候，对吗？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一个会弹琴的。哦，
2: 现场拆穿，
0: 不是，我有点记不清了啊。
2: 那我再问一下那个一号，你两个是两个人弹一架古筝啊，还是两个人分别弹两个古筝啊？
3: 两个人弹两个古筝。
2: 那我问一号，0.1号，对，我问问你大姐，古筝和古琴有区别吗？
3: 它差不多，他们的弦是一样的。我们民乐的弦基本上就是哆瑞咪嗦拉。
2: 古琴你会吗？
3: 不会。我们当时选古筝就因为古筝它比较简单，
0: 古筝更容易上手，
3: 对，而且声音它好听。
2: 好，
3: 对，
4: 杨帆，我发现邵老师问问题特别有角度哦。你看面对着两个弹古筝的人，他问人半天古琴，对，
2: 但是他回答的是古琴和古筝差不多哟。
0: 你没听懂，因为你不是我们的伯牙子期，你不是我们的知音。
2: 所以说二号李先生，我对你没有什么问题，
5: 谢谢。
2: 你就是一个景区的表演者，唐诗宋词你肯定知道不少。
0: 但是你想象一下呀，这个比如在景区里边从事这样的表演，我觉得配合上这样的乐器是很搭的一种场景，
6: 非常有雅致，没有感觉吗？
2: 是很搭，我们慢慢再看。陶老师，
7: 这个李先生我也没有问题。
5: 辛苦了老师，
8: 李先生准备了40多首诗要背，大家都不问他。
6: 看来今天用不上了。
0: 那我问一个吧，你平常是在哪个景区？
5: 在河北唐山核桃老街。
0: 你以前就是学表演的？
5: 不，我以前学的是音乐学专业。
8: 这还起范儿了，你用唐山话来两句。
6: 我就是学音乐的。
8: 你就是学音乐的，你是唱你还是扒拉古筝的？
6: 俩都得学呀，现在也不知道还得弄个乐器呢。
0: 那你看你是学乐器的，为什么会邀请你来扮演这个李白呢？
6: 我大学那学的音乐，真的要用唐山话吗？
0: 你用普通话就可以了。
6: 后来经过老师推荐来到河头老街，然后我的演绎形式也是根据景区对李白这个角色的需要所演绎的。但是呢在我的学业生涯中我是学习过古筝的。
9: 他明显弹葫芦丝嘛，那不葫芦都带来了，那不吹葫芦丝
6: 这样啊。
9: 哎，我正经的问一下一号和三号，我想先问一下一号，你们可不可以同时说出你们最近练的最多的一首曲子？来，3、2、1，开始。
3: 柳阳河。
9: 哎，另外一个一号姐姐没有说哟。
10: 是啊，我们是今年5.1啊，在那个市区里面演奏的一首就是柳阳河。对。哦。
7: 问一下一号这个组合哈，古筝的这个手法，哪个手法是最难？
3: 我反正觉得泛音比较难，它因为需要你的手腕和手指的控制力要非常强，你重的话它出不来那种空灵的声音，太轻了声音又出不来那个感觉，而且需要你整个的气息都要运用好。
10: 我觉得把指比较难，我们要用吧，它就用力吧，这个手吧它容易抽筋儿，
7: 抽筋儿。
10: 毕竟年龄在这儿嘛，他就说不是和年轻人一样。嗯嗯
7: 嗯。那么你们平时就是说，除了自己工作以外，每天要练吗？
3: 不一定，
10: 也不是每天，
3: 那得看工作。我们老师经常训我俩，说我俩就跟同样学我俩老师慢。其实真的，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太多事，但是我没有喜欢，但是现在也在坚持。
7: 好，谢谢。我再问一下三号，你能说出3首比较著名的这个古筝的曲子吗？
11: 高山流水，渔舟唱晚。还有站台风。
8: 站台风。
9: 三号，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练的最难的一首曲子是什么，并且它难在哪里？
11: 其实我觉得古筝还是挺难的，当然它是非常好入门的一个乐器，我们作为爱好的话是非常可以的。
0: 铺垫的太多了，只想问你会弹什么。
11: 我能弹的，我最近在练梁祝啊，刀剑如梦，还有葬花吟。
0: 你不是为了参加越战越勇现练的吗？学了多久了？
11: 10年了。
0: 学10年？
8: 学10年才弹梁祝？
11: 没有，我会弹的很
8: 多。就像你学20年钢琴才弹小星星一样。这不，
7: 三号，古筝是五线谱还是简谱？
11: 一般看简谱，但是都可以。
7: 都可以吗？
11: 只要您会都可以，但是我一般只看简谱。
7: 好吧。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越假的越真哦，会逆向思维哦。那2号才是真的哦。
12: 2号肯定不是，河头老街我去过，我见过他。
13: 那1号呢？
2: 1号古筝古琴都分不清，
7: 多数都是这个。 但我觉得我的感觉是不容易。
0: 我先问问龚玉溪身后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陶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赵峰老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大佐的观众几号？我就想问一下，李太白先生得罪谁了？
8: 那我们致敬二号好不好？来，三二一，
13: 二号。
0: 好，那接下来这样，选择权交给四位探针达人，认为台上这三组哪一组真的会古筝？三二一，请按键。
8: 哎，就没有人想支持二号吗？
9: 你来，
8: 锁，你来，
9: 大锁二号，
8: 不是，别，
9: 二号，
8: 兄弟，要是能重来，我肯定选李白啊、
5: 哦！谢谢四哥，回头我一定为您专门写一首诗。
8: 好的，好的，
0: 那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哈。龚玉溪为什么选择是三号？
9: 三号他整个人回答问题的这个状态，感觉还比较的松弛和自信。所以让我们觉得三号好像更像一点。
0: 大锁选的也是三号、啊、
8: 哎，三号，哎，我跟你说，在钢筋水泥之间，有可能钢筋就是他的琴弦，这个劳动情景下再来一个高山流水遇知音，我觉得这就是很浪漫的事情，所以我很愿意相信这种浪漫的情景是存在的。
0: 邵老师选的也是三号。
2: 一号，两位大姐如果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下每天背着这么个琴，还得去学，
10: 不是逼的，我们本来就得就放在景区里，我们随时都可以练。哦，嗯，对，
2: 那我也不敢。那个，二号兄弟，咱俩见过，咱俩还交流了当时。
5: 哦，是的，
2: 对，
0: 当时他就告诉你他不会弹古筝，是吧？
2: 至少那么重要的演出，他并没有表现他的绝活，这不太应该。
6: 其实我今天想站在舞台上的，就是想把我这另一方面展现给大家，到日后我在景区里也想以小彩蛋的形式演绎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个李白还会弹一些古筝。
2: 不能再解释了，越解释越露馅了。
0: 陶老师和他们不一样啊，选的一号，
7: 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他需要精神上的一种放松。
10: 对，
7: 这个是打动我的。李白先生呢，我觉得他不像会音乐的人哈。对，
0: 什么意思？我们长得就五音不全啊。
7: 我的直觉啊。三号呢，因为我刚才问他说出三首什么，他最后一首是他在迟疑的，他在思考的，还有一个他的眼神是游离的，他不确定，我是这么观察到的。
0: 好，
7: 就这样。
0: 究竟有没有嘉宾猜中？有请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14: 错误吗？
15: 他是假的，我也是假的啊！
14: 谢谢老师。哦、
7: 那还真是三号哎。
5: 还是我来吧。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大音自成曲，但奏五弦琴。诸位，我虽善通音律，但确实是假的。
11: 我才是真的。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来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陈江山，我呢就是在工地上自学弹古筝的那个小伙。
0: 小陈啊，
1: 对。
0: 现在年轻人可以接触到的乐器种类很多啊，你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古筝呢？
1: 因为小时候我就有个音乐梦嘛，他这个古筝的独特的音色声音也把我吸引了。我有一个表哥，他也是比较好学的一个人，然后他呢就去报班学了这个古筝，后来他就把这个古筝带到我们的工棚，带到我们的身边啊，我就才得以接触古筝的。哦，
0: 那工友们干活挺累的，会很高兴吧？既可以休息一会儿，又可以听到音乐，对吧？
1: 对，你看我们在工地上都是机械的轰鸣声啊，各种钢管的敲打声，确实挺繁杂，挺噪音挺大的。但是跟这个古筝的声音，它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吧？我们下班了在那一滑啊，就刚才一扒拉，它就出来那个流水的声音。
0: 我觉得好的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疗愈的功能，是吧？无论是听者来讲，或者说你真正你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1: 对，会熏陶自己。
0: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那今天我们有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你，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那接下来第一关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哈。三支战队取得了零的突破哈，都得到了500分。然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希望加油啊！接下来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应该是三组隐藏者哈，来有请。很简单嘛，都不用介绍了，我都能猜出来你们的身份，谁是真正的闺蜜、双胞胎、亲姐妹，对不对？来，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女。
3: 母女。
4: 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女。
5: 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女。
3: 不可能吧？
6: 这太不像了。
0: 那妈妈和女儿当然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年龄上我觉得还是应该能够一眼分出来谁是妈妈谁是女儿，这看起来太接近了。
3: 对啊，
0: 这我就不相信你还有什么资料可以介绍。秋宝，
7: 血缘是天然的纽带，母女更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之一，这对母女处成了姐妹，一起玩闹，一起旅行，一起成长，在陪伴中见证了彼此一点一滴的变化。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对搭档是真母女？
0: 说完之后，我因为我离得比较近嘛，近水楼台看得更仔细，我能看出啊，这组呢应该是这位是妈妈，对吧？
3: 对。
0: 那这边来看，
6: 看不出来。
8: 看不出来。
9: 想好了说
0: 你是妈妈。
9: 揍他吧。
8: 我是。
0: 真的假的？我都看你们俩谁是妈妈。你是妈妈。
5: 这是妈妈。
0: 主持人眼神不好，来给我治治眼睛。
6: 我来提问吧。
10: 你问吧，双方。
6: 因为那个谁，大锁呀，韵熙啊，你们估计现在还没有小孩是吧？我们是有孩子的经历的。
0: 他们没孩子，在他们有妈呀。
6: 有道理。那个我想问一下啊，一号，你的妈妈叫你小名叫什么？
11: 她叫我小江。
6: 你是女儿啊？
11: 不然呢？啊，不然呢？
6: 二号呢？女儿回答。
11: 妈妈会叫我瑶瑶，或者是宝贝女儿。
6: 三号呢？
5: 她会叫我米珂。
0: 什么？
5: 米珂，因为我本名叫王米珂，然后我妈就叫我米珂。哦。
12: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么你们最喜欢在一起做一些什么事儿？
9: 家里玩。
5: 家里玩。
9: 家里玩。
12: 家里玩，玩什么？没有代沟吗？
11: 我们两个的相处就很不像母女，就像朋友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聊天。然后我平时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我都会跟妈妈讲。
9: 比如一起在家看看电视啊，追追剧啊。
11: 对，然后空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出去旅游，到处跑。
12: 好，
3: 我想问一下三号。

0: 你们最近一次母女俩一块去的旅游的地方是哪儿？同时说啊，三二一，开始。
1: 哎，等一下，
0: 你俩都记不得。
1: 上海
2: 没有同时说呀。
0: 对啊，妈妈咋不说话呢？
3: 月心，
0: 哎，
3: 我记得在之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用过同样的招数？好像从来都没有说齐过吧？
0: 对，那这样我换一个问题，三号说一个，就是让你回想起来你妈妈做的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
1: 我小学的时候，我妈那个时候不太喜欢就是用语言表达，所以她从小学时候给我写过大概100多封信，然后我现在家里也有保存。
0: 好，妈妈来你说两封这个信的内容。
4: 就是做人一定要善良，然后一定要孝顺外公外婆。
0: 有具体一点的事儿吗？我觉得有点太笼统了。
4: 就是我会让我女儿分享一下她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跟我说，这样子也促进她那个作文的水平嘛。我也会跟她说一些我的事情，我想跟我女儿成为朋友那样子。嗯，
5: 哎，你们问点有信息含量的问题啊。来，西西，我给你打个样啊。那个三号妈妈女儿，她是上的哪个大学？
4: 湖南科技大学。
5: 在哪儿工作呀？
4: 现在是，就是自媒体，自我创业。
5: 啊，做自媒体。
4: 哦，
5: 那你们俩现在属于合伙人，还是说你要做自己的事业呢？
4: 女儿是我老板。
5: 哦，女儿是你老板。
6: 我想问一下，因为直观看起来这个母女，因为你们太不像了，无论谁当妈，我们觉得都太年轻了。
5: 对。
6: 那个能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年纪吗？女儿今年多大？
1: 我今年是32岁。
6: 啊。你32？
1: 对。
6: 妈妈呢？妈妈多大？
4: 我今年52岁。
7: 哇，真的假的？
6: 那咱们也分别请其他两组都介绍一下。
5: 都介绍一下。
6: 女儿多大年纪？
8: 31。
6: 31，嗯，妈妈呢？
9: 52。
5: 也是52。
10: 46。
11: 20。
5: 差不多，
6: 年龄差不多是合理的。
5: 20,
6: 对对对。
12: 哎，杨帆，
6: 哎，
12: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5: 你说。
12: 来，一号的妈妈，请回身，
6: 请转身是吧？想看看您的背面。
12: 对了，哎，来，一号女儿往前一步，表演一下你妈妈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预备起。
8: 干啥呢？啊，又不吃饭又吃外卖。
12: 好，妈妈回身表演一下你生气的样子。
11: 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6: 还吃外卖。
12: 好，那个二号 小姨请回身。
6: 啊，
8: 小姨。
12: 你不是小姨吧？
10: 我是妈妈。
12: 哦，你是妈妈，没炸出来。妈妈请回身。你妈妈平常说话是什么样子？你表演一下。
11: 快点起床啦，好了没呀？就是一直催我。
6: 好温柔啊。
10: 那很温柔。哎，她一点不生气。
6: 但你这个语气很温柔，你这个手上可是有动作的哟。
12: 啊，
6: 快点起床哦。好了，可以了。
12: 来，妈妈表演一下，你平常是怎么跟女儿说话的？
6: 往前一步。刚才你女儿那手可狠了呢。
10: 就瑶瑶快点起床了。
6: 没有什么其他手上的吗？
10: 就是瑶瑶起床了呀。
13: 怎么可能那么温柔？不可能。真的。哎，快起来快起来。哎，迟到了。哪有事？瑶瑶快起来。那怎么可能？
12: 三号女儿请回身。你写了那么多信，你给我举出其中一封好吗？
4: 我会跟她说，就是妈妈现在也在努力的工作，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聚在一起的，你就好好学习。这样
6: 我们还会聚在一起。
5: 还会聚在一起。嗯，
6: 跟同学差不多啊。
12: 这是你曾经给他写过的其中的一封信吗？
4: 对。
3: 邵老师，我觉得你着急着的血压都快上来了。
12: 因为他们隐藏的太多了。
0: 而且刚刚一号特别好笑，哪个母女在家会这么教育孩子？
6: 那也比瑶瑶起床了比这个要真一点吧。
12: 三号女儿，来，特别想听听你妈妈曾经给你写过的一封你印象最深最动人的那封信。
1: 应该是有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就是我要住到外公外婆家，然后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然后我妈当天没有表达，但是她在回去以后立马写信告诉我为什么要就是现在跟我分开，然后希望我能够在外公外婆家就是多听话，然后好好学习，几年以后我也会回到你身边一起生活这样。
12: 明白了。你们都懂了吗？
6: 明白就明白，你跟人比什么心啊你。
5: 我比刚才更糊涂了。我
3: 邵老师，您问了半天只能证明一个问题
12: 啊，
3: 就是他们六个都不是表演专业。
6: 好，问也问了，即兴测试也测试过了，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你们阿姨之间是不是已经开始内部有分歧了？
0: 为啥觉得是二号啊？拉屎。

0: 找。
1: 我觉得三号的可能性巨大，他们说的那封信比较真实。
2: 一号我觉得长得不像。啊，
3: 你们都没有给我信息。
4: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台上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正的妈妈和女儿？三、二、一，请投票。
5: 陶老师，你选哪一个？
3: 我。
5: 对，
3: 千万别看我，
5: 我必须看你，我躲着你，你的答案。
3: 我今天跟一号盖上了。
5: 哎妈，我赶紧选三号。
2: 那如果这样的话。
3: 哎，又全他们全是三，
4: 因为他们三个都不是妈妈。您作为生活当中的母亲，应该对母女这种感情的判断应该更准。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3: 反正我觉得他俩最低调，看上去不太像，但是我就压他们了。
4: 来，那我们再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啊。龚允熙为什么选三号？
2: 一号，我们觉得这母女俩长得不是特别像。
3: 哎呀，女儿像爹。
2: 哦，爸爸基因强大是吧？
3: 我就像我爸。
6: 陶老师，我们虽然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是您现在比我们还相信这个答案。
2: 他俩刚刚这个表演痕迹有点太统一了，不太生活。
4: 你告诉我，这三组哪组生活？
2: 然后二号是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上过一次当，上一次这么牵手的说是真爷孙，结果人家俩是师徒，上过一次当我就不能再踩第二次雷。
4: 好。
2: 然后三号呢，我从这个角度看啊，我觉得他俩这个额头的饱满度啊，然后鼻子的这个挺拔度啊，还有眼睛的这个弧度等等，就眉目之间真的比较相像。
4: 邵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1: 我选三号是因为他俩太不像了，但是他们说的那一封信，因为我曾经小时候就是哎跟爷爷奶奶一段时间，这孩子的心里啊，他会觉得很孤单，就是尤其是很难受的时候，哎呦，妈妈给他写了封信，他会记得非常清楚。所以说我相信你们俩。
4: 好，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7: 每一天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有你每天做肉给我吃，然后我们可以每天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很幸福。
3: 嗯，懵了。
8: 虽然你比我小，但是我从你身上真的学会很多东西，有你在就是我的底气。
9: 从小你都会事事护着我，所以长大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我还是会想问你。
10: 他是他老师吗？
11: 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去相处，好好去珍惜，不是亲母女胜似母女。胜似母女，我的好儿媳。哦，
4: 婆婆呀，婆婆。哦、oh, ，
11: 别人都说我们亲密的像家人，可是你是我多年最好的朋友，我的好闺蜜。哦、
5: 是闺蜜，然后来当母女。
12: 女儿，其实你超出年龄的勇气跟懂事，其实不是你天生的坚强，是你心里装的都是满满对妈妈的爱，所以我很开心能成为你的家人。我们是真母女。
6: 陶老师，你笑一下呗。
3: 我就想不通，哎，妈妈怎么会长那么年轻？
4: 还是很好奇二号啊，当俩闺蜜两个朋友接到导演组的通知，你来演她妈，
8: 不容易。
4: 那其实你们俩年龄差的不多吧？
11: 我们一样的，
8: 一样的。啊，
1: 你俩一样的。
8: 是。
4: 好了。那我们把掌声也送给一号二号两组的隐藏者哈，谢谢你们。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9: 大家好，我叫橙子，这是我的妈妈。
12: 大家好，我叫王静蓉，我是橙子的妈妈。
4: 我这离很近很近看啊，这个确实看着不太像妈。
3: 哦，就是啊，太不像了。
4: 这个平时和别人介绍，就假如不了解你们的人，也会经常有我们这样的误会，对吧？
9: 是的，就像之前我们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在旅游团里，他就会有人来问我说，哎，你怎么总是管他叫妈妈？他说他的代号是不是妈妈？包括就是在外面也会有男生向我妈要联系方式，然后我说不太行，这是我妈，他会觉得你不给就算了，为什么还要骗我？
4: 妈妈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年轻的状态， 有什么保鲜秘籍？
12: 我觉得首先要心态好吧，不管经历什么风雨，但是我只

0: 终保持一颗童心。我觉得我的女儿也很懂事，就是她也会陪，现在就是陪伴我的左右嘛。你看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都是在一起的，
1: 对，就是很彼此很好的一个搭子。对，
2: 另外妈妈刚才讲到那点也更重要，不要因为自己是家长好像就老对孩子啊，就是老有一种管教的心态。
0: 对，
2: 其实可以尝试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和女儿和孩子们去沟通，可能又会擦出另外的火花，会有另外的相处模式。所以今天感谢你们在舞台上的分享啊。
0: 谢谢。
2: 来吧，我们来看看目前的成绩变化。
3: 哎呀，没信心了。不要看我哦。
2: 现在我们三支战队成绩是领先的，都是1500分。陶慧敏老师需要加油了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第三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在拳头上跳舞。
5: 大家好，我能在拳头上跳舞。
6: 大家好，我能在拳头上跳舞。啊，
2: 拳头、啊、就应该有点像类似拳头上的芭蕾，是吧？应该是这么来理解啊。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他把杂技的险化入舞蹈的美，在拳头大小的支点上完成托举、定格，在方寸之间上演人体平衡术。这不仅是技巧的极限，更是胆魄的试炼。哦、
8: 这就是肩上芭蕾，
2: 对，这是肩上芭蕾。
7: 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能在拳头上跳舞？
2: 这是讲究搭档之间的默契哈、啊。但是现在他们的搭档现在在隐藏。
7: 杨帆，你说错了，他们的搭档没有隐藏。
2: 哎，是谁呀、啊？
7: 就是一会儿你得把拳头举起来。
2: 我敢配合，你们敢演吗？来，我们可以提问了。
9: 一号，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选这个底座，就是拳头和这个顶上这个跳舞的人，他有什么身高啊、体重啊这种硬性的标准限制吗？
4: 其实是有的，底座一般都是要个子比较高，然后身材比较壮，但是尖子就是都会比较娇小一点。
9: 哦、你们上头叫尖子，
4: 小巧玲珑。
9: 尖子
4: 上面叫尖子，对，下面叫底座。
9: 哦，真叫底座啊？
4: 对。哎，
2: 人家懂行话啊，这是一个细节。
9: 那你当这个尖子当多久了？
4: 我大概3年了吧。我从8岁开始学的是柔术，16岁开始才接触的肩上芭蕾，然后拳上舞蹈就是肩上芭蕾中的一种特技。哦，
9: 它会比那个肩上的更
4: 尖一些。对、啊，
9: 如果长高了或者长成了，就得退役了。
4: 长不高
2: 了，改底座了，
9: 你就改底座了吗？还是
4: 不会，我也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长胖了、长高了，可能就得退役了。
2: 哦，哎，我能冒昧问一下三位姑娘的体重吗？
4: 我82斤，
5: 我78，
6: 我92。
2: 二号是真的，顶他容易一点。
9: 那就这个东西，二号回答我，他算杂技还是算舞蹈啊？
5: 算杂技。
9: 好，那三位说，三位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哈尔滨。
9: 哈尔滨。
5: 我来自山东。
9: 山东。
4: 我来自贵州。
9: 贵州，哦，都没有杂技之乡的，
2: 就没有来自吴桥的吗？
9: 没有吴桥，你要说吴桥，立马就选你了。
8: 我想问一下啊。请三号回答我一下，您是专业的杂技演员吗？
6: 对的。
8: 哦，那您练习拳头上的芭蕾最难训练的掌握的是什么？
6: 掌握的是搭档的配合和技巧。
8: 哎，你是踩在他的拳眼上还是拳背上？
6: 拳背上。
8: 这个位置是吗？
6: 对。
8: 这样顶。
6: 是的。哦，
2: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姑娘，就也问三号吧，训练起来的难度哈，是这个尖子更难呢，还是这个底座更难？
6: 都是难的、嗯、上面要掌握平衡，底下要练劲儿。
2: 那你们是平时可以分开训练吗？就你各自练各自，
6: 也要合起来训练，然后也要分开训练，都要练，
2: 不容易。
8: 好，我再继续问，我再问一下一号吧，现在还表演柔术吗？
4: 其实练肩上芭蕾也好，拳上舞蹈它要有柔术的基本功，对，就是下腰啊啊，包括倒立啊一些动作。嗯，
8: 好，我先问到这儿。
3: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如果你们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就是说万一出现了这个不平衡啊或摔下来，有什么保护就是措施？
5: 就是我

0: 我们练的时候会带那个威亚。
1: 哦，威亚。
0: 等到练的就是更稳了一些之后，然后再撒开威亚。
2: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练这个拳上舞蹈的？
3: 那个4年前。
2: 大概是您几岁的时候呢？
4: 哎，你这个打听他年龄的方式很好。哎，
5: 这家伙来了，体重让你们知道了，年龄让你们知道了。

0: 但是不是跳拳头上的这不一定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三位姑娘的身材啊，
2: 对，
1: 那多少应该也会预示一些信息。
3: 三号为什么？你看前两号呢都在秀出了腿部的线条，只有三号隐藏了自己的，
1: 因为他的腿部肌肉实在太
3: 发达了，
2: 对，
1: 不能露。
3: 他是一定有说法，我跟你说。
1: 好，没有问题的话，就有请四位领队和观众商量，准备给出答案。
4: 这太难了，
5: 我观察到二号有细节，我觉得是二号。
4: 但是我感觉全上的舞蹈就是在上面那个表演的美感也是需要很好的，所以我感觉一号和三号比较像一点。
6: 还是我直觉算了啊，反正我错也就错到底了，好不好？
1: 好，台上三位隐藏者谁会拳头上的舞蹈，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3: 曹老师跟不跟我选？
6: 我真跟。
3: 真跟吗？
6: 不像你忽悠我，我就跟你啊。
3: 那完了，这次我又在忽悠你。我
1: 邵老师，
0: 我相信一号。从我这个角度看呢，这个一号就是从身材啊方方面面啊，他像是能在拳头上能顶起来的这么一个演员。
1: 好，其他三位选二号的原因啊，温雨熙。
4: 我觉得二号站在台上，虽然他很娇小，但就像一个柱子一样，他是稳稳地扎在地上的，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底盘啊、核心啊等等的这种身材的控制力应该是属于非常好、非常稳的。
7: 雨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大数据记忆里你好像每次都是靠核心来推断一个答案，是吧？
3: 确实
4: 很有说服力。
1: 好，陶老师为什么
6: 我都不敢说话、啊、我知道
1: 你抄的大锁的答案
6: 但是我当然自己还是有想法的啊、
3: 哦。您说。
6: 他最轻，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这个发型啊，盘在那儿就是，好便于他那个发挥。我刚开始想一号来着，但是我觉得他那个马尾会晃动，会影响到他的平衡。嗯，
1: 来，我们看看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3: 其实从他们三个从那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了心中的答案。哦、大家可以看见回放。一号和三号是走出来的，只有二号是飘出来的。
6: 飘出来。
3: 二号他走着，他上半身几乎没有摆动啊，然后那个腿噔噔噔噔噔噔，啪啦，就从那个楼梯上下去了。
6: 哦，是吗？
3: 这说明二号的核心极其之稳。
4: 哎，是不是核心是一个很好的？
3: 真的，这玩意儿真得看核心。我就觉得二号这个天赋异于常人，我就选了二号。
1: 好，接下来请他们现场揭晓身份。请准备。

0: 是吗？
1: 完了
0: 啊，完了。
2: 哎呦真软啊。
1: 我从我这角度看也太软了，
0: 他这个是柔术吧？
3: 对。
0: 哎呀妈，太软了。
1: 哎，就走了。

0: 不会真是一号吧？
1: 哇！
2: 好家伙！上去了！哦，上去了！哦。
3: 不是啊，
4: 不是，
3: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啊！这是分别挑战一下底座的体力，热热身，80多斤试完，现在是90多斤的。哦呦！

反手上去的。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还有他的搭档哈。你好，
1: 刘老师好。
0: 其实说实话，看刚才的表演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真的是非常考验搭档之间的默契。
1: 是的，
0: 而且我甚至体会说，那一刻表演的紧张，可能作为底座的那个搭档会比上边的姑娘还要紧张，她此刻的状态，她是否安全？
1: 对，因为我心思全在她身上，她一上我身上，我就是她的腿。
0: 怎么样训练才能够达到两个人这么默契？
1: 底座其实，时间很长，我已经22年了，将近练杂技。一个好的底座会提前预判肩在他的位置，这个很重要。再加就是日复一日的训练，才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去保证完美。
0: 我们可以看看您这个长期训练这个拳头，
1: 现在已经毕业了。以前是没毕业，还有老茧，现在毕业老茧都没了。
0: 你们俩搭档多久了？
1: 你猜一下。
2: 我觉得得10年以上。
3: 10年以上吧，我觉得。
1: 其实他正儿八经给我训练啊，没有多长时间，三四个月。啊。
0: 听您的一个口气，跟您训练，您是老师？
1: 对，我是他老师，他是我徒弟。然后他这个人呢，练功特别刻苦啊，尤其练这个拳头头上的时候啊，他是特别恐惧的，就一天几乎从上去下来。我说今天咱不练了，徒弟，休息，明天再练，对不对？功不是一天的事
0: 儿。有一点股韧劲儿。
1: 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他想再为自己再努力吧。这时候徒弟给你点个赞，非常棒。
0: 虽然和老师这个相处哈，搭档的时间不长。但是可能是自己身上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压力，
1: 是
0: 会更努力一些哈。
4: 对。
0: 那未来你们的计划呢？还会这样搭档多久呢？
1: 其实我们刚刚走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就是带着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走出海外，这也是我一直的梦想。然后又到了西藏，刚回来。
4: 真好。
1: 谢谢谢谢。
0: 那就加油吧哈！希望有机会带着你们的表演登上更多大的舞台，好不好？
5: 好，谢谢老师。
0: 加油。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拜拜
1: 拜。
3: 厉害，跟你跟对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分数的变化，我们要特别特别祝贺陶慧敏老师
3: 零的突破，
0: 有分了。但是目前领先的是大锁和龚运熙，他们各自获得了3500分。

0: 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出场。
1: 呀嘿，悟空，
2: 真假美猴王啊，
0: 来有请三位，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
4: 大家好，我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
5: 大家好，我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嘿，
0: 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介绍一下。
6: 从连环画到动画片，从电视剧到大荧幕，孙悟空以不同的文化形态成为连接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他走遍多个国家，将孙悟空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展示给当地人，让更多人领略中国传统神话的独特魅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
0: 好，接下来可以开始提问了。
7: 一号，您是来自哪个国家？
3: 英国。
7: 为什么会想着就是学着 Monkey King 呢？
3: 他很可爱。有一天一个朋友请我去看戏，看京剧啊，我就迷上了。
0: 那第一次看能看懂他的表演吗？
3: 不一定看得懂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身段，
0: 就看他们的身段，他们的动作，
3: 动作
0: 服装就很吸引您。
3: 好看
0: 好看。
1: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您怎么会想到能演孙悟空，怎么喜欢上他的？
4: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张老师版的西游记。
0: 就是六小龄童老师。
4: 对，在我大一那年我就决定我自己想就是穿上这套衣服，就是去模仿孙悟空这个形象。
0: 那您在扮演孙悟空的时候脸上也贴毛吗？
4: 我是戴头套。
1: 你的表演都去过哪些国家？
4: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是越南，然后其次是意大利、英国还有泰国这些国家。
1: 那什么契机呢？你能去这么多国家？
4: 起初我是在网上做自媒体，就是大一那年开始，然后在国内的景区表演，慢慢的大家知道了，哎，有我这个人。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不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带到更多的国家，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中国的美猴王。
1: 好，谢谢。
8: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孙悟空属于在戏曲里面属于什么行当？
4: 武生。
8: 那么武生最先练的是什么？
4: 像我的话，我最先练的是吊嗓，因为我不是专业学习这个猴戏，就是我是主要是模仿八六版西游记，我有一位老师，他先教我的就是吊嗓。
8: 你说的是主要是模仿电视剧里的，
4: 所以说我
8: 是
4: 对于京剧来说我是个外行。
6: 陶老师，他是一个非常痴迷于八六版西游记，我们可以特别的让他给您模仿一句。
9: 讲一段。
4: 呆二郎神，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你是哪儿的妖精，竟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
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问问三号，你是中国小朋友吗？
5: 我是中英混血，我爸是英国的。
10: 你爸跟一号有什么关系吗？不是不是，没关系啊。你今年多大了？
5: 我12岁。
10: 12岁，那你是以什么形式把孙悟空带到国外吗？
5: 就是角色扮演，穿着这些服装来去各国，然后就有很多人来合影拍照，还有去各种景点打卡。
1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突然喜欢上孙悟空的呢？
5: 就是很喜欢，小时候经常看关于孙悟空动画片，连我英文都是从英文版西游记学的。然后就
0: 等等，你作为中英混血，你的英文竟然靠看英文的动画片学？
5: 对。
1: 我想问问一号，您穿上这身衣服，您还戴个头套啊，还是粘毛啊？要勾脸吗？
3: 当然要。
1: 要勾脸的。
3: 要勾脸，
1: 那就是您正规的学过猴戏的。
3: 对，我在戏校学的。
1: 戏校啊。您带到多少国家去啊，把我们的孙悟空形象？
3: 太多了。最早就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土耳其。
1: 那这些个国家，就是他看到你的表演以后，他知道这是孙悟空吗？
3: 当然，节目有节目单，有介绍，还有字幕，还有的时候我还被孙悟空的

0: 那个词编他们的语言。
1: 哦，用英文，
0: 英文版，
1: 英文演中国的猴戏。那能简单请教一句吗
0: ？I am the Monkey King。
1: 哦，我是孙悟空 ，I am Monkey King。
2: 嗯。啊，我想再问一下一号哈，那你平时演出是自己画呢，还是有人帮你画？
0: 有人帮我画，我用他们；没人，我自己画。
2: 哦，你自己也能画哈。那么就是你来扮演孙悟空，你是用什么技巧，或者就是说你老师教你一些什么技巧来体现这个人物呢？
0: 刚才早就说了，孙悟空是武圣，所以技巧也是武圣的技巧。
2: 哦，那武圣技巧很有难度的。
0: 当然有难度。
1: 那我问一下二号哈，二号姑娘你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你到国外表演的时候，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3: 我就是以六小龄童老师在电视剧里《西游记》的形象，然后去拍视频之类的。
1: 比如说，能举例说明吗？在哪个国家你演了哪个片段？
3: 你看，比如说上次去越南的时候，刚刚跟陶老师展示的那一段杨戬擒悟空。
1: 哦，
3: 对。
1: 哎，那我最后一个问题问二号，那就既然是拍视频，主观来拍，又不需要和当地的观众互动，为什么要到国外去表演？
3: 不拍视频的时候会互动，因为拍视频的话可能会侵犯人家肖像权，所以的话
1: 有线上也有线下的互动。
3: 我基本上去打卡，然后线下会有很多人过来合影。
1: 了解。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判断一下这三位谁是真正将孙悟空这个角色带到多个国家的那一位。
2: 哎呀，这不好猜呀。
4: 我觉得一号可能性大，是吧？一个是京剧，一个是 coser， 一个是街头。三号怎么了？
5: 三号太小了。
1: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准备行使你们的投票权。三、二、一，请按键。
2: 我挺你。啊！
1: 游红。
4: 哎呀。
1: 那咱们就先听听二师兄，不是，选二号。
4: 我为什么选二号？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二号站姿最猴里猴气，就是对他有那种姿态，而且他还有一段那个才艺，就中间要秀出一段。然后三号这小朋友呢，我也特别想选，我就纠结在这儿，因为他的这个外形呢，扮演孙悟空确实非常帅。一号大叔大家都说他这个棍儿啊用的特别像一个登山杖，而不像这个。所以我其实第一个就把一号排除在外了。
1: 我们看那个其他三位选一号的理由哈。
6: 我是觉得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啊是西游记迷，这个毋庸置疑。如果用他们的展示方式作为载体带到世界各地，我觉得不太可能。反而一号大哥，我好像看过你一个纪录片啊，拍过他专门学猴戏的一个纪录片，我不确定，但是我很有印象。
1: 来，陶老师，
2: 一号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又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又喜爱猴戏的这么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后援团那个大哥提的，他的金箍棒这个特别长，他俩呢就比较短，可能适合 cosplay 的。然后他呢，哎，可以耍起来
6: ，
2: 哎，就这样，
6: 有道理。
4: 你还画过来了。
1: 来，龚运熙。
7: 哎呀，我可能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的理由，我只能说一号，我们是很有缘分的，对吗？
1: 你家邻居？
2: 你认识他？
7: 他那个戏校是我本科的学校。
1: 哦，那我考考你，这位老师的名字叫？
7: 他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名字，猴王。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这三位美猴王当中谁是真的把这个角色带到世界各地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你们揭晓身份。
4: 哎，
6: 是一号。
4: 啊？呀、
6: yeah。

0: 雕。
1: 好。
0: 我想诗人燕南来到是地哟，远不了最饱尝此地许是龙安福满脑，又就在此英雄的你给他献雕，英雄的你

啊！这些好东西，我一时也能吹得紧呐、啊。有了，待俺八小好帽变奏可戴，转些回去与我那哲叔们一同享用。嘿。妈咪妈咪呼。

0: 好极了，好极了！在这里我要宣布，我们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哎，再次掌声欢迎！
1: 不是，那两位呢？
0: 那两位去世界各地表演了。
1: 啊，没有反转了？
0: 咱们先请我们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啊。
2: 我叫格法，来自英国，他们叫我西方的美猴王。
0: 这个葛老师刚才那个台下有一位女学生啊，说好像看过您在学校教课教戏，这是真的吗？
2: 真的，我在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部。
0: 那您刚才讲了，这个葛法先生把我们中国的美猴王 Monkey King 这个形象、这个角色，中国的猴戏带到了很多国家演出，哪个国家您印象最深？那里的观众最热情？
2: 爱尔兰。
0: 为什么呢？
2: 演脑龙宫的时候，里边有一个昆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尔兰的观众啊，他们跟着我们，啪啪哦，所有的人不仅有鼓掌，而且这个
3: 互动，
2: 他们好像认识这个音乐，
0: 这就是不同文化、不同艺术融合在一起了，对吧？
2: 对，这就是文化交流的
0: 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啊，所以您印象非常深。
2: 第一出京剧我在伦敦看到，北京京剧院带了，王宇珍王院长带了团，到伦敦到英国演出各个。
0: 所以您看的第一场戏是在伦敦看的？
2: 对，出凤凌空。这个出戏大戏看完了，我哭了，我就不相信演员还得会这个，还得会这个。我追着这个团到各个城市演出，那也就是32年以前，2014年，北京市长代表北京政府给我颁奖，常常有一奖。这个后边因为我参与了很多国内国外国际比赛呢。所以到最后我又拿到了中国的绿卡，所以啊，我还是感谢中国人民通过这个艺术把我吸引过来的。因为戏曲有一个词叫美，那我通过这个美的眼镜，就是京剧的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所以中国变美。谢谢。
0: 不同国度的艺术其实体现的都是美，对于生活的思考，包括每一个区域的人民的一个生活共同的价值观。然后我们特别希望这样多元的文化、多元的艺术能够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也谢谢你作为我们中国戏曲的传播者，谢谢。
2: Thank you， 拜拜。
4: 拜拜。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来自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公运系，
4: 感谢母校。
0: 8500分，
4: 感谢越战越勇。

0: 一不小心又要赢了哈，没关系，因为比赛还没有到最后，接下来这一关才是最为关键的一关，也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的巅峰对决。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1: 好，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有请，请听一下你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们来自同一个乐队。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同一个乐队。
4: 大家好，我们来自同一个乐队。啊哈哈，
0: 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裘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乐队是一种由多位乐手组成的音乐表演形式，需要成员通过不同乐器的配合共同完成演出。这对搭档不仅是彼此的家人，也是彼此最好的队友，每次演唱都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回忆。请问哪对搭档来自同一个乐队？
0: 来吧，可以提问了。
1: 我先问西西，这里有你学校的那个你先说，你先问。
6: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乐队还是舞团呀？
3: 我们是乐队。
6: 你们俩是双胞胎？
3: 是的。
6: 你们的乐队名字叫什么呀？
3: 我们的乐队名字叫 HLK， H 代表的是 Honest， L 代表的是 Lucky， K 代表的是 Keep。
6: 那你们乐队还有其他人吗？
3: 有的，我们乐队总共是五个人。
6: 那你俩分别是什么呢？
3: 我俩分别的是主唱和副唱。
7: 我也是主唱。
3: 你就不能承认你是副唱吗？哎，
6: 现场内讧。
5: 韵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他们两个的那个组合叫什么名字？
6: 大锁。
1: 好牢靠嘛。大家好，我们是 HLK。
3: Yeah
6: 哎，他们好捧场。
0: 从发型上看你们倒是像一个组合呢。邵老师，
1: 我想问一下三号大哥，您跟您旁边的这是什么关系啊？你们两个
8: 爷孙，
1: 怎么想到组建一个乐队呢？
8: 因为他当时在南艺念书的时候，暑假回来的时候，看见我们两个老人家在家里也很寂寞啊。那我老伴呢，他是过去也是学音乐的，我过去年轻的时候也玩过一点乐器，那不然我们组成一个乐队好不好？哦，我们就同意了。
1: 乐队只是一家人啊，还是有外人？还有外人？
4: 有，还有我的同学，还有他的爷爷奶奶。因为一开始是我们三个玩嘛，然后玩着玩着，我的同学就说：“哎呀，这点子不错，可以带爷爷奶奶一起玩。”然后就他们也加入进来了。
1: 啊，那么这个乐队是什么性质？比如是重金属啊，还是？
4: 哦，没有没有，
1: 就是
4: 比较轻的，就轻流行的。哦，
1: 爷爷是
8: 弹无线无线吉他，
4: 对，吉他。哦，
1: 你呢？
4: 我是主唱兼一点点键盘。哦，
1: 你们这乐队叫啥名啊？
4: 我们乐队叫流心椰奶糕。
1: 流心椰奶糕。
4: 椰就是谐音爷爷，然后奶就是奶奶们，糕就是糕，然后流。
1: 你叫流心。
4: 然后不是，流心就是他们说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唱法就很像留声机的那种声音，就上海时代曲嘛。然后我们呢就是现代的唱法，就有点像 CD 机，就留声机 CD 机。
0: 流心。
4: 流心就流心椰奶糕。
1: 流心椰奶糕。
0: 好复杂的谐音梗啊。那我们同样也请一号搭档介绍一下啊。
1: 两位什么关系啊？
9: 我们是父子关系。
1: 怎么样带上儿子走上乐队的道路？
9: 我是因为大学时候喜欢玩音乐，组乐队嘛。啊，后来上班了以后就没时间没机会了。有了小孩以后，我发现就是我还有一些想表达的东西，就把给孩子的这种父爱吧写成了很多的歌啊，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我们父子之间的一个乐队。
1: 那小朋友，爸爸是什么风格的歌呀？
10: 主要是一些流行的，还有一些摇滚的。
1: 摇滚。然后你们俩在乐队里是什么职位啊？都是啊，
10: 我主要是负责吉他和那个主唱的，然后他其实也是主唱，然后也会吉他，
9: 还有创作、
1: 写歌。那你们俩的乐队名字叫？
9: 我们叫
11: Hello 爸爸。哟，
1: 儿子一点边儿不沾。
9: 因为我们啊，不只是我一个啊，一个爸爸。其实我们乐队的还有另外两个也是爸爸的乐手。然后我们一起玩，
0: 然后也不只是一个哈喽儿子，
9: 是有好几个儿子，所以叫哈喽爸爸。然后让大家就是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们几个爸爸在做这么一个乐队。哇，
12: 我想问一号啊，那你刚才说你是创作歌曲，那儿子又是主唱，那唱儿歌

0: 歌啊，
1: 儿歌他也会唱的，然后我还写一些比较适合我们俩合唱的。
2: 那在创作部分小朋友有参与吗？
3: 没有。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因为爷爷奶奶岁数在这儿嘛，其实体力会稍微受限，你们怎么控制这个排练时间，然后提高排练效率呢？
3: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就学音乐的，然后我同学们也是学音乐的，所以提前我们会分配好我们各自的那个内容，就是我们在家可能会把他们都教会了，然后来排练呢，可能就是一个合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效率就比较没有那么拖沓。
5: 演出多吗？这三号？
6: 不太多，
3: 没有很多，
5: 不太多，
3: 就是主要是我们自己玩，然后拍点视频这样子。
5: 那个一号呢？你们的乐队演出多吗？
1: 我们演出还可以，一般就是面向家庭，就是有爸爸妈妈呀带着孩子来看我们演出。
5: 二号肯定是商演，这主要是商演喽。
6: 是的，是的，
7: 是的。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个别提醒四位探针达人，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讨论，最后一轮投票，分值最高10000分。请谨慎决定，
8: 来吧，
5: 最后一题啊，不要二号啊，就排除掉他。
9: 对，二感觉不太像，
10: 那一号或者三号感觉概率高一点。
5: 这么大年龄的老爷爷能演出吗？一场演出怎么也得唱半个小时40分钟啊，我觉得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2: 来，这是今晚最后一轮投票，有请我们台下的四位探针达人，3、2、1，请按键。来，
0: 啊，
2: 来吧，你先说说选二号。
11: 二号就是，如果说我一会儿能给你现场找个会弹吉他的，你们能凑个乐队不？就是，但我只能选他俩了，是吧？一三号他们都选了。
2: 邵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5: 我选择一号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乐队的表演啊，大部分是在夏天，是吧？当然冬天也有啊。所以说，爸爸带着孩子寒假或者暑假的时候演出，这是合理的。三号呢，这个老大哥是懂音乐，家庭这个乐队氛围很温馨，但是他这个能体力的坚持能多久呢？
6: 造不起来是吧？
5: 哎，对了，
2: 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0: 爷爷奶奶是搞过音乐的，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信的啊。那么捡起他们年轻时候的这些技能，会让爷爷奶奶们过一个很美好的晚年，主要是这个目的。我想我是这个打动我的。
2: 最后咱们听听龚运熙选择三号的理由。
4: 我觉得首先二号排除了，因为你这一个乐队上台还在争主唱，你们这早晚得散这个乐队。然后我觉得选三号主要是你品这个名字啊，流心椰奶糕，你感觉他们是很认真的在一块儿，哎，取出一个又有谐音又有意思的名字，所以我相信他们。
2: 好，大家都说出了各自的理由，那我们就准备揭晓身份了，好吗？
5: 好，
2: 来，3、2、1，请揭晓。

0: 哦，他弹啊？
1: 不会吧？
2: 唱一个。
3: 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
0: 句。跟爷爷有关系吗？
4: 跟爷爷没关系啊。
5: 我们不是乐队。
6: 我就是来看欢哥的。
0: 看我了，
1: 都来翻歌。
0: 谢谢爷爷，爷今年高寿？
2: 87
7: 的。哎呦，
0: 身体真好。但是说回正事儿，就你们这个组合，爷爷只是听众，他不是您的乐手搭档，对吗？
1: 不是。
0: 所以3号是错了。接下来冠军争夺在大锁和少峰老师之间。
4: 真是模特儿吗？
0: 哎，这很像嘛！啊！
1: 哎，大锁去走一个，大锁走一个，
0: 真有点像。您现在看到的3顶假发，售价是199。
8: 大家好，我们是真的模特，哎，不是乐队。
0: 你们的身高

0: 好，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咱们请三个老爸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大家好，我是 Hello 爸爸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手张一凡，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 Hello 爸爸乐队的鼓手常青。
3: 大家好，我是 Hello 爸爸乐队的贝斯手杜伟。
0: 请两个宝贝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文谦，然后呢，我是乐队的主唱和那个吉他手。
5: 大家好，我是 Hello 爸爸乐队的常小野，我是打910，还有担任临时的鼓手。
0: 临时的鼓手，你是替这个爸爸的，是他
1: 的儿子哦。
0: 但是这是爸爸，就是当然很天真的一个想法哈。这家长们一起玩很开心，孩子们愿意参加吗？
6: 开心不开心？两个小朋友
7: 最愿意了。
6: 最愿意了。
0: 为什么你最愿意？
7: 因为我喜欢演出。
0: 哦。哎，我请教一下，就是在排练的时候，你们作为乐手、作为搭档的时候，爸爸们和在家里面辅导作业那个爸爸有什么不一样？
4: 反正就很放得开。
1: 其实我们不辅导功课，都是妈妈在辅导。我觉得啊，作为爸爸来说，其实想分担一部分哈，就是家庭的这种责任也好，或者是跟亲子关系的这种处理，我觉得妈妈平时很辛苦，那我们可以陪着孩子们玩的同时呢，妈妈能够放松一点，妈妈还挺支持我们的。
0: 其实老爸可能更多负责和孩子这种情绪价值，
1: 是的，
0: 陪孩子玩，陪孩子成长。而且我觉得在孩子这个陪伴训练玩音乐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一是增加更多的这种沟通，另外好多这个旋律也成为了可能孩子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记忆。
1: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们唱的离别开出花里边的一些孩子慢慢去长大，我觉得有些歌词真的是写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声吧。
0: 再次谢谢你们的分享哈。来，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老爸们的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我还没有宣布最终的成绩，我们这边的观众已经大声高呼很开心。那我们就很开心的看看最终的成绩哈。今晚的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少峰战队，16500分。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最后时刻，有请邵峰老师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醋。
12: 上，
11: 祝贺大家获得了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醋泡黑豆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节目的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邵峰老师发表一下感言。
2: 哎呀，让我们在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上，咱们再接再厉，好吧，争取更好的成绩。
1: 来吧，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2: 下周再见，
1: 耶！呼！
3: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4: 老黄还没黄头。
3: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5: 有你天天来吗？
4: 习惯了噻。
3: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5: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6: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5: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7: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3: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8: 终于回来了。
3: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9: 好香啊。
3: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0: 中秋快乐，
3: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8: 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丝路之星的一位新朋友，欢迎陈贝尔。
9: 小林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陈贝尔。
8: 陈贝尔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他了解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来时路，所以他将把十二位歌手、十二种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做他们的音乐新伙伴。所以首先有请陈贝尔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9: 那我们今晚的竞演主题呢是异彩纷呈，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展现每一位歌手最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彩的意思呢就

0: 是我们要表达，也要尊重每个国家不一样的音乐文化。那分层呢，是我们希望每一首歌曲就如同天上面的星辰一样互相辉映，这就是我们丝路之星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让所有的光芒都能够被看见。
1: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12位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伊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胡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0: 那还有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1: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我们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特别环节，来自12个国家的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爆灯，也就是赋予他一个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总分最高者就是这一晚的冠军了。
0: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那我们12位歌手呢，在每一期的比赛当中都有机会可以冲刺冠军的。那我们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每一场比赛呢会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的积分最高的那一位就会成为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露西亚，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12位歌手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二夜异彩纷呈。
0: 丝路之星呢，不只是一场国际性的音乐交流，更加是一场国际的联欢。欢迎大家来到丝路联欢区。那每一位歌手上场之前呢，都会在我这里的板后面抽出一位其他国家从他们家乡带来的礼物作为一个祝福的。好，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要出场的歌手，来自土耳其的赫林。Hello, hello, welcome, welcome. So, 12位歌手当中，你抽出来的是Russia, 俄罗斯 Bogdan. 好，哎，那个是，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套娃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看看，哎，哇，来帮忙一下，哇，从大到小的祝福。
2: Это как обозначает семью,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детей, чтобы была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разных уровней.
0: 好，满满的祝福，太美了，太美了。好，让我们期待赫林的表演。
3: Benim için müzik bir yoldur. Samimi duyguları ve hikayeleri taşıyabilir.Nesilden nesile, her geçen yıl daha da uzar. Türkiye'de her ayrılış bir karşılaşmadır. Her melodi bir mirastır. Balama geçmiş yılları anlatır. Neyi flütü uzar?

0: 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彼此之间的爱也像这大河湍湍一样流经彼此。谢谢大家，谢谢 Verity， 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他的分数了，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Helene， Verity 的分数能否超越他呢？请看大屏幕。 Verity 的得分是127分，所以现在他的名次来到了第一名，祝贺你 ，Congratulations！
1: 又回到我们四路联欢。那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第三位歌手来到我们的板前，有请登回，您好。看看你的缘分。
2: Are we charged there?
1: This one, okay. Are you sure? Yeah, okay. Let's see. 哦、南非莫伟蒂 ，OK。哇，好，看看啊，有一张心意卡，然后这个，哎，
3: 茶
1: 是南非茶来的。
4: This is a very special South African tea called rooibos tea.

만잘아이만과마중간젊은이힘아 자난발짱 chơi 쟤널난던 chơi

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特别希望大家知道什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May we live long and share the beauty of the moonlight even though miles apart. 尽管千里万里我们相隔很远，但是每当我们抬头看向月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起。

0: 好的，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下一位。
1: 我们有请南非的 Mo， 看看你会选中哪一国的礼物？这个吗？好，看看是Georgia 加利亚的礼物。好
2: ，Georgia chocolate。
1: 巧克力，
2: 巧克力，
1: 这个巧克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在 Georgia 呢，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大家吃过巧克力就不会吵架，都是好朋友。
3: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1: 那现在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你喽。好，好。
3: 可乐呀，该要么托么？一杯零婆要给飞两个妈妈。It was just a cardboard box. Marmau tutile horditoro, dingako isha mafelunga kule kule. I grew up riding in that little car. Hukluhakopelungi akaya matomo. To my very first time on stage.

0: 太动人了，希望你永远像燕子、像夜莺、像鹰一样翱翔天空，永远阿斯曼嘎卡拉。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分数情况，露西亚究竟获得了多少分，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期待。来，请看分数。
1: 124分，露西亚现在还在第七名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现在呢，只剩下两份礼物呢，看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阿木莎，来二选一，有请。
2: 谢谢，
1: 谢谢，你好。 This one or this one? Only have two choices.
2: I know this one, this so one. This one, yeah.
1: 你要这个吗?
2: Yes.
1: 你要这个确定吗? Oh, for sure, okay. Let's see. Eh? Brazil! It's from Brazil! 看看马图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3: This is what...
4: Oh, wow!
1: 这个拖鞋我也有一双!
3: This is what we call a Havaiana.
1: Havaiana, 对.
3: It's a classic footwear in Brazil.
2: Yes, mm-hmm. okay.
3: It's a perfect shoe to go to the beach, okay. for example.
2: Okay.
3: And then my wish for you is that you step with your right foot oh. on this beautiful road.
2: All right.
1: Okay, 然后你就带着他的祝福 right. 去唱出最好的自己, okay? 好,这个舞台是你的啦,阿木莎。
5: Telah menanam sebiji benih. Tapi aku tidak tahu bilakah ia akan bercambah. Maka setiap hari aku menyanyikan lagu untuknya.

0: Beautiful， 谢谢，
1: 太棒了，谢谢廖昌永老师。
2: 刚才中俄两种语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情谊。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下中文版。夜色多么好，
3: 夜色多么好，
2: 心儿多爽朗，
3: 清澈都色透。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3: 莫斯科
2: 郊外，郊
3: 郊，
2: 来看着我，郊
3: 郊
2: 外
3: 外
2: 地
3: 地
2: 晚
3: 晚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莫斯科
3: 莫斯科
2: 郊外
3: 郊外
2: 地
3: 地
2: 晚上
3: 晚上，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这学挺快。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太可爱了。好了，各位，此刻我们的分数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能获得多少的得分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博格丹得到的分数是124分，目前还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哈皮亚，祝贺你。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今天究竟冠军花落谁家，马上就见分晓了。有请贝尔，我想先问问你，今天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你最大的感受怎么样？
4: 我是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丝路之星的舞台，因为他们一开口唱或者是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就仿佛是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国家，让我回忆起在拍摄《无穷之路》的经历。一首歌一个故事，真的是真的，而且音乐真的是共同的语言。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香港。
2: 好的，现在最后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当中，目前专业评审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的塔提亚并不是第一，

0: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一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塔提亚，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一直是第一名。
1: Мы втроём ყველა ღირსეულია დღევანდელი დღისთვის გამარჯვებისთვის, ამიტომ საერთოდ არ მექნება გულისწყვეტა, ამიტომ ყველა ღირსეულია, ვინც აქ დგას.
0: 那我就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庭今晚前三名都有谁。第三名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第三名 at the third place。
2: 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各位，异彩纷呈，本场丝路之星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丝路之星，有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不肺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
6: 能品牌，中视电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6: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排名第一的选手是。 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你！一起来看总分排行榜，今晚的冠军属于你。

0: Thanks so much. 谢谢。
1: 丝路之星第二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相约下个夜晚，再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结婚9年，
6: 结婚5年了，
7: 见了4次面，
8: 确认关系了。
9: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8: 是我喜欢的类型。
9: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6: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9: 他是哪里人？
6: 俄罗斯人。
9: 很帅很帅。
6: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0: 可能是比武招亲。
9: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吧？
10: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9: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11: 开门大吉。

0: 好，欢迎来到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尼克麦提，欢迎各位的到来。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些数字打乱，重新洗牌。3、2、1，走着，越乱越好啊！停，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助力嘉宾，掌声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可以说充满了爱情的甜蜜和浪漫，相信今天的每一位朋友看完节目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通关秘籍，喜获良缘。

0: 究竟良缘如何觅得呢？我们向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取取经。
1: 大家好，我是经历了两次瘫痪，我叫王宁，我来自深圳，我和我的老婆在一起已经13年了。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玉瑞，来自山东泰安新泰，我和我老婆恋爱5年，结婚半年了。
0: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琪，来自山东济南，我和我的俄罗斯老公呢已经恋爱7年，结婚6年了。
3: 格伦咕咚西爱伊，大家好，我是赫哲族新娘尤迪，和我爱人结婚9年了。
4: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和我的消防员老公已经结婚1年了。
5: 大家好，我是苍九，来自江苏，是一名职业赛车手，我和我的太太在一起已经9年了。
6: 大家好，我叫吴静薇，我来自于北京，我和我老公相恋4年，在一起结婚半年了。
7: 大家好，我叫孟阳，是5个孩子的妈妈，和我老公已经在一起6年了。
0: 哇，我们今天的二现场含糖量特别高，哎，有新婚的，然后也有相伴已久的，而且他们每一位的爱情故事其实都充满了浪漫的色彩。那究竟谁会率先出场呢？各位准备好了吗？
8: 好，
9: 准备好了，
0: 走。
3: 主持人，
0: 一身特别隆重的服饰哈，这不会是您结婚的服饰吧？
3: 这个是我们赫哲族的鱼皮衣哦。
0: 在7号选手的旁边，可以浅浅的闻到一股海鲜的味道，
1: 真的，
0: 闻着闻着有点饿了。他刚刚悄悄告诉我，他的这身婚服是可以吃的。我们把故事交给大家，好不好？
3: 好，
0: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0: 好期待呀！
3: 小明哥你好，
10: 一条美人鱼向我们走来。你好，
3: 你好，小明哥，
1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3: 格伦咕隆西爱伊，我是来自黑龙江同江的赫哲族姑娘尤迪。今天我带来了个小礼物，这个是
10: 我们，这不会也是鱼皮做的吧？
3: 是的，是的，赫哲族的鱼皮绣球，爱情信物。哦，
10: 那些，哎，这个我这也不好那个什么，你们接着吧。
3: 女孩子送给小伙子，就说明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0: 哎呀，摊上事儿了。
10: 一般送的时候还要唱那首。

0: 然后两个人就成了。
1: 对啊，
2: 大家看他全身的这套服装，从帽子到服装到小皮靴，全部都是用鱼皮制作的，是不是？
3: 是的。
2: 那这个帽子周围的这个装饰有很多小海螺，还有很多小鱼骨，是不是？这是。
3: 对。
2: 这真的是美人鱼来到我们太平大地的现场啊！所以说你的梦想是。
3: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我想买一些舞蹈道具给孩子们。
2: 太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加油！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最想选哪一个？
4: 选鸡，
3: 因为我爱人是属鸡的。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那就鸡，鸡，请准备。
1: 挺难的，我感觉。
5: 我也觉得六号就不容易。
2: 六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点点你甜。
1: 对。
2: 唱。
3: 七月变米天，
0: 就是小甜歌
3: 啊，小甜歌，
0: 小甜歌都要扭起来了。
4: 原来还挺像的，对，他学的好像。
2: 叫什么？
5: 心愿便利贴。
0: 哎，回答正
2: 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
1: 心愿便利贴，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2: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演员王赛罕娜。
1: 谢谢两位的演唱，心愿便利贴。
0: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奖基金3000元。
0: 2026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你参加了。是的，
1: 一共56个民族的新娘一起在舞台上展现了各民族的服饰之美。
0: 对，好有仪式感哦。
1: 赫哲族一身鱼皮衣要费多少条鱼啊？
0: 这个是有200多张鱼皮。
1: 200多张鱼皮啊。
0: 家里面有200条鱼都做不起婚服，要选用上好的大马哈鱼制作，一道道工序呢做下来非常的费时间。
1: 哎，你结婚的时候就穿的这身吗？
0: 我结婚的衣服是我妈妈为我做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呢是由婆婆亲手缝制2年以上的鱼皮衣送给儿媳，因为我的爱人呢是汉族人，所以我的衣服呢是由我妈妈。
1: 你婆婆不会做。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年？
0: 结婚9年。哦，这是你们的婚纱照。对，在我们家乡结婚做的是渔船。
1: 那他们结婚好有仪式感哦。好的，继续前进吧。
0: 好的，
1: 选择哪个生肖？观众朋友们，虎。那个大哥虎。
0: 虎。
1: 请准备。

0: 对大哥说，你就选虎，虎钱多，3万。
1: 把它冰封起来吧。
0: 来吧，12号门，那就先冰封起来了，请进入待选位。选哪个？
1: 不能信他们的。
2: 相信自己，选一个。
1: 我选牛。
0: 牛，
3: 我也想选牛。我老婆属牛的，
0: 可以吗？
1: 鼠。
0: 啊？
1: 鼠改了。
2: 哇，又改了。
0: 鼠。
1: 老鼠。
0: 鼠，请准备。11。
2: 11。
0: 1号门，
4: 1号，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
2: 太简单了吧？这个
0: 歌名叫
1: 《遇见》，
0: 遇见，确定吗？
1: 是的，确定。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
1: 大
0: 吉，回答正确，太棒了。
3: 都是两个人唱哎，今天
2: 情歌对唱。

0: 欢迎两位的到来，两位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遇见》，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今天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赫哲族是渔猎民族，跟我们说一说赫哲族的婚俗吧。
1: 在早些年，我们是比武招亲，看谁划船划得快，谁摔跤有劲儿，看谁打鱼打得肥大，考验一下 综合素质，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他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0: 全能。
1: 我听说好像上门提亲还得提着几条这个大马哈鱼，还是什么鱼？
0: 对，大马哈鱼、奥华鱼、鲟鱼。如果要是运气好，你要是打到100多斤的大黄鱼，那就是很厉害。
1: 所以这个不是财富的体现，是这个人的能力的体现，是不是？
0: 对，我们还要吃全鱼宴。 有塔拉哈，沙生鱼，塔拉哈是半生不熟的好鱼，蘸着韭菜花，哦，然后新娘呢还要唱起嘉陵阔，一马滩，以歌传情。到了晚上呢，村民们还要一起围着篝火跳起篝火舞，特别有仪式感。好的，
1: 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0: 我选猪。
1: 猪，请准备，惊喜还是惊吓呢？哇，你看你随便一选，选个这么简单的，
2: 真的好幸运。
1: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3: 应该也很简单啦。
4: 哇，这样后面都是高难度的。

0: 唱，
1: 他这个节奏好明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简单。
0: 歌名叫
2: 《暗香》，
1: 拿下了。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
2: 大吉，
0: 《暗香》回答正确。
3: 这是我上大学时候的情歌。

0: 欢迎石头，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自金粉世家的一首歌。今天是爱情主题，关于爱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爱情不敢瞎说，
0: 不敢瞎说。那
2: 你回去以后，老婆会借着你这个观点，她问你一些问题，问你一些问题。
1: 啊，这是个聪明人。
0: 哦，那太好了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你们俩谁追的谁啊？谁追的谁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
3: 就你，其实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0: 行了，你回不去了。
2: 哎，属于一见钟情嘛。哎，一个眼神就解释了一切。
0: 其实谁追的谁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此刻和未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吧，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你跟你老公谁追的谁？
4: 是我追的他。哇，
5: 可以的，可以的。
4: 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健身房的微信群聊里，起初我们是不认识的，然后我就点开这个头像哈，我看挺帅呀，挺帅呀。然后我就主动加了他。
6: 我也是这样，
4: 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健身房当羽毛球教练，确实是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当年的帅气，
0: 为什么要强调是当年的呢？现在怎么了？
4: 结婚之后嘛，难免就是发福一点。
6: 是这样，我老公已经没有八块腹肌了。
4: 然后呢，我们就约着一起遛弯儿，那个时候一走就是2个小时以上，都给我走瘦了，走瘦了。
0: 每天都跟他走，就等着他张口，是吧？
4: 对， 他也不张口。嗯，然后我呢，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主动亲了他一口，亲了他一口，
0: 让你不张口，
4: 那就确定了关系。
0: 就你这一口，
4: 对，
0: 稳住了局面，是吧？谈了多久结的婚？
4: 也算是闪婚，满打满算就处了5个月。
6: 就是爱情是需要冲动的，
5: 对对对，结婚也需要冲动。
0: 特别好，这样的一个小伙子现在什么样了？再开一扇门，再亮亮相，好不好？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猴、狗。
4: 选狗。
0: 狗，请准备，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5: 好，还可以，还
0: 是好。5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简单的就是2和4了。

0: 都被他拍完了，
1: 拍完了。
2: 这个好简单，
3: 那这首歌好适合他俩的感情啊。
4: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1: 对，有一点动心，
2: 一点点动心。
5: 啊？什么？一点点动心？你唱吗？
4: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5: 歌名叫？
2: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3: 这么长吗？
0: 他可能要卡住了。
6: 把头去掉。
2: 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动心，我对你动心。这怎么这么绕呢？
1: 他把他自己绕进去了。
5: 怎么还对我动心啊？你别对我动心了。
6: 你可以动心，不能对我动心。
2: 对你有一点动心。
5: 别对我，别对我。
3: 只对小尼哥动心，没办法，
0: 魅力太大了。
2: 有一点动心。
5: 确定吗？
2: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有一点动心。哎呀，哎呀。
6: 他几首了？四首了，
3: 就是二。

0: 欢迎两位。对于爱情，你们俩有什么感受和观点吗？
1: 这个就是爱情啊！
2: 他们两个是一对，
0: 他们不是普通的搭档啊，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夫妻。
3: 没有，情侣，情侣
0: 还没有结婚呢。
3: 是，
1: 对对对。
0: 那在后面听他们的故事，闪婚好呢，还是这种细水长流好呢？
1: 爱情这个东西，还是得看别人谈，看别人谈。因为我们两个这时间太久了，
0: 时间太久会怎么样？
1: 会归于平静，但是会更坚定。
2: 那你们觉得结婚久了感情会淡吗？就是两个人共同创造
4: 新鲜感。
0: 谢谢两位，永远
3: 谢谢
0: 永远爱，
1: 谢谢
0: 永远
1: 热烈，幸福。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继续前进吗？
1: 继续。
0: 好，想选哪个？
5: 羊。
0: 羊。羊，请准备。
2: 11、12都出来了，现在。
0: 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了28000元。
3: 哇，28000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放轻松啊！也许你能猜出来的。
5: 加油，

0: 哇，这都一个音，真的好难的。
1: 这什么歌？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我感觉我听过这首歌。
3: 听过吗？
4: 没什么印象。
3: 如果你没有印象，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4: 好。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5: 这首歌的原唱是汪苏泷哦。
4: 歌名有几个字？
5: 一共有六个字。
6: 像晴天，像雨天。
7: 哦，真的好像。
4: 小吉，歌名的意思是什么？
5: 这首歌用两种天气来比喻恋爱里不同的情绪起伏。小吉只能说这么多了。加油！
1: 但是要把这六个字猜出来还是很难的，
8: 这很难猜。
3: 有答案。
4: 两种心情，
8: 他没有听过的话根本就
4: 猜不出来。
3: 这可是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7: 他应该没听过。
3: 时间到，那你就放弃了？
4: 好可惜。
3: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我想问问二现场的各位，你们这里有答案吗？
9: 像晴天，像雨天。
3: 谁猜出来的？这是
9: 二号，而且我们有一个选手，他结婚就用的是这首歌，他都没听出来，没听出来。
7: 因为这歌，我估计回家我得挨打了。
3: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像晴天，像雨天》，请揭晓正确答案。
4: 把我会的都猜完了。

0: 谢谢佳明，这一路过关斩将，但这扇门很遗憾。
1: 没关系，
0: 跟老公连个线吧。
1: 好，
0: 好吧，让老公安慰你一下，还是帅的嘛。那孩子他爸跟老婆有什么话说吗？
2: 媳妇，你已经很棒了啊，感觉到很骄傲。木兰，我二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我们吃好吃的，辛苦了哈。
0: 一切都源于群里的小小头像，就是因为你那锐利的目光锁定了他，勇敢的表白，勇敢的迈出了那一步。所以任何的机会，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还是工作，想到了就去做，不要给自己留任何的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8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真的特别的温暖，因为今天除了带来浪漫和故事之外，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爱情当中的保鲜秘诀。那接下来哪一位想继续上场说出你们的故事呢？
3: 二号
1: 三号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的有传奇的色彩。
4: 真的，
1: 简单概括来说啊，她在马路上捡了一个老公，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告诉大家你的故事好不好？
4: 好的，
1: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4: ，Hello， 小明老师，
0: 你好，你好，
4: 你好，本人比视频上面更帅啊！
0: 真的吗？
4: 真的，
0: 好多人都这么跟我说，所以我在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电视主要是拍半身，
4: 对，
0: 然后本人看到全身就觉得，哎呀，这大长腿，
4: 大长腿。我以为你要问我，你和小萨老师谁更帅？
0: 等一下，小吉在吗？小吉你好。
5: 你好呀。
0: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5: 那当然是撒贝宁老师啦，当然是撒贝宁老师啦。
6: 伤心了，伤心了。
0: 我的天啊，你需要这么诚实吗？
6: 你不是一个睁眼说瞎话的人。
0: 小吉，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6: 嘲笑，嘲笑，嘲笑你！
0: 好扎心啊！
4: 我觉得还是你更帅，腿更长，真的。
0: 这一点我承认，我的腿差不多到他脖子这儿吧。
6: 你不要说笑话吧。
0: 行，掰回一城。介绍一下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的老公是一名消防员。
0: 哇，好浪漫啊！都是救死扶伤。
4: 对，等真的结婚的时候，发现两个人永远都是聚少离多。
0: 确实，都太忙了。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想补一场蜜月旅行，因为我们当时中午办完鸿门宴，下午他就已经回单位了，所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旅行。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4: 谢谢。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
4: 可以选龙吗？那我选龙吧。
0: 龙，
4: 相信你，大哥。
0: 哪个大哥？
4: 那个大哥。
0: 哦，就是他刚才忽悠的他。
4: 真的。
0: 龙，
4: 请
0: 准备。
4: 好。
0: 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情非得已，流星花园。回忆袭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知道了。
1: 好。
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情非得已。
1: 确定吗？
0: 确定。
2: 太棒，对不对？一起期待
0: 开
2: 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情非得已。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谢谢两位。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好了，我们开始听你的故事了哈。大家可能特别的好奇，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人？
3: 对，我们俩其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在旁边，
0: 旁边的车，旁边的车，
3: 旁边的车。
0: 当时开的不是消防车吧？
3: 不是，不是，开的自己的车。哦。然后我就看他开着车，穿着一个背心，那个手臂肌肉就很发达，那个侧脸很帅。我跟我朋友说，我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我朋友就怂恿我上去说，那你去要个联系方式啊，认识一下。我也是比较社牛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说，帅哥你结婚了吗？他说啊没有。然后我说那加个微信，他就把手机拉出来。
0: 这个红灯时间这么长啊？
3: 99秒吗？99秒吗？
0: 我的天，99秒的红灯啊！
4: 哇，长长久久，
5: 原来红灯还有这个用处。
3: 就这样，然后我们大概是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虽然是我主动搭讪的他，但是他最后跟我表的白。
0: 真正确认关系是他主动张的口跟你说的。
3: 是的。
5: 哎，他们有种命中注定的缘分的感觉。
2: 命中注定我爱你，
0: 真的就像张爱玲说的，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3: 对，
0: 如果他晚了一点出发，如果你多等了一个红绿灯，
3: 对，
0: 如果你向右走，如果他向左转，
3: 对，
0: 也许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错过，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
3: 对，
0: 就是好像全世界都在帮你们相遇，让你们共同停在那个99秒的红绿灯的路口。
3: 是的，
4: 好浪漫。
0: 好，来吧，想选哪个？
3: 蛇，那蛇。
0: 确定？
3: 确定，确定。
0: 蛇，请准备。
3: 蛇是
4: 哇，可以哎，
0: 3000元，
3: 我很开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1234都没了，
6: 那还有7、8、9、10。

0: 这歌其实还是很有名的。
1: 对，
2: 它是2002年的，他不一定能猜到。
0: 对
1: 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比他年龄还大。
2: 对
1: 对，
0: 那确实到我的盲区了。
3: 你再想想，再唱一下。噔噔噔
2: 噔，他一定很爱你。
0: 真想不起歌。
4: 好，那就求助。
2: 哇，好可惜哦。
4: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这个就得原音重现
1: AI 助手吧。
4: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可以先给我一些你觉得可以提示到我的提示吗？
0: 哇，这个提问方式很新奇哦。
5: 这首歌是2002年发行的沙哑情歌，
0: 跟他同一年，
1: 2002年我才出生哎。
0: 对啊，
6: 他好小，
1: 有点超纲了。你可以告诉我这首歌的原唱歌手是谁吗？
5: 这首歌的原唱是阿杜哦，是阿杜哦。
7: 他不知道是谁，你看
0: 阿杜是谁？
4: 他说阿杜是谁？
2: 他不认识。
6: 一听就很陌生。
1: 帮我形容一下这首歌名的每一个字。
5: 歌名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肯定。
1: 是。
5: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第六个字是第二人称。
0: 还有这么多。
5: 加油。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
1: 他。
5: 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
1: 肯定。
4: 继续。
5: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
1: 很。
0: 哦，差不多了。
5: 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
1: 很爱你，他肯定很爱你。一定很爱你。
4: 哇，什么？
1: 他一定很爱你。
6: 这太厉害了，
0: 他能猜出来也很厉害。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一定很爱你。
1: 必须的。

0: 你好，鲁怀德，说说你的爱情吧。
1: 说到爱情，我觉得每当我看到就是有一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溜达的时候也一直牵着手，我觉得那就是爱情啊，
2: 携手到老，
0: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岁月日常其实就是他们的爱情之路。
1: 对，
0: 就像他一样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小伙子，从那条马路开始一直走到了现在。
2: 对，
0: 好，谢谢鲁怀德，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非常惊险的来到了4000元，
2: 太不容易了。
0: 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护士值班日夜颠倒，
2: 对，
0: 消防员也是警铃一响即刻出发，怎么谈恋爱？
2: 平常见面可能就像是就是
0: 中彩票一样。
2: 对，
0: 你们俩多久见一次啊？现在
2: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一个月见个一次两次这样子，然后每次见面可能也就一天两天啊，最多两天，因为他假期很短，每天都是待在单位要训练，然后24小时要出勤要出警。
3: 天哪，
2: 这有一次我们在约会在散步的时候在他们单位里面，然后突然他们警铃就响了，消防员他们就直接从楼上冲下来，穿上灭火服，他也是马上冲过去坐上消防车就走了。对，那个时候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可能别人都觉得他这种职业是英雄。

0: 兄，但是我只希望他能够每天出警平平安安的回来。
1: 啊、哦，也是牵挂他，
0: 对，会很担心。
2: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1: 这也是你们这么长时间磨合之后的一种相处方式。
0: 对，平时他很多细节上面，嗯，像我喜欢吃的东西，他经过看到了，他会买了给我送过来，
1: 很细心。
0: 对，有的时候中午他怕我点外卖不健康，会牺牲自己午休时间给我送饭，嗯、然后喜欢拍照，他就会买相机给我拍照。然后包括我想学吉他，他也会教我，就是他会支持我做的一切的决定。
1: 真的对你好好，
0: 对，他真的对我很好，
1: 永远把你装在心里。
0: 对，
2: 哎，我怎么在路上捡不到那么好的浪
0: 漫？羡慕。
1: 你还开吗？你决定。
0: 感觉都是大的数字，那就继续前进吧。
1: 可以，没问题。不用啊，选择哪个？牛、兔、马、猴，十二。
0: 马吧。
1: 马，请准备。八号门。
0: 八号。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一种感觉，
1: 这个他应该知道的。
2: 对，唱得对，继续。
3: 这个好简单啊。

0: 快了快了。
1: 对，就是爱很简单。
2: 确定吗？
1: 确定。哇，
3: 可以哎。
2: 来吧，一起期待，
0: 开
2: 门
0: 大吉。
2: 爱很简单，回答正确。
4: 好厉害。

0: 爱很简单，真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李思南。
0: 谢谢你的演唱，爱很简单。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2: 是的。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你看看，还要继续前进吗？
2: 要不看一下我老公吧。我想看一下他。
0: 为什么想看他？
2: 因为很久没见了。
0: 你好。
3: Hello。
2: 还是很帅的。
0: 帅的帅的。你老婆要看你的八块腹肌。
1: 我想看。
0: 最吸引你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2: 对，最初吸引我的，以前还有八块腹肌，现在都已经快变成一块了。
0: 啊，真的？
2: 对，才一年。
0: 怎么感觉你有点嫌弃他呢？
2: 那也没有，但我觉得我老公还是很好。
0: 变了吧，变了吧，当年怎么说的？他是很帅的，现在说我老公是个好人。
2: 发好人卡了。
0: 你们俩见面了，有什么话对彼此说？
3: 放心的去挑战前面更多的歌曲，我会在后面给你做好后勤工作的，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回来我

0: 拿我的私房钱啊，给你补上10倍都没关系。
1: 哇，好甜呐！
2: 谢谢老公。
3: 可是他为什么会有私房钱呢？
2: 对啊，
0: 我来跟我老婆表个白吧。
3: 哇，好 man 啊！
0: 希望你永远独立而独特，做我最骄傲的女人，加油！
2: 谢谢，哇哦，好会说啊！
1: 永远独立而独特，你们互为彼此身后那个坚强的男人和女人。
3: 而且他鼓励他做自己，哎，
2: 对。
4: 他真的对我很好，就平时可能我的小脾气会多一点，但是他永远都是耐心的开导我，他都会慢慢的蹲下来，很温柔的去跟我讲话。
1: 是跪下来还是蹲下来？
4: 不是蹲下来，我没那么可怕。
1: 对你真的很贴心。好，来吧，那继续前进吗？
4: 我感觉我给后面的选手留一点机会吧，让大家听听更多的爱情故事。
1: 好吧，我觉得今天虽然短暂地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路都是要靠他们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希望团聚的日子能够更多一点，也希望他每次回来都是平安的。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休息一下。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现在还有最后的4扇门，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
3: 接下来哪一个数字，谁想说出你们的故事？
5: 8号、6号、8号、6号、8号、2号。
3: 恭喜到我了。
2: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
5: 蒋老师，你好，哇，真的是闻声不如见其人啊。
1: 怎么呢？
5: 帅呀，你看这大，
1: 你看这眼光，那比小吉好多了。
5: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啊，
6: 一点点啊。
1: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谁高？
5: 差不多。
1: 谁脸小？
5: 他脸小。
1: 谁身材好？
5: 他身材好，8块腹肌。
3: 什么叫自取其辱？
1: 结婚多久了？
5: 我们在一起7年了，结婚已经5年了。
1: 你是在哪儿捡的？
5: 社交软件上捡的。哦，
1: 你看，有一个是在群里，有一个是在路边，这位直接就是在社交软件上捡的。
5: 是的。
1: 捡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呢？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说说，好不好？
5: 好的。
1: 来，今天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梦想？
5: 我老公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听说那个桂林山水不是甲天下吗？
1: 对。
5: 然后他就不知道甲天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要带他去看看咱们中国的桂林山水到底是怎么甲天下的。
1: 好，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5: 谢谢。
1: 开始挑战，牛、兔、猴、12，兔、猴和牛分别是7、9、10，
5: 就剩3个了是吗？
1: 哦，还有一个
5: 清风的。好，那我选猴好了。
1: 为什么？
5: 就没有原因，
1: 就想选猴。
5: 对，
1: 猴，请准备。
5: 哎呀，看直觉就是
1: 正确的。哇，太幸运了！
3: 哎，直觉好厉害啊，他的，啊，
1: 非常的幸运。
5: 可以，
1: 目前家庭梦想基金金额最低的一扇门，请按响门铃，7号门，加油。

0: 话西游里面。
1: 对，大话西游里面的。
0: 大话西游里面的啥？
1: 那个叫什么？哎、哦、呦，
2: 完全正确。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我听过，绝对听过这首歌，确实好像是粤语歌。你看，我都知道是《大话西游》，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难逃避吗？一生所爱，一生所爱。哇哇哇！这是我最爱的歌。
2: 天哪，你也太牛了！
0: 我抽中了七号，然后这是我最爱的歌，
3: 最爱的歌反应了这么久。
2: 这首歌是来自于《
0: 大话西游》。
2: 确定吗？
0: 确定。
2: 歌名叫做
0: 《一生所爱》。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回答正确。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2: 我不要回忆，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0: 原来亦在场，我只愿为你守候。
1: 万一中人，这才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途，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2: 真的太好听了，
3: 好好听。
4: 大家好，法律老师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唱作歌手刘立明。
2: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4: 谢谢
2: 大家。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嗯，那我们就展开聊聊他的爱情吧，好吗？
3: 好。
2: 他是哪里人？
3: 俄罗斯人。
2: 那应该很帅。
5: 哇哦 ！Hello，
2: 很帅很帅。
6: 你好，你好，你好。
2: 说说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就是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然后我当时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很帅。然后我们俩的共同爱好都很相似，因为我很喜欢滑雪，也很喜欢冲浪啊、潜水这些。有一次他给我发了一个好酷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就说哎呀，这个不去有点可惜啊。去了之后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真的是很帅的。然后他就后来一直约我，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在一个抱枕写了一个我的英文名字，然后画了一个爱心，就算小小的表白了一下。
2: 好会啊，
7: 好浪漫。
2: 继续开门好不好？
3: 好，
2: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十二。
3: 兔。
2: 兔。
3: 兔好了。
2: 兔，请准备。九号门，
3: 还可以。
2: 循序渐进啊！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们知道吗？
1: 听过，忘了歌词。
2: 我也不会这首。
3: 这个我也听过。
1: 好，那你唱。
3: 我想一下。
1: 想想。
2: 爱过
1: 啊，不是。
2: 爱着你。
3: 我猜不出来，真的。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他旋律分错了。
1: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3: 求助啊！
4: 那这个求助肯定能猜出来。
1: 语音重现关键字 AI 助手。
3: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
3: 我选第一个字。
1: 唱。
2: 我的你，我相信，我愿意。

0: 继续继续，
1: 盆儿挺多的，
2: 好着急啊。这个老歌，我愿意，我期待，我祈祷，我明白，
3: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
2: 我可能，我可以，我可以，哇，
3: 可以，
4: 歌名叫做
2: 我可以，
4: 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哇，
2: 谢谢，
4: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欢迎朱新东。
1: 大家好，小内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
2: 干嘛？
0: 为什么这个很帅很帅？
1: 我今年正在做一张新专辑，然后想做一个新的自己玩一玩。
0: 自己的头发？
1: 自己的头发。
0: 你有这么多头发，
1: 发量很多啊！
2: 我也想摸一下。
0: 我的天哪，都是自己的头发，你甩一下，你甩一下。
1: 弹性啊！哇
0: 呀，好软呀！能给我分一点吗？我看到这种头发我就想薅。
1: 我在换发型的时候，我把它整个剃下来一圈，我做成一个帽子。
0: 弄个假发给我吧，好吗？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朱新东。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漂亮！哎呀天，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估计她老公今天晚上要被无数次的吵醒。
2: 你可不可以？
0: 我可以。家里人对于和外国人结婚什么态度？
3: 我家里还好，因为我其实之前是有一段婚姻的，我比他要大5岁。我是有一个儿子的，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就觉得你这占便宜了呀。
0: 他你也很漂亮啊。
3: 是的，要不然怎么能吸引得上呢？我爸妈就觉得小伙子挺好，挺勤快的，所以说也没有特别的反对。那我一开始呢，其实想的就是谈个恋爱嘛。啊，
0: 你就想跟他谈谈得了，是不是？
3: 对啊，谈个恋爱先谈了再说嘛。
0: 你现在听到这个不会有点受刺激吧？可能他内心会有很多的疑问，是吧？
3: 对，是的。
0: 你觉得到底合不合适，或者说他和你的孩子能不能相处得来？
3: 是的，
0: 未来婚姻是要面对更多这些问题的。
3: 是的，是的。
0: 那他跟你儿子能相处吗？
3: 哇，他俩就跟哥俩似的，爱好啊都很一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露营啊，然后带他玩桨板呀。
0: 那很好啊。所以你现在有俩孩子了？
3: 我现在有3个了。
0: 三个孩子。
3: 是的，哇，我们还生了一个混血女宝宝。哇，
0: 好棒啊！很美好的故事哈，继续前进吗？
3: 当然。哇，
0: 了不起，有勇气，但是没有求助，只能靠自己。选择牛还是12？也就是说，选择10号门还是12号门呢？
3: 那就是牛吧。
0: 好。牛，请准备。很难哦。
3: 最喜欢的就是冒险，
0: 所以他们俩才能找到彼此。
3: 挑战难度，
0: 按响门铃。

0: 唱。
1: 如果远方有个火车，可能当当当当当。
2: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3: 哇，这个歌这么熟，但是名字我想想。
1: 如果
4: 远方有个
3: 火车，天哪，这个名字我想一下，
2: 这个名字很难猜，非常难猜。
3: 这个名字和这个歌词好像完全不搭嘎的，我记得应该是两个字。我想想，
1: 如果晚上绕过火车，
5: 这首歌里面好像没有字。
3: 哎
5: 哎
3: 爱爱河。哦，对对对对，是这个，
6: 就爱河。
3: 嗯，
6: 确定吗？
3: 嗯，
6: 两种结果，一种是答对20000，另外一种结果答错全部清零。
3: 嗯，
6: 一起期待。开
3: 门，
6: 门
2: 大
6: 大吉，回答正确，爱河。

0: 欢迎这首《爱河》的原唱，就是他。
1: 好好听，我好有幸啊！我今天真的好幸运。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 Zaza Zoo 乐队的主唱和作词，我叫马毅。
3: 大家好，我是 Zaza Zoo 乐队的键盘作曲，我叫程景远。
0: 这首歌好听吗？
1: 好听，
4: 好听，太好听了。
0: 好听到打动了春晚剧组，春晚导演听到这首歌以后也爱得不行，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Zaza Zoo，想从他们创作的那么多歌曲当中选一个上春晚。最后，他们真选到了，也叫《河》，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报的幕，歌名很长，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春晚剧组请王菲在2026年总台春晚上演唱了。
5: 等一刻，
0: 当时春晚剧组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3: 骗人的吗？
2: 我们就是觉得现在要谨防电话诈骗这件事情，还是要核实一下。
0: 当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那天晚上
2: 我就嗨爆了。
0: 谢谢两位的演唱，期待你们的更多作品。谢谢
3: 谢谢谢谢。
0: 那我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你去过俄罗斯吗？
6: 去过，然后每年是新年的时候我们去俄罗斯，就是元旦，然后过年的时候正好就回山东。
0: 你在那儿吃得惯吗？玩得惯吗？
6: 玩是挺好玩的，但是这个吃还真的是吃不太惯。
0: 吃不惯啥呀？
6: 他们过年那儿全是各种冷餐，
0: 一桌子凉菜。
6: 对，土豆沙拉。

然后鱼沙拉，然后金枪鱼、凤尾鱼，各种全是沙拉。你说这怎么大过年的吃不上顿热乎的呀？我就偷偷的每次我就带包泡面回去煮泡面。泡面。

0: 上餐桌了。我老公一看说，天哪，怎么把蟑螂的亲戚弄到这个餐盘上来了，
1: 吓一跳。
0: 对，
1: 以为进了盘丝洞呢。
0: 是的呀，
1: 这家人都吃什么？
0: 这家人怎么一直在吃虫子？
1: 他可能以为下一步就要吃他的。
0: 他就看我吃，他都是那种
1: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文化差异。
0: 是的，
1: 就像你到了他的家乡，你宁愿吃一碗泡面，都绝对无法习惯顿顿都吃凉菜一样。
0: 是的，
1: 他到中国来，尤其到家乡，可能也有个适应的过程。
0: 对，
1: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适应彼此，孩子适应彼此，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家庭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幸福。
0: 是的，
1: 所以你这么爱冒险，那么喜欢刺激，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0: 开。
1: 要不要再冲一把？
0: 大家觉得呢？
1: 这样问问她老公吧。你老公叫什么？
0: 他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白狼。
1: 白狼。
0: 白狼。
1: 白狼那个名字。
0: 他觉得白色的狼很酷。
1: 别是白眼狼就行了。
0: 就少了一个眼儿。
1: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吧。
0: 对，他不懂的。
1: 你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吗？
2: 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这个不太好，不太好。
1: 白狼挺好，白狼挺好的。好，你怎么看？他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继续。
0: 继续？真的吗？
2: 加油，加油！
1: 来吧，你的决定是？
0: 那就听老公的。
1: 继续冲！来吧，最后一扇门，十二号门，请就位。真心的祝福你。加油，希望又是一首你听过的歌。
0: 希望我更幸运。好，谢谢。
1: 加油，请按响门铃，冲吧。

0: 听过，
1: 好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肯定听过，但是不知道歌名。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你们猜到了吗？
0: 听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歌。
3: 我也听过。哒哒
2: 哒哒哒哒，他知道了吗？
0: 好像是那个春晚的歌，是那个毛不易唱的。
3: 听过，但是好难啊。
2: 完了，
4: 时间到，你的答案是？
3: 就随便蒙一个吧。爱又能怎样？
4: 爱又能怎样？
2: 啊、哦，好像是，啊、哦，好像是。
4: 也许是，也许不是。蒋池里现在一共是5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50,000元是全部收入囊中，还是顷刻间一无所有？一起期待。
2: 我已经不期待了。
4: 开。
3: 门
2: 大
3: 大
4: 毕竟是12号门呢、啊、最难最难的一首歌，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啊，这首歌，好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呀？
1: 叫《人间小满》。
2: 人间小满，哇，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哎。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人间小满，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不就是你们吗？不就是我们吗？各位何尝不也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捡到那个宝，然后和他从此携手走到了一起，未来面对人生的各种起起落落，酸甜苦辣，油盐醋茶，我们都要去从容面对，永远拥抱彼此。说到醋，我突然想起了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种醋。哎呀，这个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们的山西紫林醋啊。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关照和厚爱我们的每一个亲爱的家人。谢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
2: 我真的觉得没关系。
0: 都不让他往前进，是谁让他往前冲的？
1: 白狼。
0: 你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我觉得没事，他很勇敢，我很喜欢。
0: Do you think you are one of her risk in her life?
3: Of course, we all the risks, and I'm her biggest risk.
0: 也许我是她最大的冒险。
2: 是的。
3: And 我很爱她。
1: 很爱你哦。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门大吉。
0: 行了，他们现在沉浸在幸福的爱河里，已经不在乎钱不钱的了。那我就宣布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呢，你收获的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感谢朱琪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分享你爱的故事。

实现你关于爱的梦想，关于家的梦想。下期再见。谢谢谢谢谢谢。

0: 拼多多。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小黄还没晃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今天来吗？
2: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睡了，
1: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2: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再等下一粒。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八月摸秋不算偷，你越摘得多就越丰收。
1: 我们会划龙舟，舞龙。
2: 舞龙来了吗？
1: 也来了。
3: 哦，东北风拉丁表演。啊，
2: 少年不服气，
1: 中年也不服气。哦，
4: 孩子拼了。孩子，
5: 我是来自西西里谱第六代传承人，是一个画着豹子龙的蟹壳
2: 啊，特别棒，
4: 反正我挺喜欢的。
6: 我感受到了人情味儿。
7: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8: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治治。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丰富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在全民唱舞这帮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人人皆可起舞。今天一共有十组舞团将登上我们的舞蹈盒子，但是最终只有一组小伙伴可以进入年终汇演的现场，为每一组加油，好不好？
1: 好。

戏剧。

授，中国首位舞蹈教育博士生导师田培培老师。

0: 这些的。
1: 哦，这么好吃！
0: 大家一起跳。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吕子珊，来自沈阳市艺术学校的一名学生。
1: 锅包肉老好了，
0: 那必须的。
1: 你刚才看看，就特别妩媚，一下来就是一个很羞涩的小妹妹，是不是？今天是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呢？
0: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具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东北风那个拉丁舞表演。
1: 不张嘴是有点高冷感是吧？一张嘴太接地气了，东北风的，
0: 东北风的。
1: 好的，那小伙伴们登场。
2: 哎呀，今天好累呀！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在绚丽的舞台上飞翔。这个梦我做了好多遍，却不知……算了，不想它了。相信梦想终究会实现。

在哪里？灯光，舞台，我终于来到了梦想的舞台，我的舞蹈之梦将要在这里起航。

0: 我真是觉得从来没有过东北的手绢跟拉丁舞这么搭过，就把大姑娘美那种感觉就真的就是表达出来了。你看是手绢，然后拉丁，然后街舞，这是一个什么故事？你给大家串串。
1: 就是特别热爱街舞的一个少年，他在一天晚上就是练完功之后很累很累，睡觉的时候他就做梦了，梦到自己站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尽情的展现自己，然后和同学们一块儿就是去把这个舞台变得越来越好。
0: 这是梦境。但我觉得一开始还真的特别华彩啊。我不知道这个主意谁出的。
1: 我们跟老师。
0: 老师在哪里？
2: 在这儿。
0: 朱熹老师好。你好。您好，您好，
2: 各位老师好。哎呀，
0: 同学们真的就是眼花缭乱的，主打一混搭。
2: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建校以来，主打一混搭。比如说我们拉丁舞还可以和东北秧歌结合，就像我们今天这支舞蹈一样，然后呢我们还融入了流行舞。
0: 这种混搭对孩子这个年龄段的教育您觉得有什么好处？
2: 这种教育模式的优势是让孩子接触民族民间、拉丁、中国舞、流行舞等多种舞种，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真正喜爱的方向。先广泛涉猎，再深耕专精，对孩子们来说多学不会有坏处。
0: 就是他跟那个舞蹈结合的时候，是不是要一心多用？
3: 要一心好几百用。
0: 为啥好几百用呢？
3: 因为你既得转手绢，还得控制核心，还得想身体的律动，还要做脚下的动作，还要控制表情管理，然后还要看牌赶紧对齐，然后还不能错动作，必须得一心好几百用才能好好做到这个动作。
0: 有没有台上失误的时候？
3: 那肯定有了，这我最有发言权了。我经常被一个同学那个一个手绢就呼我脸上，因为他正正好好就站我前面，然后他有一个动作是撇手绢的动作，他在练的时候每次撇都能准确飞我脑袋上。
0: 那你就当成一个新娘子就接起来，
3: 我直接九儿了就。
4: 所以平时肯定也需要经常练习才能减少失误。
3: 是的，随时都在练，
0: 转的过程当中也是挺有趣的。
2: 对对对，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个道具，
3: 拿上来。
2: 我们有的时候孩子们在洗澡的时候都在练习，来，
0: 洗澡的时候都在练习转手绢。
2: 对对对对，
0: 朱涵老师，我觉得你可以。
5: 可以是吗？
0: 是。
4: 先给朱涵老师展示一遍浴巾怎么转的。

0: 这个是这么抖吗？这么抖吗？这么抖？这个小的我试试啊。
1: 这个也不容易呢。
0: 这个挺轻的，
2: 不容易。
3: 这轻不容易。
0: 我得有一个抓，有一个。
3: 对，
2: 这个轻。
0: 试试啊。感觉是擦玻璃呢，你知道吗？
4: 我尝试一下，我
0: 尝试一下。好。
2: 没事，转得好呢，我们就当舞蹈看；转得不好呢，我们当小品看，
4: 可以。
0: 刚刚他们在一直舞的时候，我还想他们是不是会一直拿着手绢跳，然后突然刷。就没了。如果一直能拿到手绢跳哈，
4: 也是有意思的，
0: 也是挺有想象力的。
4: 真的，
0: 因为确实这种结合很难的。
2: 这样，你拿着手绢跳。哦，
0: 我得给你绊着了。
4: 我能转起来，但是很难，很难，就是

0: 试一下。
1: 他这特别有混搭，一开始他就特别高冷，他核心一直控制的是那种感觉。他一大姑娘没，开始接地气了。
0: 对，
1: 就是雅俗共赏，是能在这个作品当中感受到的。嗯，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再加把劲儿。嗯，更重要还是从你的根部，从脚底下到膝盖，到髋关节，到腰，到胸腰，到你的上半身，它其实是一脉相承。这个需要我们日积月累。
0: 谢谢，谢谢朱老师，谢谢老师。其实我开始我就一直费解啊，就是这两个舞种完全是不同这个文化形态的，然后结果他们能搭在一起，行还是不行？其实一看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东北秧歌的基本动力叫哏中翘，翘中浪，浪中稳，那这几种的这个动力的这种特点，对吧，其实跟国标舞它是有共性的啊。然后另外的就是东北那嘎子不是冷吗，所以你看这两个舞种都有一个特点，那东北秧歌就是一直它在踢步，对吧，它不能长时间的在地上站着，因为它动脚啊，那国标舞也有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这两个能结合在一起，结合得挺漂亮的啊！
2: 谢谢老师。
0: 这是个手绢，不是开始一个引子的外化的一个表演，它能不能从始贯到终？还有就是穿黑衣服的这群孩子们，如果他们把身上的这个腰上系的，它是一个那个手绢长的，拉在一起的这么动，那就更精彩了。
3: 我们继续完善，
0: 再继续完善啊！
4: 给你们提点小建议哈，因为你们这根线穿起的是一个梦境，对吗？你演的是这个做梦的这位孩子，
2: 因为你们这舞蹈是他做梦地球线起，
4: 所以在服装上，老师他要区别于其他的孩子，然后慢慢的融入他们跳第一个舞，最后第一舞跳完了要回到你的梦里，你知道吗？不能重新起啊，我又来了，这样不行，回到梦里。如果我能跳更多的舞种，那该多好啊！为你后边那些舞种是铺垫，然后后面的孩子们起，然后你慢慢起，唰，一点点的融入啊！这就是我的梦境，我进来了，我跳了，我跟梦里的地方融入一起了，我实现了梦想。要一层一层的，艺术作品不能让观众猜，要一目了然。这样的话观众会理解舞蹈这么混搭好有意思呀，好可爱呀，好吗？
2: 好的老师。哇，
0: 小白老师，
5: 那我通过这支作品我能看到我们的老师也是对孩子们有用心良苦，未来的时代肯定是国际时代，欢迎全世界的朋友们到中国来，或者说我们中国的舞者们能够到国外去，让国外更加的了解我们中国的舞者们，我们的手绢能够融到里边去，这一点我觉得是我特别赞赏的。在这个时代有人敢于去突破，去跳出舒适圈啊，去做融合，为你们的精神去点赞。
1: 其实这个融合啊是很难的，我认为如果融不好的时候啊，我们不用既要又要还要，我们可以专注于某一个的融合，让它做得更精美更有完整性，然后让它有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循环，这样它不仅能够体现我们的东北特色，也能够融入外来的西方的这种美学特征，选择一个自己最能够信手拈来的来表现，那应该会更加聚焦，更有说服力。
0: 好，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4: 好的，
3: 好的，谢谢沈怡的同学们、老师们，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二关，一决高下。
1: 开始。
0: 停。
3: 九号，
4: 开始。
5: 停。
3: 六号和五号接下来要大门打开，你们的舞者会翩翩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投上一票，大门打开。

0: 哎呀，宝宝！哎呀，宝宝好，来吧。
1: 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世纪之都辽宁盘锦戏剧脸谱第六代传承人张潇冉冉。哦，
2: 你多大了，好孩子？
1: 我今年9岁了。
2: 带来的节目名字叫什么？记得不？
1: 名字叫《律动脸谱》。
2: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2: 我再教给你，可不可以？
1: 可以。
2: 来吧，加油！

0: 来，谁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1: 我们是来自辽宁盘锦的天府国粹剧团。我们这个舞蹈是融合了川剧变脸的元素，还有秦腔吐火。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脸谱推上舞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非遗脸谱。
2: 你们的脸谱绘制工艺是非遗，对吗？
1: 对，是盘锦市市级非遗。剧团最初创办的时候，它是以画脸谱为主，当时传播的方式很有限，只能画在扇子、

0: 蟹壳、葫芦呀之类的这些工艺品上，或者在博物馆里展出。但是我们到了第五代开始，也就是我的师傅开始逐渐想到用各种创新方法展示。
1: 这是咱自己研发的啊。
2: 对，
0: 这就是我们第五代传承人研发的创新表演形式。
3: 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1: 十年了，这基本是靠手动是吧？
3: 对对对，这个是最传统的。
1: 这能变几张？
3: 九张。
1: 九张。那到了第六代又有哪些创新？
4: 因为到这一代都很年轻，所以还有什么遥控啊，新的这种变脸的方式。
3: 对，有的。
1: 是遥控变脸吗？
2: 对。
1: 谁遥控呢？
2: 我。
1: 你在遥控啊？
2: 对
3: 对对。
1: 啊，这是咱自己研发的啊。
2: 对。
1: 这个电动的能变几张？
3: 一样的，九张。
1: 这九张。但是他这个他在遥控是吗？孩子们在遥控。
3: 对对对。
1: 所以这么大的孩子也是可以参与变脸的。
3: 可以的，这个入门上手就很简单。
5: 只要大家喜欢。
3: 喜欢就可以。
5: 就可以
3: 聚在一起。对对对。
1: 而且变脸还就是融入了街舞啊等等哈、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这种元素特别好。
3: 我们剧团的几个小朋友给几位导师自己手绘了一些脸谱的文创送给老师们。
6: 我们用自己画的。
3: 对对对。
1: 老师们要不要看一看？
6: 我们上去。
7: 好嘞。
1: 这就是盘锦的螃蟹吗？
7: 这盘锦的螃蟹是吧？
3: 河蟹。
1: 盘锦河蟹。为什么要给蔡明姐画蛇太君呢？
2: 因为它很好看。漂亮。
7: 哎呀，谢谢好孩子，谢谢好孩子。
1: 说你很好看。你再来看看给小白老师的是什么？
8: 是一个画着赵子龙的蟹壳。
1: 哦，赵子龙是什么样的架势？
9: 龙胆银枪，七进七出，英勇护主，上活吧。

0: 来，宝贝，
1: 我给的是许仙，
2: 许仙，
0: 哦、许仙，
2: 许仙，
0: 哎呀，小生，
3: 小生嘛，他觉得你好看吗？
4: 对，我演过许仙，
2: 对他演过舞剧许仙，
0: 对，
3: 哦、真的、啊，
2: 对，
0: 你要不要做几个许仙的动作？哎许仙，翩翩公子，
3: 翩翩公子，
0: 怪不得白娘子会爱上你。哇
1: 这叫杨贵妃特别美，但是我知道您比她还美。哎呀，
0: 这个情绪价值怎么这么满呢？
1: 然后我还知道你之前演过杨贵妃，但你肯定会唱那个梨花颂，能不能再唱一遍吗？
0: 那

0: 谢谢妹妹，我觉得无论怎样我们都收到了一份特别走心的礼物，谢谢谢谢弟弟妹妹们，收下了收下了。刚才这个节目带着非遗的色彩，带着各个剧种的脸谱的表达，大家觉得怎么样？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玩手机啊什么，他们能花出时间来

0: 来浸泡这种传统文化，真的是非常的棒，很了不起。然后我这个呢，是画的这么漂亮的，是最小的那个小朋友，他给我的，他说是跟大家一起合作完成的，我真的好感动，我觉得你们真的好棒啊，能够浸泡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一定得走。
1: 谢谢。
2: 因为变脸是四川的一个非遗的一个表演哈、啊，我想起来有一个年轻的青年演员叫文松，他跟我说过，他那会儿就学这个变脸，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学艺呢，没有钱，然后他就买了一个二手的这个脸，他就这样啪回头，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他变第二张啪回头也没有反应，啪啪。二手的那个脸他就没有变化。然后我就说，文松，你这个节目不叫变脸，叫回头。看你们这些孩子那么小啊，人家啪一回头啪掌声，啪一回头就掌声，因为每一张脸你们都变成了，你们好厉害，你们好可爱，走着吧。
1: 谢谢。
3: 我非常开心今天能在咱们全民创舞的舞台上能看到咱们这帮小朋友，然后用街舞的方式再结合了我们中国传统的变脸文化，我觉得这种精神跟这种态度是值得特别特别赞许的我特别认可。除此之外呢，我希望也期待下次你们的舞台能够更加的精进，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是中国人，街舞呢是西方舶来品文化，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国外的朋友们认可我们街舞棒呢？那我们肯定要结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民族的文化还有非遗文化等等等等，把它结合精益求精的把作品打磨得更加完整，好吗？恭喜大家。
1: 谢谢。
4: 孩子们，我特别为你们骄傲，因为你们能是第六代的传承人，能是传承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意义非凡。我们国家现在对非遗多么的重视，就是需要被更多的人看见，它是代代相传，它是细水长流，它是源源不断，它滋养着我们不断前行的一股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的力量。同时你们还能用非遗的这样的形式结合舞蹈来去做一些创新和转化，是非常大胆的。我很期待你们还能有更多的舞台，更多的可能，更多的创意和巧思，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我们要代代相传，加油。
1: 谢谢。大家的肯定当中，我觉得同学们也听听小白老师非常中肯的建议，无论是在脸谱上还是在这个技艺上街舞上，咱们再精进，然后再融得更好，能拿得出手，走得更远。
5: 好的
1: 好的，来吧，谢谢宝贝们，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大师小课。大师小课，我们要请朱涵老师上台教学，观众朋友们实时给舞者们投票，谁跳得最好最准确最漂亮就给谁投票。那我们有请朱涵老师，请就位。
4: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一起来做，今天学的是走马，前面四个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动，二二三四动八次的耸肩，六七八，三二三四起手，四二三四对动肩膀，六七八，第五个八拍的时候向右横移四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翻手一，弹拨手二，三四大，五大，六大，七八，前面都记住吗？
1: 记住了。来，三二一，起音乐。

0: 大家好，我叫杨晨曦。
1: 大家好，我叫刘润军。
0: 我们来自陕西安康汉滨区文化馆舞团。
2: 哦，文化馆舞团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0: 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汉江的节日。
2: 太好了，来吧，小伙伴们登场了。

0: 们来自陕西安康。哎呀，这个名字真好，吉祥安康，祝你安康。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这个舞蹈。
1: 这支舞蹈融入了很多我们安康龙舟节的元素，比如男生们争先恐后划龙舟的动作，以及我们当地一种叫小场子的表演形式，都是安康特有的文化。请我们文化馆的郑馆长带大家现场体验一下汉江好看好玩节日氛围。
2: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们安康的汉江龙舟习俗是我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陕西省保留的安康唯一大型节庆，每年都会举办，我们会划龙舟、舞龙、载歌载舞，共庆节日，非常热闹喜庆。
0: 这个舞龙来了吗？
2: 哦，也来了，请龙。这是我们比较有仪式感的一种开启龙舟节的方式。

0: 哇，好好看。
1: 请龙的仪式过后呢，有一个龙头点睛的环节，想请一下朱老师。哦，
2: 我有这个荣幸吗？
1: 好，一点龙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二点龙头，国泰民安，百业兴旺，里程。我们这个点金以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龙活了，它上了龙舟，它就有精神了，所以我们的龙舟呢才是一条活生生的龙。哦，对，然后就可以下水了，就可以开始龙舟竞渡了。
1: 谢谢小伙子们。
0: 我们当地还有一个健身龙，这项运动也会出现在我们安康的龙舟节中，并且健身龙在我们生活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1: 哎，好可爱的小龙啊！你看，这么可爱的小龙，就开始舞了。
2: 龙飞凤舞，喜气洋洋。
1: 都不需要教。我们知道，说到陕西，真的是文化非常厚重的一方土地。
0: 是的，除了汉江龙舟节，陕西安康有一个独有的文化表现形式，就是安康小厂子。很多年以前呢，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比较落后，没有搭建舞台，就用我们的小方桌，不到一个平方，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节目，也就是刚才我们舞蹈中男女一起的动作，一斗一演这种方式来展现。
1: 来，上桌子，

0: 它是光溜溜的，不擦粉它粉扑扑的，不擦胭脂它红彤彤的，不打那口红它红丢丢的。
1: 对，
2: 就是把这一出戏给演了，就这就是舞台。小白老师，快来试一试，你可以的，你们都上来。
1: 哇，应该出来。

0: 的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来自陕西安康满满的文化传承，真的是特别的淳朴质朴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最可爱的地方就是那个淳朴劲儿，特别的有地方的那种特色。另外他们的脚上身体的动率跟那个陕西人的说话的那个频率感特别的接近啊，特别棒，不容易。
1: 谢谢佩佩老师。姐，
2: 这个舞蹈很有感染力，看的那个小伙子们姑娘们跳着这么优美的舞蹈，给一个小建议，我们的女孩子都挺好的，男孩子有点紧张啊，还是因为什么，脸上的幸福感再大一点儿，再强一点儿，把我们更好的带入你们的要传达的东西。哎，反正我挺喜欢的，来吧。
3: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4: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哦、对、哦、第一次，然后刚才玩了一会儿，我觉得哇，它跟那个艺术体操那个很
0: 对，
4: 很有异曲同工之妙，对，然后也给我这个街舞的创作之路又打开了新的思路，所以这个特别感谢这个礼物，我待会云南去我去好好研究啊，看一下我们街舞的健身龙下一次。
0: 谢谢、啊、哎，这个好，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共饮一江水，你们的跳的舞蹈的这种滋养和我感受到了你们这种人情味儿是非常浓郁的，不仅是美在心里，美在口中，也美在你们每一次的舞蹈的表达，所以我必须，哎呀，
0: 谢谢谢谢馆长，谢谢。

0: 九号，来我们看看九号后面的题目是
1: 活力满满，
0: 活力满满，这个不难呐、啊，这不就是我们健民牌变通胶囊做这个节目的初心吗？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活力满满，跳出通畅，
1: 对，
0: 跳出活力满满，来吧，大门打开，活力满满。

0: 体育大门暂时关闭。来，自报家门。
1: 我叫乔雨欣，今年14岁，来自辽宁抚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地心少年》。
0: 今天有多少个小伙伴？
1: 今天有13个。
0: 有请小伙伴们登场了。

0: 团队从几岁到几岁？
1: 最小的六岁半。
0: 谁六岁半？啊，六岁半。刚才在台上生龙活虎的时候，一停下来是。
1: 最大的是十六岁，
0: 那差十岁。嗯，哦，真棒！你们的老师是谁？
1: 我们老师是虎爸。
0: 为啥叫虎爸？你们一群小老虎，二人爱称爱称。
1: 虎爸是因为上课认真负责，然后有激情还有能量的一个人。哦，
0: 然后课下呢？
1: 课下跟我们相处的非常好，管我们生活，也教我们跳舞，跳得好了还给好吃的奖励。
0: 课上是师傅，课下是兄长。
1: 对，
0: 那你叫把他叫什么？
1: 虎爸，
0: 虎爸，虎爸你好。
2: 主持人好，现场的老师好，各位观众好。
0: 虎爸，你当时是怎么开始教这些同学们的？十六岁到六岁，
2: 最早的时候开一个小工作室，嗯，然后发一些传单。
0: 什么样的传单？
2: 就是一个很简易的、很简单一个小传单，三毛钱一张的那种。
0: 自己发？
2: 对，
0: 三毛钱的传单。
2: 对，然后发完之后，很多人扔，然后前面扔的话，我搁后面捡。哦。因为我本来是外地人嘛，就是口音不太一样，他们就觉得是个骗子，填的教室也比较简陋，怕交完学费。然后后来我就说，要不就是你们先上几节课，感觉行的话再交费。
0: 然后孩子们就留下来了。
2: 对，
0: 你在六年的教学过程当中总结了什么经验，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动吗？嗯，
2: 因为首先我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最早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照着那个网上视频去学嘛，学的时候，然后我是先把这个动作自己首先要练会。

0: 然后把细节抠好的，你转化成大白话，他们能听懂的。
1: 听懂的。
0: 对对对，再去教他们。
1: 其实，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老师也在成长。
0: 与其说是我在教他们跳舞，不如说是他们在一直陪伴我成长，让我成为了一名还算合格的老师。
1: 对，你们会不会因为练舞来影响到学习？
2: 就是学习就干学习的事儿，跳舞就干跳舞的事儿。
1: 一个是创造力，一个是专注性，其实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需要的，是吧，培培老师？
3: 是的，舞蹈是很能启发孩子们的这个反应速度的啊，尤其是身体一旦打通以后，它是可以塑造的很好的那个反应力的。
1: 而且在舞蹈过程当中，他们所习得的这种韧性、坚持，然后遇到挫败之后又重新站起来，这种能力也会带到比如说学习，比如说体育运动，方方面面，比如说生活当中。
2: 会的，
1: 只要我能这个动作我能克服下来，也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2: 是，
1: 我觉得成绩不错，获得好多冠军。
0: 对，最好的。
1: 对，哦，这么低调呢。咋了，他获得什么成绩，你自己说。
4: 冠军。
1: 辽宁省，辽宁省啊，辽宁省整个省的冠军啊。
4: 对，
1: 你凭什么能拿到冠军呢？
4: 老师教的好。
5: 行。
1: 哎呀，东北孩子都好直愣愣的哈，
2: 真好玩。
1: 还有一点，少年不服气，
6: 中年也不服气。
1: 是世界冠军，你是辽宁省冠军，服不？
4: 不服。哇！
1: 好。哎呀。
4: 好。
1: 小白老师。小白老师，
5: 好，漂亮！
6: 哎呀，手下留情啊，宝贝儿。
1: 来吧，那孩子们先来，来吧。
5: 孩子拼了，孩子！
1: 好，哇哦，
5: 好，好。

0: 棒棒棒！
1: 小白老师鼓励一下孩子们吧，作为世界冠军。
0: 特别羡慕你们，就是在我差不多十岁开始跳的街舞。哦，有一届，我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召开，那时候我上小学，就看到了一群 OG 在跳街舞，国外来的，然后从此以后就爱上了街舞。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在麦田里，在水泥地练会的。那会儿没有老师，没有教室，没有音响，对，没有镜子，想要跳舞找资料找不着，也没有互联网，通过一些广告片中间去截取一些片段。所以当我知道你们这些可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舞爸爸，我是很羡慕你们的，很多好的条件、教学、对表环境都有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珍惜把握住每一次舞台。
1: 谢谢小白老师，谢谢。其实很多跳舞的孩子是真是品学兼优，因为他们从音乐当中习得很多美好的东西。
2: 是因为舞蹈艺术本身它就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包含了所有艺术门类的要素，它包括了身体、心理，包括了色彩，包括了空间，包括了它对这个音乐的领悟啊，很多它是全方位的。中国孩子跳好街舞真的确实不容易。
3: 特别感同身受的一点也是一样，我是从家里的后面的阳台开始习得舞蹈，日复一日，那时候也没有一个老师来教你压腿，但是我自己呢就把腿架在那个阳台上，然后弯着膝盖，感觉只要脑袋碰的膝盖就是压腿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这些孩子他给我感受的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热爱，喜欢他，而且用他业余的时间投入在这项艺术当中，他们很享受。所以他们在做作业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同时能够互换得很好。为你们点赞，宝贝儿们。
4: 我们这老师，您不是抚顺人对吗？
5: 对，我不是，我是陕西西安人。啊，
4: 西安的，为啥到了抚顺？
5: 因为我在辽宁上大学，然后大学毕业分配在一个钢厂炼钢，我是炼钢工人。啊，
4: 然后到了抚顺，然后就留下来了。
5: 对对对，
4: 我觉得你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跳舞吧。
5: 真是这样，
4: 我见过这种人，最后就是热爱赢了。
0: 霹雳舞代表的是 funk style， 就跟我们跳舞的律动一样，要 up 往上，所以除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外，还得好好跳舞，天天向上，这点灯为你们亮。
1: 谢谢老师，也希望孩子们把舞蹈当中习得的各种好的品质用在你们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们加油，再次谢谢胡爸，谢谢孩子们，谢谢，多好，阳光少年。
6: 全民唱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来吧，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舞力全开。大家看到台上还有6组选手，但是我们只有最后一个能登上中心舞台表演的机会了。来吧，一组选手，一首音乐，随机起舞，秦月，大门开。

0: 八号大门请打开。最后花落谁家？三、二、一，出结果啊！来吧，八号。
1: 大家好，我叫罗秋月，来自湖北宜都，是宜都市歌舞剧团的一名舞蹈编导。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全民唱舞的舞蹈现场，
0: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摸秋，
1: 一个很具有地方特色的舞蹈。
0: 什么叫摸秋？是触摸秋天的意思吗？
1: 大家可以大胆的猜测。那

0: 来，谁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介绍咱们家这个团队。来，
1: 魔球呢是我们宜都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有一句话，那句话叫八月摸秋不算偷。怎么来的呢？就比如说在中秋节左右的那一段时间，年轻的一些男女到隔壁家呀去摘一些果子，但是这个摘果子它不算是偷的，别人也不会去打你，把你抓着也不会不会啊、在他们主家人心目中，他会觉得这是一种那个好的寓意，你越摘得多，我明年的我的庄稼就越丰收。嗯，对，
0: 就是也不能那么摘啊，
1: 不能全部摘掉，
0: 就是说啊，我收下了啊，然后就主家就很高兴，这种吉兆。
1: 对对，
0: 哇，也是一种分享的快乐，说实话
1: 就是分享啊，
0: 正好是这个时候，年轻的人就去摸秋，然后摸着摸着是吧，
1: 那个对，这你说到这儿了，那个真还真有这个故事。那在我们排摸秋的时候，第一版那个时候我们是有双人舞的，就是每一都有一对儿，
0: 对对啊，
1: 都有对儿，然后但是我们排的时候就看到了，那在哪啊，对对对对，就是那看他的眼神就不对啊，然后我们撕下来，我就严刑逼供承认了。两个人在摸秋的情景下相互也产生了好感，没想到真就在一起了。
0: 哦，男孩女孩结伴着去摸秋，哎，然后就他们表演的时候也是觉得啊，就是那种就跟刚才最后那个落福似的。
1: 对，
0: 摸秋就是当地的一个习俗，就是摸各种秋天的果实。你们这个舞蹈当中是不是也源自就是它实际的一个状态，有哪些动作是源自摸秋的那个原本的状态？
2: 那其实我们摸秋这个舞蹈呢，很多的动作元素基本上就来自

0: 咱们就是平常可见的一些，因为我们去瓜果地里去摘取瓜果的时候，哎，面前这个南瓜又大又圆，象征的特别好的寓意，那咱得把它给摘回去。那我可能就会用手，一二，太重了，咱得把它用力的抱走。但就全是这种，很多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一些摘瓜果的一些动作
1: 啊。那四位老师要不要摸个秋啊？
2: 四位老师要不要上来？
1: 你们上来，然后摸秋，不能让老师们看见，得猜。我看看啊，大家伙能看见不？
3: 能
4: 哈。
1: 这几项都是咱当地的特产，来吧，谁先摸？15秒之内要猜出来，如果超时了就得抱着它跳一支舞。
5: 对呀，就是摸的时候要知道它是什么。
1: 对
5: ，OK。
6: 是活物吗？
1: 不是。
6: 不哎呀！哎，这个太简单了。
3: 什么？
6: 橘子。
3: 橘子啊！
7: 橘子，橘子，
6: 对吗？哇！
3: 这是咱们的，
8: 在我们宜都叫蜜柑。
1: 啊，蜜柑，
8: 蜜柑，
5: 蜜柑，
8: 对，
5: 蜜柑。
1: 好，接下来哪位老师？
7: 我上。
0: 太牛！
7: 哎，我手怎么进不去？
9: 我要生男娃子了。
5: 摸到南瓜在那个寓意的就是生男生生儿子。
9: 对，
6: 这你都能摸得出来。
7: 对，能摸出来呀。我刚吃完，主要是
1: 你这个好兆头。来，
5: 田老师，来，
3: 我来，我来。
1: 瑞贝老师，再往前摸
3: 这个，我摸出来了，这是玉米。
1: 完全没有难。
5: 你这太好猜了，你们都太好猜了。
1: 不可以，
5: 不是，我不知道这布干嘛的。
1: 当地的标志性产品，
5: 冬虫夏草，冬虫夏草。
8: 哇，你太厉害了！没有，
1: 这个其实是他们的标志性的一个农产品。
5: 那俩我没摸出来，就这个能摸出来。那俩是啥呀？
8: 芝麻杆儿。
7: 哦，芝麻。
8: 芝麻。哦，
5: 芝麻。那我真摸不出来。
9: 芝麻杆儿，节节高。
5: 那真摸不出来，因为我没摸过这种年轻的芝麻。
1: 这个柑橘是当地的标志性产品。
0: 对，现在还是青皮的，但是味道应该还是酸酸甜甜的。
5: 好吃好吃。
8: 我们宜都盛产柑橘，然后我们也带来了我们宜都的一些小特产，鱼子酱。
9: 谢谢。
7: 还产鱼子酱呢。
8: 对，还有功夫红茶、怡红茶。哦，这是
3: 冬虫夏草。
8: 对，
3: 这个
8: 欢迎几位老师到宜都来玩。
1: 好的。
3: 谢谢你们。
1: 为什么有的舞蹈队会带来一些自己家乡土里长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舞蹈其实是来自于生活的，如果不是从土里长出来，它都没根儿。特别是民族民间舞，就是这样，是吧，朱老师？
7: 对，他们这个舞蹈叫做男女搭配。
5: 干活不累，
7: 没错。而且孕育的不仅是丰收的一个季节的体现，孕育的是生命，就是这种生命的延续，然后到果实的丰收。尤其你们那个刚刚有一个背影的往后一站，我觉得这个编导设计的也特别有意思，让我感觉到你们就仿佛躺在那个金黄色的麦浪上，在那个土壤上生发、生长、生活、生生不息。
3: 对，因为我们是表现，就是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表达。事实上，它还是需要有一些独特性的。那我觉得偷秋呢，可能更加具有独特性。我觉得叫这个名字好像也是 OK 的啊。但总体来讲，还是挺好、挺好看的。
8: 谢谢老师。
3: 给。
9: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因为我们大
4: 家生活的认知，这个摸秋啊对我们来说是个陌生的事儿，所以呢我给你们个建议，要把摸秋的前提先说出来，
1: 对，
4: 这样的话我们在看

0: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们在干嘛了。哎，啊，还有一点，你们在个摸秋这个过程中，男女之间是能产生情感的，这个事儿也要先说出来。男孩跟女孩一起去偷秋，他们之间会不会发生点什么呢？
1: 而且刚刚有一个细节，他们偷秋的时候被人发现了。是不是？然后躺在那一块儿被人发现了。
0: 对对，那个也是好的，就是再挖一点这种细节的东西，
1: 再抓一下。
0: 你在偷秋的过程中眉来眼去的，怎么着怎么着了？你拿你，我拿自己的，拿
2: 啊，对，
0: 你
2: 怎
0: 么给你给你给你，
1: 我不要，
0: 我不要，嗯，对。然后他得有点交流，到最后才有那个。最后那一
1: 圈了
2: 啊，对，
0: 就是在这个戏剧的过程中，让他再细致一点，
2: 细吗？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
3: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4: 大理白族有这种习俗，因为我们每家每户院子里都会栽上很多瓜果，在中秋节的时候就会，不管是花生也好，蚕豆也好，各种也好，大家会相互分享。哦，就你来我们家来摘一点，然后你们家种的啥，然后我来去你家摘一点。
2: 啊，
4: 所以为什么对摸秋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概念呢？因为其实对，在春秋时期它就已经有了。
2: 哦，这个
3: 对对对。哦，
4: 所以说我觉得就像刚刚蔡明老师说的非常好的点，给你们的建议，就是说真的就是稍微戏剧化一些。在偷的时候，哎，这种是俏皮的偷，对不对？哎，你偷南瓜，你也想偷南瓜，然后结果两个不小心，哎，撞头了，
0: 对，都可以。
4: 有可能就是加一些戏剧的东西会更棒。那你们的作为舞蹈的这个专业素养来讲的话，你们是很棒的。嗯，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小伙子们、姑娘们，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非常好，谢谢你们，谢谢。
5: 今天有五组小伙伴登上了真心舞台，还有五组小伙伴留在了舞蹈盒子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一下。一号请打开。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林，来自沈阳，期待呢下一次我带我的舞团们能够再在这个舞台上继续跳舞，谢谢大家。
7: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周国伟，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欢迎朋友们到我们成都吃火锅。
8: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的乌仁齐齐格，祝愿我们所有的选手能够登上自己理想的舞台，谢谢大家。
9: 大家好，我是六全大爷，我叫王世宽，人老心不老，一直跳到老，遗憾的是没能走出盒子，我们今后要继续努力。
10: 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飞雪组合，我很荣幸参加这个全民称舞，我们会再来，
5: 谢谢。来吧，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地西少

0: 各位，看看谁能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请合意。
1: 中国孩子跳好街舞是特别不容易的。
2: 拉丁舞呢，跟街舞的融的还不够明显。
0: 很有感染力，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宏大。
3: 能是传承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意义非凡。
2: 作为舞蹈的这个专业素养来讲的话，很棒。
0: 今天谁能够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
1: 都很精彩，我们也是纠结了半天，每一个各具特色，每一个团体，但是最终呢总得有一个呀出来，所以呢
4: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最终呢总得有一个呀出来，所以呢所以天府国粹，天府国粹再一次见面。时间来浸泡这种传统文化，真的是非常的棒。
0: 哇，该反选了，选哪位老师辅导你们完成年终的展演？
3: 我觉得我们更想去融入一些搞笑的元素。
0: 搞笑的元素，
3: 对，
0: 可以
1: 的元素。
3: 蔡老师。
0: 我会帮你们请一位会跳舞的老师，好吧？
3: 好，
0: 我们俩一起来，好吧？
3: 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记录美好生活。
1: 全民畅舞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7: 沿着 G331向西，我们来到了福海县。
8: 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一个视觉冲击，从这个角度看太壮观了哈。
9: 哇，
8: 一站鱼羊的脚。
9: 对呀、啊、很灵活哎。哇，羊的脚。
10: 哎，这个到这个到、
9: 哦、
10: 来吧看看、哦、
8: 大美新疆里更美的是新疆人，
10: 开不开心就完了。

0: 龙马郎，融合三大产区专利工艺酿造，浓头酱味，异香多味，浓酱鲜香，龙马奔腾，龙马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好曲酿好酒，口子酱。

0: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沿着 G331向西，戈壁的风里渐渐有了水汽，我们来到了福海县。这里是哈萨克族转场习俗的重要经过地。转场是哈萨克族牧民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转场的牛羊踩着四季的节奏走过，乌伦古湖就静卧在戈壁深处等了千万年。风雕琢着崖壁，水滋养着生灵，人守着这片湖与草原代代生活。今天我们走进海上魔鬼城，去读戈壁与湖水相拥的故事，读懂山河共生的答案。
7: 你们各位猜小花是哪个地方的人？
8: 乌伦古湖。
7: 他就是这儿的人
8: 啊。你回家了？
7: 咱们就在他家乡的土地上走着呢。所以洋洋，你今天表现真的得特别好。
9: 司机小鱼，来来来来，白眼花给你带。
10: 在我们于师傅的带领下，亲自带我们来到了乌伦古湖。我们本地也叫它布伦托海，在我们的概念中它就是大海。而且因为它身居内陆，离最近的大海2500多公里，所以它又被称为离海最远的海。这个湖泊从大清河、小清河还有布尔根河这些河流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乌伦古河，然后流到了我们乌伦古湖里面，这就是它河流最终流向的地方。
7: 也都说新疆缺水，我们现在感受就是新疆到处都是水。
8: 这个地方小花，你的家好像地貌特别不一样，是不是？有戈壁雅丹地貌，然后有湖水，还有湿地。
10: 对对对，渤海的地貌非常多，

0: 很多人讲到福海来以后就像是来到了小新疆，因为我们看到了只是福海中的一小部分，在我们的山区还会有高山森林，还有温泉，这些都有。各位老师，我们已经来到了乌伦古湖海上魔鬼城景区，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这种感觉。
1: 小花，你知道你们这个魔鬼城在全国很有知名度、
0: 是吗？
2: 很多孩子假期都要去来这儿。
0: 对、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研学的地方。很多人以前最早知道雅丹地貌都是在陆地或者沙漠戈壁滩里的，但是临水而居的雅丹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老师快看，
3: 我又回来的，天
0: 哪，即将南飞的这个是我们的候鸟大雁。
1: 小时候我们做的大雁排成人字形，
4: 对，人字形
0: 啊。这就具象化了，就不是课本里了。
1: 哎呦，刚刚很有点激动哈、
0: 就是因为在这里的非常强大的生物链，有鱼有湿地，这里有将近300种的鸟类。看这里有一个鲤鱼跃龙门的这样一个雕塑，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看到对面在那上面的游客，如果从他那个角度去看，我们这条鱼刚好是跃于湖面之上的，感觉就从我们这个湖泊里跃出来的，叫鲤鱼跃龙门，非常好的寓意。最底下呢，我们用了一个百福，
2: 对，各种字体的福字。
0: 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底座、它就是圆形、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圆圆满满幸福美满的意思。
1: 据说是我们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说好多地方还是吃不饱饭，只有你们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被饿着。
2: 有这事儿吗？
0: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有这片湖泊
4: 资源好。
0: 对，有很多的冷水鱼以前我们这鱼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不是有农田吗、农田灌溉的时候突然一下没水了，我们走到上面去发现不是是谁把这个水口子堵上了，是因为鱼太大把这水口堵住了。鱼太肥鱼太肥大了，太多了，
2: 只能说有福气。
0: 对，有福气。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去近距离的去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雅丹。
1: 走
2: 走，
1: 继续。
2: 我们现在走这个地方就算雅丹，
0: 对，已经在雅丹上了。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咱们新疆有很多的地方叫雅丹，那其实呢，我们这种地貌要形成，它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它是要有湖泊的地层。其实在上亿年前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湖泊，然后因为地壳的大运动让我们的陆地上升，然后湖泊干涸。第二个呢，它就是要外力侵蚀。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沟沟壑壑也是我们在下雨的时候雨水冲刷出来的影子，
2: 水的力量。
1: 从这个角度看太壮观了哈。
0: 对，
1: 不同颜色

0: 我们还只能看到
1: 海上魔鬼城的冰山一角，只有到湖泊上乘快艇的时候，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海上魔鬼城。其实在我们正对面，您看到有个眼睛，能看到吗？
2: 哪里有眼睛？哎呀，
1: 看这里像大象吗？
3: 哦，像。
1: 我们把这条谷叫做吉祥谷，
4: 吉祥如意的，
1: 吉祥如意。其实这是大自然给这里风蚀雕刻出来的这种形态啊。在我们这里呢，这种雅丹地貌，我们这里有九条沟，它每条沟呢，因为它的沟里的形态不同，也有不一样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条的木栈道，那个叫做神龟谷，它就是一个平台建在了一个神龟的背上。嗯，目前只开放到了我们的三号木栈道。那三号木栈道呢，我们又叫它狼谷，是因为以前在我们游牧的时候，那里就是狼经常出没的地方啊。
0: 好漂亮，阳光照在雅丹地貌上，我们来合个影吧。
1: 赶紧来，来一阳小花。
0: 我们叫五福临门。
1: 五福临，哎，好，这个
0: 好。
1: 好，我们再走到我们的峡谷中，近距离去感受一下。
4: 好，往回走走。
0: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雅丹地貌。
3: 我看过，在新疆的南部。哦，
1: 它为啥叫雅丹？就是因为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瑞典的探险家叫斯文赫定，来到我们新疆。他其实最早是在南疆，他发现了有这样的地貌，然后呢，他就觉得很奇特，就问了当地的向导，当地向导就告诉他叫雅尔丹。
0: 雅尔丹，
1: 对，它其实是
0: 音译过来，
1: 雅尔丹就叫陡峭的山丘。哦。哎，小花，你发现没有哈？就任何山，你发现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对，
1: 你看那个地方像不像一丛一丛的花？
0: 还像珊瑚，有的地方。
1: 是是是，感觉好像是回到了上亿年前的海底一样。
3: 是的，是的。
1: 看这里，就是我们这个雨水冲刷流出来的沟，冲下来的泥沙就在这儿。
5: 你看它那个山形，就咱们对面的那个头，像不像猫头鹰？
0: 对，
1: 是
0: 地上的反
5: 射。你看，就这么一块山石，它不同的颜色。
1: 对，它其实像有红色的地方，它应该是里面泥土的铁的含量比较多。嗯，
5: 它的搭配简直舒服之极哈，你觉得一点都不跳。
1: 我每次在这里，我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很神奇，让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美，也看到大自然的力量。
0: 有人在跳舞，小花，
1: 哇，天哪！
0: 在新疆，就是随处可以看到有人在跳舞，
1: 对，特别在大自然里面。
6: 原来是个哥哥在那跳，中间那个
1: 是哥哥，他手里拿的是马鞭，他其实跳的是我们的马鞭舞。
0: 这个树姐肯定熟悉，
1: 还真不太熟悉。来，我来学习一下，观察一下。
5: 哎呀，太好了！
0: 我才好灵活啊！
1: 它其实跳出来的就是我们在大自然的过程中，比如说他们骑马的时候的很多的造型，很欢乐。
0: 你看每个人眼里都有画面感啊，
5: 对，它有生活，有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是真的。

0: 加速了。
1: 谢谢谢谢，
2: 这舞台虽小哈，但是跳出了那种千军万马的感觉，
3: 对，
2: 大草原的感觉，
4: 草原搬到这里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而且在它的整体过程中，有它在大草原骑马奔驰奔放的那种感觉，展现了我们当地人特别热爱我们的大草原，特别热爱生活的这种温情。所以我们也想邀请老师们来模仿一下。
2: 我这就舞蹈，姐姐在这儿，我舞蹈还什么了？你可别闹了，快，你快。
5: 我们俩。
2: 行。老师，您在前面啊。
6: 手叉腰，然后就是肩膀是前后的硬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女孩的动作可以柔密一点，然后带一下我们的兰花指，一、二，带上肩膀的动作，四、五、六、七、八，走，
4: 很像样，很像样，
6: 三、四、五、六、七。
5: 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女孩有时候看到男孩舞蹈演员的动作吧，也很喜欢，就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做这种，就很有骑马的这种驰骋的感觉，女孩子其实也有这种动作，是吧？我们这样，对，这样，对吧？哎，哎，不错，不错，不错，
3: 骑的是红鬃烈马，
2: 对，
5: 不错，不错。
2: 自己喜欢自己了，
5: 可以，可以，可以，很好。
7: 而且人家于洋的表情还大于动作。
2: 老师，音乐放一下，我们就整体刚刚教那个来一下，好不好？好，来。
6: 刚才的骑马的，
4: 哇！你看于洋的脚，
3: 对呀、啊，很灵活哎。
8: 素姐好厉害啊！
4: 你好，
3: 素姐很专业，美。
9: 风穿过岩隙的声响，成了马鞭舞的节拍。山野里生灵的姿态，成了舞蹈里的动作。先民把对自然的敬畏与观察，揉进了一鞭一转里，也藏进了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里。沿着湖岸往前走，戈壁深处还藏着大地送给路人的彩色信物。
4: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刚才我们看到了吉象谷。刚才我们说到雅丹地貌，它是鬼斧神工，不同的角度展现不同的姿态。我们现在要看，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的吉象谷，叫卧龙观海。
3: 所以能看到有龙的一个形态吗？
4: 对，我们可以走这个木栈道去了解一下，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一个视觉冲击。从我这个角度回头去看刚才咱们看的大象，
2: 啊，像龙，龙王哈。鼻孔，鼻孔，眼睛。
4: 闭着眼睛的卧龙。
2: 鼻孔。然后那个鳞片，那个，你看着没？
4: 顶上的那一深色，啊，
10: 鳞片了。
4: 它这里有福海嘛，福泽如海，自在福海，所以我们说卧龙观海，守着这片福地，就是更具有传奇的意思。踏实的踩到这上面去感受一下，哎
3: 呦，这可不好走啊！
5: 那是鹅卵石吗？
4: 不，这是我们的金丝玉。
5: 这就是玉。
7: 金丝玉就是小花戴的那颗。
4: 你看我这，我的可贵在哪里？你们的三个颜色我都聚集了，
7: 就按照小花这个颜色去找。
4: 前面有一个老师，他就在这儿捡石头，我们可以去找一下他。他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小金丝玉专家，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金丝玉更具有观赏性，什么样的金丝玉更适合收藏。
2: 老师好。
3: 你好，老师啊。老师手腕也有金丝玉，我第一眼就看到
4: 闪闪发光，感觉是吧？
8: 我咋觉得？
2: 怎么称呼？
4: 我姓吕。
2: 吕老师，
3: 你好，吕老师，你好，
0: 你好，倪萍老师，
5: 你好，我天哪，
8: 带着工具呢，
11: 我带着剪石头的，
3: 这个是不是也是？
11: 对，
7: 你这个就是在这剪的吗？
11: 对对对，
7: 这两个橙色和石头哪个更珍贵？
2: 这个呗，
11: 水透好，
12: 我这个水头要好一点，它这个颜色要好一点，
2: 对，颜色好，
12: 它的色彩丰富，你看，
13: 老师的水头比较好啊。我这儿呢，它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华传统里面的福禄寿，就是黄色、红色和白色，这三色集齐的，就是比较好的寓意。
5: 那您带着我们看看呗，
2: 老师啊，这个行吗？
12: 这个色彩还行，但是它的那个。就是质地有点粗，
2: 你不能说完我扔了以后回头你捡去了，我不懂啊，我们可真不懂，
7: 真不怎么样，快说。
12: 你看这上面这个红的，那是红线，我们把这种叫红线石，你看，它这一个红的色带，你看刚好把它绕了一圈。
2: 你老师已经自己行动了，
5: 哎呀，赶快赶快！
7: 哎，我发现寻宝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得很稳哈，
14: 心特别安静，
7: 安静，对
14: 对。
3: 哎，有什么规律吗？就是在什么哪个边上能找到？
12: 它就是捡的人多了，那个地方就要少一点，捡的人少的地方呢，它就有可能出精品。哦，
3: 那个颜色也是以黄色为主是吧？
12: 同样质地情况下红色要好。
3: 哦，红色要好。
12: 它红色要贵一点，因为它比较少嘛。
8: 其实我们金丝玉它色彩比较丰富，就看它就是比较油润一些，感觉可能快透了。
14: 我也觉得这蛮好的，
8: 但是在金丝玉专家眼里，它还可以更好一些。
5: 嗯，你看这边有点绿色哈，
2: 祖母绿。呀，
7: 先当祖母绿，一会儿让老师。
5: 我们先留着，
12: 要慢慢的看，要有耐心。

0: 细，要用细细的看。哎，那个
1: ，
0: 这个比较好。你看，沙子多大？
2: 找到了？
3: 没事没事，崴脚了。
2: 谁崴脚笑成这样？
4: 我没猜错，那有宝贝。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现在看出有心眼了吧？跟着专家走，对，这就有心眼。哼。

0: 丝玉是有自己传说的，为什么会有这片金丝玉？
1: 嗯，
0: 就是相传在这个上古时代的时候，当水神和火神大战的时候，打得天昏地暗，在西北部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天上之水流到了人间，在这会生灵涂炭呀，为挽救人们，所以就派女娲来补天。女娲呢就找了这个刚才说的有红白黄青蓝绿这种的一些石头，炼成了五色神石。
1: 嗯，
0: 把这个五色神石呢拿来去来补天，把天补好了以后，发现哎还有很多神石没有用完怎么办，那既然来到人间就把它击碎洒落人间，送福给人民吧。哦，
1: 还说这个金丝玉是沙漠黄金呢，是不是？
0: 对，主要是出于颜色，很多人就喜欢它的是五彩的颜色，就和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这个刚才说的福禄财寿喜这种五福很相近，大家所以就会集这种颜色，就讨一个好彩头，而且很好搭配衣服。
2: 老师来，你给我们过一遍，我老看这个，比如说有绿色，
3: 这个它不是绿色，它是灰的颜色，但是它这个你看。它这个石英颗粒太大了，像石花太大了就不行。我们再找找吧，应该有好的。
1: 哦，这个好
3: 啊！你看这还有土呢。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2: 叔叔
1: 啊，
2: 我送你。这块老师说这块好，
0: 这真的是宝，
2: 这叫
0: 通透的
4: 宝石光，
2: 这个叫宝石光，
0: 通透的，
2: 这叫宝石光，
4: 这是叫宝石光，
0: 通透的，快
2: 看，代表着你永远晶莹剔透的心灵。哎呦，
1: 谢谢我们姐，真送我，
2: 我真送你，
1: 此时此刻我收下，
5: 我跟我那个看看，哦，这个老师这个比我刚刚那个剪的好吧？
3: 哦哦，比你那个好，刚才你那个颜色好像没这个好。
2: 李老师，
1: 还给我，
0: 老师，
1: 那还给我，送给您。老师说这个也很好，
2: 太好了，
1: 好美。
2: 你要喜欢，你先留下，
1: 我们互换。你选了这个给我，我选这个给你，
2: 太好了。
1: 你
6: 书记还在那送给你，我把他那石头换过来。等会儿再说，等会儿我看他啥时候发现，咱俩看他啥时候发现啊。这啥姐姐？
2: 看看哈，
1: 看，
2: 这是叔叔送我的，
1: 这是姐姐送我的。叮当，
5: 这个厉害哈，干嘛？抢了是不是这个厉害？
3: 这个好，就是它的通透度是最好的。
5: 你拿出来，你那个咱对比一下，
0: 比一下，
5: 对比一下哪个好？
0: 哪个好？
3: 这个要比这个要稍微差。
5: 有啥变化没，老师？李老师，
3: 你们俩交换了一下，
1: 没交换。
5: 你看他说的没交换啊？
1: 姐，
5: 他没说的，他没交换啊。
2: 叔叔这个厚重，你这个轻浮。
5: 什么？
1: 你是坏人，快还给我！
5: 你看，哎，老师，那回来找倪老师是评评理来。为什么呢？我偷机取巧给换了，现在呢，这个是他的。来，再解释一下，我厚重了吧？
2: 哎，这个有点污点。
5: 哎，确实该再换了。那树姐跟啥姐姐似的，在那没换，可没换。小花姐还在那眨眼睛呢，那也没换。
1: 证明我多么朴实啊！
5: 不是，
1: 证明我就是像姐姐说那么很简单。
2: 我为什么说这个给叔叔真的很合适？叔叔，姐姐送你带到100岁。
1: 哎呀，谢谢姐姐。
6: 就这个，你看跟姐姐这个有所不同。那个是完全通透的，就像树姐一样活得通透。但是我这里面呢，你看仔细看会有一丝金线，就是我希望我做人还有保留一丝底线在。
1: 哎呦妈呀！
6: 然后我希望像这个跟这个节目一样，能保持好自己的心情，然后多接工作，能够见多识广，然后做人实心实意，方能十全十美。哎呀，
1: 太厉害，
3: 太厉害！
1: 好帅！
7: 倪萍姐姐对我的心意，对我的祝福，我觉得她已经超出了所有那些珍贵石头们的那种价值，而是无限的情感浓郁的祝福。哎呀，谢谢姐姐啊！
0: 一定要带回家。
2: 我们对石头的热爱，实际上是对大自然的热爱。
1: 嗯，
2: 你刚才说的每一块，我都特别喜欢，是因为你不在乎它的值不值钱。
0: 对。
2: 叔叔给我的这个我也带回北京，我认为它很值钱，就值钱。
1: 嗯，
2: 我会放在我那个首饰盒里的第一位。哎呀。

0: 石头有福，我们借光，
1: 我们都有福。
2: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点儿，叫天空之镜。哦，
3: 嗯，我听说过。
4: 那个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
5: 社交媒体上都看到了。
0: 一听说天空之镜，就会觉得会不会建在很高的地方？但咱这天空之镜是什么样的呢？
2: 咱天空之镜就在咱雅丹上面，大家可以和乌龙古湖蓝融为一体去打个卡。
0: 就这儿吗？
2: 对，就在这儿天空之镜。
0: 哦，要爬上去哦。有楼梯，有楼梯。
2: 先拍它，
0: 妖娆一下，
3: 真假鱼羊。好，换姿势，再换。哦，好漂亮，好看。
2: 叔叔，你再往那边看一眼。
3: 拍大片杂志。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骆驼。这么炎热天气，然后在这里，对，我们的沙漠之中，
1: 这算小骆驼还是大骆驼？
2: 挺大了吧？
0: 算是成年的骆驼了。
3: 拿一个你觉得他会喜欢的东西送给他，他可能一喜欢你，一会儿特别温顺。
2: 骆驼也撸串了，我就来这俩了啊。
4: 这俩他们爱吃甜的，我。这俩吧，
0: 走走，我们去试一下。
4: 你吃这个吗？他不吃苹果。
2: 你这撸串会不会？我叫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对。
4: 他不吃，他是不是吃饱了呀？
0: 他说没有。
4: 他摇头。
0: 他说没有。
4: 好可爱。一个都不吃，这个呢？这个小朋友呢？
5: 这个、他很高冷，刚才拒绝了我所有的食物。也许他会青睐你。
4: 我觉得他吃饱了。我再试一个香蕉，香蕉可以不？
5: 你吃这个吗？哎，
4: 香蕉可以。
5: 哎呀，真好，谢谢你。
2: 哇！行吗？
4: 好玩。
5: 嗨！哇！
4: 现在也不能撒手吧？
2: 不能，
5: 你最好都不撒手，
2: 最好别撒手。
0: 驼铃声声响起，
2: 哇，你看这边哈和那边，两个景色。
4: 哎，只有我们海上魔鬼城会有这样的景象哈。海鸥，哎，是海鸥吗？大雁，
0: 这什么？这是鹰啊！
4: 这是鹰啊！
0: 鹰吗？
2: 哎呀，海鸥还大雁呢！
4: 这是公骆驼还是母骆驼？
0: 一般都是公骆驼，因为母骆驼要去产奶，要挣钱嘞。
5: 哇，你看那边，
4: 波光粼粼。其实它这个驼峰我发现挺硬的。
0: 对对，以前这骆驼是给我们转场的时候搬家用的，
4: 它原来是货拉拉。哎
2: 呀，喂，哎呦呵，辛苦了辛苦了。
4: 哎呀，你别只跪前腿啊，我这样有点累。
0: 骆驼除了我们可以这个刚才说可以搬家，可以带我们当货拉拉之外呢，其实我们刚刚说母骆驼去哪了？它去产驼奶了。
4: 哦，驼奶呢，分工明确，
0: 被我们称之为沙漠软黄金，也是我们福海的一个特产。这是驼奶。哦，驼奶它的营养价值远高于咱们的牛奶和羊奶。
2: 它这个挺像油漆似的，
4: 很厚，我就觉得
0: 这是驼乳。
4: 好香啊，
0: 它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0: 我们刚刚品尝了我们非常香醇的驼奶，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海上去看一看什么叫做海上魔鬼城。吹海风，
1: 海风啊。
2: 倪老师去哪儿了？
1: 已经在港口等我们了。
2: 哦，看见了。
0: 对，
2: 看见了。
0: 倪老师在等我们。
2: 倪老师，您慢点儿。
1: 我没扶你，你怎么就过来了呢？
3: 对不起，您是坐游艇的吗？
1: 您是导游。
3: 我们今天很幸运，风平浪静。
2: 对，我还要穿救生衣，安全起见。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2: 我们全员集结了啊，准备出海了。出发喽！
3: 风就很凉爽了哈。
0: 对，这是温柔模式。
1: 是吗？啊，
0: 这是温柔模式。
1: 来个就不温柔的呀。
2: 我们来个最快版本的。

0: 哇，你真就是在海上，从来没有说这边是这种丹霞地貌，
1: 旁边是这样的景色，很质地哈。
0: 其实我们从这儿就隐约可以看到，就海上魔鬼城飘在海上的城堡，有没有点像火星的感觉？我们已经落地火星，异星球的感觉。
2: 你看，咱们正对面的这个最高的山体，我们叫它弥勒首福，因为它像一个弥勒佛一样，背靠着我们的乌龙古佛，守护着这片有福之地，叫弥勒首福。啊，这个湖里有很多淡水鱼吗？有23种的冷水鱼。
0: 23种冷水鱼。
3: 23种啊！
2: 我们知道冬天这个雪面冰上的雪的厚度就有30厘米，然后冰的厚度有1米。 这个时候去捕鱼叫冬捕，叫踏雪寻鱼，它是凿冰眼儿，然后就穿杆引线的方式把鱼往下进去，随便捕捞吗？
3: 不，有这个经济权的才可以在这捕捞，不能随便捕捞。
2: 就渔民说，冬天就是冰下的鱼极其的鲜美。嗯，
0: 对。
2: 你猜为什么？
3: 因为水比较冷，冻的肉质就比较紧。
2: 对，而且它在下面养的特别肥。嗯。
4: 哇！哦，他摸到了水，你谈一下你的感受，冷吗？水冷吗？有点，挺好的。
5: 冰吧。
6: 不冰。这两个人想在这儿扎个猛子。哈哈哈！
4: 我们一船小伙伴对这个镜头打个招呼，心花怒放，福海不服你不行。
0: 漂亮的芦苇荡，太漂亮了！这芦苇也是我们人工种植的吗？
2: 不，天然的，就在这一片。
0: 对对对，哇！我们周边能看到的好多这个芦苇的根部那个墩墩，只在春天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水鸟还有咱们的这个野鸭在这里筑巢的地方。
2: 你看别的地方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0: 而不可替代的这个。
2: 而这个芦苇一年四季都有吗？
0: 一年四季都在这儿。
2: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能见到的鸟类种类也是有限的，
0: 对，是很有限。
1: 主要能看到什么鸟类呢？
2: 我们现在见到最多的是咱们的大雁。哦，我们每次在这里就想，礼轻照的，就整都整度，旌旗一探欧陆，真的会有很多的海鸥、白鹭，还有很多的这个鸟类在这里起飞。
1: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 千年前的诗句顺着风飘进了芦苇荡，和水鸟鸣啼、维叶沙沙声揉在了一起。古人写蒹葭苍苍，写的不只是景致，更是诗地里生生不息的生机。这片水域是诗歌的源头，更是南来北往候鸟的生命驿站。
2: 我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阿勒泰的鸟爷。我们阿勒泰有多少种鸟？没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
7: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现场看到的是什么鸟，然后他也讲讲我们他的故事。
8: 拍的这位就是爷爷吧？
2: 对，这就是我们阿勒泰的鸟爷，已经80多岁。
0: 哇，这个设备太专业了，
7: 张老师。
0: 哎，张老师，张老爷，
7: 各位好，
0: 爷爷好，
7: 大家。
0: 声音小一点儿，
7: 啊，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观鸟黑鸟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到下午鸟是比较少了一点。
0: 这是什么鸟？
7: 大雁。啊，这学名叫灰雁。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的有将近20种鸟。现在的这个地方的鸟。
0: 商务
7: 比我们现在多。哎，你现在说话声音越来越大了，稍稍。现在嘛，咱们离他的距离稍远一点。啊，你是陕西人？陕西人。郭达是我的老乡，我很崇拜你。
0: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7: 你们我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是我长期陪鸟的地方。 我在这里陪鸟有17、18年了。
0: 从小喜欢还是退休以后？
7: 是退休以后喜欢的。
0: 你看，多老都可以发现自己新的爱好。 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观鸟。
1: 我们去一步到我们那个凉棚底下，细细的听听鸟儿的故事，好吗？
2: 听您讲讲故事。
3: 爷爷拍的每一幅我都激动，你看看他在飞的当中，爷爷能够那个镜头拿的特别，你这个手不都是咋回事呢？
0: 哎，你跟三脚架。
2: 三脚
0: 啊，有三脚架。
2: 爷爷，您是从退休之后才开始学摄影的？
0: 退休以后学摄影，2002年退休的。
3: 你是哪一年来阿拉泰的？
0: 1968年，我是从农村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呢，根据组织分配，祖国最需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我都来到了阿尔泰，而且一来了以后呢，就扎下这个根。所以退休了以后呢，给阿尔泰还要继续做贡献，做了许多尝试。最后我落脚点拍鸟，
2: 拍鸟，
3: 拍鸟，
0: 拍鸟嘛是个偶然的机会。一只鸟嘛吸引了我，这是我拍鸟的处女座，拍出来鸟不认识。到学校找老师，老师不认识。做林业部门、草原部门，他不认识。拿到乌鲁木齐去做专家，人家给我辨认。就这样，我就产生一种想法：既然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鸟，看来在这个研究鸟类的一个阿尔泰也是个空白。我有责任把这个空白填补上。我的陪鸟是很艰难的。
3: 为啥嘛？
0: 我一开始的不知道哪里有鸟，哪里有什么鸟。什么时候有鸟？我扛着照相机，3-3岁是到处乱跑。
3: 鸟爷爷，你有巨大的价值，你知道是啥吗？你真正留下了资料，这个你是很了不起的，你知道吧？你西安人要知道，当年都不放你走了。你现在给阿拉泰争光呢。因为我们现在孩子，你让他完全到大自然当中，你要真正能碰见，其实特别难。但是有这样的画册，有这样的书，有这样的图片，我们的孩子们太幸福了。我儿子特别喜欢这种鸟类动物，我要给他买一本，行吗？你做一本嘛，不是吧？
0: 现在不要往出播送，我私下给你答应。
4: 哦，那一定要播出去，因为有保障。
2: 爷爷，这20多年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危险的情况拍鸟了？哎
0: 呦，拍鸟那离不开危险的环境。有一次在一个沼泽地里拍鸟，见了目标了，一切不顾了，一下子一个脚嘛就到沼泽里边去了。我两个腿稍一动，
5: 陷得更深，
0: 很快的就到了大腿根了。我一看手机，当时没信号，周围没有人。
2: 哎呀，那怎么办？
0: 就靠自己了。我躺倒，然后呢再往出爬，这样从沼泽地里自己爬上来。还有一次，给阿尔泰学姐，一个少数民族的向导带着我，我们两个发现目标以后呢，整整跑了6个小时，整个把这个学姐拍的感到理想了。这个时候呢，我坐到那儿，这突然觉得呢，
3: 低血糖了，
0: 有饿了，低血糖了。
2: 低血糖很危险。
3: 对，
0: 配的时候呢，我骑着马去的，马嘛在山顶上放着，吃的东西嘛都在马上。等着他把囊和水拿来，我就算度过了这一关，很危险，那一次很危险。
3: 鸟爷爷，您那天血糖低，你要过去怎么办？想过吗？
0: 那当然后怕啊，那个时间一长，那个后怕也就忘了吧。把血迹配上了。我是全国陪鸟界第一个陪到阿尔泰学籍的人。你说我自豪不自豪啊？所以我就很高兴了。
6: 老爷子拍的最经典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世界濒危动物白头鹰尾鸭，
4: 它的嘴是蓝色的，
0: 繁殖期是蓝色的，繁殖期过了以后的它就不是了。这里我给大家讲个知识。阿尔泰的鸟，候鸟的迁徙60%以上都是西线迁徙，往西，往中亚，
3: 往西亚、
0: 东亚、非洲，这是阿尔泰候鸟的一个迁徙规律。
3: 鸟爷爷有一个重大的对中老年人的一个榜样作用，就是说当你退休了，寻找个像爷爷这样的事情做着，你又为人类自然做出了贡献。 你是不是每天很快乐？
0: 很快乐，
3: 很快乐。
6: 鸟爷这种爱护我们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个乌伦古湖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有这么多的爱鸟人士关心爱护我们这些鸟的生态环境更好，我们还有一些措施，怎么让这鸟类来得更多，让它更喜欢这里呢？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部门林草湿地就会在鸟经常出没的地方会撒一些它会吃的东西，帮助它顺利地度过这个时间，能够喜欢到这里。在我们的湿地公园旁边还有很多搭的一些招鹰架，让鹰有休息的地方，形成非常好的生态链，
3: 而且生态要平衡，确实、
6: 对，保证这个平衡。
3: 那像你们这个地区就应该好好宣传，像我们鸟爷爷这样的，
6: 对对对、
3: 这真正是为人类做贡献的人，很了不起，爷爷。
0: 谢谢鸟爷爷，
7: 平安健康。

0: 我迎着夕阳再次出海了。
1: 就坐船了。哎，
0: 但是任务来的。
1: 对，
0: 就是两位姐姐在家正在做鱼，给我们吃。但是发现锅里少条鱼。
1: 搁这条鱼蹦出来了，这赔你啊！哎，
0: 我没捕过鱼，你捕过鱼吗？
1: 捕过，这纯东北孩子啊。
0: 就是撒网那种。
1: 撒花有过，撒网没有，都是那种地笼，下过去了，小鱼不大点儿。
0: 反正现在我们就跟着船走了，至于怎么个钓法呢，咱也是不知道哈，可能要开的比较深的地方。张老师，哎，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这儿的于老大，
2: 于老大，
0: 就是每年冬捕的时候，您是第一个撒网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可厉害了，哎呦呦，这还有点吓人啊。 老师，那你有功夫扶我一下吗？你不敢了。
2: 还行还行还行，
0: 可以吧？
2: 还行还行。
0: 张老师，这是您平时工作的地方。
2: 对，这是我们现在捕鱼的一个鱼点儿。啊，
0: 我们这次来就是晚饭，已经在锅里了，但是食材还差点儿。
2: 行行行，好的。
0: 然后我们得选点那个鲢鱼，做鱼羊鲜得用鲢鱼。
2: 是的，要尝尝我们的鱼羊鲜。哎呦，鱼羊鲜，要跟我炖了的感觉。来，在这边来，看看我们这个刚打下来的鲢鱼。
0: 这么大个儿。
2: 福海鲢鱼跳龙门了，这是。对对对，
0: 哎，那怎么捞啊？这东西。
2: 啊，这个大，这个好，看着吗？我看见了。哇，你一下就上来了。哦，来吧，看看。哇，这太大了。这得多少斤？这个有个十来斤。哎呦呵，
0: 感受一下。
2: 来，我松开了。看你能不能拿得住。
3: 那小伙子。哇！
2: 哥们儿，别动了。哎呦。
0: 您见过最大的鲢鱼能有多大？
2: 我见过的最大的鲢鱼能长到60公斤，公斤呢？120多斤。对对，
1: 多长呢？
2: 1米23。
1: 1米23，哦，
2: 1米23，那个鱼粗就有那么大。
1: 那您是在放回去吗？那是我们捕鱼，是为了生机嘛。像我们现在，您今天看到这个，我们现在都是有规格的鱼，暂养在这个地方。小的鱼呢，放到湖里头，因为我们的生态保护就是这样子的。小的鱼。
2: 上不来的，我们有规定的，包括打鱼人，全部这个规格。
1: 那我们是人工养殖的还是纯野生的？
2: 纯野生的，然后咱们捞，然后打上来就再养在这个地方。
1: 咱这个现在鱼排上有多少个品种？品种，我们现在乌伦古湖，我们这个地方的冷水鱼有23种，能供应到市场的有十几种鱼。有一些鱼呢，就是现在产量稍微小一点，但是我们也是保护我们的生态，每年也在往这里边投放，能让我们的生态时日平衡。
2: 这意思是生态均衡很重要。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咱不能光为了嘴，然后一直为了赚钱，完了一直销售，这是破坏生态的。
1: 是是是，来来来，我们看一下，来，我们这个梭罗长到最大也能长到十几公斤。
2: 放那个花，
1: 全是野生的，来看一下。
2: 哇，
1: 你看这不是狗
0: 上。哦，小于1公斤的我们就不上市，
1: 放生，
0: 放生。哦，
1: 继续繁，继续繁殖，繁殖嘛。
0: 所以说，我们不光是冬季捕鱼，包括夏季捕鱼，我们的生态平衡都是老一辈给我们传承下来的。
2: 是。张老师，这样，您的故事等到我们晚餐的时候好好听您讲。
1: 我们准备好饭菜，您准备好您的故事。嗯，晚上那两位老师也一块儿聆听您的故事，
2: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可以。好，
2: 好，那我们就带鱼回去先，
0: 可以？好，走，出发。
3: 湖水里跃动的冷水鱼，是乌伦古湖攒了四季的鲜活。祖辈定下捕大留小的规矩。守着一湖鱼群的生生不息，也守着代代渔猎人的生计。从冰封冬捕到湖畔寻鲜，湖水的馈赠从来都慷慨，而我们也始终记得有所取更有所留。带着这份湖岸的鲜活往前走，下一程是山河入味的烟火温度。
4: 见过最大的锅，
2: 我也是。
4: 这就是你想吃的鱼羊，叫鱼羊
2: 先
4: 生，
2: 鱼羊先
1: 生。鱼羊先生，尝一下鱼羊先。
2: 这是羊肉，哦，也是很香。你看，
4: 哟，这块够了。我这盆可以，我端过去了，一再多就烫手了。
5: 烫手，烫手，烫手。
2: 那再来一勺，再来一勺。哦呦，好好好好
1: 好。好。你放我端吗？
2: 好切，好像没有，可以，可以，别换手了。
1: 你看这，你继续让它咕咕的。
2: 好。李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刚才的鱼老大张老师，我们就跟着张老师打的鱼。
1: 非常高兴的在我们乌伦古湖边，跟四位老师在一起，尝尝我们福海的冷水鱼。哇，
4: 张老师，你就是本地人吗？
1: 对，我是本地的，父亲59年支边在这乌伦古湖边打鱼，我在这个地方出生。生长全在这，这一生都没离开的。咱有矿二代，这是鱼二代。
4: 那你父亲从哪儿来的？
1: 59年安徽支边来的。
4: 安徽支边的来的特别多的人。
1: 对。啊，
4: 你父辈很了不起。
1: 谢谢。
4: 这个鱼汤是用什么鱼熬的？
1: 用我们的花鲢。
4: 太新鲜了。
1: 跟前那道叫狗鱼炖豆腐。
4: 为什么它这个狗鱼的肉特别紧实？
1: 因为它是吃肉食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狗鱼呢特别紧实，而且现在我们上规格的鱼才能从水里边打出来，小鱼我们还得放到海子里边去，
6: 正在均衡。
4: 长到多大你们才认为够规格？
1: 像狗鱼在800克往上，
4: 800克就是快2斤了。
1: 对对对，
4: 是这样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7: 张大哥，哎，今天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鱼羊先，鱼羊给盛。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趁热来一口，
6: 来一口，来一口。
2: 好，鱼羊汤。
1: 好好好，
2: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谢谢谢
2: 谢。鲜美的食材。
6: 谢谢谢。
1: 鲜呐！哎呦我的天呀！出事儿了！
2: 太鲜了！
1: 鱼羊太鲜了。
4: 我也第一次喝这么鲜的鱼汤。
1: 真的啊？
4: 我不骗你。哎呦，它这里边有。有肉啊，是不是啊？
1: 对，是我们当地的大尾羊。
4: 大尾羊不膻。
1: 对，是的。
5: 因为阿勒泰羊，我们是吃着中草药，喝着矿泉水，走的黄金道，住的金石窝，穿着毛格服。哦，这是阿勒泰羊最形象的一个比喻。这个大尾羊是伟大如盆。其实我们最重的这个种公羊176公斤，
1: 羊300多斤可了不得，
8: 那很壮啊，很大型啊。
5: 母羊最重的都120多公斤，
2: 在这儿它吃得好哦，
5: 吃得好，好心情好吧，
2: 吃太好，心情好，跟我们一样。
1: 这锅的心情不太好，被炖了，
5: 鱼羊汤了，因为
2: 这个是什么鱼呢？
1: 这是黑鱼，这是我们乌伦古湖特别名贵的鱼，它的鱼皮胶原蛋白特别高，特别适合老年孩子们吃。哦，还有这个蒜香手撕梭罗鱼，这道菜呢比赛拿过金奖。
2: 我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
1: 蒜瓣肉，看这蒜瓣肉，
2: 这是炸的是吗？哎，太香了这个。
4: 这是椒盐的吗？这是特别好吃啊。
1: 是的，它腌制好了以后稍微炸一下，外酥里嫩。
5: 其实我们现场还可以看到有苞米、玉米，特别好吃。
4: 我想要一块南瓜，是你们的特点。
5: 对，南瓜也是。这里是我们的板栗南瓜，它的这个更像板栗一样，特别瓷实，而且很香甜，自然的这种香甜。哎呀，非常好吃，
4: 南瓜太好吃了。
2: 这个是什么鱼？
1: 这个是鲤鱼。为什么我们这要上鲤鱼呢？这个鲤鱼在我们这个海子里边呢，生长周期特别长。我们这个海子上的鲤鱼，一年只能长600克到700克，它交换口感特别有嚼劲、筋道。
5: 那我们这吃鱼还有一个讲究，比如说我们像这个鲤鱼，我们会把这个鱼眼睛送给这个桌子上最德高望重的人，对您说高看您一眼。
4: 我不是德高望重，我是年龄最长。这个
2: 主要是你姐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和爱的眼睛。
4: 我真的受宠若惊，
2: 献给你姐。
4: 确实我很小就知道吃鱼眼是眼睛明亮。我先闭着眼吃，待会儿你看我眼睛多亮啊。
1: 他都灭了。哎
2: 呦，不太闪了，怎么回事，闪成这个样子。
4: 有人夸张到什么程度？
0: 开不开心就完了。
2: 眼睛明亮，内心也明亮。
5: 我们还可以把鱼肚皮的肉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告诉他希望我们互相相爱，会把鱼尾巴送给这个桌子上说话最娓娓动听的人，就说听您说话感觉
0: 那又是
2: 你
0: 老师了。
2: 那又是你姐呀。啊，
5: 对啊。
2: 来，你姐，这盘我端给您吧，直接放在您跟前儿行吗？
5: 鱼嘴巴呢会给我们这个桌子上就是最亲爱的家人，会告诉他希望我们永远唇齿相依。
0: 你老师你还是端过去吧。
4: 我觉得这个鱼嘴其实特别适合当地人，因为这是个少数民族聚集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融合的特别好，互相团结，像一家人一样。我估计他们就是整天吃鱼唇，唇齿相依，互相帮助，他们在一起真的很像一家人。
5: 说到我们各民族大团结，海江大哥，您应该还有一个好朋友，今天是不是也到这儿来了？
0: 是的，宁老师啊。我从这个海子边交了个好朋友，他也属于这个江二代，他是四川人，在我们当地也是一个民间艺人。
2: 是这位叔叔。
6: 倪老师好。
5: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
5: 好。
4: 您是从四川来的哈？
6: 对，我们1969年就来到了新疆，到现在为止快60年。
4: 你的专业是做什么呢？
6: 我们是搞大农业的。
4: 大农业的。
6: 农业口子。
4: 那你弹这个？
6: 我弹这个冬不拉的，这是咱们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
2: 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
6: 就想给我们这阿泰的风俗为倪老师和在座的献上一首一壶奶茶冬不拉版的，好吗？
2: 好，
0: 来，先欢迎。

0: 哎，你声音真好哈！你是原来就好，还是后来老唱老唱练的？
1: 我从2岁开始就跟咱们哈萨克族小伙伴一起玩耍。从11、12岁开始呢，就喜欢上这个冬不拉了。民族歌呢，这样说吧，我会唱多少首不知道，一晚上不抽样。哇，这是真的！
0: 感觉你一生很快乐，从你脸上能看出来。是很知足的一个活法。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快乐的人都是这样。
1: 对的，对，谢谢你。
2: 为什么我总是在录我们节目的时候会时常觉得有很幸福的感觉？这里美不仅仅是自然风光美和不可替代，更是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和人们让我们觉得这里的美好。
0: 其实我来过 N 多次新疆，南北疆我都去了，我深切的感受，其实大美新疆里更美的是新疆人。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心灵很美，首先很豁达，很包容，很温暖，很亲切，
3: 很热情，
0: 很热情。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真的到新疆转一转，
3: 来感受一下。
0: 对，
2: 而且我觉得不是我们个人的感受，现在背对着我们镜头有很多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觉得阿勒泰美不美？你看，谢谢你们，谢谢。
4: 就像刚刚倪老师说的，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朋友们就像咱们这一行一样，带我们的好朋友、带我们家人一起自驾车，沿着我们的国道331去感受我们国家还有我们新疆的自然之美，感受这里的人文文化。我们也是特别热诚的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儿。
5: 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那我们今天其实在现场品尝美食之外，一会儿还有一个节目。
2: 还有节目？
4: 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感受，我们一路感受很多文化。
10: 不是，你每天都在给我们安排吃的节目，还没完事，你这是没完没了的爱呀。
4: 我这有个锦囊，不停地在给大家透。
10: 过来。
4: 这是一个一定要介绍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叫做达斯坦。
1: 因为董伯拉弹唱历史歌曲呀。
4: 对，它跟我们说的十二姆卡姆、香格尔、马纳斯一样，它是用传唱吟唱的方式。达斯坦的传承人就在福海县，他叫
1: 哈德贝克，也是我的发小。啊，
4: 对对。他被我们本地人称之为活的录音机，因为他就是祖辈这样传下来，会120首的这个达斯坦的歌曲全在他的大脑里面。我们也为了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会摘取一些片段去做成达斯坦的表演，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种文化魅力。

一日行经海上魔鬼城，雅丹是风与水的雕刻，候鸟是天与湖的信使，驼铃是人与地的约定，渔火是代代相传的温度。戈壁与湖水相拥，游牧与渔猎共生，我们从自然中取一捧馈赠，也把一份守护留给山河，这就是福海。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保护住到我的习惯，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

0: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拥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
1: 爸，这些年您辛苦了。

0: 一朵小红花。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纸上说上一身青山。

前看，面带微笑。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一定回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竹安白茶，虽然它叫白茶，其实它并不是白色。哎，圆圆看，其实它是绿茶。大运河边上的竹安村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盛产白茶，虽然它的名字叫白茶，但是叶片还是绿油油的。茶园建在半山坡上，那里很大很大，一眼望去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 现在正是采茶季节，听茶农伯伯说，采茶很有讲究，最好的是刚吐出芽的嫩绿的叶片。茶芽采下来后，还要杀青、炒制。炒茶伯伯要把手伸到铁锅里，用手去感受铁锅的温度。有一个炒茶伯伯甚至还把脸贴进茶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脸比手更敏感。 有人说白茶是大自然的奇迹，但是我又觉得白茶也是茶农伯伯用心血和汗水。

现在我宣布，获得本次国际茶叶博览会竞赛金奖的是3号茶东江的竹湾白茶。

0: 哎，怎么样？
1: 你俩说心里话，
0: 不要特意夸我，就说心里话。我怎么样？
2: 佩服，真心的佩服。白茶遇见了你，就好比小白龙遇见了唐三藏，化妖为龙啊！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3: 干了，干了，干了，干
4: 了！别干，干了，慢点啊！你不能杯杯干啊！你俩吃点东西，这一会儿人醉了。
0: 啊，别听他的，我告诉你啊，他就看不得你夸我，你使劲夸我，我行啊，我能顶住，上那使劲发力，使劲啊。
2: 白茶遇见了你，就好比猪八戒见了高小姐。
0: 哎，这怎么着？
4: 哎，改头换面啊。
2: 对对对对，改头换面。哎呀，还是茶喝更有学问啊。
4: 吃点东西。周总，不过说实话啊，
2: 要不是长河哥当初极力推荐你，我还真不相信你可以把它搞成。
0: 我听出来，还是你长河哥牛呗，是吧？你长河哥火眼金睛呗。
1: 我问你啊，您说实话啊，你当初叫我来干这事儿啊，你是觉得我行，信任我，真的，你还是可怜我。
5: 你才让我干这事儿，
4: 你觉着呢？
1: 我觉着应该是你相信我吧。
4: 那当然了。哎，哎，咱们今天这个喝酒啊，高兴归高兴，明天啊，咱还是要清醒一点，想一想这个销售后边怎么开展。
6: 是，
4: 现在刚刚开始，明天起来好好想一想。
1: 想想，我告诉你，放心，我都想好了。我准备啊，就专门成立一个公司，全国推广和营销。对，林老师那边他也说了，他要做一个什么系列的文化演讲，他会把咱们白茶的历史和文化的关系做一个巡回的这么一个演讲，他也帮着咱们推销，帮着咱们推广，放心。
4: 海涛，海涛，
6: 我提醒你一句啊，先不要贪大。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儿，
4: 尤其这个刚刚开始做扎实一点，越扎实越好。基础，
6: 那是的。
1: 我知道你说什么。你放心，我绝不会重蹈覆辙。真的，我今天是有点喝多了啊，见笑。
6: 别，
1: 我是有点喝多，因为我高兴啊，我要给看不起我周海涛的那些人，我让他们看看，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7: 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如果这个白茶。我要是打不开销路，我提着脑袋来见，行吗？来，哎，哎。

0: 喝迷糊了吧？今天这酒真没少喝，仗我今晚了，今天晚上呢去我那儿对付一宿吧。高兴啊，也都没少喝。怎么了？
1: 别喝了，走了。啊，苍河哥，我单敬你一杯。 如果没有你，白茶就没有今天，
2: 我们村致富就没有希望。我代表苏安村全体村民，谢谢你。

0: 反正情况不是太好，先回头再说吧，我得先回去查厂。
1: 哎，你也要走吗？要不我带你一段。
2: 我要不去看看。
0: 我觉着你现在先别去了，去也帮不上什么忙，等回头看看他有什么需要再说吧。
2: 行，那你捎我一段吧。
0: 走走走走。

0: 大事，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的。哎，
1: 您们不用骗我，我自己的病，我自己心里清楚。妈，
2: 您啊，千万别多想，没事，好好休息休息就好了。
1: 但以后您可捡东西什么的注意啊，别太急。想要找什么东西啊，常发帮你找。啊？
0: 是。
1: 我知道，我就是。 想找这张照片。哎呀，我还以为他丢了呢。你看你们仨小的时候，那时候真是淘气。你看你，哎，妈是不是想小慧了？这孩子，这一走那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3: 不用不用，千万别打。哎呀，不用不用。
1: 喂，小慧啊，你还挺好的吧？
3: 妈，我特别想你。
1: 妈也想你。<笑>
3: 妈，你身体怎么样？啊，
1: 我挺好的，挺好的。你放心吧，啊，你在那边怎么样啊？那个，这个吃的好不好呀？你吃的习惯吗？ 我想吃你做的面，还有荷包蛋，特别想。<笑>好，等你回来，妈就给你做啊。嗯。妈，一定注意身体啊！等这节课结束了，我就回来看你。啊，
3: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啊！
1: 小慧啊，在那儿好好的先把学习搞上去，
4: 别让人家瞧不起。
1: 我这儿都挺好的，你放心，别老想着回来。好不容易出去了，家里有你两个哥哥在呢，你就放心吧，听见没有啊？啊！

0: 常和和的弟弟都去做检查了，他想看看他们兄弟俩的这个配型跟他妈妈的合不合适。其实要依我这意思啊，我希望他先别着急，先等一等，看看有没有肾源。回头你能不能帮我也劝劝他？
1: 可是外部肾源应该不好找吧？需要等很长时间。
0: 那可不呗。所以我也托了朋友了，让他们在那个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也看一看，帮着找一找。
1: 你说这人要是切了一个肾，对身体影响大吗？
0: 理论上，只是理论上是 OK 的，但是你想想，好好一个人把大哥一肾，那怎么着？这肯定伤害啊，对身体啊，对吧？不用说，反正你跟他说说吧，回来啊，见着他，劝劝安慰一下。
1: 嗯。
2: Roll camera, don't look at the camera.
3: 罗小慧，罗小慧。
2: Oh, hey, David. Hey. What's up?
3: 我想请你吃饭。
2: Fred, I don't have time.
3: But you still have to eat something, right? So I grabbed this burger.
2: You don't have to.
3: Just take it. This is used in China. 趁热吃。Is that right?
2: 谢谢。
3: Okay. 我还有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忙。
2: 你说。
3: 能教我中文吗？

0: 师，也做我的朋友。
1: 我们现在不是朋友吗？
0: Yeah, that's right. But I just hope we can do something better, something more than friends. You know, I'm in love with Chinese culture, with Chinese movies, films, especially Bruce Lee, right? Jackie Chan, yeah, my favorite.
1: 行，我考虑一下吧，我还有课。
0: Sure.
1: 先走了。
2: 工程现在差不多已经接近尾声了，
3: 是。
2: 等到时候区里组织验收的时候，咱们再来看看。
3: 是的，是的。
2: 老伯伯，您在看什么呀？
4: 这是我们叶家的祖屋。
5: 那既然是你们家祖屋，进去看看嘛。怎么着？他们不允许吗？
4: 我去了几趟了，他们说还没有整修完，不让进。我担心他们瞎整，像上次那样偷梁换柱的，把祖屋给我弄得面目全非，我就怕搞坏了，愧对祖宗。
6: 不会，对不起，请让一让啊。
4: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怎么会有这儿的钥匙啊？
6: 我们是台北明海集团的，你们在这看什么？
4: 这是我叶家的祖屋，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会有这儿的钥匙啊？
6: 这里被我们集团董事长买下来了。
4: 什么？
6: 请你们先离开好吧。
4: 不可能，这里一直就是我叶家的祖屋，祖宗都在天上看着呢，我就是死也不会让给你的。
7: 走开。
8: 你们要干什么？
9: 你们要乱来我报警了。
10: 组长，杨副主任让你现在去趟会议室。
11: 知道什么事儿吗？
10: 杨教授来了，我看他脸色不好，有心理准备。
12: 当初让我签协议搬走的时候，你们说的多么好听啊，要保护文化遗产。现在倒好，房子弄好了，就背着我们卖了。
13: 叶老，您先别着急，等我们调查清楚以后啊，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您放心。
11: 叶伯，您先别激动啊。
3: 杨主任，
13: 哎，
3: 这个明海集团是我们市今年重点的招商引资对象，是吧？
13: 啊，是的。
3: 那会不会是为了讨好这位台商，就随便把人家房子给卖出去了？
11: 爸，这绝对不会的。
3: 但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了，
13: 您的疑虑我懂，但是请您放心啊，等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以后，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4: 叶伯伯，杨老师，这其中可能真的是有什么误会。您看，运河指挥部之前把运河也治理得挺好的，这大家都看得见。我们还是相信他们，让他们去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再给我们一个说法，好不好？
13: 辛苦了，这边走。
3: 爸，再见。
15: 杨老，辛苦了，
3: 就拜托
13: 您放心，
11: 您慢走啊，
13: 我们一定会尽快的调查清楚。
11: 爸，您慢点。
14: 走了。
13: 二老慢走，慢走。

0: 徐局长，哎，
1: 常和，杨主任，你们今天怎么亲自来了呀？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啊，我肯定第一时间到你们指挥部报到。哎，
2: 徐局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们哪敢吩咐您呢？
1: 哎哎，两位快坐。
2: 徐局长，你就别忙活了，咱们都是老熟人，也别兜圈子了。
1: 明海集团的马山和马总，你认识吧？啊，我明白了。你们俩今天来是为了叶家老房子的事情，是吧？
3: 听说你们同意把叶家老宅卖给他了，是吗？啊，是啊。这位马总啊，想在咱们东江置业投资，长期扎根，哎。
1: 赚了一大圈啊，看这个房子哪的房子都没看上。哎，结果看上了叶家的老房子，关键是人家出了一个天价。
4: 徐局长，这是钱的事儿吗？那栋老宅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能随便买卖吗？
1: 啊，你别激动，听我慢慢跟你解释啊。一开始啊，我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合适，
5: 可是马总是咱们市里面招商引资招来的大客户，
4: 人家提出生活上的要求，我们当然得满足人家呀。
5: 所以你们就在没有征求叶家主人同意的情况下，把房子给卖了，合适吗？这么干？
1: 哎，不是，谁说我们没有征求意见啊？叶家那个叶小坤同意了呀，房产证上是他的名字啊。
6: 那也不能他说了算呀，叶家老宅是我们要重点保护的古建筑。
5: 为了讨好台商，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哎呀，这都是叶家人定的，你不要乱扣帽子好不好？好了，不要再说了。长河着急呀，他也是为了保护老宅。我希望徐局长，你也要理解。
7: 对不起，不好意思。喂，啊，李主任，
6: 试试。
7: 常和跟我在一起。好，我知道了。常和，李主任说指挥部要召开紧急会议，让咱们赶快回去一趟。
8: 喂，李主任是要开会吗？人呢？
9: 没通知我们啊。
7: 哎，李主任啊，
10: 啊，李主任，没有会，坐吧。我是常和邮筒啊，把你们都招呼来。哦，我们正在跟徐局长说老宅私卖的事儿啊。
7: 有结果了吗？
10: 没有啊，主管的副局长徐文林一直在搪塞我们。
7: 徐局长怎么说啊？
10: 徐局长说这是叶小坤私自卖给马山河的，他也没办法。
7: 问题的复杂就在这儿。
10: 刚刚分管承建的张副市长给我打电话了，主要说的都是明海集团的马总。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就这样默许他们把叶家老宅给卖出去啊？
7: 这个明海集团呢，是咱们东江市近几年来最大的招商客户。张副市长说的也有道理，我们总不能因为一个老屋子影响到东江招商引资的大局啊。
10: 那这台商可以选个别的地方住吗？他为什么偏偏非看中叶家老宅了呢？
7: 据说这家台商看中叶家老屋，正是叶家老屋的历史韵味。哎，在某种意义上，这还要归功于古街改造的功绩啊。张副市长还表扬我们了，说是我们种下了梧桐树，才引来了金凤凰。
10: 我们古街改造是为了还原历史风貌，造福街巷百姓，不是为了引什么金凤凰、银凤凰啊。
7: 行了，
10: 这完全违背了改造古街的原则了。
11: 那我们怎么跟老百姓解释啊？这不仅仅是一栋房子的问题啊，
10: 李主任，它涉及的是执政为民和社会公平。
7: 你什么意思啊？
10: 我们今天为了所谓的招商大局，默许叶家老宅私下出售，那明天就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卖掉王家老宅、李家祠堂。
7: 卢长河，你要全面、宏观的来看问题。
12: 李主任，您要这么说，那我也说一句平时您老跟我们说的一句话：一个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
7: 你。 卢长河，
12: 你看他现在骄傲成什么样子了！
6: 我知道，李主任，您别发火啊。常和呢，说好要冲，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呀。
7: 这
0: 是一头犟驴。
1: 来啊，哎，你最近把他给我看好了，别让他给我捅出什么娄子来。
7: 我知道，我知道，主任，您消消火，我去找他聊聊。啊。

0: 哎，唐河，哎，你怎么来了？嘿，
1: 这话说的，我就不能来啊！我特地从茶厂赶过来陪你喝两杯。
0: 我不喝酒，回家了。
1: 哟，这是跟谁呀？啊，那么大火气，被老大骂了？啊？
0: 那你现在不正需要个人陪你喝两杯，给你顺顺气儿吗？啊？
1: 你怎么知道的？哎呦，
0: 你以为都。

0: 都跟你一样啊，直到低头拉车，不懂得抬头看路。我告诉你，以后得跟我学，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懂吗？
1: 哎，
0: 走吧，走吧，喝两杯，给你出出闷气。来吧，上车。嘿，
2: 来不行，喝口，来。我可能得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叶家老宅那事儿你就别管了，这里面水深着呢。
3: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2: 你没看出来吗？
4: 啊，你们李主任一向是爱恨分明、眼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
2: 现在呢？啊，为什么这次做和事佬？
3: 嗯，为什么呀？
2: 因为你们那儿要升格成为运河集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对不对？
3: 那我知道，应该是这样啊。
2: 应该是这样啊？什么叫应该？就是，在这节骨眼上，他肯定要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全都维护好了。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哎，
3: 我明白。这小道消息不感兴趣。
2: 你小道没兴趣，那咱说你的前程行吗？说大道。如果他顺利的上位了，你是他最得力的手下，你日后那顺风顺水。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打掉了牙也得咽肚子里，明白吗？
3: 我还是先把这酒往肚子里咽，
2: 自己喝自己喝，没法跟你交流。你是正常人吗？
5: 你们听没听说聂老伯到区政府去理论去了？
6: 我跟你说呀，那都没用，谁让他有个败家孙子叶小坤呢？
5: 那政府要不出手干预？
6: 干预怎么干预？那买房子的大老板背景深着呢。
7: 上吧。
8: 哎呦，齐烈了。
3: 哎，小雪啊，你帮我联系一下闽海集团的马总。

0: 哎呀，您是闵海集团的马总吧？哦，我是运河指挥部的陆长河。哦呦，您好，您好，您好。
1: 陆先生，幸会哈。哎，您好，来，您这边坐。好好好。
0: 庞博，哎，客人来了，
1: 来了。哎，好。哎，您请。哎，先喝茶。
2: 好，没想到陆先生还有如此雅兴。
1: 我这哪是什么雅兴啊，马总，我今天啊请您到这儿来啊。 就是想让您了解一下我们东江的传统文化，还有当地的历史。这儿每天下午都有说书的，会讲运河的故事。现在时间还不到，一会儿您可以听一听。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马总，我听说您在老街上购置了一套老房子，叶家的老宅是吧？
1: 是。有什么问题哦？
0: 是这样的，马总，其实那套老宅是不能出售的。
1: 不，为什么？理由理由。
0: 因为啊，那是叶家的祖宅，它具有很重要的历史
2: 文化价值，
0: 而且当时我们也承诺给老人家，说房子修复以后呢，让他们举家迁回。
1: 哦，陆先生好，
3: 这些情况，易小坤卖给我的时候都没有提后。
0: 是这样的，马总，其实改造也好啊，修复也好，这都是政府统一规划的，
4: 他不能说卖就卖。
1: 哦，陆先生好，你有所不知的啊，我的祖父也是东江人哈。
0: 哦，
1: 我这次回来投资寻根，是代表我们家族哈。我们的想法是将来我们要在这里养老哈。另外你不要担心，
3: 我有律师和法务的团队会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哈。
5: 你们市里领导那哈，我可以去报备哈。
0: 是这样，马总，其实可能会有人承诺过您什么啊？我不知道啊，或者是说您能找到某一级别的领导，我想跟您说的是，您这样的做法，运河指挥部
6: 和运河当地的居民
0: 是不会同意的。
1: 哦，陆先生哈，我冒昧的问一句，你在指挥部里具体做什么呢？
0: 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1: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哈，你如果这样坚持啊，我们闽海集团如果在东江撤资，那对东江的经济会不会有影响哈？另外哈，你个人的前途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0: 马总，我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东江未来的发展啊，不会因为某一个公司撤资而停滞不前。
7: 至于您说我个人的前途，
0: 我相信这么一句话，人生在世，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啊。
1: 陆先生好，你是不是一定要坚持啊？
0: 马总，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运河呀，其实前几年污染得非常严重，这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7: 才变成现在运河的风貌。包括曾经还有很多人有想法要把运河填平，
0: 把老房子都拆掉以旧换新，包括很多所谓商业化的做法，什么建美食街啊，都让我们给制止了并且纠正过来。你包括像老街上叶家这样的祖宅，这样的老房子，其实它也属于运河历史的一部分，叶家祖祖辈辈的记忆其实都刻在这房子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上面。
7: 你说这些记忆它能用钱来衡量吗？
8: 李主任。
0: 哎，
9: 哎，
2: 你是不是去见明海集团的马总了？
8: 啊，怎么了？
2: 你跟他谈什么？
8: 啊，我就是想让他取消对叶家老宅的交易。
2: 你们谈话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
8: 啊，就我们俩。怎么了？
2: 你糊涂吗你？
8: 出什么事了？
9: 长哥，这事情搞大了，现在有人把你告到了市政府，说你啊威胁台商，破坏了明海对东江的投资计划，几个市领导都非常生气，这一大早
7: 就把李主任叫到了市政府，让我们运河指挥部做出解释。
8: 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10: 他们那事儿办的本身就不合法，我解释什么呀？
2: 我问你，你有没有向人家索贿？
8: 索贿？我？你把这人叫来，我俩当面对质，你问他我索什么了。
7: 来，长哥，别着急，先看看这个。市政府收到了检举信啊，说你打着保护运河的幌子，向台商索取贿。
8: 哼，这是污蔑！我陆长河是什么人，你们不清楚吗？你们居然能相信这种事儿？我要是索贿拿什么东西了，我出门跳运河，我以死谢罪行不行？不是，马总这人在哪儿呢？你把他叫过来，我俩当面对质。
7: 他昨天就离开东江了，
8: 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
2: 你想让人家回来，人家就回来了。
8: 那我也不能背黑锅吧？
2: 我是想让你冷静一下，想一个稳妥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儿。
7: 长哥，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有些人就是想借题发挥，通过这件事情来针对咱们运河指挥部，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8: 谁？这人是谁呀？
2: 行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再解释，也不要去见任何人。你马上写一个情况说明书，把事情原原本本写清楚。另外，再附上一份深刻的检查，向明海集团马总承认错误，道歉。
8: 情况说明书我可以。

0: 写，检查我不会写，我更不可能去民海集团找什么马总道歉。我道什么歉呀、啊？谁爱去谁去。我告诉你，陆长河，这不是我李金山个人意见。
1: 长河，作为运河指挥部的一员，我希望你把所有的委屈都放下，顾全大局，服从组织纪律。
2: 两位领导，
0: 两位领导，如果这件事儿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侮辱和委屈，我可以承担。但是这件事儿，它事关运河治理的未来。如果我们这次对交易听之任之，那么今后类似的非法交易还会发生。咱们运河指挥部以后工作怎么开展？怎么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们这样委曲求全，对不起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和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
1: 行了，你想不明白，回家反省；想明白了再回来上班；想不清楚，就别回来了。
3: 哎，海涛哥，不是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是我问你室友，他告诉我你在图书馆。
3: 怎么了？
1: 是那个，你能不能去帮我劝劝陆长河这个戒律？
3: 啊，你俩发生什么了？
1: 不是我俩，是他的工作上事，咱边走边说、哎、行吗？啊，
4: 哎，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发信息他不回，估计也就你能劝他了。
3: 不是找不着他人啊？
4: 找不着了，现在你说他这性格，你也知道，现在能活着真的也是奇迹了。
5: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6: 关机了。
4: 天哪，真行啊！
6: 他还会去哪儿呢？
4: 反正就这么几个地儿啊，这该找的都找了。
6: 不，你再想想，他还有可能去哪儿？你们平时常去哪儿？
4: 还真有个地儿。
7: 你们老来这儿啊？
4: 来过去，看看那样。
7: 自己一个人在这坐着喝酒，干嘛买醉啊？
4: 有意思吗？啊，我们陪你吧。老板，拿俩杯子。
7: 你开车呢？
4: 对啊，我跟你要的。哎，给我再加杯汽水。
0: 哎，我说，嗯。旁边有空地儿，你俩聊天，你俩上那儿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7: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意思。手机关机，我们找不到你，来了还得让我们走。
4: 就是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乔宇多着急吗？
7: 我着什么急？我是气的。
4: 可不，气的，息怒息怒。
0: 行，你们俩在这儿聊，我上那桌去。
4: 哎，坐好了。咱酒都倒上了，赶紧的给人道个歉。
0: 我道什么歉呀？我天天净给人道歉了，我依法依规保护运河古建筑，我哪儿错了？我还给人道歉？
4: 不是，你看这样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0: 你别绕来绕去的，有话直说。
4: 就两个字，变通，是不是乔宇？
7: 不是、啊，我可不认同。我支持老陆，这你做的对。
4: 不，你是你哪头的？你
7: 良心哪头的？做人得有良心，得有原则，对不对？再说了，变通也得看事儿吧。你让老陆去变通自保，还不如杀了他。来吧，敬你，我支持你。来吧。
4: 行。这啊，两口酒下肚，这怎么弄来弄去，我成对立面？不是我说的不对吗？
7: 哪儿对啊？
4: 你可想清楚了，你现在这种鼓励可是让他一条道走到黑，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7: 能有什么后果？
4: 还要有什么后果啊？他已经停职了，你让他被开除啊？
7: 开除？谁敢开除老陆，我就上纪委举报去。

0: 那我听人家讲啊，说这是运河的支流啊，污染严重。
1: 运河改造下一步的工作会更复杂，也更艰巨。
2: 成立运河集团，
3: 把你们变为真正的造血者。
2: 你母亲的病情恐怕支撑不了太久了。
1: 这肯定换肾啊，
3: 用你的肾来换妈的命，说什么都不能答应。
4: 变心跳骤停。

0: 你可想清楚了，你现在这种鼓励可是让他一条道走到黑，这后果这很严重的。
1: 能有什么后果啊？
0: 还要有什么后果啊？他已经停职了，你让他被开除啊？
1: 开除？谁敢开除老陆，我就上纪委举报去。壮士。
2: 谢谢二，谢谢二，来来来，我敬你们俩，谢谢。
3: 来吧，来吧。啊，
2: 因为我的事儿这么操心，谢谢啊。
4: 其实我呀，我也有问题。有些事儿呢，我当然知道愿望是好的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很多方式和方法。

0: 还是不够成熟。人情世故
1: 还是要考虑。
0: 来，哎，你就别喝汽水了。
2: 来吧，那就啊，车我就放这儿，明儿再来开啊，给我满上。行行行，来来
0: 来，哎，等一下，我这儿能点歌吗？
3: 可以。

0: 妈，你是不是特别难受啊？你哪里不舒服？你告诉我。
1: 我就是头有点晕，完了老是恶心，想吐。
0: 护士已经给你打过针了，等一下就好了啊。
2: 长发，哎，你跟我说实话，妈是不是快不行了？哎呦，妈，你不要乱讲啊！大夫不都说了吗？你这个病要有耐心的，会治好的。
0: 妈要是快不行了，咱就不花这冤枉钱了。
1: 哎呦，妈，你不要乱讲嘛，
0: 不会的。
2: 妈，
0: 哎，长河，
3: 难受了。
2: 你怎么又过来了？你没事别老来，你工作那么忙，
3: 我是没事啊。哎呀，我没事儿，这两天单位不忙。
2: 从昨天开始就呼吸困难，吃什么吐什么。
3: 医生，你像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缓解一下吗？
2: 今天换了一种新药，应该很快就有效果的。
3: 谢谢医生啊。
2: 哎，
3: 你给我来一下。
2: 见了吧，换药了，会好的。你先休息一下，我去打点水回来。啊，
3: 好。
2: 你母亲目前的状况很不乐观，血性肌酐指标明显上升，这说明肾功能几乎完全丧失。如果再不及时换肾，下一步可能会导致全身多脏器衰竭。那我上次和我弟弟做的配型有没有结果？如果合适，我们可以马上捐肾。
3: 结果马上就能出来，这件事你和你母亲提过吗？
2: 还没有，我要跟我妈说，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3: 可换肾得需要接受方同意才行啊。
2: 哦，这样啊。
3: 所以你还是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征求你母亲的同意。

0: 长发呢？哦，他去打水去了。啊，长河，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你啊，待一会儿你就赶紧忙你的去。
1: 哎，没事嘛，我单位没什么事儿，现在我在这多陪您待会儿啊。
0: 单位不是一直很忙吗？怎么最近又不忙了？
1: 哎，我们单位你还不知道吗？那忙的时候忙的要命，闲的时候也是真闲。
0: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事儿啊？
1: 没有，没有，您就别瞎猜了，真没有。
0: 我还不了解你呀，打小有什么难事儿就话少。<笑>
1: 我可没觉着我话少，那您就别瞎猜了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好着呢啊。
0: 那刚才医生他跟你说什么？

0: 医生说呀，现在有一种新的特效药，对治疗您现在这个病啊，效果很好的，咱们试试看。嗯，
1: 那是不是特别贵？哎，
0: 医保都能报销，啊，您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有我们呢，啊，您就负责好好休息。哎呀，
1: 长河呀。妈生了三个孩子，属你最让妈省心。妈不盼着你这辈子能大富大贵，但是妈就希望你一直都顺顺当当、平平安安的。
0: 嗯。
1: 哎呀，子言也出国这么长时间了，你是又当爹又当妈，妈知道你不容易。如果你在单位里遇到什么难事儿了，你千万别憋在心里。
0: 哎，记住了，记住了，我都这么大人了，您就放心吧。
1: 嗯，
0: 快歇会儿吧，别说话了，快歇会儿，歇会儿。

0: 小雪，
1: 我刚听说啊，马总今天中午要回东江。
2: 哦，那好啊，好事。
3: 睡了。
2: 我刚才啊跟医生已经商量过了，咱们俩的配型，谁跟妈吻合，谁就捐这个肾。你也有个心理准备，啊？
3: 嗯。哥，说实在的啊，之前你跟我说要给妈换肾，我这心里还挺害怕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我的配型成功了，我绝没二话的。
2: 好，哎，你在这盯着点，我现在去趟单位
3: 啊。
2: 他晚上过来，我给你换班啊。
3: 你去忙吧，这几天我没事，我来陪妈就好了。
2: 你要累，你在这儿直直叫躺。
3: 哎呀，你就别管我了，去忙吧。
2: 有事给我电话。
3: 好。

0: 马总。
1: 哦，你先去啊。哎呦，哎呦，陆先生，陆先生，
0: 马总你好。
1: 哎，我听人讲啊，上次我们见过面之后，你好像有了许多麻烦啊，不好意思，我先道歉啊。哎，
0: 马总，道歉就不必了。上次我们那个见面啊，可能是被某些人给利用了，我还是很相信你的。哦，
1: 陆先生。如果需要我出面去证明什么，我会去的哈。
0: 但是我今天过来找您啊，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事儿，我是想帮您一个忙。
1: 你要帮我什么呀？
0: 您有时间吗？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哦，好啊，好，好。
0: 您看，
1: 哎呀，
0: 怎么样，
1: 神清气爽啊！哎呀，真是个好地方啊！
0: 哎，之前您没到过这边吗？
1: 哎呀，我听人家讲啊，说这是运河的支流啊，说这一带污染严重，是一条臭水沟啊。
0: 您呢，看见的是几年前的资料了，这些年啊，通过我们综合治理啊，已经完全改善了，不论是主河道还是支流，都恢复了原貌。我们领导啊，知道你想在东江置业，这片土地已经列入明年的住宅开发计划了。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1: 有哈，当然有哈，而且想法好大呀！陆先生啊，谢谢你啊！哎，
0: 没有，谢谢，没有，
1: 谢谢你啊！
0: 哦，您客气。

这个结果算得上皆大欢喜了。周局长，你别谢我，这都是陆长河努力的结果。啊，好，有事联系。哟，这是回来要上班了，想明白。

0: 自己的问题了。
1: 想明白了。
0: 哎，干嘛呀？等饭呢？
1: 李主任，谢谢你。前几天我听说市里有些人主张要处理我，是您跑到孟书记的办公室，用党性替我担保。之前我太冲动了，我道歉。
0: 想不到啊，你陆长河可以道歉啊，你用不着对我感恩戴德。我要不是了解你的为人，我都懒得搭理你。哎，如果以后你权谋私、胡作非为，我李金山第一个把你送到纪委。
2: 您放心，不会有这一天的。
0: 你就这么自信？
1: 是。李主任，您不生气了吧？

0: 哎，刘医生，啊，配型结果出来了，好，我马上去医院。
1: 药花来一个，甲鱼汤来一个，这个。
2: 哎，您几个人？
1: 四位。
2: 有点多吧，我看够了。
1: 那先这样，不够再点啊。
3: 二叔好。
1: 哎，圆圆，来来，坐。哎，乔宇啊，坐啊。
2: 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啊？聚餐。
1: 我不是要跟我妈捐肾了吗？先吃顿好的补补。
2: 配型结果出来了，是你啊？
1: 我哥去拿了，我觉得肯定是我。那你说我们三个里面，就我跟我妈长得最像，不是我还能是谁啊？
2: 也不能这么说呀，你得拿到结果才知道。
1: 反正我得告诉自己就是我，万一结果出来是我，我顶不住怎么办？
2: 顶不住也得顶啊。拿到结果了，
1: 是我吧？
4: 咱妈有救了。

0: 明天啊，我就去医院，
1: 对各项指标进行检查，如果没有问题，马上安排换肾手术。哎，你可千万这事别让咱妈知道啊，她要知道肯定不同意。
0: 哎，我明天住院了，还得麻烦你照顾圆圆，不好意思了啊。
2: 我把圆圆接我那儿住吧，嗯，你放心。
3: 爸，你给奶奶换肾会很疼吗？
0: 不会，小手术，小手术。啊，圆圆，你去乔宇姐姐那儿要听话啊。
3: 嗯，好。
0: 好吧，我呀要回趟单位，明天有个很重要的会，好多资料都在我这儿。我要和同事交接一下，啊，我就先走了。
2: 你等上菜，你吃点再去啊。
0: 哎，我们单位有食堂，啊，
1: 千万别让咱妈知道啊。
4: 我太没用了，想跟我妈捐个肾都不成。

0: 小雨姐，爸爸做手术肯定会打麻药的，对吧？打了麻药，是不是就不会疼了？
1: 嗯，打了麻药，你爸爸就不知道疼了。

0: 沈源找到了，
1: 是吗？您运气太好了呀！而且啊，这手术做完以后，您就跟没事的人一样。等您恢复好了，您不是想说去？

0: 去北京玩玩吗？我们带着您一块儿去，好好在北京玩几天。
1: 好。哎呀，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我听人家说，好多病人都等了好几年都没找到呢。
0: 是啊，要不说您运气好吗？您福大命大，是不是长发？
2: 是啊，这有的人啊，别说等两年三年，就是十年八年的都没戏啊。
0: 是，
2: 这您啊，就像是这个瞌睡遇上了枕头，这想什么有什么的。
1: 就你会说。啊，长河啊，你能告诉妈这个给咱捐肾的那个人在哪儿吗？咱怎么着也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0: 哎，这可不行。医院有规定，捐肾者呀，对接受者是要保密的，医院可不告诉你。
1: 哎呦，不告诉我，
0: 是，
1: 那咱也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就这样，人家毕竟是给捐一个肾呀。
0: 哎呀，
1: 要是不好好感谢人家，我这心里都不踏实。
2: 妈，你现在呀就什么都不要想了，你就听医生的话啊，好好休息，准备手术就好了。
0: 嗯，对对对对对。
3: 病人家属，跟我来一下。
0: 哎，好好好。哎，你好好歇着，别多想啊。
3: 换肾需要捐受双方都同意签字，才可以手术。
0: 大夫，我母亲这边也由我来签吧，不然我怕她反对，我不想让她担心。
3: 理解，那我向院领导请示一下，咱们想个变通的办法。
4: 哎，陆长河呢？
2: 啊，他不在，有事吗？
4: 啊，这是他的化验结果。
2: 哦，
1: 哎，你哥他化验什么呀？
2: 哦，他在这儿没什么事，顺便做个体检，没事的。
1: 不对，你肯定是在骗我。我就说这事儿不会那么容易吧？长发，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哥要给我捐肾？
2: 不是的，妈，你不要乱想。我刚才不跟你说过了吗？这怎么可能呢？
1: 那你现在把你哥叫过来，我要当面问他。
2: 我哥在跟医生说话呢，这时候不方便的。
1: 我去找他。
2: 哎，妈，妈，你先躺着，一会儿我哥就回来了。
1: 你别管我。
2: 哎呀，我哥等一下就回来了。妈，妈，
5: 哎，
1: 医生，
0: 妈，您怎么来了？我这正商量手术的事儿呢。
5: 医生，如果捐肾的是我儿子，我不同意做手术。
0: 妈，哎，你放心，我跟医生啊都已经交流过了，我现在还年轻，哎，捐一个肾对身体没有太大影响，是吧，医生？
1: 长河，你听着，你要非要这样做，你是不是把妈往死里逼？
0: 妈，
1: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走。
2: 妈，妈，
0: 没事，我再劝劝我妈啊。

0: 小雨姐。
1: 哎，你爸爸呢？还没回来？
0: 对，他吃完饭就又去医院看奶奶去了。啊，小雨姐，你这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给你爸爸拿来的补品，他不过几天要做手术了嘛，让他补补身子。
0: 哦，谢谢。
1: 圆圆，爸爸做完手术之后呢，你要学着照顾他，好不好？嗯。你看他现在照顾奶奶也是非常有孝心，你呀要向他学习学习。
0: 好，我知道了。
1: 来，把它收起来吧。
0: 好。
2: 孩子，你知道妈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吗？嗯。最骄傲的就是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
3: 您培养的好啊，
2: 长河，妈对不住你。哎呦，
3: 别，所以您得好好活着啊，这后面幸福的日子长着呢，啊，人圆现在才多大呀？将来圆圆长大了得结婚，得出嫁，对不对？您还得抱崇外孙子呢，
2: 啊？不，用你的肾来换妈的命。那妈说什么都不能答应。
3: 妈，这事儿啊，没您想的那么严重。我跟医生都交流过了，摘一个。

0: 没事儿，我年轻。
1: 那老话都说了，这孩子是娘身上掉下一块肉，您给我一块肉，我还您一块肉，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吗？这是儿子该做的。您别那么多顾虑，我这身体好着呢。
2: 不，长河，妈不傻，妈知道，就是你给我换了肾，妈的病也不一定能治好。妈都这么大岁数了，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你就不一样，你有家有孩子还有你的前程。
1: 妈，咱呀都得好好活着，还是那句话，未来幸福的日子长着呢。小的时候我可都听您的话吧，您说一不二，对不对？这次您得听我的，这事儿咱没商量。
2: 长河，就算我侥幸活着，妈这心里她过不去呀。
1: 行，哎呀，你看您别激动，那咱先不说这事儿，啊，再商量啊。哎，我看明天啊天气不错，我呢跟医院借了个轮椅，明天我跟长华推着您，咱们在运河旁边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咱去走走转转。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换换心情，老跟医院憋着也难受啊。
0: 妈
2: 啊，
0: 你还记得前面那长发桥吧？我小时候和长发老在下面抓鱼。
2: 那个时候啊，那儿最脏了，你们还老在那儿玩儿。我记得啊，当时啊，你们拿回来的鱼啊，这长发他吃的是最多的。
3: 哪有，我怎么不记得？
0: 你还老偷那李伯伯家的鱼呢，当时抓着好几回。
3: 哪有这回事啊？
2: 哎，那边现在还让捕鱼吗？
0: 现在可不让捕鱼了，现在啊，那鱼都养在鱼塘里面。
2: 哦。哎，那边那远处。那些高楼那是什么时候盖起来的呀？
0: 那边啊都是新盖的住宅小区。将来啊还有幼儿园超市学校，哎，配套设施很完善。妈，你喝点水。
2: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0: 嗯，
2: 哎呀，你们真是有福气啊，都赶上了。哎，就是可惜啊，你爸他走得早，都没看上。
0: 妈，等您身体恢复好了，我们啊带您上那边好好玩玩。现在运河那边的风景可漂亮了，都是新风景。
2: 嗯。
4: 王书记，
5: 啊，
4: 我听说您很快就要到省里赴任了。
5: 所以这是我在东江市委书记任上最后一次找你谈工作。
4: 哎呀，说心里话，我呀还真有点舍不得您走。
5: 就在一个省里，路又不远，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金山啊，
4: 哎，
5: 我今天找你来想跟你谈一谈你们指挥部下一步的工作。
4: 你说你还有什么意见？
5: 这些年你们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啊做了大量的工作，改善了运河的自然生态，修复了运河的文化生态，再现了运河的历史景观，干得很不错，
4: 而且还改善了运河两岸居民的生活品质了。
5: 这在环河渔民造福渔民的路上跨出了一大步。你们做的工作成绩都摆在面前，老百姓都是买账的。但是啊，运河水长流不息，你们的脚步不能停。
4: 我觉得运河改造下一步的工作会更复杂，也更艰巨。
5: 对，所以啊，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的研究，最终决定把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从行政体制中剥离出去，变为国企，成立运河集团，把你们由单纯的输学者变为真正的造

我们要做的是，让市场上的学者，当然，对于你们这些长期在政府部门里工作的同志，这一步的跨越，可能有些不适应，也要承担风险。但是，给了你们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路径，让你们更好的融入市场。市委的意见，运河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0: 既然历史把这个神圣的使命赋予了我们，我们就要不辱使命，要有决心，把运河打造成富有这个时代特性的景观河、文化河、生态河，打造成真正的人民的运河。
1: 指挥部改革通知，看来可能消息是真的。
2: 出通知了，
3: 咱们就变成国有企业了。
2: 看看，这通知
4: 咱也变成国有企业了，
2: 你知道吗？
4: 这太水了，全部讲上去。
2: 通知了，
4: 好难使，
2: 是吧？
5: 哎，小法，
6: 哥，你快来吧，妈不行了。
7: 病人家属，
8: 大夫，我妈怎么样了？
7: 你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全身多器官衰竭，肾功能已经完全丧失，恐怕支撑不了太久了。
8: 得赶紧换肾啊！
7: 现在这个情况再换肾，成功的概率很低。
8: 大夫，我能负责的，你不用怕，我可以签字的。大夫，我求你了，我也是我妈的儿子，我的肾也得救我妈，我求你了，用我的肾。
9: 你让我病人心跳骤停，
10: 准备出事。
8: 妈，妈。妈，你挺住吗？
9: 你先出去，不要影响我。
7: 两百焦，六毫秒一次。

明天告别仪式，要不要通知梁老师来啊？年纪也大，身体也不好，要不算了。要不，我还是帮你给他打个电话说一声吧。我先走了。

0: 我当女儿一样对待，但是我没有办法送她最后一程。
1: 是，我去呢，也就代表你去了吗？
2: 长河呢？他还好吗？
3: 你放心，长河呀，他是个坚强的人。
1: 我今天又给你带来了一本新书。
4: 那这个呢，是介绍
3: 国际省成功的建筑案例和设计理念。
1: 写得不错，
2: 谢谢爸。
3: 我看见你现在不消沉的状态，爸爸心里最欣慰了。
5: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运河集团成立的日子。虽然我们现在改制为企业，但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和宗旨依然如旧。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治理运河。我们要把大运河打造成集文化、生态、旅游、居住、休闲、商贸为一体的人民的运河。今天呢，是咱们集团的第一次例会，我讲两件事。首先呢，前一阶段咱们运河沿岸历史街区改造工作已经完成了，虽然过程
6: 颇为曲折，
5: 但是取得的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规划改造部做了大量的工作。长河，这一功我给你记下了。
7: 哎呦，别别别，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参与的人都有功劳。
5: 行了，你就别谦虚了啊。这次运河沿岸历史街区改造是我们运河集团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可是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啊。穿越一下，大家看一看，昨天我去省委开会，大运河现在已经正式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申请列入联合国世界
6: 文化遗产名录的工作
5: 也正式被提上了日程。应该说，这是运河梦一个更广阔的国际外延，让中国的大运河走向世界，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将是运河历史的新的篇章。我们有幸能够成为创造历史的一份子，要更清楚身上的责任和使命。
8: 董事长啊，我们在座的谁也没有申遗这方面的经验，这工作可怎么展开呀？
5: 这个运河申遗可不光光是我们东江市一家的事情，
6: 它涉及到两个直辖市以及六个省的25个地级市，是一项需要通力协作的巨大工程。当然了，我们东江市是运河申遗的重要成员。
5: 咱们市政府呢，已经成立了运河申遗小组，接下来会召集学界、商界各方面的专家和我们一起群策群力。
9: 有这么多力量支持，那我们还怕什么呀？是吧？
5: 眼下呀，就有一个任务。北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全国历史文化遗产展，市里边给我们申请了一个展位。杨总啊，下周一你带长河去北京，要好好把我们的运河做个宣传。
8: 董事长，没问题，那我们就去为运河申遗打个头阵啊。

0: 这可是珍贵的东西，怎么样？这照片得有一个多世纪了，这都是当年啊外国的传教士拍的。这么珍贵的照片，你从哪儿找回来的？
1: 哟，要不然你以为我在东江这几年混日子来的？你再看看这一本，我就知道你需要这些东西，我就都给你拿来了。
0: 这上面的照片啊，是和这一本上面一模一样的角度、一模一样的地方。
1: 哦。
0: 我把整个运河每个角落都走遍了，我可是个活地图。现在，
1: 我跟你说，乔宇啊，你这可是给运河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你是当之无愧的功臣呀！
0: 哎呦，你说什么大话呢？我能算什么功臣？啊，但是我得提醒你啊，你这次去北京宣传运河，光靠这些照片可不够，你布展要让别人对你的布展内容感兴趣，所以得有个主题。
1: 你有什么好想法？
0: 你看啊。
2: 奥运的主题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啊！国际和平日每年也都有一个与和平相关的主题，
0: 所以运河申遗也得想个主题，
1: 找个主题。嗯，
0: 你好好想想。
1: 哎，你这照片要不就先留在我这儿？
0: 把要展览的挑出来，我拷贝一份给你带走。
1: 啊，那好，对，太好了，太好了。哎。
3: 你那个单反相机带了没有？就是能录视频的那个。
4: 没带，干嘛？
3: 那你帮我拿一下，我下午呀想在这儿录一段说书人的视频，回头展览的时候呢，我想把视频和照片同时展出来。
4: 好，我一会儿回去给你拿去。
3: 哎，陆上河，那今天出发了吧？
4: 对，早上的飞机。哎呀，不知道什么结果呀，
3: 杨老师。其实，大运河的那些老照片还有资料，您完全可以自己交给他的呀。看得出来，您对陆长河还是很用心的。我帮他，不仅仅他是我。 女婿，我是为着运河的未来啊。

0: 北京这几年变化可真大啊。我记得上次我们来还是3年前了。
1: 没错。
0: 哎，陆主任，你稿子偷看一路了，休息会儿吧。
1: 这次的展会啊，国内其他城市也会参加。我们要想在联合国申遗成功啊，首先要在国内脱颖而出吧。所以咱们得准备的充分一些。
0: 是啊，不过国内也没有名额限制，国家也希望多报几个，增加成功几率嘛。
1: 即便如此，也要重视呀。这毕竟是大运河的第一次亮相，
2: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3: 这话有理，我们第一次亮相，我们必须成功，否则回去没办法交代。
4: 没错，这事儿咱们马虎不得。

0: 陆主任，观众反应都特别好，他们说啊，我们把展览办成了运河文化摄影沙龙了。
1: 太好了，这样才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啊。
2: 赵哥，
3: 杨总，
2: 赵哥，我刚刚接到董事长的电话，他说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两天刚刚召开过一个会议，修改了申遗的规则。

1: 一条大运河半步中华石。陆长河刚才来电话，说是你遇到了点问题。
2: 我们现在连申报都排不上，陆长河敢于解决棘手问题，打听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3: 叶老，
2: 能不能在您评审的过程中为我们？
3: 这个我不可能做，我不会偏袒你。
4: 你这么干。 很有可能会弄巧成拙。
0: 陆主任，严重了吧？你。

0: 陆主任，观众反应都特别好，他们说啊，我们把展览办成了运河文化摄影沙龙了，
1: 太好了，这样才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啊。
2: 赵哥，哎，啊，
1: 张总，
2: 张总，
1: 老赵，少华，我刚刚接到董事长的电话，他说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两天刚刚召开过一个会议，修改了申遗的规则。
2: 怎么改的？
1: 为了鼓励那些中小国家申遗。 从今年开始，
2: 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
1: 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0: 如果我们大运河在国内不能拔得头筹，我们连申报的资格都没有。
1: 不知道怎么办，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2: 对啊，不是没有名额限制吗？
0: 是啊，这么一搞啊，全国各地的竞争就更加激烈了。
1: 天哪，这不是跟我们竞争的人多了，我们前期投入那么多的精力，
0: 是啊，
1: 一样没被选上。陆昌河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哎呀
3: 哎呀，老赵啊，
1: 嗯，
3: 你别转了，转来转去转得我直头晕，坐下吧。
1: 啊，
2: 饭来了，吃饭吧。
3: 还吃什么饭呀，没心情。哎，对了，小许
2: 啊，
3: 你知道昌河去哪儿了吗？
2: 他要去趟国家文物局，让咱们先吃，不用等他。
3: 去国家文物局干什么呀？
2: 说是去了解一下申遗的新政策和评选标准。
1: 这个陆昌河就这点不好，做什么都喜欢我行我素。哎，他有什么想法，至少先和大家商量一下吧。
3: 他这么做，兴许有他自己的考虑啊。啊，小雪，你买几瓶水，咱们先吃饭。
2: 行。
3: 老赵啊，
1: 嗯，
3: 我说你这个毛病能不能改一改，别总在背后议论自己的同事嘛。哎，你是不是上次这个没当上改造规划部的主任，你对昌河有情绪啊？
1: 杨总，你这么说就是冤枉我了。我哪敢对陆昌河有什么情绪，人家虽然年轻，但人机灵有手段，是李董的大红人，我可没什么本事跟人家比。
3: 看看，还说没情绪，都写在脸上了。
1: 行，我承认，我有情绪也正常吧。
3: 行了，吃饭吃饭。
1: 这次集团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李董主张破格提拔陆昌河当副总，那可就跟您是平齐了。啊，不过被上面给否了，有这回事吧？
3: 我说老赵啊，你不要传播这种无聊的小道消息好吧？
1: 这怎么是小道消息？这是内部消息，内部。
3: 老赵啊，你想过没有？李敬山这个人眼界高，脾气大，在咱们指挥部啊谁都怕他，可就有一个人陆昌河敢跟他对着干，而且有时候还弄得他下不了台，可李敬山依然的欣赏他，重用他。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
1: 什么原因啊？
3: 道理很简单，那就是陆昌河想干事，敢干事，最后还把事情都做成了。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敢于为领导解决棘手问题的人。如果我处在董事长的位置上，我也一样的欣赏他，重用他，你说是不是？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倒是同意。
3: 老赵啊，这次来北京，你要抓住这次机会，做出点成绩，让上面的领导看看。如果有机会，我也能帮你说说话。
1: 那是我。其实我一直在动脑子想办法。
3: 吃饭吧。
1: 啊。
3: 嗯，不错。哎，昌河。
4: 对，杨总。
3: 这么晚了，去哪儿了？才回来。
4: 我去了趟国家文物局，我想去政策法规司打听一下有没有申遗方面的新政策。
3: 问到了吗？
4: 人家都在开会，而且我没预约，也不接待我。不过我今天啊，打听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3: 什么人物？
4: 姓严，他可是申遗方面的专家。咱们国家第一次申请就是在他任期内拿到的。
3: 那怎么才能找到他呀？
4: 我们俩今天在文物局照了个。

0: 面也没说话，人家就走了。
1: 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吗？咱们可以去登门拜访啊。
0: 不知道。
1: 行，那你先上去休息吧。
2: 哎，谢谢杨总。哎，你上。

0: 圆圆，
1: 哎，爸爸，后天就是学校七月运动会了，我和小蕊姐正在抓紧训练，你可一定要回来哈，咱们这个三人组一定要把冠军拿下来。
0: 哎，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你可别说你回不来。
0: 还真有可能啊。
2: 圆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0: 如果爸爸要是回不去的话，你让你二叔或者是海涛叔叔陪你参加行不行啊？
1: 不行，别的同学都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的，况且你都没有参加过我学校的活动，所以你这次必须回来，必须参加。
0: 行，爸爸一定想办法啊。
1: 你这么说肯定就是回不来喽，待会回来说。
3: 老陆啊，
4: 你能回来就还是回来好不好？你答应了圆圆的，你就别食言行吗？
3: 圆圆特别重视这次比赛，她就想和你一起去拿个好名次，天天在这练呢。
5: 我知道，我这不是遇到突发的状况，遇到问题了吗？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来了来了，
1: 梁伯伯，
6: 哎，
1: 你们休息呢吧？
6: 嗨，现在才几点？来进来进来。
1: 陆长河刚才来电话，说申遗遇到了点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1: 现在联合国改规矩了，国内出现的只能有一个。你说这大云河第一次申遗就遇到这种问题。
6: 应对的措施呢？
1: 说是有一个关键人物，但是一直联系不上。
6: 谁？
7: 叫严云川。
6: 啊，我认识，过去开会老在一块儿。严老呢，是我们国家文物界的国宝了。
1: 那太好了，您认识他，那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说一说？
6: 怎么了？申遗还行走后门呢？
1: 可是为了大运河申遗。走后门不丢人。

0: 哎，哪位？
1: 哎，你好，是陆长河吗？
0: 啊，是我。您是哪位啊？
1: 我是严云川老师的助理。严老师下午想和你们大运河设计组的同志们见一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
0: 有。咱们定在什么位置？我一定准时到。
1: 这样，您记一下地址。
0: 哎，好嘞。您说。
2: 你可以啊，还是你有办法。你是怎么联系到严老的？
0: 其实还真不是我去主动联系的他，是他主动让人联系的我。
2: 不会吧？我可听说最近这几天呀，严老家的门槛都快被各路人马踏破了，他谁都不见呀，怎么会主动联系咱们呢？
0: 是，我也这么想。但是我知道呀，早期严老啊，他对运河的历史，包括文化方面都有研究，可能是因为他对运河有感情吧。
3: 杨总，杜主任，
4: 杜主任，
2: 哦，好。
0: 这第一次见面就拿这些东西，不太好吧？
4: 这就是因为第一次见面，才不好碰到上门吧？
3: 蜂蜜，
0: 这是茶。
4: 对，
3: 车到了，那咱们上车吧。
4: 啊，上车。我把该放的东西都放里边了。
2: 老大，上车吧。
5: 我先去放东西。
6: 你好，大运河设计组的同志们是吧？啊，
7: 是。哎，
6: 你好，我是严老的助理。你好，你好。
7: 啊，你好，
6: 你好，你好。
7: 那行，咱们走吧。
6: 啊，咱们请进。
7: 快点，
6: 请。
8: 走。申一新政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该介绍的呢，我也都说了。总结起来就是三条。

0: 公开申报，公平对待，公正审核。
1: 叶老啊，能不能在您评审的过程中为我们
0: 你想让我替你们大运河申遗组说好话是吧？这个我不可能做。你们呢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怎么能够把该做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做好。想一想这些年以来大运河治理的怎么样了，运河的面貌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2: 严老啊，我们这次过来啊，就是想向您把这些情况汇报一下，具体的内容呢我都写在这份报告里了，您看。
0: 哦，好，你这报告啊放到我这儿，我会好好看的。
2: 好的。
0: 但是有话在先，评审的时候我不会偏袒你们。
1: 哦，我们明白。严老啊，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关注我们运河的治理情况，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我代表东江市运河两岸的老百姓感谢您呐。
0: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啊。
3: 严老，
0: 不，
3: 一点心意。
0: 这是干什么？
4: 严老，这是我们特意带来的东江市的土特产，算是一点心意，请您一定收下。您可以尝尝我们的竹安白茶，很好喝的。
1: 对对对，严老，我们就不打扰您了啊，常喝，我们走吧。
2: 哎，
1: 啊，好，再会。
0: 好。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老赵
0: 啊，
1: 你给严老的茶叶里是不是搞什么名堂了？
0: 这要说有名堂的也没什么名堂，但是你要说没名堂的，也有点名堂。
1: 师傅，麻烦你掉头回去。
2: 赵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回去啊，赶快把礼物拿回来，否则要出事儿。
2: 为什么呀？
1: 严老是个做学问的人，古板得很，你这么干很有可能会弄巧成拙。
0: 陆主任，严重了吧？你以为这世上的人都跟你一样吗？
1: 严老助理来电话了。哎，
3: 陆主任，你没有东西落在这儿的，请务必回来一趟。
1: 好的好的啊，我马上回来，谢谢啊。
4: 几位还是把东西拿回去吧，严老说了，这礼物太贵重，他承受不起。
0: 不就是些土特产吗？
2: 对，
4: 这个不是土特产吧？陆主任，
5: 哎，
4: 严老说了，这个不用看了。如果大运和申遗靠的是你们这种邪门歪道，就算报到联合国，也是丢中国人的脸。请回吧。
6: 董事长，局面搞成这样都是我的责任。
7: 老杨，别过于自责了，申遗
5: 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过你们这次去北京还是做了不少别的工作嘛。
7: 尤其是通过展览宣传了大运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5: 既然申遗是没有希望，就早点回来吧，还有很多工作在等着你们呢。
6: 好，我们马上订返程的机票。小雪啊，马上订明天回去的机票。
8: 好。
6: 对，订早班的。
8: 好，哎。小雨，
9: 你们见到严老了吧？聊得怎么样啊？
8: 你怎么知道我们去见严老了？
9: 我掐指一算算出来的。
8: 哼，那你应该能算出来我们见面的结果吧？
9: 你这声音听着情绪不高呀，是没见着吗？
3: 哎呀，比见着面还糟糕啊。
8: 我们马上就回去了，回去说吧。
9: 出什么事儿了吗？
8: 一言难尽呀，见面聊吧。

0: 哎呦，申遗评选今天就召开第一次专家审议会了。
1: 刘局啊，别惦记了，反正这件事儿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
2: 一会儿这样吧，你们先走，我想再见一下严老。
0: 还去见他呀？
1: 对，
0: 有这个必要吗？
1: 对啊，虽然这次申遗结果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还是想把这几年。
0: 运河治理的实际情况向他汇报一下，同时这次这个不合适的行为，我也要当面解释一下，不然下一次申遗同样没有希望。
1: 我觉得他不一定能见。
2: 对啊，算了吧，你去了还能说什么呢？
1: 我试试吧。
0: 我听说我也不见你，就不走了。
1: 严老。
0: 今天过来主要是给您道个歉，真是对不起，我同事这个举动简直是太唐突了，
3: 太不合适了，对不起，对不起。好，你这道歉我收到了，你可以走了。
0: 严老，您能不能再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3: 一分钟都不行。你看这像个文化人的样子，不至于干出泼皮无赖的事情来吧？我跟你说啊，你要再在我这赖下去，我可要报警了，你不要想踏进去一步。哟。 谁惹我们严老生气了？这是，
0: 我怎么去问呢？啊，
3: 我刚到，刚到。你上次到北京来也不告诉我一声，我去看你的时候，你回东江了。这，
0: 我上次到北京啊，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会儿，我给你解释。怎么？他惹你生气了是吧？他们干的事情太伤人了。哎，你知道他们？
3: 我知道，我想。
0: 他肯定认识自己的错误了，
3: 是是是，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对不起，严老。我这么跟您说吧，他呢是我女婿，你看我面子原谅他行吗？他是你女婿啊？
0: 是。
3: 你上次来为什么不说呢？来来来来来来，快快里边坐里边坐，来来来来来，
4: 我来帮你。
0: 哎。

0: 严老，好，李敏说。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这样。其实这个结果，我们有心理准备。先不要灰心，与会的领导和专家们还是非常肯定。 你们东江市这些年在运河治理方面的贡献，大运河申遗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你们东江。大运河申遗跟其他的申遗项目有很大的不同，它流经六省两市，你们东江走得再好，它只是当中的一段。你们看看这些吧。根据。 专家组的调研，大运河存在的问题，除了部分磕断的钢河以外，沿途的古建筑破坏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高达30%。那你们说，拿这么一个千疮百孔的大运河到联合国代表中国去申遗，合适吗？那严伯伯。
1: 咱们大运河申遗一点希望都没有吗？希望
0: 当然有，这就要求我们六省两市拧成一股绳，共同去治理。这是一条非常艰难和漫长的道路。
2: 各位，最近。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申遗新规，相信大家都看到了，确实变化很大呀。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就是想听取下各方的意见，探讨论证大运河申遗是否还会作为今后全市的工作重点。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的老书记孟冰同志，他也是咱们省。
1: 大运河申遗领导小组的组长，
2: 我先声明一下，我今天来啊，主要就是带着耳朵来听的。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的顾忌，好吧？秦市长，开会吧。
1: 大家有什么都说出来。
2: 那好吧，我先。 说几句不成熟的意见。说实话，当我刚得知联合国新规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受挫的。因为这些年我们为了治理大运河，大家都付出了很多，也都希望能够看到运河申遗成功。可我们现在连申报都排不上。
3: 我觉得，运河申遗的脚步绝对不能因此而停下来。市里要把这件事当成重点工作抓起。我相信最后是会有希望的。听了李董事长刚才的讲话呀，我是很受鼓舞的。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们要明确大运河申遗的目的是什么。 绝不是为了获取世界这么一个桂冠去炫耀，而是应该从更高的层次、更大的范围来保护我们大运河。从这个角度出发，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我们都应该尽力去克服，努力的去争取。
4: 我觉得，运河申遗既然遇到了这么大的阻力，不妨先缓一缓。这几年运河治理我都参与其中，所以我清楚，为了治理运河，我们付出了什么。别的不说，就说每年市里为运河的专项拨款，那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将这笔钱用在民生改善上，肯定能获得老百姓的欢迎。
3: 王局长，我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大运河呀。 它不应该是用钱去衡量它的价值。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华史，大运河对于我们来说是精神财富。大运河申遗的作用，就是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去深刻的体味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传承，也能让全世界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伟大。
4: 梁教授，道理大家都懂。 可是运河再伟大，老百姓是要过日子的，经济建设永远是立命之本。运河不申遗，不是说不保护啊，可以适当的降低保护的成本，比如这几年因为运河保护而搁置的翠山隧道，再比如几年前就在规划中的运河大桥，这些项目如果启动，一定会大大的促进我市的经济发展。
3: 王局长，我还是不同意您的意见。
5: 大运河保护永远大于开发。如果说不能保护，那宁可不开发。啊，我来说几句。坦率地说，申遗的这个规则改变之后啊，申遗。 成功的概率呢，一下就降低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每年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笔账啊，是不是合算？
6: 我也想说两句。刚才杨总说的没错，现在运河申遗成功的概率确实很低。国家一位文物局的专家告诉我，几乎为零。但是我想问问各位。 任何一件历史上堪称伟大的作品，或者是伟大的工程。

0: 在开始之前，它的成功概率应该是多少呢？都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没有人干过。我这次到北京筹备展览，从观众的热情上，我就能看出来，我们运河确实有它与众不同的魅力。刚才王局也说了，现在全国各地每个城市经济发展迅猛，但同时它也导致了城市的建设千篇一律。 所有的老街都变成了美食特产一条街，卖的东西也都差不多。我想，任何一个城市都应该有它独特的魅力。一个没有个性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那么，个性从哪儿来？我想，应该在它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去寻找。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东江市，不管将来经济怎么发展，它应该是一个有个性的城市，
1: 可以看得见山。
2: 看得见水，能记得起乡愁。孟部长，你给大家做个总结。刚才一开始我已经说了，我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带着耳朵来听，啊，刚才大家各抒己见，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我觉得都非常好。 我也说两句。关于大运河申遗，从短期来看，这个任务目前很难完成了。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以为它与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的幸福指数没有矛盾。相反，一旦 运河申遗成功，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城市就会大大的提高知名度，它所带来的就会是这个城市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认为啊，大运河申遗是我们这一代人值得付出一生去努力完成的使命。

0: 哎，陆少河，跟你说个事儿，我有谢岩的消息了。
1: 谢岩？啊，他在哪儿啊？现在还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我已经掌握了非常可靠的线索。这个谢岩啊，5年前就犯过案，也是经济诈骗，但是后来有一个叫芳芳的女商人，把所有的罪名都包揽了，他就趁机逃脱了。
2: 不是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呀？
1: 我托人打听了2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啊！打听消息不得靠朋友吗？你朋友多吗？我呀，找了我爸原来的老部下打听的，这个叔叔在政法界，他呀帮我查了近10年的类似非法集资案，消息绝对可靠。

0: 这是我找到的芳芳现在开餐馆的地址，我们去找到她，然后跟她问清楚，应该就能知道谢岩的下落。
1: 先不要，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情况先向警方汇报。啊？
0: 那我俩就不管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怕如果我们贸然行事啊，反而会适得其反。
0: 我不管你怎么想的，紫妍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自己去。
1: 你可千万别乱来啊！
0: 你甭管了。哎，
1: 乔宇。

0: 有点事儿跟你说一下，出来一下。
1: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啊？
0: 行，在这儿说也行。我想跟你聊聊，谢谢。

0: 谢岩的事我都跟警察说过了，我跟你说什么呀？
1: 谢岩是你介绍到梁子阳工作室的，他的底细你会不清楚吗？
0: 我真不知道。
2: 周海涛，你现在还要为了这个女人来麻烦苏家？
3: 梁子阳为什么会说你？都是让你们害的，对吗？当然了，这个你们也包括我，我们都有脱不开的责任。
0: 你给我小心说话，
3: 你给我小心听着。
2: 周海涛，你太过分了，孩子还在这儿呢，小点声行吗？
1: 你给我听好了，引狼入室的是你，完事之后甩锅甩得一个二净的也是你，梁子言就是你们的替罪羊。我还要说得多清楚？
0: 你不就是想知道谢岩的事儿吗？他什么都干过，还开过赌场。不过我一查呀，就是本地的一个小游戏厅。
1: 你还是拿这些毫无用处的话来搪塞我。
0: 我知道的都跟你说了。
1: 行，那我就好好查查你们之间的关系，到时你别抵赖就行。

0: 我都跟你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打烊了，你赶紧走吧。哎呀，
1: 大姐，我就是想知道你和谢岩用生物科技股这幌子去融资的时候，他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
0: 他就是个见死不救的混蛋，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2: 我看您比我大，我就叫您方姐吧。其实是这样的，你们这个案件的资料呢，我都看完了，我也了解了细节。
1: 您原来就是开小卖部对吧？那怎么还能非法集资变成诈骗犯呢？我觉得您老老实本本分分的，和我姐姐一样，都是受害者。
0: 那就是因为我和你姐都是瞎子。冰冰，你怎么这些天都不回家呀？你去哪儿了？啊？
3: 咋就这么一点？
0: 今天生意不太好。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赶紧走啊！
1: 姐姐，我真的求求你，你给我一点线索好不好？求求你了。
0: 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不想再跟这个谢岩扯上任何的关系，我也不想听见这个人的名字。
1: 雨后，你干嘛？
3: 你是不是也在找那个野男人？
1: 你说谢岩啊？
3: 没错。
1: 那人在哪？
3: 消息是要收费的。啊。
1: 给。
3: 就这点儿，恐怕不行吧。
1: 那我只有这些了。
3: 加上这也不够啊。
1: 那你要多少啊？
3: 一万。
1: 一万块钱？你要不告诉我消息，你这可就是诈骗了。
3: 不信我？那算了呗。
1: 哎，不是，等会儿。我给你一万，没问题。但是现在身上没有，我得去取。我先付你一半，然后你告诉我消息，我找到了他的人，我再给你五千，行不行？
3: 成交。

0: 走吧，走。
1: 站住！
0: 这不是有钱吗？你天天给我哭穷！
2: 我刚搞到的，哥，我肯定能回本。
0: 回本？你有命回本吗？
2: 再信我一次吧，哥！
0: 老子听了这句话，耳朵都起茧了。今天就让你连本带利的给我还回来！打！
3: 哎，你们别打人啊！我报警了！我告诉你们，
4: 干嘛干嘛？
3: 我报警了！
5: 住手！干什么？
4: 哎，老陆，
0: 你还想动手？
3: 110，我报警！这有人打架还抢劫！
0: 给我逮着！
6: 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你们先回吧。
7: 好，谢谢你，添麻烦了。
8: 谢谢。
9: 哎呦喂，这电话说跑派出所来了，怎么了？
7: 遇到几个流氓，刚才我们俩是刚做完笔录，没事儿。
9: 不是流氓，这打架了
7: 还是怎么着？
8: 没事。
7: 所以你以后注意点，啊，太冲动了。
10: 你怎么不跟我一起来呢？
9: 喂，
7: 哎，
9: 不是吗？好。那谢谢了啊！行了，知道。哎，
11: 我朋友打听到方斌的下落了，
9: 而且说他知道谢岩的下落。
7: 哎，
9: 啊，这找他问问，准能问出点什么。
7: 是。
10: 不是，我觉得方斌这小孩特别不靠谱，他肯定是欠了很多的钱。
7: 哎，你得这么想，一定有愧疚，所以我觉得不妨一试，可能方斌这儿就是一个突破口。
9: 告诉你，我有办法了，到时候请你看一出好戏。
7: 你可别干出格的事儿。
9: 哎呀，放心吧。
12: 刘明，
7: 你确定这是谢岩开这个机构？
12: 没错。
7: 但是子岩出事以后啊，据警方调查，谢岩的资产里没有刘希廷啊。
12: 找人了解过了，他一直躲在后面。这钱都是他出的，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幕后的老板，
7: 而且等于芳芳这个女人是在台面上替他挡雷的。
12: 对，芳芳出狱之后，谢岩的非法集资那时候还没爆雷，所以他为了补偿芳芳，把刘希廷就给芳芳了。后来谢岩出事儿，芳芳怕惹火上身，又把刘希廷抵押给一个他信得过的朋友。方斌经常在这赌钱，欠了不少债。他现在就躲在附近的一条船里面，走，看看你，走。
13: 哥，你有话好好说。
14: 你是可以呀，
13: 这么多天不回家，
14: 躲这儿来。
13: 你以为真能躲过我们？
14: 哥，我没躲，我这天不是筹钱的吗？
13: 我们今天来啊，不是找你要钱的。
14: 你那是要什么呀？
13: 这老板啊，也知道你没钱，他今天让我们来啊，剁你三根手指回去。
14: 饶命，饶命，哥，饶命！我知道错了。
15: 你耳朵不好使啊，都说了不要你的命，只要你三根手指头。
13: 那纱布钥匙我都准备好了，剁完你手指之后，马上给你处理伤口，绝对不会感染。
14: 怎么样，我们兄弟的服务还算到位吧？ 哥，要不你回去跟老大说一声，你再给我几天，我肯定还钱，一天，一天也可以。
13: 四级拳，剁哪个？
14: 来，我去。
16: 哎，兄弟，哎，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啊。
13: 谁呀？
16: 我也是来要账。
13: 小兔崽子，债主还不少啊。啊？
14: 我不认识你啊，哥。
13: 不认识我了？
16: 啊，小子。借了钱不还还想跑，
13: 你以为虎哥跟你玩呢？哎呀，我说兄弟，别费劲了，这小子真没钱，所以我们老大让剁他三根手指也算给他个教训。
16: 哼，好，兄弟，给我一点时间，我先替我老大出口气。
13: 过来，
16: 小兔崽子，
13: 跑啊！
15: 追！
7: 你们要干什么？
13: 海涛交代的事儿已经办完了，以后有什么事儿让他给我打电话啊。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王斌，今天真的是你运气碰上了我们，要不然真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是是是，这臭小子，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
1: 好了好了，你也别着急了，你儿子的事情我会摆平的。但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我就是要还紫阳一个公道。
1: 可我要是跟你回国了，我得罪那些人，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2: 谁会安算他呀？这件事最好就此打住。
3: 这
2: 种类型对我来讲有意义吗？
3: 要完成大运河遗产点的修复，我公司要复建，他们肯定会把周边全部勘测一遍，那咱们就麻烦了吗？
2: 如果我们把复建工程能给揽下来呢？
0: 哎，这好办法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81年的电影《星弦》，以1951年的朝鲜战争为背景，跳出了传统战争片对炮火交锋的宏大叙事，把镜头对准了战争缝隙里两个普通人的命运。主人公李晓峰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在美军空袭时，为了保护提琴，不幸双目失明。与部队失散后，被善良的朝鲜妈妈金玉米救下，悉心照料。阿玛尼的儿子同样是一名小提琴手，早已在战争中牺牲。李晓峰的到来，让他无处安放的母爱有了情感寄托。两个被战争刻下伤痛的人，就此结下了胜似母子的深厚情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电影《星弦》，聆听那悠扬的琴声，感受这段战火中跨越国界的动人故事。

0: 谁？呀，这什么地方？呀，怎么这么黑呀？我的部队呢？志愿军在哪儿？
1: 季永坤。季永坤，你，哦，走。
0: 没有，不，

0: 谁？
1: 男，
0: 同志。哦，对不起，这太黑了。
2: 黑？哎呦，莫拉瓜能记。哦，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看不见了？哇，小庆，小胖，指导员，我的眼睛。

答应我吧，啊，让我去吧。哎呀，你让我到前线去吧。妈妈，你就同意我吧。

0: 战火已经烧到咱们面前了。妈妈，
1: 妈妈，그래내가어머니를세
0: 어머니어머니
1: 얘야자기웃어자기

0: 小青，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1: 嗯，不，
0: 爸爸早就不在了，如果我们再离开妈妈，你想妈妈会怎么样呢？
1: 那
0: 你留下可以照顾妈妈呀。
1: 那你留下
0: 还是你留下的好，你是个女孩子。
1: 你是男孩，妈疼你，应该你留下。
0: 夏叔，应该你留下。
1: 你留下。
0: 不，你留下。
1: 你留下。
0: 哎呀，你

0: 你现在小青一跳舞就走神，都是你一见空隙就发慌，把人家李小凤的琴都弄丢了。
1: 他就不该回去找。
0: 你知道什么？小凤的琴是他爸爸留下的。

0: 一个节目，小合唱。
1: 小青，
0: 全世界人民，
1: 我们正在打听你哥哥的下落。
2: 指导员，让我去找吧。小青，我一定把你哥哥找回来。
3: 别说了，

0: 약속. 약속. 그래, 약속하군.
1: 喝了，眼睛就好了。
0: 이베텐 마시면 눈이 好。 그래 마시게.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星弦》的配乐由上影厂著名作曲家杨绍瑜创作，其中的核心插曲《母亲的歌》是他为影片量身打造的点睛之笔。为了让旋律贴合故事当中的朝鲜族文化底色，杨绍瑜专程赴吉林延边采风，在当地的山寨村落里聆听朝鲜族民间歌谣，把朝鲜民谣的婉转韵律融入到创作之中。这首曲子在剧情中是阿蒙尼的儿子生前写给母亲的原创旋律，它既是逝者留下的珍贵念想，也成了两位主角跨越语言的情感密码。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这首《母亲的歌》里藏着的深情与力量。
1: 这里怎么没有别的人家？可能是太偏僻了。还得等多少天呢？
2: 不对，不对，不对，鼻子，
3: 被子，
2: 阿弟，
3: 阿弟，
2: 村，
3: 村，
2: 阿尼阿尼，村，
3: 村，
2: 그래그래그래，
3: 입，
2: 입，그래，코。
3: Call
2: 눈

0: 眼睛，我没有了。
1: 孩子，
0: 我没有眼睛了。
1: 爱你，孩子。别急。这水喝一百天，眼睛好。
0: 我。
1: 내가노래를불러줄게
0: 我。

0: 这歌真美呀。它叫什么名字？欧莫尼。
1: 이사람은내아들이아니지。
0: 给我一支笔，欧莫尼。
1: 嗯。
0: 笔。啊。
1: 嗯，笔。
0: 哦，不，不是这个，是写字的笔。
1: 啊，一色。笔。
0: 哦欧姆尼，唱啊！
1: 嗯，
0: 唱啊，欧姆尼。嗯，唱啊。
1: 哦，
0: 不乐哟。
1: 啊，
0: 不乐哟。

0: 要是有把琴就好了。琴呐、啊，琴呐、啊，
1: 琴的。
0: 嗯
1: 啊，达米高。
2: 哦，배고픈게로군

0: 笔断了。好，猫妮，
1: 哎，
0: 你再给我换一根吧，这支笔太小了，你给我拿根长的，拿根大的啊，拿根大的。
1: 拿根的。
0: 哦，思密达，拿根大的，拿根大的。
2: 哦，阿妈，시끄러운모양이지。
0: 哎。
2: 아그래나가지나가。
0: 哎，阿玛尼，不，阿玛尼。

0: 快跟上。
1: 指导员，指导员，
0: 什么事儿？
1: 你看，琴，我哥哥的琴，
2: 是老乡在5号地区发现的。
0: 哦。这是个新的线索，我马上向军首长汇报。小青，我们会找到他的。
1: 可是，已经快一个冬天了。

0: 어머니.
1: 얘야.
2: 자, 이걸 봐라. 없네.

世界上有许多母亲的歌，这一支太美了，它应该写成一支小提琴曲子。

0: 예야
1: 어머니처음이다보니좀긴장합니다
0: 너무긴장해마루어머니가이해있지않니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新弦由林志浩、徐继红联合执导，两位导演深耕现实主义创作，秉持着以小见大、以情动人的创作理念。他们始终认为战争片不该只有炮火轰鸣，更该有人心的温度，因此主创团队放弃了用激烈的战争冲突制造戏剧张力，转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上。为了让故事更具真实感，主创团队翻阅了大量抗美援朝战地史料，走访了多位亲历战场的志愿军老兵，从场景布置到道具细节都力求贴合历史，用最朴素克制的镜头讲述战火里的人性和温情。

0: 爷呀，我说求爷，
1: 我蒙你，这是英雄的情呐、啊。
0: 俩对的八幺零儿，咋你个求江湖，都个开眼呐？我说求爷，我说求爷呐。

0: 爷爷。오늘은너의생일이다
1: 어머님께먼저인사드립니다
2: 오네사람이니네게바이올린줄갖고갔구나 자자자

欧盟，你真把我当亲儿子一样了。可能他不再去找部队了。

0: 欧蒙尼，欧蒙尼，爷爷，爷爷，
1: 我来拿。

0: 婆婆你，我穿好了。
1: 哎呦，哎呀，退两色，退两色，哎呦。
0: 哎呀、
1: 不对，
0: 怎么
1: 不对？
0: 小鸟啊，我就要看见你了。
1: 爷爷，
0: 哎，
1: 咋发给？哦，人家对月下的不久啊，兄弟们碰水给点事。
0: 那你快点啊！
1: 哎，今天一百天还要喝一次。
0: 嗯。

0: Poini? Can you see Omoni?
1: Omoni 穿的是白的。
0: 白的，白的，还有，还有，看见了。
1: 金达莱，
0: 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0: 破音大鼓。

爷爷，자봐라누가위할아버지냐그리고형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经典的影片离不开演员们的真挚演绎。饰演李晓峰的宝洵，为了贴合角色，提前3个月拜师学习小提琴，甚至专门练习蒙眼盲拉，只为让演奏动作能与琴身里的情绪完美契合。饰演阿玛尼的于萍，也专门学习了朝鲜语日常对话和民俗礼仪，把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温柔与坚韧藏在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里。

0: 가거라. 어머니는 널 기다리겠다. 얘야, 장군님의 말씀을 잘 들어라.
1: 예.

0: 小胖，小胖，小胖，嗯，好像有琴声。
1: 胡说，这深山老林的哪什么琴声？
0: 真的听到了。

0: 小峰，
1: 哥哥，
0: 妹妹，
1: 哥哥，
0: 妹妹，
1: 总算找到你了，
0: 妹妹，妹妹，小峰，小胖，
2: 哎呀，小峰同志，
0: 啊，谁？
1: 哎，哥哥，是孙医生啊，
3: 啊，哦，小峰，
0: 孙医生。
1: 哥哥，嗯，你的眼睛怎么了？
0: 啊，没。
1: 哥哥，找了你好几个月。
0: 妹妹。小凤，
1: 医生，我哥哥的眼睛怎么了？
0: 这需要住院检查。小凤，我对不起你。
3: 哎，小胖，别别，
1: 哥哥，快走吧。
3: 啊？怎么？现在就要走？
0: 嗯，
3: 不。我不走，
1: 哥哥，快走吧。
3: 妹妹，我的眼睛究竟怎么了？
1: 没什么，真的，快走吧，会好的。
3: 不，等一等，
2: 小峰同志，走吧，来，我来背你来。
0: 不，等一等，
1: 哥哥，
0: 我不走，
3: 你，
0: 我要等妈妈，
3: 妈妈
0: 她还没有。

0: 又回来，妈妈！哎呀，医生，
1: 那我们再等会儿吧。
2: 你快去找找呀！嗯，欧姆，你找医院是到处走的，怎么找啊？
1: 我们回去的路上也许会碰到。快走吧。
0: 小峰同志，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首长规定我们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回去，部队还要转移呢。

0: 亲爱的妈妈，我不得不走了，战争不容许我一直等到您回来。治好眼睛，我一定再回来看您，等着我，妈妈。
1: 小峰。

我蒙你，我走了。可是我还没有见过你呀。

0: 哥哥，你不要难过啊。
1: 你好好看着。
0: 哥哥，我们不是给欧莫尼留了条了吗？他知道你去治眼睛，他会。哥哥，欧莫尼为你四处奔跑，不就是为了治好你的眼睛吗？
1: 停车，停下来，我要在这儿等妈妈。
0: 那怎么行呢？
2: 怎么了，小峰？
0: 哥哥，部队要转移，首长命令我们天黑之前必须赶回部队，这是命令啊。

治好眼睛以后，我一定再回家看你。妈妈，等着我，您的儿子小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一把小提琴，两段生死思念，一曲母亲的歌，一生的跨国羁绊。四十余年过去，心弦依旧能在光影流转中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真切地看到，音乐无国界，爱亦无国界。即使身处残酷战乱，善良永远是跨越一切隔阂的桥梁，而爱与温暖永远是治愈苦难最好的良药。

0: 我谋你，
1: 孩子，
0: 我谋你，妈妈，妈妈。

0: 哎，记者同志。啊，哦，好，谢谢你。您是朝鲜族的，我要向您问几句朝鲜的话。
1: 好，您请坐。
0: 是这样的，尊儿，包要拎尊儿。
1: 弦，提琴上的弦。
0: 那个，包要拎尊儿。
1: 四根琴弦。
0: 哦，还有，塞族里，毛都给你最大。
1: 哦，三根弦都断了。
0: 哦，欧莫尼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叨这两句。听到他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我摸着他脸上，总是淌着眼泪的。
1: 哦。可能是形容他的家境吧。他家像那把琴一样，三根弦断了，只剩下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我一定想办法打听到作为欧莫尼。
0: 那我给欧莫尼写封信。
1: 啊，
0: 妈妈。
1: 好，欧莫尼是一位多么好的母亲呢。
0: 欧莫尼，蛋糕真好吃。

请你接受一个中国母亲对你的敬意。战争，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扯断了多少根琴弦呢？然而，琴声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妈。妈妈。医生。小峰，我摸你来信了。

我马上回前线去。毁灭的过去是不能恢复的，正义的火焰将燃烧起未来的希望。欧盟，你不要悲伤，你断了三根弦，还有三千根、三万根、三十万根弦呢。随便你拨动哪一根，都会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0: 到了。
1: 哦，在这儿啊。
2: 对啊，这多好啊！
0: 快过来，快。
3: Omoni! Omoni! Mahama!

0: 宝猫呢？宝猫呢？
1: 孩子，你回来了。
0: 妈妈，我回来了。
1: 孩子，孩子，
0: 妈妈，
1: 哎呦，孩子，
0: 妈妈，你别哭，别难过呀。你看我的眼睛好了，嗯，全好了。
1: 妈妈要好好看看你啊。孩子，好好看看你。
0: 宝猫妮，不，不会的。
1: 孩子，你怎么了？啊？

0: 这是真的。失去亲人的悲痛使欧曼尼患了严重的眼病，可是他却用剩下的最后一星光杆点燃了我一个中国儿子生命的火花。妈妈，
1: 孩子，大孩子了，别哭。哎呦，欧摩，你眼睛能看见啊？妈妈能看见。这是哭，这是嫩啊。
0: 妈妈，你别再瞒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你为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一定要把你眼睛治好。你还能看见，还能看见你的儿子。妈妈，
1: 能，我摸你眼睛能好的，
2: 妈妈会好的。
3: 妈妈，
1: 哦，孝敬你娘。
3: 好妈妈，
1: 好孩子，好孩子。
3: 欧摩尼，
4: 欧摩尼，
3: 欧摩尼，
4: 欧摩尼，
3: 欧摩尼，
4: 欧摩尼，
3: 欧摩尼，
4: 欧摩尼，
3: 欧摩尼，欧摩尼。
5: 좋네좋아나에게이렇게많은아들딸들이있으니얼마나좋아
0: 妈妈，你看，四根弦都齐了。
3: 八幺零，
6: 列车人，他没我滚。

0: 小。
1: 这生出来了九个月，出生了，他怀着九个月。
2: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3: 那老板没给我们印象，
4: 就靠我嗓门。
1: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
0: 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爱唱团。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加油！
5: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6: 乌云散，
7: 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

0: 家伙自报家门。
1: 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是一名评弹演员。
0: 夏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真的？
1: 对，是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但熬不解。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母脸子，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马来了，
1: 马走起来会有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有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边。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不如
0: 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这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2: 哟，星光大道，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

0: 的女性，
1: 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
2: 花旦，
0: 啊、花旦小姑娘。再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大，
0: 星光大大。我不敢，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0: 因为这个。来来来，
1: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0: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0: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是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4: 昂言起兮江山北望，
3: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群老弟。一群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民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

0: 的这份热爱。
1: 是
0: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用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2: 与山盟，与水盟，与心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新安盟做客。
0: 嗯，
2: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0: 它里面有这个
2: 奶皮子、牛肉干，
0: 还有牛肉干、
2: 炒米
0: ，
2: 还有这个黄油。
0: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倾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给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谢谢，
0: 是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真是很难取舍。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一拳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1: 听到张一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0: 对，
1: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来劲儿的，
0: 兰兰在下出票。怎么？
2: 一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0: 无偿，听清楚，无偿，
2: 无偿，
3: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2: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布拉拉。
4: 谢谢老师。
0: 谢谢。
5: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0: 谁呀、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他怀着9个月，你以为他怀着9个月啊？
6: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9个月，
0: 他的孩子9个月了，出来9个月了。
5: 徐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0: 你以为他怀了9个月吗？
6: 完了，怪我，怪我，
0: 9个月。就他的孩子9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他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是一个人在站。
5: 我都惊呆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是，来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0: 对，不专业的过去。
5: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
6: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0: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啊。
8: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9: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10: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但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

0: 跟后面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1: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1: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咱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咱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1: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外头了。
1: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1: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就靠我嗓门，靠我嗓门，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就东北大姑娘那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1: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
0: 工资翻倍。
1: 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1: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1: 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1: 啊。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

0: 真高光时刻。
1: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
0: 啊，
1: 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0: 夏天300啊，
1: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300，老骄傲，
0: 嘎嘎的，
1: 嘎嘎的，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0: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1: 这你学的第一首。
0: 对，
1: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0: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1: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0: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之后，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1: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
4: 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他属于他走高音，然后我走低音类型。
3: 我希望在以后的唱歌道路或者比赛道路上越走越远，谢谢大家，加油。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2: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冰棍可以多吃点，
0: 多吃点，哎。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是哪人来着？东北哪儿？
1: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
1: 沈阳的
0: 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2: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哎
0: 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这自驾驾船呢？
1: 驾船，
0: 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哎呀。
0: 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能，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5 4 3 2 1，出结果。雪儿，这俩姑娘咋整？
2: 我都喜欢。
1: 我也都喜欢。
2: 一人5票。

0: 不行、啊。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1: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推上来了，89-90。老猫，你给谁？
2: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那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嗯，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1: 小白同学，再加10票，100分了。水记，这两位学生你非常熟悉。
3: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0: 我也觉得，真是真心的。
3: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它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 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它越到最高潮的时候，它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它说了是在讲述它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0: 所以你给谁？
3: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哦，
0: 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4: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0: 99-100，哎呀。
4: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所以你的选择是白浩瑞。哦，浩瑞直接晋级，下一位。谢谢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6: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讲说时间会让爱。
7: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都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强，战马乐队，我有点慌，吃好每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他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是
0: 我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3年了。
1: 对，3年了。哎
0: 呀，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上回去就去。
0: 那你说，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哦、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
2: 没事，
1: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0: 对，他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了，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1: 我很相信我，
0: 正生气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2: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2: 现在过了，
0: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1: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就准备好了。

0: 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呢，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呀、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2: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0: 我来。
2: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0: 你哪里？好幸福的女人，多好啊！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虽然小，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1: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
0: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1: 我心情挺好的，
0: 心情好，那
2: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夜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0: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1: 满足了。
0: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2: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0: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2: 对，婚礼现场。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这时候就该送入洞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3: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2: 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

0: 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1: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0: 啊，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一辈子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2: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古邓。
3: 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哈喽的我都下

0: 跟大家自报家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苏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0: 其实大家看它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1: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0: 对，
1: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0: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1: 金属，
0: 金属感
1: 是
0: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1: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0: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5 4 3 2 1，出结果。哇、wow。

0: 句话你会给谁？
1: 这是两个风格
0: 完全
1: 不一样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嗯，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0: 迪磊加一票，是吧？
2: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
0: 战马乐队，嗯，谢谢。哦，势均力敌，老猫。
3: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得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样。
0: 迪磊加10票。
4: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啊，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4: 郑迪磊。
0: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
5: 谢谢老婆。
0: 来吧，三位乐乐来战马，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花正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0: Delay， 你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下一位。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候。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齐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吧。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的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郝蕊，希望你加油。
1: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色号，白郝蕊。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2: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1: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0: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当音乐发自内心，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于是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国音之旅第一站，鄂尔多斯。这里的人们把荒漠变成绿洲，在绿洲上幻化出一座青春之城。我们的国音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凡凡马凡叔。这一次呢，我是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国音正青春》。第一站就是鄂尔多斯大草原，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而且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每一次、每一站、每一期，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都会有新的音乐伙伴加入我们。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做的是沉浸式的音乐互动。具体是什么样的，当然要看我们节目才知道哦。那现在小伙伴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也要去跟他们集合喽，一会儿见。

0: 你们好
1: ，Hello Hello，
0: 是我国音团的小伙伴，对不对？
1: 是。
2: 怎样？哎呀，
0: 我来个近景，都能收进来？
1: 都可以。
0: 哎，可以的，可以的。作为国音正青春的青春召集官，这一站我将带领九位音乐伙伴一同奔赴美丽的鄂尔多斯，去开启一段特别的音乐之旅。

0: 好美哦！
1: 一开始我这个
2: 好美啊，
1: 我
2: 是真的好漂亮。
3: 听说两位本地嘉宾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场极具地域风情的欢迎仪式，究竟会有多精彩？让我们一同期待一下吧。
4: 走 ，Let's go！ 哇！有喝的，
5: 品尝一下我们纯洁的美酒，用右手的无名指进肩，然后再站一下，
6: 点一下，
5: 敬地，再站一下，敬了敬天，
6: 好，
5: 现在就可以接过我们正杰的哈达吧，
7: 可以，
8: 谢谢。
6: 来来来来，走走，哇，
9: 票上呗。
6: 走走走，来，我们往那边去。
9: 好，
10: 走。觉得怎么样？感受到这个热情了？
11: 我爽，
9: 很好玩。
12: 你们可以有时间骑骑骆驼。你看多好看！
13: 草原热情欢迎，哇，好多人哦！哇，
5: 热烈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富饶的杭锦旗做客。

0: 表达敬意的话，在我们蒙古族礼仪里应该怎么表达？
1: 鄂尔多斯这边是把这个左手举起来，对，白森秀。哦，谢谢
0: 谢谢。
1: 对，
2: 然后下一步就是拿起酒杯干一个，
1: 可以，来来来，喝着，喝上，
3: 来来来来
0: 来来
2: 来喽，
1: 喝这个茅台王子酒吧，啊，来来来来，都喝下，兄弟们，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到这边就得喝我们的茅台王子酒。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桌子上黄锦旗特意为了欢迎我们，这个是波斯克，这是蒙古的麻花，蒙古果子，这个是奶皮子，奶豆腐。来，我给你们切肉啊！来，
0: 谢谢谢谢。
2: 哇，好爽！

0: Эх, жибер яху.
1: <笑>拉歌了，这就是拉歌了。那我们怎么才能赢过他们？
2: 唱。

0: 猜这轮拉杆怎么个结果？
1: 他们赢了。
0: 为什么？不是我们唱到最后吗？
1: 因为他们声音大。
0: 九根上我们可能略逊当地的朋友一筹啊，但是跟武器多呀，差一首歌不是事儿，是不是？嗯，
1: 对，飞哥也唱一首。
0: 飞哥也唱一首嘛。

0: 歌声音乐课，美酒玉知音，大家天南海北赶过来，带着各自的本事聚在这片草原上，就像杯里的美酒，经得住时间，沉得住亲戚，才能够有滋味。这位敬咱们难得相聚，也敬一路赶过来那份踏实劲儿。
1: 哎，说得好，咱们的青春也像这杯酒，一开始呢是热热闹闹的冲劲儿，走着走着沉淀下来哦，才品得出里面的回甘。来吧，让我们共同举杯，为相遇，为音乐，为正在

0: 路的我们。咱俩可以分。
1: 我刚刚往那边一瞟，我发现这边好像有好几个小朋友，他们也拿着乐器，这马头琴吗？

0: 那是一匹野马，那是。但是我和玉博是真正的跳了一个骑马舞。
1: 我们是真的骑马了。
2: 马头琴它有自己的马的曲子，那其实二胡它也有自己马的曲子。那我接下来先给大家，对，赛马。

0: 真的感觉赛起来了，他们两个手心都冒火星。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我这一次是给我们草原的朋友带来的琵琶，
1: 加油！
3: 让我来给他录上。
0: 哇！要真改编了。

0: 六六，
1: 再来一遍，
2: 没听到，
3: 来一块吧。
0: 来一块吧，一块吧，
2: 一块，一块一块。
0: 在这个时候，我想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感觉，加上六六，然后我们一起即兴的表达一些。
1: 即兴啊，哇，太厉害了！
2: 合作，
3: 来吧。

0: 谁都没有排练过的，就纯是高兴了来到这儿了，喜欢了想加入，就一起三个人合作了这么一个，就默契到这个份上。
1: 你看表演的把马都感动了。
2: 一转头你给吃完了，
3: 真嘚儿好吃。
4: 两位老师，
0: 给弟弟刮点肉吃，再拿点，再拿点，多拿点去那边啃着玩啊。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嘞，都是哥哥的爱。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单音乐队，一首 Dead Cha 送给你们。
0: 这个乐器有意思哎。

0: 好，让我们一起造起来吧，在草原上。
1: 老师们，也起来了。

0: 谢谢所有的乌来木齐，谢谢我们所有表演人员，谢谢。
1: 那大家今天还有什么想尝试的吗？
2: 我们去骑马吧，
3: 骑马走呗，
4: 走呗。

0: 第一次来鄂尔多斯就让我体验到了非常强的幸福感，可以在这么美的环境里，然后看到这么棒的表演。
1: 很热情，每个兄弟姐妹脸上的笑容非常那种青春洋溢的，就他们的歌声非常的纯粹，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来传递他们的情感。
2: 今天我们真切感

受到了草原独有的热忱，也领略到了乌兰牧齐老师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那为了让明天的首场音乐会呈现更好的效果，我特意邀请乌兰牧齐乐队的老师们前来助阵，期待大家全力以赴，共同打造一场圆满动人的舞台。

0: 下一关风沙弄脱离，那老莫的鼓琴是啥？你这没有鼓，它是没有鼓是吧？你就打它这个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是要和谐一些的，行，我们再试一下，来，咱试一下。啊，你或者嘿都行。
1: 先，然后现在我们俩走，对，然后他再拉。来，人正好避下雨。
2: 对，把设备赶紧挡一下。
3: 这个没挡上，赶快。
4: 在下雨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那我们接下来要找什么样的场地？
5: 因为这个下雨，最后被迫改了我们的录制的场地，整个形式都变了，什么走位啊，什么的全部都变了。
6: 设计好了哈，有的情绪表演不出来。
7: 是的。
8: 各部门准备，国音正青春首场演出正式开始。

0: 鄂尔多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塞班诺，
1: 塞班诺。
0: 其实呢，我们这一期音乐会的主题是绿洲，但是刚刚我看过了我们的开场曲之后，我觉得除了绿洲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恰到好处，一切都是最好的。

0: 的安排，因为本身我们音乐会是在我们美丽的七星湖景区最大的湖旁边，但是在我们今天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忽然下了一场大雨，雨呢还在下，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了一个小型的场地来举办这场音乐会。我们非常希望这场音乐会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一起玩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互动，所以大家想唱就唱，想跳就跳，不要拘束自己，好不好？好。那么在我们今天音乐会一开始，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朋友们，我们先从我们的蒙古族小伙，我们的阿拉木吉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哈拉木吉，也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大家晚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刘家良。
3: 大家好，我是陈一妙，希望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美妙的音乐。
4: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严永强，我是一名唢呐演奏者，是一个来自山西的小伙，谢谢。哦，
0: 欢迎我们国音团的四小只。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在这一期我们的飞行嘉宾们，有请黄玉博。Hello，
5: 黄玉博，
6: 黄玉博。我听说内蒙的朋友们都很好客，
5: 非常的热情。
6: 热情，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是黄玉博。哇，感受到了，感受到了，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盟的李瑶瑶。
8: 大家辛苦了，久等了，我是娃娃毛延青，让我们一会儿一起把这里当做大家的客厅，一起造起来，玩起来，好吗？
9: 好。大家好，我是徐子瑶。特别开心能够在鄂尔多斯见到大家，谢谢。
10: 大家好，我是尤斐。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海来阿木，非常开心来到鄂尔多斯。
12: 자다야란삼만오어른의민대。
0: 我们嘉宾朋友们都介绍完了，那大家应该也是保有期待了。那么今天晚上这场音乐会，第一个要给我们带来歌声的就是奥日奇愣老师。第一首即将带来什么歌？
12: 这是来自我们老家的一首民谣，叫《漠河如》，它是感恩父亲，感恩草原，感恩一切，感恩自然，敬畏自然的一首歌。对，
0: 那掌声先送给奥日奇愣老师，一起来聆听《漠河如》。
1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嗨起来！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兄弟们，谢谢。
1: 刚刚这个歌里大家有没有听到马头琴的声音啊？哎，为什么我刚刚说马头琴呢？其实因为在第二首歌当中，马头琴可以说是奥日老师最好的帮手，对不对？
0: 对，因为就是马头琴在我们蒙古族里边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然后大家都家喻户晓的。我们有好多的小朋友还没有马头琴长得高的时候就开始学马头琴了。
1: 那今天会拉就这么大还没有马头琴高的小朋友有没有来？
0: 今天应该有几组小朋友，但是他们现在长高了。对，但是他们都是从那个没有马头琴高的时候开始拉的马头琴。
1: 马头琴长得慢了点。
0: 对，他们长大了。来，我们有请我们阳光小少年
1: 马年听吉祥马。

0: 哇，岁岁向上，谢谢我们快乐小马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有几个我们的小朋友们拿的乐器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马头琴，就是木吉手里拿的这一把。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大声告诉我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
1: 塔布秀。
0: 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我真的很想现在回到我们草原上，跟我们草原来一场约会。
2: 主持人，我来吧。
0: 那我们就请云飞带来《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业，唱的也专业。我们给刚刚两位姐姐唱的打多少分？
1: 100分，
0: 满分的舞台，对不对？那云飞老师，你说要不然接下来我们来一点节奏，动感一点怎么样？
2: 那我觉得，动感就是咱们的那个马马。

0: 动，是不是？那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朋友。我在认识他五分钟之后，我发现他就应该长在大草原上。
1: 哎，真的吗？哎，
0: 是不是黄云博？
1: 哎，还真是，我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当中。但是我接下来那首歌其实还蛮安静的，叫做《燕彩》。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舞台的，其实是我们国音正青春国音团的小伙伴们，也就是坐在我这一侧拿着乐器的三位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要带来的歌曲呢，是我们蒙古族很有名的民歌《圆顶帽》。

0: 太棒了。
1: 哦，谢谢，感谢三位带来了完全不一样全新演绎，属于我们国音正青春的原顶帽。接下来有请我们内蒙古族的姑娘刘洋洋还有云飞带来合作歌曲《牧歌》，有请二位。

0: 谢。奥日老师，奥日老师这么想唱歌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怎么帮任云飞老师唱啊？
2: 是不是我有点多余？应该你俩唱。
3: 没有，我有点兴奋了，激动了，不好意思啊。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本地姑娘洋洋，还有我们云飞老师，谢谢二位带来非常好听的牧歌。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新组合——真奇妙组合。二十七愣，还有我们的妙妙，
3: 来有请。

0: 谢谢谢谢我们真奇妙组合。接下来咱们三个一起请出下一位新朋友好不好？
1: 好，
2: 哪位？
0: 有请子瑶。
2: 来，有请。

谢谢，又是一首大合唱。马上你们即将听到的是由海莱阿木老师特意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观众们准备的一首歌曲，来吧，有请海莱阿木。

谢谢哥哥姐姐们，谢谢谢谢。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全场都能嗨起来的，好不好？

0: 谢谢，感谢今天在现场聆听我们音乐会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乌兰木齐带来精彩表演，更要感谢的是我们今天所有在现场贡献了完美演出的每一位嘉宾。咱们国音正青春音乐会下一期再见，
1: 再见。
0: 青春正当然，奋斗正当时，国音正青春由茅台王子酒独家冠名播出，茅台王子酒以奋斗点亮青春。
2: 一方水土苍音绿，我们在绿洲听见声音生长的力量。
3: 国音之旅第二站，我们来到了瀑布齐沙漠。国音团携手全新伙伴，开启热血路演拉人挑战。
4: 现场的观众人数还是不够啊，
5: 我们要去拉人了。
6: 在餐厅上面的朋友们，快下来看演出！
4: 帅哥，过去看演出好不好？
6: 来，你们知道，
7: 丽雅阿姨带着你跳舞了，是不是？
5: 我是姐姐，
6: 玉莲哥哥的，
5: 就是不想叫我姐姐是吧？
3: 当青春与热爱在七星湖畔交汇，一场湖光与乐声交织的限定演出正悄然酝酿，他们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国庆假期已经结束，在七天小长假里，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限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

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

0: 治水题材行进式实景演出《胜利之渡》，这个假期吸引超90,000名观众跟随红军队伍穿行古街，沉浸式感受红军绝境突围的壮烈征程。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
1: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次已达3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沿着760多米展览线路，1000多件文物静静陈列，飞夺泸定桥留存的铁索、长征途中的手摇发电机、发报机等珍贵展品，串联起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节点。
2: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很多观众都是特意从外地赶来，来北京专程看这个展览。我们本次有300多件首展文物在长征展中展出，我们也会设置一些互动项目，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长征历史、长征文物故事。
0: 在我要当红军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亲手挑选穿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时携带的物资，直观感受长征艰辛，
4: 让我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体会到了当时艰苦的生活。我们应该牢记这段历史，在未来呢，也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不懈的努力与奋斗。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5: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0: 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6: 以往的在国庆的电影市场上，或者说在节假日的电影市场上比较少出现的，比方说中老年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喜剧电影、生活化的电影，都可以在这个今年的国庆市场上呢找到它的对应的这种题材。
0: 假期期间，各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元的电影家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桥批影展等，让游客们走进电影场景。海口自在湾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游客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3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近距离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7: 电影家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家文旅、家餐饮、家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环节。
0: 日前，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武侠三部曲电影音

0: 音乐会在公园绿地上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音乐会现场，小提琴家王倩儿以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种美丽人生与爱情的重生。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献唱。
1: 在青浦做一场这样的户外音乐会，尤其是融入山水、融入大自然，在这么空旷的、美丽的一个公园广场上面、草地上面，跟这么多的人，分享交响乐、分享美声、分享合唱，太美妙了，太美妙了。
2: 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的弥勒市，静卧在喀斯特群山与红壤大地之间。这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三弦舞阿戏跳跃的故乡。大三弦一拨，男女老少围成一圈，脚步踩着节拍，跳得热烈又欢快。从太平湖的花海，到东风韵的红砖艺术城堡，再到可艺小镇的阿戏古村，弥勒的吸引力不在于名山大川和知名景区，而在于人文韵味与艺术滋养交织出的独特体验。用当地的话说，叫一到弥勒就快乐。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西南小城。

0: 随着打卡同质化景区的模式逐渐降温，游客越来越偏爱充满烟火气的老街、地道淳朴的乡土风味以及舒缓自在的生活节奏。一个个独特的县域小城提供了难以复制的松弛感与人情味。云南弥勒就是这样一座有特色、有温度的西南小城。
1: 站在太平湖森林公园的观景台上，一幅巨型大地艺术画映入眼帘。创作者以自然山坡为天然画布，以花卉和苗木为笔墨，绘就了一幅以当地彝族阿细少女为原型的作品。
0: 初秋的太平湖，各色花带顺着山势蜿蜒铺展，如同彩虹跌落山林。很难想象，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湖泊，十多年前还是一片岩石裸露、土层极薄的石墨画荒山。
2: 左老师，您看，这就是我们太平湖的一个原始地貌展示区，您可以拿在手里感受一下，这边就是我们的土地，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石墨画的荒山。
1: 这怎么感觉像沙子，你看一捏就碎。
2: 这种石墨画的土地它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些农作物的种植，所以我们在这边进行了一些生态修复。您可以看前面，你就会发现跟我们这个原始地貌其实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0: 很好，风景也不错，还能看到这个湖，整个公园的面貌也全都可以看到，大家跟我一起看看吧。完全不吓人，这旁边还有很多绿植，有一种在林海中自由翱翔的感觉。
1: 伴着山峰坐双轨滑车穿行林海，饱览美景，不用赶行程，不用挤景点，这大概就是周末度假最理想的状态。
0: 在弥勒文旅体验有多种打开方式，我上一秒还在欣赏自然风光，这一秒我就坐在了全地形越野车内，快跟我一起感受风驰电掣的魅力吧。

0: 我现在有点恍惚。师傅，您是不是特意开的最快速度啊？
1: 对对对。
0: 我说的这么快，谢谢师傅。
2: 离开太平湖，车往市区开，花海慢慢远去，红砖建筑从树影里冒出来，东风运到了。这里原本是国营东风农场，农场改建后，这里建起了万花筒艺术馆。阳光穿过镂空的砖墙，在内部投下层层叠叠的光影。
3: 我们身后的万花筒建筑呢，是由弥勒本土的这个艺术家2014年用本土烧制的红砖打造的，不含任何一颗钢筋的红砖建筑。截止2025年，东风峪的游客数量已经突破了170万人次，2026年呢预计达到200万人次。
2: 万花筒艺术馆将彝族火文化与现代几何美学巧妙融合，粗犷的红砖肌理在光影中不断变换，使这座建筑成了这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
0: 如果说太平湖是弥勒的生态底色，那东风峪便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创意名片，适合逛一逛、拍一拍，慢下来感受艺术的气息。
2: 告别东风峪的艺术风情，走进山林深处，就来到了可艺小镇。这里是彝族阿系人聚居的古村落，也是阿系跳跃的故乡。可艺由阿系语音译而来，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而阿系跳跃的意思就是欢乐跳。各个村寨的阿系人聚集在山间的开阔地，穿上民族服装，载歌载舞。
0: 来看了大家的表演啊，特别的欢快，特别的热闹。那有没有基础的舞步能教一教我
4: 啊？好的，那我现在就教你。
0: 好呀，
4: 好，来这，1、2、3、4，
0: 上来这么快吗？
4: 2、2、3、4，那我来慢
0: 一点，慢一点。
4: 对，1、2、3、4、5，啊，这四五你要伸回来，再落脚，
0: 再落脚。
4: 嗯，对对，1、2、3、4、5。2、2、3、4、5，就是听那个音乐的节奏，他们弹得快，我们就跳得快；
0: 弹得慢就跳得慢
4: 啊。对，就是这样。
0: 哦，会不会有手部动作？
4: 有的，那我教你。
0: 好，咱们直接开始上难度了。
4: 对。
0: 一，
4: 这样就是脚这边拍，
0: 二，
4: 就是耳朵旁边拍，
0: 二，
4: 对，还有三，这样，
0: 三，
4: 又是脚这边拍，
0: 四，
4: 拍三下，
0: 1、2、3，
4: 对，1、2、3、4、5，2、2、3、4、5，这样，
0: 1、2、3、4、5，2、2、3、4，
4: 对，就是这个节奏。
0: 加上脚，我不确定我还会不会啊？
4: 对，
0: 咱们先。我们这样来一遍脚，来一遍手，来一遍手脚并用。
4: 嗯，好的，
0: 可以。1、2、3、4。
4: 来，那开始预备，是1、2、3、4、5，2、2、3、4、5，3、2、3、4、5，4、2、3、4、5，1、2、3、4、5，3、2、3、4、5，4、2、3。要耳朵旁边拍。
0: 好的。
4: 在耳朵旁边拍。
0: 哇，有点难度哎。
4: 对，就是最基本的那个阿系跳跃的最基本动作。
2: 跳累了，地道的宜家八大碗早已备好，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礼遇。
0: 哇，卢老师，这也太丰盛了，我怎么数着不止八大碗呢？
5: 哇，其实啊，我们的八大碗只是一个称号，在以前啊，我们能凑齐八大碗已经是非常难得，但现在我们的物质非常丰富了，不仅八大碗，甚至有18大碗。当然今天我们的所有菜品呢，也都是我们原汁原味的，我们阿系的传统菜品，像我们的这个红豆煮腊肉。

0: 肉，用我们的老红豆啊跟腊肉熬煮，慢慢的把汤汁熬出来，非常的下饭。等会儿一定要多试一下。
1: 这个叫树花是吗？嗯，
0: 对，野生树花。
1: 野生树花。
0: 对，也是我们的山林美味。
1: 好清爽的一道凉菜啊。那这样，咱们坐下来正式开始享用这桌八大碗吧。
0: 好，来，有请。
2: 近年来，可义小镇在保留传统村落风貌的基础上，完善了旅游配套设施，既守住了古村的魂，也过上了现代的日子。老村落里长出了新活力。
3: 传统的这个文化方面，保持的一直都很好。包括这边的这个美食也非常棒。有很多特色的食材，然后这边的人也很热情，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2: 好山好水好文化，不仅吸引了游客，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这里安家创业，成了新弥勒人。
4: 我是2022年到云南的，这中间作为一个游客啊，也走过了16个州市。然后前年我到了弥勒，被弥勒一个是艺术气息，另一个是它的烟火气所吸引，我觉得这个气候是非常宜居的。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做这个项目。
2: 近年来到弥勒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当地顺势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从医疗到出行，从社区服务到公共空间，让外地人享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待遇。一到弥勒就快乐，这句话不仅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更是落在日常里的实事。弥勒的快乐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能力，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能找到留下的理由。
1: 从国家级非遗的千年舞步，到破土生长的艺术建筑，从石磨荒山的绿色逆袭，到吸引外乡人扎根的旅居烟火，弥勒这座快乐之城以传统打底，以生态筑基，以开放迎客，让这片红土地生长出更多可能。也邀请大家来到弥勒，寻找属于你的快乐。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8: 9月初1，游园赏菊，把酒言秋，江天秋光送重阳。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珐琅璋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2: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只。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3: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4: 那挺好玩。
0: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本节目。

0: 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大家好，我叫赵涵瑞，今年上四年级了，我想看看锦泰蓝制作过程有哪些有趣的事儿。
2: 我叫车俊熙，今年12岁了，我上初一，我想在这次研学中学习飞翼的制作过程。
3: 我叫马玉琪，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学习到锦泰蓝的发展历史。
4: 大家好，我叫唐雨辰，今年12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
5: 来来来，瑞瑞、琪琪、小唐、小西，你们好，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就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从这里开始，可不可以？太棒了，欢迎你们。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在我们的 TVCC 里面有3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锦泰蓝泰斗张同禄先生的作品。我一会儿会让你们先看一分钟，看完一分钟之后要抢答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出发，走喽。看看这个，先看看这个。3、2、1，看。3、2、1，看。啊，好了，看见了吗？蝶花瓶，仔细观察，
6: 有蝴蝶。
5: 这叫应该兽首杯。倒计时5秒，5、4、3、2、1，时间到。一分钟观察之后，接下来抢答问题。请问3件作品当中颜色最多的是什么？
7: 深蓝色。
4: 发现它里边有很多蓝色，但不止一种蓝色。
7: 金色。
5: 金色，还有金色。是蓝色。然后第二道问题，你在3件作品当中看到的最多的线条是什么？
6: 金色的线条。
5: 哦，金色线条，说得好。
7: 白色吧。
5: 你看它有好多金色的线条，它是有一种叫掐丝工艺的，它是用金色的这种线条把各种形状固定住。然后还有一个，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7: 捏出来的。
5: 捏出来的。
3: 我觉得它是在窑里烧出来。
5: 烧出来的，在窑里烧出来的。
6: 拿模具做的。
5: 其实这3个问题就是锦泰蓝的3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颜色、线条和工艺。那具体它的颜色、线条、工艺，这里面的讲究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在正式走进工坊之前，先请央视厅的，我们有一个小助教，叫小小厅，它是一个大模型，带着大家先做一下预习，好不好？好，来，小小厅上线啦。
4: 咱们问什么问题？
7: 锦泰蓝怎么做？
4: 锦泰蓝需要什么材料？
3: 锦泰蓝为什么会叫锦泰蓝？
4: 谁做锦泰蓝？
7: 谁做锦泰蓝最好？
4: 你们一个一个的问。小婷，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法郎章传承人的知识卡片。
8: 张同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锦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艺60余年，设计发表作品超过500件，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作品风格清逸新颖，奇妙的构思、和谐的釉彩变化及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人称发廊张。张旭，张同禄之子，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祥瑞、俊腾、凌霄。张颖，张同禄之女。

0: 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鸿福聚瑞凤舞莺歌》。
1: 景泰蓝制作需要什么材料？
0: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以铜为胎，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轮廓，这叫掐丝，再填入五彩斑斓的釉料，这叫点蓝，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108道工序完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小小厅，请根据今天的信息发送你的任务卡。
0: 任务一，解锁一道景泰蓝工艺的制作。任务二，发现一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作品。任务三，遇见课本内的知识。任务四，发现传统工艺里朴素又精妙的古人智慧。
2: 我们刚才只是打开了景泰蓝的一扇窗，真正的答案全在工匠的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答案，好吗？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陆大师艺术馆。

0: 两位张老师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张老师，
0: 孩子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张老师啊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但是两位的父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先生。就是我面前的这位，其实在这里有好多张先生生前的作品，是吧？
3: 是，
0: 都在展陈着，您带我们看看。
1: 好好好，来。
3: 咱们看到这些藏品呢，有很多都是我父亲生前经典的作品。今天我想说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当我父亲呢是根据一首特别著名的诗词《蝶恋花》的诗词获得的创作灵感，这个器型也是我父亲独创的。
1: 68年我爸爸才26岁的年纪，
3: 而你看他的蝴蝶呢，有往上飞的，往下飞的，有横着飞的，有是并排排列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感觉花丛中很多蝴蝶在上下翻飞那种场景。这件作品我也是特别想介绍一下，你能看出像什么吗？
4: 像凤凰。
1: 像凤凰是吧？
3: 在70年，我父亲到北京首钢去采风，写生，
0: 就那火花四溅，
1: 钢花飞溅，
3: 钢水倾倒，火花飞溅那种场景。
0: 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打上时代烙印的东西，它就被称之为经典。因为我看见它，就是会想起那个时代。
3: 咱们再看到这件作品，有没有眼熟的？
4: 在那个地方看到过，
0: 是吧？你的兽首杯，
3: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受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将国宝的镇馆之宝运用的景泰蓝工艺来打造的。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父亲的国宝文物的一个赋能，转换成景泰蓝语言来表现的。我们是反复去了几次，搜集了一些盛唐时期的一些装饰纹样。
1: 他因病故去了嘛，所以这件作品算是他文化创意里面的最后一件，所以我们也尤为珍贵。
3: 这是一个国礼作品，这是在2015年国家送给联合国，当时是属于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送的这件国礼。但这件是缩小版，原作品是1人多高的，现在永久馆藏在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之内。
0: 这是和平鸽，
3: 和平鸽这边有代表两个奇石，然后上面是，你看这是沙漠驼队，还有海上丝绸，把咱的一带一路用景泰蓝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0: 其他全都是立体的，这是平面的，
1: 对，
0: 工艺会很难吗？
1: 对于景泰蓝来讲哈，就是它难的是这种空白处。就是没有丝，就是有丝扒着它，它就不容易崩，因为它800多度高温，就是越留白的地方。

0: 越难做，而且这件作品呢是双面扇，它光这面有，它这面还有，所以同时烧制。
1: 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就是景泰蓝，一般就内行人，了解的这个，它空白越多，它越难。
0: 对对。
1: 这一面墙的作品器型都非常特别。您看看，这叫鸟杯是吗？
2: 这件作品呢是80年代，我父亲创立了一个不对称的这种造型的景泰蓝，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不对称的，所以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对景泰那种创新器型的概念。而且这件作品也是1988年我父亲当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名作，入选作品。
1: 这就是学古不泥古，破法不背法。嗯，
0: 是。
3: 是不是这个阿胡可以拉吗？
2: 这个是不能拉，但是来说呢，它也叫二胡，但是呢，我用景泰蓝来做的。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老北京，
1: 对，
2: 小时候啊，胡同里啊，偶尔能会看到一些老大爷啊，拉个二胡啊，就那种场景。有一回我突然想起来，哎，这个二胡是北京特色的一个民族乐器，我能不能用景泰蓝来实现？最后我还真是把它给它做成了，我在它的顶部做了一个花丝的一个知了。
1: 哦，这是很有趣，
2: 随时可以发声，哎，让人有遐想，一鸣惊人，此处无声胜有声。
1: 哎呀，你看这件作品，站在这儿看，孩子们，远一点看，是不是远处看白色，往近处看一看，
2: 哎，慢慢走近，看看它的细节的图案，
1: 慢慢走，蓝色会更浓烈的扑面而来。
2: 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喜欢画画。所以国画、水粉、速写他都非常喜欢，所以把这些国画的那种晕染的技巧用在我们点蓝的工艺上啊，呈现了这件作品。
1: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看，我觉得当然我们能感受到很多这种直观的哈美好，但是自己动动手就能更跟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艺术作品亲近起来。
2: 对，没错。
1: 要不要动动手好不好？
0: 在工作室掐丝点蓝，咱们都可以体验。
1: 来，掐丝点蓝，我们动手喽！
0: 来吧。
1: 这是一册高中语文课本，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来，给咱读读。
3: 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
4: 粘在铜胎上的图画全是线条画，而且一般是反笔，没有疏疏朗朗只用少数几笔的。这里头有道理可说，景泰蓝要涂上色料，铜丝粘在上面，涂色料就有了界限。譬如柳条上的每片叶子由两条铜丝构成，绿色料就可以填在两条铜丝之间，不至于溢出来。
1: 嗯，这就是点蓝的工艺。这是1955年叶圣陶先生去老工厂参观的时候，然后写下的文章。
0: 对对对，
2: 对，是的。
1: 要不然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2: 好啊，
1: 掐丝工艺好不好？
2: 好，
1: 先让张老师给咱做个示范。您坐这儿。
2: 好，
5: 制作景泰蓝，首先要用铜板捶打焊接，做出器物的铜胎，接着把细铜丝弯折成各式花纹，粘焊在胎体上，这就是掐丝。之后将五颜六色的矿物釉料填进铜丝分隔出的空隙，叫做点蓝。填好釉料后送入炉中高温烧制，釉料遇热融化附着胎体，往往需要反复点蓝多次烧制。烧好的器物再经过打磨，让釉面与铜丝变得平整顺滑，最后给裸露的铜丝镀金，一件流光溢彩的景泰蓝才算完成。
2: 咱们再先体验一下掐丝的这种感觉。真正我们掐丝是在铜胎上做，但那个是非常细致的工作，要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才能在铜胎上，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图案上咱们进行这个掐丝。看到这个呢，现在它是一个祥云的纹，先给它窝成一个圆儿。这上呢有这个胶了，已经现在是借助这个手法

0: 借着这个镊子来移动这个丝，这因为它是比较圆滑的。
1: 如果是铜胎上，我们叫白鸡，白鸡是一种中药，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它白鸡粘到铜体上的话，它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暂时固定，但是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怎么样，
2: 又好拆解，
1: 对，一拿就拿下来。
0: 它这有这个转角度呢，我们借助这个镊子给它接住这个，
1: 对，要有给它弯角。
2: 就刚才咱们看那个扇子的时候，它就是留白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掐丝。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它容易什么来着？
3: 容易那个崩。
2: 对，容易崩了。
0: 行，这是一个祥云，基本就是大概这么样。啊，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可以拿手按着这个，然后把这丝抻出来。
2: 如果坐进去了，你一旦专注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那个空白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1: 对对对，现在其实做手工也好，做体验也好，对于大家的文化修养啊，就美学感受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
2: 真是，你看还这么多巧，自己剪断独立完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0: 干这种工作你要静下心来干吧，这些杂事全都忘掉了。如果说你要说听个小音乐挂着耳机，你都根本干不下去，你肯定要踏踏实实静下来，一点点我去研究的。这个小朋友基本上快做完了，做的比较合乎标准啊，唯独就这个角稍微有一点夹角转折点张力度不够啊，其他都可能，你看这个角就比这个角好，
2: 这角做的真漂亮，你看
0: 比这个角好了。
2: 第一次尝试觉得怎么样？
4: 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3: 很多地方还有可能你做完还会翘回去，
0: 做得也很细心。
2: 它有几个角做的真的很漂亮，
3: 就是这些小角这儿掐的比较难。
2: 除了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吗？
5: 特别难，但挺好玩的。
1: 我觉得用这个之前我们有的这个掐完丝过的，让他们来点吧。
0: 您挑一个，
3: 我拿个花吧。
5: 我要花。
1: 没有花的
2: 马行吗？
5: 马行。
3: 要不我把我的花给你。
2: 你怎么那么好啊，哥？嗯。
1: 现在呢，咱们就到了咱们的点蓝工序了。如果说掐丝就像画画中的白描，这个点蓝呢就是开始上色了。能更多的朋友了解景泰蓝的，就特别喜欢从点蓝开始，因为它色彩缤纷嘛。那我们一般呢有几个工具，一个是叫吸管，一个是这样的吸管。那吸管刚开始我们每次点之前要把它洗干净，就跟毛笔似的，它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这个色它怎么能让它不串色呢？你比如说你看我点了这个色，在下一个色之前稍微涮一下就把它涮干净了。然后还需要我们叫蓝枪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蓝枪的，这样的蓝枪卖可没地儿卖，全是我们自己砸的。我们过去都是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条，自行车车条两边
2: 那个，
1: 对对，才能砸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弧度啊、自己用法呀、都不太一样，还需要水，还得需要这种蘸这个蘸水的，过去叫棉花，咱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这种棉巾都可以了。它是说把它那个多余的水分得蘸下去，得吸掉，要给它拉平。偶尔串色也没关系，咱们都有办法。你看咱们蘸一试试，你看它就毛掉，刚才的那个水感就没有了，所以你就在它边上是吧，但是它没关系，一喷水就可以了。
2: 哦，它又平了。
0: 点蓝的时候呢，也算是一个二次创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它的色彩搭配，可以调配一下这颜色。
2: 是不是妈妈一直做点蓝？
0: 对，我妈也是58年进的工厂，就是干的点蓝工艺，干一辈子。
2: 那爸爸和妈妈会合作吗？
0: 很多都是合作啊。我父亲整体他设计，然后呢交给他怎么怎么完成，但是那会儿年轻嘛，可能会跟我母亲接触多一些，让我母亲来跟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完成一些作品。
2: 那爸爸当时跟妈妈的这种结合也是在工作当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吗？
0: 对，是的。
2: 掐丝为什么那么重要？它一定要粘住，
1: 对，
2: 要不然它就是容易
1: 就会串色。
2: 串色，
0: 其实这个工艺发明者是我父亲，这是获得国家新型工艺专利的专利。

0: 的作品。就现在咱们说在平面上，这种掐丝点蓝的工艺是发明者是我父亲。
1: 那陈岩老师，你带着孩子们坐一会儿。
2: 好啊。
1: 张老师带我们上去看一下。
2: 好。
1: 平时你们工作时候的场景好不好？
0: 好的。
3: 这红的是你自己弄的呀？非常棒，没到头，你看见没有？嘿，挺好的，多有意思呀，有创意，挺好的。一会儿要给白色留一点点位置，它有白色了，它就不一样了。

0: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的剃头刀。
2: 有人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
3: 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
1: 一走神就会把某个地方就给
3: 磨坏了。
1: 这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3: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4: 这就是您平时的工作台？
2: 是的。
4: 哎呦，这摆着的都是一些半成品是吧？
2: 对，
4: 这是到哪步了？
2: 这次可以说把那个铜丝已经是完全的焊接到铜摊上了，啊，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去点蓝了。一般呢，我们的工艺呢都用的是扁丝
4: 啊，
2: 来掐出各种各样的花纹。但是我们这个作品呢，我们每一个图案基本是用的是花丝，花丝就是用细细的铜丝先给它碾成麻花状，再拿这种麻花丝再去完成各样各样的图案焊丝。
4: 嗯，
2: 最后镀金完了以后，每根丝它会有那种撒金的感觉。
4: 这是手绘吗？
2: 这是手绘的，手绘这是我们留作资料以后存档的，就是成型稿，还是有一点顿挫呀、笔锋啊或者弧线不是很顺畅的那种细节。
4: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
2: 这是一个平面景泰蓝，这个呢，我是想把它全部做完以后呢，镶嵌在咱们传统的实木家具上，这也算是我们将景泰蓝，以非遗的形式融入家庭，融入各种场馆，比如说咖啡厅，比如咱们居室、茶桌上、会议室的会议桌上都可以融入，这样可以我们将非遗呢，不是让老百姓看得高高在上，在博物馆里能看到的。我们可以随时可以走入身边，走入家庭。
4: 这个作品是
2: 去年年底完成的，为今年迎接马年的一件作品啊。其实这个呢，我就想呢，它又符合现代的那种审美，又符合那种又符合现代对这种生肖年的这种综合寓意啊。再一个呢，还有体现一个让年轻人喜欢。
4: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掐丝，就是能不能比如说一个形状固定了之后就直接用机器压成，就是一直都是手搓，这个手搓要多长时间？
2: 这个我们要全部做了就得80天吧。
4: 80天，三个月。这么飞快的时代能干多少事儿啊？就您为什么能要一定要坚持这个手搓手做呢？
2: 现在很多一些工艺啊都可以借鉴现代化工艺、工业化生产，但唯独景泰蓝是很难转变成工业化生产，因为它多变性，再一个来说呢，它的工艺要求也是比较繁复，各个工序它都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呢，我们图案来说呢，我同样这一个羊我可以设置出10种图案，变化颜色、变化图案我可以做。比如说这一个弯锥我可以或大或小，它没法程序化，我做成预备好了几十种这种卷曲的纹，我去根据我的要求去粘贴的。而且每一个丝它要去焊接，我了解的工业化生产的焊接点它都会有焊点的基础的厚度，它会影响我填蓝的效果，甚至说填蓝的工艺的

0: 要求。
1: 有些东西啊，就是像科技发展一定会是越来越快的，但有些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压舱石一样，是快不得的。这样我们能稳住自己的心。
0: 对，
1: 这个铅笔盒对您来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是看见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拿着这个铅笔盒，过去装笔，后来装他的工具，他有生前留下的曾经工作过的工具，我们都留在这里了。
1: 可以打开吗？
0: 可以打开。你看这个，就完全是在一个金属的那上面，然后自己手工在，为了便于工作，可以缠在麻绳、麻线。像这是过去就是镊子，然后手工给它搓成台阶状，就是为了掰一些回纹的这种质地的时候，回纹嘛，一圈比一圈大，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窝这个丝。有些技术难点或者想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怎么解决的，最后怎么呈现的。
1: 所以其实父亲也教会了你坚守、坚持和坚定地走这条非遗传承之路。我们下去看看孩子们做得怎么样了，好不好？
0: 好的。
2: 哎呀，
3: 看看我们的成绩吧。
2: 哎呀，
1: 哇，
3: 每个人都好棒。
2: 天哪，出乎意料的好啊。
1: 这还有渐变呢。哎
2: 呦，这渐变还真不错。
1: 在学校是不是喜欢画画？
4: 我特别喜欢。
0: 所以他对色彩他有自己的理解。
3: 我们有点不自信，
2: 我看看。
3: 棒呀，他说颜色多好呀。
0: 一个男孩子点出这么淡雅的色调不容易。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颜色搭得很好，就周边的这个颜色搭得也很好。你是会画工笔吗？我的天啊，就这么一小会儿，
0: 很细腻。
1: 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们不光是了解了景泰蓝这项非遗传承，而且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让他们静下来、慢下来，学会专注、敬畏、坚守，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
0: 让一些体验者呢能够快速融入这种工艺的氛围，而且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这样，然后呢慢慢引导他们逐渐的加深对景泰的印象，甚至说将来我们参与这个景泰制作的这个队伍之中。
5: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这是爸爸的手稿是吗？
0: 对，每次看到都会感动。
4: 全部都是手绘的。
0: 手绘的，这是一件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一个纹样。
4: 它叫戏文瓶，这是戏文，戏剧人物。嗯，后面那些很多都是有年代感的。
0: 这是一个大件作品的一个雏形。
1: 哇，哎，我得轻轻的，否则你看这个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4: 是。
1: 当我们翻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好有年代感。在你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那会儿他因为工作原因呢，经常去外地，比如说看展览，还有一些展会也好，写生出去。那会儿我就真的希望家长出去到外地，回来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回来以后很让我们失望，没有。啊。然后我们看他那包里的都什么呀？都是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纸片。他看到什么给画下来，
1: 画下来，哎，
0: 这个边边角角有空白地方都画下来，甚至后来说有在餐巾纸上，很少给我们带东西。
1: 你们开始做景泰蓝了之后，爸爸会很严厉吗？比如说开始，哎呀，会有这种批评吗？
4: 他不会说特严厉，就是骂你两句，那他没有。我指的严厉是对技艺上把控的严厉，图纸的严谨。他对于我们来讲，在设计上没有过多的就干预，也没有过多的去纠正。但是你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纠正出来。
1: 我听说一开始就给你们俩找了两个最严厉的师傅，
4: 是你看，所以我说我爸爸他非常有智慧，我妈妈就是做这行的，但他偏偏就不让我跟他学。嗯，然后他给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年轻。

0: 那就特厉害，我师傅特别厉害，
1: 点蓝的师傅，
0: 对，点蓝师傅技艺好，就是他敢创新，但是巨厉害。不不，你爱是谁？你是谁的闺女也没用，
2: 没用，
0: 没用。刚开始还有点不服气呢，说什么呀，给我弄这么一师傅。后来才知道，哎，真是良苦用心啊，就是你得体会出来。
2: 他给你们俩最你觉得今天想起来仍然很受益的建议是什么？
3: 跟我说的话就是，多观察，多动手。
0: 他就是说要多出去看看，别老在你的这一方天地，
2: 多看多干。
0: 对，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但是说你要是无谓的这种天马行空，说我要标新立异，那是要拽回来的。
2: 他那意思我能明白，就是固步自封，沉沉相因不是传承。嗯，你多去看，在各种优秀的文化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变成你的营养，滋润你。
4: 我觉得传承或者接班不是那种被动的一个状态，你首先自己也要热爱，你被一个人所感染，然后你自己也生发出一种热爱。
3: 我跟我父母，我们一起在那工厂叫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0年初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它必须要破产。大部分人都是拥护这破产，但是我父亲没有考虑，他觉得这个工厂不存在了，将来会损失一大批做这个技艺的传承人，他觉得保护这种工艺来说会很困难。他是有一次在美术馆参观，走到那个街口去坐工地车，当时美术馆的后街东街那点有小树林，他就听有人叫他，顺着声音一看呢，是一个老师傅呢给人剃头。这个师傅谁呢？原来工厂的八级工，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着剃头刀，
2: 心里难过了，
3: 难过了，所以他决定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积蓄，说服我妈妈成立这个小的工作室，继续干这个事儿。
2: 生命给你一些挫折的时候，是让你更坚定理想。
0: 最早吧，就是工厂里经常会采风。前两天我们跟几个国大师一起聊，说到他们那时候一些趣事，然后更多说的就是采风。他说真是说我们那时候啊，有时候玩啊闹啊，只有你爸拿一画架就跟那儿画，然后他们一走就走两三个月。你像上云南，我爸爸特别喜欢云南，他对云南的民族的这个舞蹈服饰他特别爱，就是咱们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杨丽萍老师有一个雀之灵嘛，
2: 对，雀之灵，
0: 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另一个灵感给打开了，他就给他做了一幅铂金，就是用他的那个当时跳舞的那个形态给杨丽萍老师做了一幅铂金画。就说到这个，就是他特别喜欢云南，云南的服饰舞蹈，他做了好多幅画。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孔雀屏灯，就是为云南而做的。他每一次去都有自己的新的收获。
2: 爸爸有很多爱好是不是？我听说他特别爱看电影，
3: 对，
0: 是是，
2: 爱看话剧，
3: 爱看话剧。我记得原来还我上学的时候还带我去看过一回那个芭蕾舞。哎呦，啊，因为看到我父亲跟同事啊出去拉手风琴，哎呦，
2: 啊，你看多才多艺，哎呀，啊，
3: 包括看电影，包括后来年龄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他喜欢这个看电影，我们基本上保持一个月到两个月要带他看一次电影。
0: 我说了，可能看最多烂片的就是我爸，因为他不挑，他什么都看，你知道，他就因为他原来的梦想是当一个电影美工，他没有当成一个电影人。
3: 过去拍电影都在北影厂，距离很近，他到那里去看过，当时拍的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在那搭的场景，包括街景啊，远景，这个天空啊，都是在画布上画出来的假景，所以他看的那很新奇，
2: 最想做那个，
0: 对，
2: 是吧？
3: 对，因为那个时期他画画特别好嘛，他就想，哎呀，将来我能干这个就好了，可以随意的去画山水画啊、风景啊、街景什么都可以。
0: 我的印象是，爸带我去看那些外国电影，我那时候小，完我说，爸爸，中国真伟大。所有外国人都得说中国话，因为他都翻译过来了。对，我说中国真伟大，配对，配音呢，我说就不懂翻译嘛。
2: 他从每一种自己接触到的，无论是大自然也好，物件也好，民族风采也好，朋友当中也好，都汲取营养，放在他的自己。

0: 的作品当中。
1: 对，这些我觉得他都能够观察到他这另一种这种艺术表现的这个精髓怎么能转化成转变成我自己的景韩语言，然后搁在我作品之中。过去来说很少人敢这么运用大线条的卷草纹在作品之中，但是他敢用，会让人感觉有一层窗户纸有人捅破了，大家才恍然大悟。
0: 爸爸这些爱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你们的人生，影响你们的创作，你们也会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你们的作品当中。您喜欢什么？
1: 因为我是发现我们家原来有我爸存的老的照相机，海鸥120的照相机啊，后来我就发现哎，这可以照相。我看我父亲原来也照过，出去采风啊，拍一些照片。后来我会了，我也买一点胶卷，我用我爸那照相机就是学着照点相，后来逐渐的啊喜欢上了摄影，后来到现在也是还是有这个习惯，
0: 喜欢摄影。嗯，我看看您的摄影作品有没有。
1: 也没特意，我就找了几张啊。
0: 呵的，你看这打印打的，
2: 对，
0: 一看这就是，哎呀，
2: 他照的特别棒。
0: 哎呦，
1: 那个金光穿洞，连续去了3年才拍出这么一张照片来，因为每次时间呀、天气啊，都会各种因素会拍不出这种效果来。这是在天坛里拍的啊，这是故宫里的一个小角落啊。
0: 父亲对你们俩的影响真的是好大呀，他。真正的经典的作品得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多元的感受以及时代的印记全部融在一起，才能形成你们自己的风格，才能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来。景泰蓝的历史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1: 600多年的历史。对，其实从元朝末年的时候呢，从阿拉伯国家这个技艺传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它的工艺复杂，要求的材质昂贵，当时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工匠来到了中国，但是来说呢，这些能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只有在皇家的管理之下才能将它去继续制作。一直到了明代景泰年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技艺的升级、工艺的改进，然后呢，而且在它的整体的作品上基本上所有的作品上都用蓝色作为底色，一直到了清代这个乾隆时期呢是鼎盛时期，
0: 到了民国时期好像就已经跌入了一个低谷的
1: 战乱时期
0: 时代。然后其实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林徽因。
1: 林徽因先生他就说呢，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在解放初期啊，他是在一个地摊上啊，看到了有一些售卖这个明代的一些小的珐琅制品，觉得这个很精美，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中国自有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工艺，而且来说如果要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看到工坊的这些师傅呢都是年龄偏大，说还要传承，所以他就在清华组建了一个抢救工作小组，然后呢开展这些工艺的这个记载保护，比如说器型的创新、纹样的创新，增加它的艺术表现的品质，然后呢鼓励这些老师傅们带徒弟，才能将这工艺一步传承下来，所以它是起到了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
0: 如果说林徽因先生他完成的是就像救命式的这种抢救哈，那我觉得张先生当时是一种重生式的革新，他好像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技艺，是吧？
2: 对，站台景泰蓝，因为过去的这个景泰蓝的技艺在故宫里面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记载，怎么做，釉料配比都几乎没有记载下来。对，站台景泰蓝的时候，据说是光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个，因为配比不够你就成不了形，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比，你只能是边扔你边成功。
0: 铸胎珐琅技艺也是，
1: 对，铸胎珐琅
0: 重生式的革新，
2: 对，
0: 就是一枝独秀不是春，
1: 对，
0: 满园春色才是春，这是爸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并且把它推广出去。
1: 创作一个独立的创新的器型就要需要你的立体的考量，景泰蓝做法它在一件作品中展现。
0: 对，你看

像比如说我刚才一直在拿着这个喝茶，就是你拿在手里这个沉甸甸的感觉特别好。哦，就是你好像端着历史的感觉，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觉得景泰蓝是高高在上的，是皇家御用的，但是现在景泰蓝走进寻常百姓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

0: 漂亮了，太美了。但是过去咱们景泰蓝的首饰来讲嘛，就是个一个环啊，简简单单的。
1: 这个胎体是用的银胎，
0: 我故意在后边没有封层，因为我们是手工的，没有封层，那看到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丝丝薄薄的这种捶打的这种痕迹。嗯，这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个小机关。这个呢，它是一个像晚宴一样的。
2: 天哪，这穿上礼服得好美啊。
0: 对，那现在我们也会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手串，就是更简单一点。哦，随手一戴哈，随处都见风景。像这样的，我们像项链一样的哈，其实它是个眼镜链。景泰蓝过去做餐具就是一个景泰蓝的这么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碗。我觉得我是做景泰蓝的，我觉得观感口感并不美，它真的不是一个摆设，或者说哎随便拿来用用也行，是你真的想去用它。因为如果是一个套上瓷器的这种景泰蓝太容易做了，我想要的是它
2: 体的
0: 一体的。那所以它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外面的是景泰蓝。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做的这种餐具呀，包括是生活用具的一个要求。那我爸爸当时也特满意，他说真棒。
3: 比如用景泰蓝喝茶，
0: 喝茶，
3: 对，
0: 喝咖啡，
2: 我天哪，就觉得生活就应该很美好。
1: 对，因为我们也经常看一些展览啊，博物馆啊，看到很多几百年前的那些老的器物，仿瓷器搁那儿，大家拍照，觉得哎呀，一看它是皇家的，皇上用的。但是怎么能近距离的感受它、触摸它呢？就需要我们进行创新。
3: 以前说让文物活起来，它不仅是让文物活起来，它还得让非遗活起来，让传统活起来。
0: 是，
1: 有我们很多都可以贴近生活，随手可以用的这些小产品上。
3: 真好，这得经过多少打磨呀？哎，听说最后一道工艺，孩子们也要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打磨那个，
3: 就拿碳啊打磨的那个，孩子们准备好了，咱们去陪陪他们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没问题。
3: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经过四遍点燃，四遍烧制之后，你看一个器物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磨它。
1: 对，咱们可以看到细节呢，它有六绕凝结的那种结晶感。
3: 哦，对。
1: 但有的是高于丝啊，就说明它在高温烧制时冷却以后流淌的那个痕迹在里面。
0: 对，它有这种小泡泡似的。
1: 对，但是现在我们打磨呢，就是需要把每一个铜丝磨亮。而且要把所有的釉料表层跟丝是磨成一个
0: 平面，
1: 摸起来像瓷器那种光滑的那种质感。所以呢，要我们用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磨石条，砂石条。再来呢，就是我们要。

0: 坏了。
1: 我试试，这是得浇上水是吧？
0: 对，
2: 对，它得有那个水跟它的摩擦力。
1: 哦，这一边摸着。一边感受，哦，你看这个
2: 就手感，
1: 对，这就鼓出了一个包，我就要把它给磨掉。哦，哇，这还不好磨呢。
0: 然后我来一个磨一下这个边口这儿，你看这个紫铜呢，经过多次高温烧制啊，它氧化以后啊，它表面这个铜呢是黑的。嗯，现在呢，我是把它。

0: 最后我们要用木炭。
1: 木炭。
0: 木炭。这个木炭呢，必须是锻木炭。
1: 为什么是锻？
0: 因为锻木炭呢，它生长结构来说呢，它的密度很大，所以能够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啊，能够用上劲儿，能够充分的，把坚硬的表面给它抛光，而是用它来呢，对我们的釉料跟我们的铜丝所有的表面不会有划伤，只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抛光作用。
2: 手都黑了。
0: 哎呀，这真是在车间。

0: 浑身都是黑的，
1: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0: 看看看看效果是什么样。
2: 哦，一下真的是不一样了。
0: 这是把所有的这个原本的铜胎的本色磨出来了。
3: 你们要不要试想试一下？
0: 小伙子来，你就把这块，把这块磨一磨就。你看现在是什么状态？我再给你转一点。你来，哎，真是急不了。你说我今天我赶着这两天我有事儿，我赶紧磨完了，我回家休息着。你这个真快不了。
3: 小黑炭，小黑炭试一下下。好的。这一道道工序看着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极大的耐心，也藏着多少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整个体验完了，你们有什么感觉？掐丝点蓝，打磨抛光，
4: 我觉得就是做非遗还挺不容易的，可能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
5: 我觉得制作景泰蓝非常难，而且可能有一定危险性，就比如说你磨的时候可能磨伤了手，可能一个不小心就磨坏，整个就报废，全部白干了。
6: 我感觉景泰蓝那个纹路那个掐丝非常难，就是要圆的地方可能会整成直角。
3: 今天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孩子们，我们完整的走完了一条从宫廷国宝到少年身边好物的传承之路。来，给每一位认真的小伙伴一份礼物。出发前，小小婷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现在已经全部打卡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小小婷交作业了。
7: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3: 一件器物的光亮靠的是千百次耐心的摩擦，一门手艺的长久靠的是一代代匠人沉下心的打磨。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过去很多人对景泰蓝的印象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精美摆件，总觉得和我们平常的日子啊隔得很远。但是今天逛完整间展厅，亲手做完作品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它藏在三餐、穿搭、书桌角落，等着我们少年人来亲手触碰，读懂它独有的美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我是河南的少年，
3: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4: 留守的老人全部都免费的。
5: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6: 真的把你们村的不敢都搬过来。
5: 我是夏天天，
7: 他只给老人拍照，
8: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9: 谁最记不住词儿？
10: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6: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10: 走秀走秀，
6: 每天几道菜，
3: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2: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8: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11: 九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将天秋光送重阳。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

0: 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北辰慢跑说，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事儿。我第一次跑完半程马拉松啊，成绩不算快，可我没有在半路放弃，想把龙族送给肯咬牙坚持一步的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跑步主打歌。
0: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呢，还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林泽宇，他说第一次独立带项目，开会的时候声音都发紧，好在团队呢一起补位，顺利交付。借龙族这首歌，谢谢小伙伴们，也给自己鼓鼓劲儿。
1: 来，我们就把这首龙族送给你们二位。

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忘。

0: 一首歌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南长沙的何子晴。她说，我和爱人结婚7年了，最常说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下班要不要带把葱。我俩没有明确的家务分工，谁累了另一个就多干点。周末呢，我们会骑车去江边吹风，再买一份糖油粑粑分着吃。上次听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小家，平常日子认认真真的过，也会亮亮堂堂的。
1: 哎呀，子晴这段话把婚姻里的甜说得特别的具体，一把葱，一次接送，或者说厨房里面顺手洗掉了几个碗，这些听着可能都不是那么的浪漫哈、啊。但是这
2: 不浪漫吗？我觉得很浪漫啊。嗯，
1: 烟火日常的浪漫，
2: 对，
1: 就不是那种仪式感的浪漫。
0: 就是你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单身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能还不理解家庭里边的就那种夫妻之间的浪漫是什么。
1: 这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是吗？
0: 对，而且这段留言当中你可能都没有发现人生哲学是什么，就关于做家务活、两个人应该是谁有空谁就做点、然后家务属于实在看不下去的那个人。
1: 哎，那祝我自己和祝所有朋友都可以遇到一个懂得浪漫、懂生活的人。
0: 没错、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胡同里的灯留言说，我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老胡同里，入秋以后天黑得早，隔壁独居的陈阿姨每天都会替晚归的人留着门口的那盏灯，谁家做了新菜也总端一小碗给她尝尝。想给左邻右舍分享那首《灯火里的中国》，城市再大，有人记得你几点回家，心里就特别踏实。
4: 我特别喜欢替晚归的人留盏灯这个细节，就是邻里之间未必天天说客气话，要是忘带了有人帮忙，快递淋雨了有人会帮你收进屋，这些事儿放在寻常日子当中比什么都实在。
3: 是的，一条胡同亮起来，路灯管照路，人情管安心。这首《灯火里的中国》送给陈阿姨，也送给每一位热心的好邻居们。
5: 城市的街像一部影火线，社区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来自辽宁大连的宋明阳，他说去年冬天特别冷，小区水管冻裂了，维修师傅大半夜跑过来抢修，我在楼上看见他们打着手电筒，哈着白气，拧阀门，一直干到天亮。早上出门水来了，地上结的冰也铲干净了，想把那首《天耀中华》送给那位师傅。咱老百姓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千万万无数个普通人守出来的。天冷有人修水管，路滑有人扫雪，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踏踏实实的过着，国家好，咱们的小家才能好。哎呦，
0: 这位朋友看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普通人守着普通人日子的样子，然后你说国家好，咱们的小家才能好，这根本不是一句口号，这就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其实反过来一样，千千万万个小家都踏实了，那国家也就会越来越繁荣昌盛。
1: 是的，我们把这首《天耀中华》送给他，也送给每一位在深夜在寒风中守着自己岗位的普通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程念秋说，楼下修鞋的刘师傅铺子开了20多年，有回我去修鞋，问他怎么不换个轻松点的营生，他头也不抬地说，修鞋虽小但也是门手艺，干了大半辈子了舍不得扔。他工具箱里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年轻的时候在工厂门口拍的，想为刘师傅送一首追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放不下的东西，刘师傅追寻的不过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好，对得起自己的手艺。平凡人的坚守虽然不大，但认真起来一样闪闪发光。
1: 所以刘师傅干了20多年，他的这个手艺，他守着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营生了。我相信他追寻的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就是把我的手艺，把我的活干好。正是这样的手艺人和守夜人，用一辈子把一件事做透，让城市的角落始终有光。
0: 是的，我们把追寻送给刘师傅，可能追寻的不一定是远方啊，也可以是守住眼前这一方。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

0: 网友爱未眠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们正在收看我的爱对你说，谢谢。想把这首奔腾送给所有努力生活的人，这首歌励志大气好听，让我们踏浪而行，逐光而上，前路坦荡，万事顺，一路奔腾，不负时光。
1: 哇，看喜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这么的阳光啊！谢谢爱未眠。努力生活呢，不一定天天都有大场面，更多时候呢是闹钟响了照常起床，手头的事儿啊一件一件做完，累了歇口气儿，第二天再接着来，能把普通一天过稳当了，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劲儿的事。
0: 是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可以忙有所获，累有所歇，回头看的时候呢，可以为认真的自己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奔腾》。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云南昆明的蒋文熙提到的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而且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啊。毕业十年了，去年和舍友们在昆明重聚，聊着聊着又像回到熄灯后说悄悄话的晚上。记得那个时候宿舍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突然有人唱起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说这首歌是冰山上的来客的歌，唱了能降温。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无厘头，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们，愿我们的友谊一直鲜亮。
1: 其实青春里谁都有冒傻气的时候啊，就是热得不行的宿舍里面用一首老歌来心里降温，但是回想起来会觉得特别的可爱。
0: 可就是这些没头没脑的瞬间，在十几年后你们重聚的时候再聊起来的时候，依然成为大家记忆当中最闪光的笑点和记忆点。因为时间没有带走什么，反而让那些你口中所谓的无厘头变得更加珍贵。
1: 是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你和你的舍友们。同时啊，我觉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开在青春里，希望你们的友谊永远的像鲜红的花儿一样鲜亮，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扬。